基本畅通的。同时要特别提示您，从昨天下午开始，本市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从今天的下午两点到明天的凌晨两点，本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同时本市山区呢会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广大的市民朋友

这段时间，有些地方还是会出也相对较差。受到冷涡的影响，午后到前半夜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七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的时候要注意防雷避雨。同时呢，雨天道路湿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午后全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北转南风2到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

0: 安息车辆。
1: 专家聊天气。
0: 专家聊天气，我们要连线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尤焕玲老师。尤老师，端午安康。
2: 啊，端午安康，主持人好。
0: 哎，今天早上起来看这个能见度还是相对比较低的，预计这个雨会在什么时候下？全市性的降雨会在什么时段下？先请尤老师帮我们研判一下今天的天气走势。
2: 嗯，好的。那我们当前呢，北京呢大部分地区呢都是阴天，然后就是能见度比较差，大部分地区能见度是1到3公里，像南部和山区个别地段的能见度在1公里以下，个别地段局部还不足5米，所以大家交通出行重点要关注能见度的变化，注意交通安全。那上午这个时段呢，天空呢还是以阴为主，大部分地区呢这种天空还是比较平静，在东南部像通州还有山区，在中午前后有分散性的降雨。那当前这个时次呢，就是在通州的东部、东南部已经出现了这种弱的降雨天气，所以呢，大家要关注。上午呢，主要是这个东南部还有山区更明显的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降雨天气。那下午的这个时到夜间这个时段呢，就是全市性这次明显降雨过程的主要时段。预计下午2点左右，对流云团将明显发展。到夜间呢，有全市性明显的雷阵雨天气。下午到傍晚这个时段呢，对流性是比较强的。雷雨时呢，伴有7级以上短时的大风，还有小冰雹。而且呢，短时雨强比较大。那也是针对今天下午到夜间这段之间的比较强的降雨、强对流天气。

0: 天风大一些，那后天呢是就这种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安排。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尤焕玲老师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

0: 智能 AI 的邮票，
1: 邮票
0: 啊，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哈。
1: 这邮票都能人工智能级了
0: 啊！不，它就是发行的是纪念人工智能纪念邮票，
1: 上面 AI 两个字。
0: 对。我们再来关注接下来的这条消息，是中央网信办开展为期3个月的清朗整治账号名称信息乱象的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名称冒充、身份伪装、夹带违规信息、名称信息黑灰产等4类突出问题。
1: 再来关注影视方面的消息，昨天影片《给阿嬷的情书》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目前呢，影片的票房已经超过了17.68亿元，包含预售。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 A 组第二轮的比赛当中呢，首轮都未能够取胜的捷克队和南非队1-1战平，各取一分。今天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B 组的第二轮角逐当中呢，瑞士队4-1战胜了波黑，收获小组赛的首胜。刚刚结束的加拿大队对卡塔尔的比赛呢，最后加拿大队是6-0战胜了卡塔尔队。目前的加拿大队是积分排在了小组的第一，因为他的这个净胜球多，那么卡塔尔呢是小组垫底。那么接下来要进行直播的比赛呢是墨西哥队、韩国队的比赛，目前呢两队都已经出发了。
1: 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在京藏高速的出京来广营桥是车辆行驶缓慢，还有一起事故路段，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文汇桥以南有事故，也请后方车辆多加小心啊。

0: 各区呢对于露营的企业的监管的情况，减少各类自发的不规范的野营的行为。于是呢公布了2026年的首批有市场主体经营的帐篷露营地白名单34家，让大家呢可以进行参考。因为有了这个相关的管理办法以后吧，大家露营就不用偷偷摸摸的了。
1: 是，
0: 而且呢这些露营地呢还会提供一些相关的服务。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呢就可以，我觉得可以既安全同时很开心的大大方方的去露营了。但是呢当前的正值汛期，所以呢各帐篷露营地呢要求也是要严格按照要求在辖区发布蓝色及以上气象灾害预警、洪水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还有山洪灾害风险预警，以及启动防汛4级以上应急响应的时候要立即的停止露营服务。这个大家一定要知道。
1: 是，
0: 而且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安全。那么这包括哪儿呢？你看是丰台区啊，比如说丰台区就有紫谷花间营地，丽泽区地城市营地啊，还有绿野仙踪郊野乐园营地。你知道我去过哪儿吗？我去过那个中野露营基地。
1: 哦，
0: 对，非常好。
1: 在什么地方啊？
0: 它是在那个花乡。
1: 花乡，
0: 对，大概是在五环吧，五环稍微外面。

0: 如果自己家在那小院里，然后呢，您还可以干嘛呢？就是涮肉。
1: 哦，涮肉也行，
0: 涮可以，有冰箱什么的，直接涮的。
1: 涮肉热了点，但是氛围在是行。
0: 对，你涮和烧烤，你就能吃饱了。
1: 哦，
0: 对。
1: 但是这天吧，反正露营我是觉得闷了点，这天这个气压感觉比较低，有点闷热，所以要露营的朋友，我觉得可能今天这天不太适合露营。来说一说吧，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是什么？欢迎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以及听听 FM 聊天室，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
2: 况信息。
1: 目前呢，京藏高速出京来广营桥是行驶缓慢，西直门北大街的北向南文汇桥以南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目前的本市是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19号下午2点到20号的凌晨2点，本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同时呢，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广大市民朋友注意防范。
2: 三人五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四季，我们用安心品质为您默默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端午安康，我是雨佩。
2: 对，今天呢是端午假日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可以把您想去的地方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到听听 FM 的聊天室。大家好，我是杨洋。
1: 1528说了，今天呢在老字号订餐了，全家团聚回家消息，艾灸养生保安康。哎，端午节其实也是一个讲究身体健康的日子啊，这就是胡吃海塞的话呢其实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以选择一些清淡健康的生活方式。
2: 对，但是粽子可能也不适合特别的吃得多，是吧？
1: 吃太多也容易积食。
2: 对啊，所以呢大家呢在端午节的时候我觉得主要还是出去玩。现在我们看到在东二环目前呢双方向的车流呢比上一个时段稍微的多一点儿，也还好。对，而且呢刚才我们也看了一下路况呢，简单的就是两条，一条京藏的出京方向来广营行驶缓慢，还有一个呢是事故，是文汇桥以南有事故，所以整体来讲高速路目前的状况也还不错啊。
1: 来说一说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是什么啊？今天早间呢可以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平台，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可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然后呢，
1: 哦、
0: 还有一些活动。不知道这个端午节
2: 什刹海有吧？
0: 什刹海能划起来吗？
2: 啊、哦，
0: 我觉得什刹海就是游船就行。
2: 什刹海是有那个龙舟训练，就是你说那通渭河、
0: 啊，
2: 咱们正好请了那个教练，然后他们是在什刹海训练。
0: 哦，他们在那儿训练，然后实战在通渭河比。
2: 对对对、哦，哇，我想起来了。那除了龙舟的活动以外呢，其实比如像东城区啊，相遇王府井系列主题活动，对，最近王府井的人也开始多了。一到周末的时候，中国照相馆就排满了人。哎呀，那个孩子老人呀真的特别好，都在那儿照一张相片。
0: 他的隔壁吴裕泰那个冰激凌啊卖的也特别的火热。
2: 哦，是吗？
0: 就是那个两个队伍都能交叉到一块了。
2: 哦，
0: 然后呢在那个 APM 对面还现在有一个那个 3D 的裸眼大屏。
2: 对，
0: 那个现在打卡的朋友特别多，而且最近发现因为中国这个免签政策开放嘛，好多的外国朋友啊应该是首站来北京的首站就会打卡王府井步行街，还在那儿驻足拍照观赏。然后中间呢还有一个就是元气森林的一个小酒屋。
2: 哦，
0: 我真是第一次，因为我觉得元气森林不都是做这个汽水的吗、
2: 嗯、
0: 它中间呢是做了那个鸡尾酒，调了好几款，有什么益生菌的呀，还有什么蓝色夏日，弄得挺美妙的，设了一个小的露营区，可以在那儿坐着品品酒，还挺惬意的。
2: 我是上周末的时候去了趟王府井、
0: 嗯、
2: 然后呢就在那个中国照相的三层、
0: 哦、
2: 正好就可以有一扇窗户就可以看到那个裸眼 3D 大屏、
0: 啊、
2: 尤其那大熊猫一出来的时候、
0: 嗯、
2: 特别的可爱，
0: 在那趴着。
2: 对，然后呢确实是中国照相人确实挺多，
0: 人特别多，
2: 尤其到周末的时候。我说为什么呀？说你想到周末的时候那全家那人才能凑齐了一块照相啊、
0: 嗯、
2: 哎，我说也是，但是呢我是觉得就是你在那儿吧能够感到就是浓浓的那种人间烟火的那种情谊。
0: 是
2: 那个走的时候吧，人家那个大就是摄影大师、
0: 哦、
2: 啊，因为那边就好多都是大师级的这个摄影家，
0: 是中国照相馆。
2: 对啊，出来的时候老字号，一出来的时候人家说那明年咱们再见啊，明年再见，就人肯定就是一年照一张全家福，
0: 一年照一张全家福，
2: 特别好、嗯、啊！而且呢老人啊孩子在那都开开心心的，一看那个复古的照片，特别是那个黑白的那个，在黑白的加那种花边
0: 哦，
2: 刻的那个花边的那个
0: 复古的那种感觉
2: 特别好、
0: 哦、
2: 你再到了中午的时候你再看那哪儿，就是旁边的那个中环，王府中环、
0: 嗯、
2: 一到下午的时候人特别多，
0: 是吧、哦、
2: 而且那边还有那个泡泡玛特的新款 IP， 那叫什么，
0: 在路中间哈，
2: 那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宝宝，
0: 新
2: 月亮，不是海洋
0: 老瀑布吗，
2: 不是那个泡泡玛特的一个新 IP。
0: 哦，这我不太了解、
2: 嗯、啊，冰淇淋，就是跟那个冰淇淋，就是在那冰激凌宝宝里面，他后面，然后呢，那个在那个草坪上，他、
0: 哦、
2: 在那个草坪上还有那还有同款冰激凌。
0: 哦，这是新品，
2: 新品。
0: 我要说到王府井，我最有印象就是现在他们那儿弄了一个那个喝啤酒的，
2: 哎呦，
0: 他在路中间设置个，就跟咱们之前去白塔寺似的，它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啤酒柜
2: 啊、哦，
0: 然后呢，所有人围着一圈都可以打酒，然后上面的话呢，就跟那个。就跟证券交易所那个大屏似的，会实时的显示
2: 哪款酒最受欢迎是吗？
0: 对，最受欢迎、
2: 哦、
0: 点单量是多少，然后呢有好多人围在那儿。
2: 你是续卡等于是，比如买100块钱卡，
0: 他不用，他就是直接你要扫码就能出，扫码你就能那什么，你挤完之后你直接付款就、
2: 哦、不用买啤酒卡，
0: 不用买，不用，
2: 其实买啤酒卡跟那是一个道理，
0: 只要
2: 啪啪啪的，就是不同的支付方式、啊、
0: 对，它是露天的，然后呢也没有人去给你打，就自己接啤酒，哎，那个受众还挺多的啊，然后呢，还有好多年轻人，
2: 很特别是吧？
0: 外国朋友聚集在那一块儿喝酒，
2: 你可以先尝一点，
0: 对，然后到了晚上呢，
2: 浅尝即止，
0: 可以尝几口，
2: 是吧？
0: 有试饮试尝
2: 啊、哦。小熊说，王府井就是银泰那儿是吧？他说银泰前面有一个杯杯掌自助打啤酒，也有无醇的兔眼。蓝莓果汁
0: 哦，那边就是喝的吃的太多了，而且它都是那种市集的形式。
2: 对，所以王府井还是挺好玩的。星星人啊，露露，谢谢露露露四月天，你看到了吗？
0: 哦，这个叫星星人啊，
2: 对，叫星星人。他、
0: 哦、
2: 在那个王府中环后面那个草坪上还有冰激凌
0: 哦，
2: 衍生品还有冰激凌
0: 哦，他下面是那个蛋卷杯，
2: 他、哦、不是那对，他是蛋卷杯，但是就是他这个造型是蛋卷杯，但是那个冰激凌就是双棒
0: 哦，
2: 哎，挺可爱的
0: 哦
2: 啊，双棒38吧，好像是
0: 38的双棒，
2: 嗯，
0: 不便宜啊。
2: 一般你去天坛也差不多30吧，三十
0: 双棒，我理解是北冰洋的那种双棒冰棍
2: 啊，不是冰棍，
0: 不是那
2: 种，它是冰激凌
0: 啊，冰激凌，
2: 对，双棒冰激凌就是对， 还真不是纯冰棍啊，
0: 还真有点好奇啊。来说一说吧，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欢迎分享到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还有听听 FM 聊天室。

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0: 信息。
1: 为您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北五环香白旗桥的内环方向车行缓慢，京港澳高速宛平桥的出京方向车多，东五环南向北小郊亭桥也是车多的情况，京藏高速的建祥桥出京行驶缓慢。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另外呢，端午假期的三天机动车尾号都是不限行的。
0: 三人、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三餐。

0: 孙源现在就在现场进行采访。下面呢，我们来听听这次大运河龙舟嘉年华有哪些亮点和看点。孙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上午好。现在啊，我正在大运河畔，那在宽阔的运河河面上呢，我面前的是岭南的龙舟的专业的表演队，他们正在进行现场的表演。可以看到有数艘色彩鲜艳的龙舟是依次排开，龙首昂胸，气势十足。那么啊，我们的划手们也是整齐挥桨，桨叶翻飞，水花四溅啊，现场这个龙舟

0: 挥桨涉水，实现从岸上观赛到水上参与的这样的一个沉浸式转变。那么预计呢会有200多个名额，也是先到先得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那么这样也是可以增加我们活动的一个参与性和趣味性，让大家感受划龙舟的一个乐趣。另外呢，这届嘉年华也把我们市民的一个观赛体验放在了首位，把视野更加位置更好的运河西岸全都设置成了群众观赛和消费的区域。那么大家到这儿呢，可以说人人都可以享受到 VIP 级的观赏待遇我现在面前，其实我现在位置是在运河的东岸，其实在我的面前对面的就是运河的西岸，可以看到观众聚集的也是非常多啊。在这儿也是最后提示大家，我们到现场观赛一定要注意现场安全，避免拥挤的一些情况发生，也是要照顾好身边的老人和孩子。最后还是祝大家端午节快乐，主持人。
1: 好的，端午快乐。刚才是听到我们本台记者孙源在通州大运河嘉年华发来的报道啊。那么也有一个交通提示要送给您，2026年北京大运河龙舟嘉年华呢，是6月19号到21号这三天在东关大桥到上营大桥的水域举行。端午节系列文化活动呢，将在七孔桥到千河泄露桥水域进行。那么活动举办期间也会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途经临时交通管制的路段呢 T18路和 T44路啊，公交线路会采取甩站绕行的临时运营措施，也请途经的朋友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路线。
2: 我记得我去年的时候好像还真是去过这个嘉年华，那时候正在准备当中，我就看河面上有一些龙舟队呢正在那儿训练呢，我就看了看，真的还是挺好玩的。那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正好又赶上了市集还有体验活动哈，我们也稍微跟大家说说这次的嘉年华的活动呢，包括开幕式、核心赛事、民俗表演、市民体验，一共有4个板块。特别是今天和明天啊，有市集和体验活动，我也看了一下，因为是3天，其实三天呢，就是21号呢基本都是龙舟体验活动了，水面上呢没有比赛了但是呢今天和明天是有的，比如说岭南龙舟漂移，还有北京市世运会龙舟赛、醒狮咏春表演，包括呢还有还有一些这个还有第二届市民的这个龙舟赛吧。
1: 市民龙舟赛，
2: 对，
1: 那还真是
2: 全民健身的这个，
1: 真是咱们身边，我估计咱们听众也有会划龙舟。
2: 明天的9点到12点，早上的9点到12点，
1: 可能现在正备赛呢。
2: 对，所以呢，大家呢都可以去看看。那么今天早上呢，是从8点半开始就会有活动，特色市集呢是从

单手举导航，还慌慌张张的。好消息来了，上海街头全新升级的避震单车大批量的上线了。这批新车呀，是堪称通勤骑行的减负神器。

0: 花，
1: 是吧？
0: 这是不了解
1: 啊。
0: 风在前无惧说，今天限行吗？今天不限行啊，端午假期三天都不限行，这点这个要和您再同步一下。但是高速路是正常收费的啊，如果有这个出行啊走高速的朋友，这一点还是要提前了解一下的。

0: 四 P 五、卢城源、金城七店等六个停车场，约5000余个车位，供游客使用。
1: 交管部门预计，端午期间京港澳高速进出城双方向车流量较大。北京交警艾燕提醒。
2: 从宛平城周边的这个停车顺时针这样的一个通行规则来看呢，往往呢在主路出口处会形成这个交通压力大的这一个节点，尤其要提示大家呢，就是在节假日期间，像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华东桥区这个路段，尤其是在下午返程的进京方向呢，也特别容易由于车多车道变窄，容易发生有剐蹭的事故，所以还是要提示大家，在车流集中的路段一定要集中精力，不要分心，注意驾车安全。
3: 特朗普表示，他感谢中俄，
4: 不光是一些这种
3: 保持了中立，完全
4: 不光是一些这种像各种龙舟活动的赛场周边呀，包括像比如说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匿名用户就说了，作为一名音乐艺术的从业者，大家的假期就是我们的工作日。

0: 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东五环的南向北小郊亭桥有事故发生，后车请注意避让。蔡胡营南路南向北方向也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提示，是我们的听众体育乡下人说，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距离密云出口2公里处呢，是有一辆面包车撞上了护栏侧翻了，人没事，已经帮忙报警，也希望我们能够提示过往的司机朋友慢点开，尽量避开此处路段啊。是在京城高速的出京方向距离密云出口2公里处，一辆面包车发生了侧翻，也感谢您的路况提示。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由于今天的湿度比较大呢，早晨到上午这段时间有些地方会出现弱的降雨天气，能见度也比较差。受到冷窝影响呢，午后到前半夜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天气，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7级以上的短时大风和小冰雹，部分地区会出现暴雨。北京市气象台已经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也提示朋友们今天出行的时候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比较湿滑，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以免发生危险。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早晨到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午后有全市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在7级左右，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0: 来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今天的洗车指数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1: 门楣艾草垂露，水面龙舟破浪，岁至端午，你是穿街过巷追寻粽香，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问候各位上午好，我是雨佩。
2: 对，今天呢是端午节，也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大家好，我是杨，
1: 欢迎来说一说啊，我的端午假期微攻略。目前我们看到，今天韩国和墨西哥的比赛也是已经正式开赛了。
2: 对啊，
1: 现在是比赛开始3分钟啊，双方正在进行。

0: 可以踏踏实实的熬夜看了，因为这确实不熬夜您只能看录播啊。
1: 但是这两天您比如说要出去露天啊，这个看看球啊，喝个啤酒啊，还真得注意防蚊。我今天看着一消息就说呀，现在北京啊，就这个季节，尤其是这两天的这个天啊，是蚊虫这个繁育的高峰期。可能大家觉得这个天这么闷热，对吧？您觉得难受，但其实蚊子特别喜欢这个天气。据气象北京的消息啊，咱们这两天的北京的平均湿度啊，白天在70%，到了晚上就能达到90%，也跟南方差不多呀。所以大家感叹多雨的同时呢，蚊子迎来了适合生育的生儿育女的窗口期。
0: 呵，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温度啊，其实蚊子并不喜欢七八月的盛夏，而就喜欢现在这种初夏的时节。蚊子发育的最适合的温度区是在20到30摄氏度，超过35度啊，它的活动力也反而会下降。

0: 的情况下、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只要再来一点水，蚊子就能实现爆发式的增长。所以这两天您可如果家里养花的，尤其是水培植物的朋友、会发现那水里头已经开始有那种小蚊子在繁衍了。人家说一只雌蚊子能产下几十到几百个卵，短短一周呢就能够孵化出咬人的成虫。而且最可怕的是呢，蚊子只需要瓶盖大小的一滩水就足够它产卵的了。所以呢这非常危险，比如说家里的土培花盆的接水盘，这是一个重灾区。还有什么呢？水培植物的花瓶、鱼缸里养出的绿水、宠物饮水机的滤芯儿，都是容易藏匿幼虫的。还有像什么呀，拖布池子，还有饮水机的接水盘、空调外机滴出的积水、没有封闭的排水沟、不常使用的下水口，还有地漏，都是蚊子的理想产房。甚至在有人自己没盖好的那水杯的盖子上头、养生壶里头，也能够发现虫卵、幼虫的出现
1: 哟。
0: 所以呢要做到说每周啊咱们至少清扫一次这种积水啊，趁它还在这个卵的阶段、幼虫和这个蛹的阶段，咱就把它这个生长环境啊给它遏制掉。有这个五步防蚊法分享给大家、一个呢是这个要日常常态化的排查室内啊各种这种容易积水的点位，比如有花盆的托盘，刚才给大家介绍了地下管井啊、地漏啊，包括像那种屋顶房梁都得查一下。第二呢就是及时的清除废旧的容器、建筑垃圾、绿化带、隐蔽塑料膜这些容易

0: 纱门纱窗做好物理的防护，一周这个频率人家说了很关键，一周做一次。
1: 嗯，就是总之啊，要把自己家里呢还是要打扫干净，勤打扫着，而且呢有一些容易有这种有水的地方哈，都检查一下哈。
0: 其实北京已经启动这个防蚊灭蚊3年行动了，这些年其实北京啊持续治理这种蚊虫害啊，也是取得了这个不错的成绩。从今年起啊，北京市将试点建设这种无蚊害的城区，建设无蚊害的社区，还

0: 确实那空调特别的凉。
1: 嗯，
0: 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有一咖啡馆哈，他就那个空调凉的你坐不住，你要穿条短裤的话。
1: 昨儿我去友谊商店，
0: 是吧？
1: 友谊商店那空调就特别凉，都冻得慌呀。
0: 我觉得商店吧，它不能调那么低，是因为反正它想让你多溜达溜达，然后呢吃吃喝喝的多消费。嗯，然后这咖啡馆是不是翻台率啊？有这方面的压力。您不想，您可买完以后千万别在我这儿喝，
1: 赶紧走，
0: 是有那种感觉的是吧？哎呀，反正夏天大家多注意一些吧。现在我们看到墨西哥队对韩国队的比赛呢，已经上半场进行到了8分多钟。刚才3分多钟的时候，我们看到呢，韩国队的19号获得了本场比赛的第一张黄牌。
1: 哦
0: 啊。

0: 敏捷锦标赛公众号。
1: 到了夏天，这些活动真的是不少，端午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啊。像在端午节前夕呢，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就推出了1800多场的文旅活动，精选了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的推荐榜单，还推出了10条纵享粽子的粽啊，纵享京郊夏日漫游的主题线路，也邀请市民游客共度佳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本台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端午假期，北京将化身一座城市游乐园，全市200多项重点文旅活动遍布各区，市文化和旅游局精选30多项特色活动，打造端午必玩推荐榜单。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宣传处副处长桑小南说，
3: 市民游客可以到王府井打卡逸云数字艺术中心、和平果局和吉祥大戏院，到西城区北海公园品尝老字号美食，购买非遗文创，到朝阳区北京民俗博物馆参与香囊制作、五色绳编织等节日体验，还可以到丰台区南苑森林湿地公园参加花开丰台端午游园会，到凉水河留香森林公园看龙舟争霸赛和戏曲演出。我们还可以到石景山区磨石口历史文化街区感受京西太平鼓、舞龙踏街巡游等民俗文化活动的魅力。
2: 京郊微度假活动同样精彩，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出10条纵享京郊夏日漫游主题线路。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乡村旅游发展处副处长华新说，
4: 龙舟之趣端午民俗线，游客呢可以来到平谷的金海湖赏赛龙舟的活动，体验端午祈福、竞渡、祭龙等传统的民俗，去延庆的世园公园看机器人舞狮，玩旱地龙舟，品尝地道的长城宴。山雨之约夏日漫享线，市民游客可以去昌平六十岗村、怀柔尾店村、房山黄山店村享受京郊田野休闲时光，体验非遗手作的乐趣。
2: 全市各大酒店将推出非遗美食节、民俗体验、亲子互动等特色活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协会副秘书长兼饭店分会餐饮分会秘书长郭颖说，
5: 比如日出东方凯宾斯基酒店开启了非遗文化祭、面塑、送锦、串珠等活动，处处都是古风韵味儿。中国大饭店专门开展了端午儿童活动专区，小朋友呢可以跟着学包粽子、 DIY 艾草枕、绘制中草药香氛画，乐趣满满。
1: 所以说这个端午假期活动真的是太多了啊，大家不用愁找不着消遣、找不着娱乐的地方啊。包括像端午节期间呢，也有18部的影片会锁定端午档啊。据统计呢，目前这18部影片啊，其中像6月19号公映的影片今天就有15部要上映，包括玩具总动员5、抓特务，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些影片。
0: 哦，玩具总动员5上了。
1: 嗯，对。
0: 哎，我之前真是没注意哎，这部
1: 都拍到5，那天我也很震惊。我怎么感觉我就看过2部，怎么就到5了呢？
0: 那时候你还很小是吧？
1: 虽然说这上映的影片数量很大，但是真正有竞争力的其实是有5部啊。再加上仍然在热映的《给阿妈的情书》和《遮掩》，也就给这个端午档的竞争啊是增加了难度。谁会笑到最后啊？目前也是难以预料的
0: 啊。玩具总动员5，我觉得就属于那种合家欢的是吧？带小朋友可以去看的哈，
1: 而且不挑年龄，我觉得
0: 挺好的。
1: 挺好。
0: 那刚才很多朋友也说了，哪还有龙舟赛哈？我们再给您盘点一下。南海子公园2026北京亦庄端午龙舟嘉年华，这是经开区首届大型水上民俗体育活动啊。那另外呢，在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举办龙舟嘉年华活动，一共有3天，今天和明天有比赛。第三天的是有体验啊，也是同步开启了端午奇妙游的活动。还有在哪儿呢？北边的白福泉公园，温榆河公园朝阳段呢，会举办趣味十足的亲子龙舟赛活动。
1: 亲子龙舟。
0: 对，另外呢，在龙潭中湖公园推出龙舟少年端午体验活动，会有专业的教练来示范讲解龙舟的滑行技巧。
1: 这好，有教练带着就放心了呀。对，当然了，在

0: 而且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留意好路况，雨天驾驶的时候呢也要谨慎小心啊。那么我们也祝大家在端午节这三天啊都能够玩得开心，玩得尽心。
1: 对，端午假期开始了，希望大家能够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日时光。
0: 今天早间的一路畅通到这就结束了，杨和雨佩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邱坦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的节目是悦动的坐标，咱们下午见。
1: 下午见。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关注高速度，京藏高速马甸桥的柯慧桥出京方向，清河大桥双方向，京新高速京新上地桥进京方向，京澳高速大井桥到大尾窑桥出京方向，京海高速新发地桥进京方向，通燕高速通州北关桥双方向，机场高速北高桥到温榆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4: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急。

0: 说这鸭蛋腌出油了就变红的了，那这就也就算五红之一了。
1: 嗯、
0: 类似的，你比如红苋菜，这个季节呢最鲜嫩确实是红苋菜。你比如熬汤啊，搁一点松花蛋呢，那个味道非常鲜美。
1: 是，反正就是把当时吃的一些东西，尤其是在端午节吃的这些东西的颜色规整起来，
0: 对，
1: 要不就五红，要不就五黄，
0: 没错，
1: 或者十二红、十二黄之类的，
0: 对对对，
1: 总之是把当时的一些风物结合在一起，
0: 是这样的。
1: 我们就说到了北京。

0: 惦记那上头啊，搁上这么一小撮。现在有卖的啊，
1: 我也见到这个超市里有卖这个桑葚的。放在一个小盒子里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就是比您刚才说的，就放在这个树叶上是吧？这么一小撮，吃的感觉不像那么鲜灵的感觉，你觉得吗？
0: 没错，
1: 但是活灵活现的，就好像是刚刚摘下来的。
0: 对，
1: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尝个鲜。你说真把它，你说吃饱了或者吃够了，也没必要。
0: 没有没有啊，而且那个小时候摘那个果子呀，就是它那大小都不一，你知道吗？真正的野果子树上产的嘛，而且呢，它又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完整的那种。

0: 是很鲜美的。
1: 嗯，
0: 第二呢，证明少，少才新鲜。
1: 那时候樱桃，大家会在五月端午的时候会怎么吃呢？然后很贵吗？
0: 很贵，
1: 那时候
0: 很贵啊？为什么呢？这个不好说，基本上跟那时候的荔枝差不多贵。啊，因为那会儿荔枝也很贵，因为你想那阵荔枝从南方运到北京来，
1: 对，
0: 也很贵啊。
1: 因为那个时候的像这种运输链并不是那么发达，
0: 而且没有这个冰做的这种盒子呀，
1: 也没有这个什么快递之类的。
0: 对啊，
1: 对吧？所以一般的都是说，行，都是亲戚朋友，我给你寄一箱或者怎么样的，
0: 或者带来啊，
1: 或者带过来可能都坏了。
0: 对啊，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我，你想我上小学的时候，端午节前后那个荔枝是按个卖的，
1: 嗯
0: 啊，就几个。不像现在啊，现在有这泡沫塑料这个箱子，然后搁上冰啊，
1: 对
0: 啊，这个运输的这个过程，你说啊，那比过去不知道先进多少倍。
1: 是，
0: 那小时候这个季节，你说吃南方的水果就是什么？就是荔枝啊。
1: 对，所以刚才我们问大家，就说现在您觉得什么样的水果正当时呢？其实这种感觉不是那么突出了。
0: 嗯，不是，现在没有突出的
1: 这种
0: 感觉。因为这种
1: 冷链技术、运输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发达，
0: 嗯，
1: 可能各地随时下来的一些水果。大家都能够及时的能够吃到，
0: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就没有觉得是特别突出这个五月鲜的感觉。你像那时候在北京，水果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丰富哈，所以它下来点，别看就这么丁点的，桑葚也好啊，樱桃也好啊，就显得特别突出。
0: 对，那阵儿你想想啊，有一种说法叫什么呀？南梅北杏啊，北方人吃杏，到这个季节、
1: 这时候也有杏，
0: 杏已经下来了。你比如杏还不一样，还有那大白杏。
1: 哎，那您说这杏为什么没成为五月鲜呀？
0: 杏它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割，比较好存，而且呢也不是那么罕见，那比较多，
1: 是
0: 特别在北京。所以呢，北京呢到这个季节，一般来说吃杏是不是什么太难的事儿？你比如大白杏啊，还有那种红杏啊，味儿呢也不一样。但是杏呢，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老北京有一句话叫什么呢？叫桃保人，杏伤人，李子树下埋死人。
1: 没错，
0: 就是这杏啊，不能吃多了，你吃几个就行了，是吧？你再吃多了就不太舒服了，胃就比较有的人就犯胃酸了，那李子吃的就更少，是吧？桃无所谓，桃可以往饱了招呼啊，对吧？啊，但是呢，你比如说什么叫南梅呢？南梅呢，有的人理解啊是什么呢？酸梅，实际酸梅并不能直接吃，是吧？哎，它呢要干嘛？要拿盐腌制，是吧？腌制以后啊，它才可以干嘛呢？一个呢泡酒啊，一个呢你比如说呢做成这种话梅啊，类似这种东西。
1: 嗯，
0: 北方呢主要干嘛呢？就是给它在这个烘焙了以后啊，做成乌梅。乌梅呢就是过去拿土炕。底下搁上炭火烘焙以后就变黑了，这就变成乌梅了。所以树上、
1: 用的，
0: 对，树上是不长乌梅的，乌梅是人工炮制以后的结果。
1: 嗯，
0: 哎，这是一种说法哈，叫南梅。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咱们说的杨梅。
1: 嗯，
0: 杨梅我小的时候在水果店是没见过的，
1: 我都是吃罐头才知道杨梅是什么东西。
0: 还有就是过去汽水有杨梅味的汽水，
1: 嗯，
0: 是吧？为什么呀？因为那个就是太难运输了，
1: 是
0: 吧？你想想那个杨梅运到北方来，一点不受伤，那个很难的。
1: 您爱吃杨梅吗？
0: 我不太爱吃，就是鲜的，它还是比较酸。
1: 但是我还挺爱吃杨梅的，但是就是那个小的时候确实只能吃罐头，
0: 对吧？
1: 广口瓶的一个罐头，
0: 没错，
1: 杨梅，
0: 嗯，
1: 就觉得好新鲜，没见过，都长成这样。
0: 再有就是一种汽水，杨梅汽水，红颜色的。
1: 对，但是现在你说吃个杨梅，
0: 现在很简单了，
1: 是吧？说到这个桑葚也好啊，说到樱桃也好，当然说现在市场上樱桃品种也有很多啊，
0: 对，
1: 除了北京那种
0: 黄樱桃，
1: 黄樱桃。

0: 解。古人在此时也把捣碎兼织，染布织丝。传统上这农历的五月也叫做流月。
1: 你比如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头啊，经常爱种石榴树啊，那么石榴花的时候呢，它是像一尾一尾金鱼一样，
2: 嗯
1: 啊，就是游荡在那石榴树中间，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它特别好看，特别好看
1: 啊。而且呢它那个花你看啊，它那个花吐的那个蕊啊，就非常的漂亮，非常亮丽，
2: 嗯
1: 啊，所以农历的五月份也是欣赏石榴花最好的季节，
2: 是吧？
1: 你看啊，老北京的院子里啊种石榴树，有一种说法呢，它最初呢就是因为元代的时候啊，很多这种来自中亚的商人啊到北京经商，把这种石榴的种子呢带到了北京。最早呢就是到哪儿呢，现在的牛街，那个时候实际是叫流街的石榴，
2: 石榴的流，
1: 对，
2: 流
1: 街啊、
2: 哦、
1: 所以那儿呢有很多来自中亚的这些个阿拉伯商人，
2: 嗯
1: 啊，那么你想想啊，这从大老远来的这种果实是吧，而且你想想它跟天江一样非常漂亮，像一个一个玛瑙的珠子，
2: 嗯，
1: 是吧，而且那味道非常甜美，是吧，你想得到一粒那不容易啊，
2: 嗯，
1: 怎么办，回家赶紧种到院子里，
2: 嗯
1: 嗯，而且那北京呢这块土地还特别适合种。

0: 应该是这一杯，就像我们喝这个咖啡，要那个超大杯，超大杯的那么一杯，应该是在40块钱人民币，特别特别好，
1: 是，那能够想象的出来，因为你想吃16很麻

但看着周正漂亮，只不过吃起来觉得太酸了，咂摸上几粒儿能顺着牙缝流口水。公园里种的石榴大多是这个品种，好看不好吃也就没有人惦记着偷了。中院老韩家也在花盆里栽了一颗小石榴，枝干粗壮，绿叶低翠，可多少年了也不见它长。这棵树开出的花宛如橙红的火焰，结出来的石榴却是黑紫黑紫的瘦长。

0: 您仅需1099，海岸套内面积计价。
1: 小宝小宝，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0: 有凉风。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4: 一汽奥迪老款 A6L

0: 99零幺零八二八幺8899。
1: 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2: 欢迎大家在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早上10点准时锁定收听正在录制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先祝各位端午安康。大家好，我是张琪。
3: 大家好，我是赵爽。
2: 今天节目呢依然是出行包括端午假期的第一期节目了。我们来关注啊汽车文化、民俗文化以及安全出行。邀请到的是我们的老朋友90后评审团梁东。欢迎梁东。
4: Hello， 大家节日快乐。
2: 端午安康。其实聊到这个，我们明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聊一聊民俗跟汽车的关系，后天的节目呢聊一聊汽车内的空气消杀、安全驾驶等等。那今天呢其实跟出行相关了。我相信端午节出行啊大家免不了，我不管大家吃不吃，但是走亲访友也好啊出行也好，车里免不了有粽子。
4: 对，过节嘛，应个景儿。
2: 对，
3: 而且我看这几天有很多朋友已经把这个艾草挂到车里了哈，确实这个味道呢也很好闻，很多人都很喜欢闻那个艾草的味道哈，还可以起到一定的

0: 家里的话呢，我就艾草类的制品，尽量小孩啊，然后小动物啊之类的，咱们别让它就是直接触碰到哈，因为有些人可能会对它过敏。哎、
1: 是猫猫喜欢薄荷草，喜欢艾草吗？
0: 那因为就每只猫是不一样的，就跟人类也是，就像有些人喜欢闻汽油味儿，然后有些人可能喜欢闻某一种很特别的味道。
1: 对，
0: 但是这个小动物也是一样，像我家猫就不喜欢薄荷味儿。
1: 它
0: 猫薄荷它也不喜欢。
1: 对，
0: 有很多猫可能闻到猫薄荷味儿之后
1: 就很兴奋，
0: 就很兴奋。我家猫对猫薄荷就无感。对，
1: 还是分人分猫。
0: 分，对对对，它还是分那个不同的一些喜好吧，应该是啊。
1: 是，今天早上在这个来台里的路上，我就在想，过去咱们就是比如说。粽子啊都是比如说抽真空为了保鲜、嗯、现在更方便了，车里面都有车载冰箱了，
0: 嗯，
1: 对吧，哪怕是先包的先煮好的，家里没有什么抽真空条件的话呢、嗯、也可以蒸完之后带给朋友之前、啊、然后呢放到车里的车载冰箱里，
2: 确实，但热的能放冰箱里，车载冰箱里
0: 你先把它放凉了吧。
1: 但车载冰箱不是支持零下四度，
2: 对，
1: 零下四度到零上60度吗？
2: 对对，这个确实是现在新，尤其是新能源。

0: 去吃个饭，中间有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比如说晚上到目的地，拿出来它也没有化过，这个比较重要。
1: 我觉得现在太方便了，因为现在有大电池的支撑，很多混动车型或者新能源纯电车型都会有一个长时间的冰箱制冷。
2: 嗯，
1: 因为我车里面之前分享过，长途自驾的时候呢，你想在路上喝一口凉的。凉的气泡水也好，或者凉的哎一听冰可乐也好，我买了一个车载冰箱，车载冰箱你插上去，它得制冷先得制什么的一个小时才能凉下来，一个小时你也到地儿了，
2: 而且总感觉那个也放不平放不稳，
1: 对对，它既是一个箱子嘛，逛来逛去的，然后呢等。

0: 装海鲜的泡沫箱子。咱把这杯冰镇的可乐啊、雪碧啊，哎，放里边，然后甚至有时候，比如说大家愿意出去烧个烤，
1: 嗯，
0: 哎，可以把肉串啊什么的肉也都一起放在这个里边，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把冰袋和这些肉都放在一起，哎，正合适。即使它不制冷，这个冰袋它也一直是冷的，
2: 嗯，
0: 基本上一天的露营或者一天的玩的话，你从这个泡沫箱子里或者这个保温箱里拿出来，
2: 嗯，
0: 都是凉的。
1: 对，就是所以咱们既然聊到这儿了啊，今天咱们说聊这个出行方式，我觉得其中有一点就是大家可以去分享的，就是关于这收纳的问题，
2: 嗯，
1: 因为你像咱们刚才说是从这个粽子开始聊的，
2: 嗯，
1: 那其实咱们端午小长假要出行的话呢，你难免尤其家里有小孩带小孩出去玩。你难免要带些吃的喝的玩的他的小玩具，
2: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什么小椅子呀小桌子呀类似这样的一些露营装备。咱们来说一说这种收纳啊，怎么能高效利用不占空间，包括 SUV 车型啊、轿车啊、旅行车呀、电车、纯油车，就这些有哪些收纳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咱们先从收纳聊起吧。
0: 嗯，收纳我觉得尤其是出去玩的话，最好的还是我建议大家还是装个箱子，
1: 就是都打包成箱，
0: 打包成箱往车上放，因为有的时候出去玩或者可能零散的物件比较多，尤其是可能如果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愿意喝个，到哪愿意喝个茶，
2: 喝
0: 热水，
2: 喝热水，对，
0: 可能还带个一套茶具，甚至有朋友带一套这个叫什么电热水壶，
2: 哎呀，
0: 对吧？因为
2: 只要不带茶台都行。
1: 带，他们真有人带，就是那种便携装的，大概有一个半个胳膊那么长的一个小茶海，
0: 对，然后自己带热水壶，因为觉得更干净一点嘛，比酒店的，然后自己带一个茶海，然后自己带几个这个小杯子，而且现在很高级，这个小的茶杯呢，也不是瓷的，而是一种。至少它不怕摔，不怕颠。
1: 对，它相对来说比较结实，只要你不非得往石头上面砸，
0: 对，
1: 一般来说它也不太会碎。
0: 对，然后好多朋友就是为了喝茶、喝点热水，带这些东西。我建议呢，就是最好还是放在打包，放在咱们说行李箱。

0: 路况之后哈，咱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就这种小车，尤其是现在这种小电动车，咱们总说可以这个适合城市代步哈。那如果说真的放很多东西的话，它还适用吗？咱们一会儿来跟大家分享。
1: 路况信息，关注事故路段，东北四环外环方向霄云桥有事故，南四环西向东马交楼桥以东有事故。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双元桥有事故，后车排到大兴桥。关注部分联络线，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万泉河路西苑桥南向北，辅石路定慧桥到晋元桥东向西，莲石东路青塔桥双方向，蔡府营南路双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到你的脚下，那可能就会影响刹车油门踏板等等，这其实挺危险的。
1: 对，尤其是这种小车，因为开这种 A00 的小车，大多数我觉得90%这种 A00 的小车，它左右都没有一个马鞍的区域，就是副驾真的脚欠的话，副驾能伸脚过来踩你油门来，哎，中间没有那个马。
2: 咱说假设啊，
1: 对对对，
2: 假设。
1: 所以这个是特别要注意的，不要把这种圆形的东西，它会轱辘来轱辘去的这种东西放在前边。
0: 对，
1: 这个就是确实挺危险的，因为它好多小车，优点也有，比如说左边不好开门，直接从右边下车，对吧？这个肯定是前面贯通式的这个优点，但缺点也就是副驾的脚底的一些东西很容易一刹车或者一急拐弯滴噜咕噜的就全都
0: 跑主驾这边
1: 来了。
0: 这其实跟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车很像，我们看一些老爷车的时候呢，当年就没有那个中间那个中央通道扶手通道这个物质没有凸起，它可能机械比较简单，前面这一方向盘一个横向的一个仪表台没了，然后呢你这左右驾驶席腿可以跨过去，
1: 都是就是一个大沙发，就是一个横排的大沙发，
0: 对对对对，
1: 前面坐三个人甚至可能都行，这个确实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尤其是开这种，我觉得新能源车这么设计的还有点还挺多的，就是它前面是这种贯穿式的这种设计的，这个需要注意一下，不要有这种东西的滑落，
2: 那这个其实咱们说是小物件的一些收纳哈，那比如说一些大的收纳逻辑，打比方说 SUV 的车型有很多它的第三排是可以放倒的，但放倒它又放不平，那这个时候很多人就困惑，就是我是有一个很大的空间，但是我放倒了它又不平，它又有一个这个向下滑落的趋势，那我怎么去码放这些物品才比较能结实，而且如果你要太往前了它又容易滑

0: 他把前备箱打开，然后放那个吊一吊，对，他场景还是不对。
1: 城市里面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尴尬呀？
0: 那你
1: 坐在前备箱的那个垫上，然后把或者说把后排的天地门打开，铺一个垫，然后向外坐着也可以。咱们可以在地库里面畅想未来，畅想星空。
2: 别别，地库里边待着对身体不好。
0: 坐在了某个大厦的地面停车场。
2: 但是如果你看那个一个、它是一个大农场嘛，
0: 嗯，
2: 如果是农场那种环境，哎，坐在那儿，然后他们坐在那儿吃一点这个什么牛肉啊什么这些，哎，你觉得这个使用场景就特别好，尤其是你就感觉非常惬意，而且像它天地门还有一个好处，它比坐在前备箱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1: 嗯，
2: 它能遮个雨，
1: 那、遮雨、
2: 对，比如说外边下点小雨的时候，你天地门的话，它上面是
1: 上面挡着，
2: 能挡着一点的。
1: 嗯，
2: 前备箱你坐在前面的话，不太能遮雨或者是遮阳，都不太行。
0: 你说下雨了，还钓什么鱼呀？
2: 下雨钓鱼是
0: 可以的，
2: 对吧？我看也有朋友下雨钓。
0: 有，就是家里的我爸不是一个典型的打引号钓鱼佬吗？就是下雨，哎呦天正好，凉快，太阳晒，哎呦天好，钓个鱼。然后这个有时候天特别闷，哎呀这个天闷，正好坐湖边，凉快凉快。然后天特别冷，哎呀没事儿，正好今天那个
2: 什么天气都
0: 晒晒太阳，
2: 什么天气都他都能找到这个，
0: 就是对钓鱼的人来说，就是任何的天气对他们来说都是非常合适的啊。
2: 对，
0: 所以这个收纳方面呢，我觉得一方面是收纳东西，还有一方面呢就是说你在使用过程当中它方不方便，
2: 嗯，
0: 就是你拿取是不是方便，然后包括可能我们说到底是用行李箱，我不知道梁东觉得软材质和硬材质这种箱子哪种更适配一些，因为我们总觉得就是硬材质东西它在里面就是咕咚咕咚的啊，有的时候可能会跟其他的产生一些摩擦跟碰撞。
1: 嗯，
0: 就是从这个收纳箱来说，哪一种更合适呢？
2: 如果单纯是放在后备箱里边的这种收纳，其实我觉得最好找一个能折叠的，
1: 嗯，
2: 就是这种软的能折叠的，然后比如说装东西的时候给它支起来，不用的时候给它折上，就是一个片片了。
1: 嗯，
2: 如果说您就是拿自己日常出行的行李箱装一些东西的话，
0: 嗯，
2: 行李箱还是要硬的比较好，像我们一年出差几十趟这种经验来说，难免遇到比如说托运啊，或者飞机上这个火车上非常挤，软行李箱比较容易被挤啊，或者被压，
1: 嗯，
2: 所以这个看您的使用场景跟需求，最好如果是放在车里边没有太多去被人挤被人这个来回扔的场景，
1: 嗯，
2: 其实我觉得软的倒是比较好，而且软的即便有东西在里边四处滚落吧，它也没有太大的噪音。

0: 京港高速出京方向车流量大，建议准备出京的车辆合理安排错峰出行。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史各庄桥以及陈庄桥到八达岭长城出京方向车行缓慢。京长高速来港营桥以及黄岗桥到高岭营桥出京方向车流集中。京港高速岳各庄桥到大瓦窑桥、杜家坎桥出京方向车多。关注事故路段，东北四环外环方向霄云桥有事故，南四环西向东马家楼桥以东有事故，京开高速出京方向双元桥有事故，后车排到大兴桥。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3: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

0: 前两天我不是在重庆出差嘛，然后有几个小时的空闲，我说那就用跑步的方式去渝中区那几个老区去跑一跑，然后呢丈量一下整个城市，我让他规划10公里以内都行。
1: 嗯，
0: 他确实给我规划了一个能把几个景点串联起来的10公里以内，
1: 不得爬100层、啊、
0: 没错，原来以为是啊10公里嘛，10公里咱那轻轻松松跑步一边一会儿就完了，然后后来发现哇，上楼下楼下楼上楼，
1: 没想到重庆是个立体的城市。
0: 对对对，搞了5.几公里，不行，我要吃小面了。我那视频应该已经发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你的大奇哥，骑士王子方奇怪的骑士编号，这视频1分半还挺好玩的，已经发了。
1: 嗯，所以这种短途规划啊，我觉得，如果开车出行的话，一个就是充电嘛，我觉得大家现在都比较关心的。另外一个就是好不好停车，或者路上有没有窄路，尤其是一些稍微现在车坐的越来越宽越来越大了，有一些这种这个北京附近郊区也有很多那种限宽的那个石头，限宽的那种桩，那个非常非常不喜欢，我个人非常讨厌它那个限宽的那个。
0: 是你车太宽了是吗？
1: 对，而且有所有车到限宽那儿它被迫一定都减速开得特别慢，然后导致限宽那儿就会经常堵了好几辆车。所以限宽的这个，如果说导航上基本上咱们能看到有像它有什么途经窄路这种提示，一般我就给它换一条路了。这个是我的这个习惯，尤其是现在开这个稍微新一点的车的朋友，动不动的车都是叫2米多宽的，对吧？这个车型了，那面对限宽门的时候，它就是很难受。稍微大一点的大型 SUV， 什么9系的这些 SUV， 面对限宽门的时候，它就是非常难受的一个事。所以就是去导航的时候也看看，不光是看看路途远不远，还要看这个路上好走不好走。尤其是现在有一些愿意去一些冷门的。所谓景点或者比较冷门人少的地方，有时候你发现为什么人少啊？它是有道理的，比如说路不好走，远，或者需要盘山，或者到景区门口这一段路连柏油路都没有，是拿石子路铺的一段临时的这种道路，所以人反正人也不多。那这个时候你对自己的车你就要稍微了解一下，尤其是有一些在山里或者山谷里的。那首先是天气，最近北京这个雨水也比较多，先看看天气，不下雨咱们再去山里。那第二呢就是看看自己的车，现在即使是这种四驱的 SUV， 尤其是新能源或者混动，那也配的都是公路胎。没有一个这个我还没发现某一台混动的四驱车上来就给你配一个相对越野向的轮胎的。即使坦克这种品牌，它原厂配的也是一个这个公路的
0: 偏城市的
1: 这种轮胎。那这种轮胎面对砾石，比如说稍微尖的一点石头的时候，它就会容易划破或者容易出现问题，这个一定要注意。另外一个呢就是刚才说的窄路，或者是需要比如说山谷里边有一些小溪或者河流，可能需要稍微趟一下水过去的这个，大家我建议

0: 要对这个自然有一定的这个
1: 敬畏。
0: 敬畏。前两天不是新闻，还有在杭州，徒步，在杭州西湖边徒步的一位朋友，在夏天，遇到了这个雨，结果他失温了，非常危险。就大家都觉得那个路线
1: 大意了，
0: 大意了。那个路线，
1: 杭州对啊，
0: 对那个路线甚至有卖烤肠的，
1: 嗯。
0: 这但是遇到下雨了，一个资深的驴友，他也会陷入到危险的境地里边。
2: 对，
0: 所以就是要注意一下安全，尤其是咱们端午节开车出去进山沟进山谷的时候，除了像涉水大家一定要小心以外，像一些这种碎石路啊，一些这种真的要小心。包括其实我们之前不是也到处跑，到处去拍东西，
1: 嗯，
0: 像去到比如说稍微远一点的地儿，看上去那个路是一片土路，但是你脚一踩就发现它是上边一层硬壳，你脚一踩下去就是空的，
1: 底是酥的，
0: 底是酥的，都甭说车过了，你脚走进去都很难，它有时候扑击一下

酸枣岭桥，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史各庄桥，陈庄桥到八达岭长城，京藕高速岳各庄桥到赵辛店收费站，京开高速大兴桥到双元桥，京哈高速田家府收费站到张家湾三桥。以上路段出京方向车行缓。

0: 东三环这一段辅路。
1: 嗯，
0: 看上去路况，哎，你看辅路好像一路畅通，绿色的，但是你去走的时候发现东三环这一段辅路呢，红绿灯也多，
1: 嗯，
0: 然后呢，车道线画的呢相对比较复杂一点，
1: 嗯，
0: 鸡飞混行的情况也比较多，外卖小哥，咱们说可能违章的外卖小哥会经常在那边出现，
1: 嗯。

0: 有侵入到机动车道的这个车辆，
1: 没错，
0: 所以这个也是爱骑自行车的朋友也是需要注意一下的，因为毕竟速度还是有差距的嘛，
1: 嗯，
0: 汽车的速度还是要比咱们自行车快嘛。然后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些小的电动车呀、自行车呀、摩托车呀这种。
2: 对，
0: 然后再就是
2: 尤其是在盲区，
0: 对，然后尤其是在弯道，
2: 嗯，
0: 我相信现在有一些交通事故可能并不是摩托车或者自行车违章，反而是有一些机动车跨线超车。

0: 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1点整。
4: 北京广播。

0: 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需要大家注意到的路段，东部环路东二环以建国门桥为节点，南北双方向，还有东三环分钟寺桥到国贸桥南向北，光华桥到燕莎桥双方向，东四环的四方桥到朝阳公园桥南向北，东风北桥

0: 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那么午后是有雷阵雨的，北转南风2到3级，雷阵雨的时候呢局部地区阵风有7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到了夜间呢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转3级左右，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那么提醒大家，今天出行您一定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呢也是道路湿滑，也请注意交通安全，避免前往山区河道游玩，那么以免发生危险。那稍后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585858，686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呢是有降雨的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在此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1039会旅行。
0: 门楣艾草垂露，水面龙舟破浪，岁至端午，你是穿街过巷追寻粽香，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安康。
4: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人的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0: 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在这儿祝大家端午安康啊，阖家欢乐，幸福健康。今天的节目呢，广播节目是直播，同时还能看啊。您看这个视频，您可以直接在自己的微信视频号上搜索一下在下王清欢啊，在下王清欢。这个视频号怎么搜呢？就是这个在哪儿的在，上下的下，三横一竖那王，清楚的清，欢乐的欢。今天的1039会旅行，跟大家呢通过广播和视频分享一下咱们北京啊几个区，就如果有时间能说的更多啊，主要是咱们的房山区、咱们的密云区、延庆区还有顺义区，比如这几个地方在端午假期当中有哪些好玩好逛的啊，等待着大家。哎，今天争取都给大家说一说。光我说不行啊，咱们选的是这个要连线呀，要连线。咱就慢慢就开始吧，各位在自己的这个手机微信的视频号上搜索在下王清欢啊，另外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走到哪儿只要有网络都可以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在一个片花之后就请出我们房山区的嘉宾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这个假期为大家准备了哪些特色活动。
1: 1039会旅行，
2: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副局长王芳为大家介绍一下。您好，王局。
1: 您好，王一。
0: 哎，您好，您好，辛苦您通过电话给我们收音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说一说，咱们在这个假期，大家这个不管各种各样的天气吧，都有什么这个适合到咱们房山去体验的休闲呀、放松的一些活动，好不好？
1: 啊，好的。非常感谢王一，很高兴我们再次做客103.9。那么婚礼行呢，还是我第一次参加。那么在这里呢，也祝大家端午安康，假期快乐。那么刚才王毅提到的呢，就是

0: 员呢，就是我们的人志员。大家可能在小学的课本啊都有这个学到了，我们中和殿遗址，它是我们距今70万年的我们的人类史的一个开端，是人类的文明。那我们房山呢，还有现在目前正在申遗的琉璃河遗址，那么它呢是见证了我们北京城的3000年的建城史，那么还有800年的建都，以及我们的100余年的革命史，那么这就是我们三元一寺的我们主打的品牌。也就是说，房山呢，我们不仅有悠久的历史文化，我们还有呢美丽的山水资源，那么更有丰富的休闲业态，吃喝玩乐样样都有。那么在这里边呢，就是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嘛，
1: 嗯，
0: 虽然这个可能天气不太好啊，天公这个。

0: 这是我们一个四 A 级景区，也设置了我们传统的一些活动，比如说五彩绳的祈福啊，香囊的 DIY 呀、啊，这些活动。那么同时呢，我们房山前一段时间啊，在我们的大安山宝迪洼村这个有举办了一个叫采茶节。那么在假日的时候呢，其实也可以去到这个宝迪洼村参与我们的黄心茶的采摘，然后体验体验什么是炒茶。另外在端午的时候品品茶，我觉得也是祛湿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这个体验感。
1: 这个大家都可以直接上手是不是？
0: 对呀对呀，
1: 亲自体验这个端午过得就不一样了。
0: 对，很有这个节日的氛围感。那么另外呢，就是很多这个家长啊，可能在假日的时候终于抽出时间来陪着娃来出来散散心。那么我们房山呢，也为这个亲子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一些攻略。那么首推呢，就是我们的周武店北京人遗址。那么在这三天呢，我们有模拟发掘的这种田课。另外呢，就是可以让孩子做做我们叫这个考古小考古家。那么他们这边设计的研学课程，就是让孩子去模拟考古的现场挖掘，哎，很有意思的。还有可以穿着他们的小兽皮，也很有这种这个氛围。另外呢，我们的长阳农场设置了我们的稻田小农夫。那么这里边呢，主要是让孩子能体验一些农事一些研学活动，比如说割割麦子呀，种种水稻啊。因为有很多的孩子，城里边的孩子可能他都不了解我们的农耕的一些文化，那么在这里呢，可以通过我们的亲身体验了解一些农民伯伯的不易。那么同时呢，还有我们一些民宿，比如说修德谷民宿、我们的博士小院民宿、天域山庄，也都相应开设了一些这个对于这些孩子的一些研学的课程啊。我觉得家长们可以去我刚才推荐的这些点去参与一下。
1: 有一个更好的这个亲子的过程哈。但是说到这儿呢，因为刚才这个王局也提到了，提醒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关注一下临近的天气情况，您说是不是？
0: 对对，因为目前呀，我们房山，反正我现在在的良乡没有降雨，但是听说山区的已经开始陆续的降雨了，所以在今天呢，请大家也密切的关注天气，尤其是预警发布的时候，也请我们广大市民呢多一些理解，因为确实是保证了您的安全是我们最大的心愿。那么玩嘛，肯定是安全是第一的，您开心的玩，安全的玩，那才是出游，才是我们假日的一种享受。
1: 哎呀，谢谢王局的贴心。这有听众朋友问说，您刚才介绍这么多亲子活动适合多大的孩子呀？是不是去跨的年龄段比较大？
0: 刚才的遛娃的这个主要就是我们的中小学生，我比较推荐。那么对于这个现在啊，比如说高中生啊、大学生啊，其实我还有一个特别好的推荐，就是因为现在的孩子马上这个有毕业的嘛，我们房山也专门推出了我们的这个暑期的一些活动，针对是大学生或者大孩子一些游玩的项目。
1: 这是不是有点这个特惠什么的？我问问有没有优惠啊？
0: 对对，王毅说的对，我们也考虑到这一点了，因为毕竟是孩子出游嘛，有很多的优惠活动。我们十渡啊，大十渡，这次在我们的暑期呢，就开启了我们的山水季的游玩。这个特别推荐呢是我们的骏马乐园、东湖港、乐武营滩。那么他们都有相应的这种我们暑期的一些特惠活动，他们现在有这种套票，比如说套票算完了以后，包括您的首道门票和里边的游玩项目，相当于打5折到6折，应该说还是非常优惠的。另外呢，就是我们的东湖港，这个还有一些推出了一些高颜值的 NEC 的巡游伴玩，乐武营滩推出了现在特别火的 NPC。和孩子互动的这些这个动画里边的这些人物，反正我是体验过，我不知道王一去没去过。
1: 我还没去过，就是说他得问拷问拷问咱们是不是？哎，考教考教你，知道不知道这个啊？了解不了解那个？会不会？
0: 会，而且还有蔡丁壳，非常有意思。
1: 还有蔡丁壳，完全是
0: 70后、
1: 80后小时候的这种传统玩法哈，这种强互动的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0: 对对，他通过这种吧互动来拉近这个我们游客和我们的 NPC 这些演员的这个距离感吧，让你就能融入到我们的景区这种游玩，还是很有意思的。这个尤其是我们北京的夏季暑期还是很热的，尤其是闷。那么在我们的大十渡呢游玩的时候，因为主要是山水嘛，我们的高山漂流是非常有凉爽感的，这个而且呢也会让您心潮澎湃。那么王一，你要是假期的时候呢，我也希望你到我们这边来体验体验这把刺激，还可以蹦蹦极。
1: 好嘞，这蹦极我得这努力一把啊，我得挑战一下自己。但是希望大家在这个安全和允许的情况下啊，可以到咱们房山区去感受一下这个假期甚至是暑期的魅力。有朋友说到哪儿可以了解到，甚至比如说买到咱们这些特惠的内容，是不是咱们有统一的公众号什么的呀？
0: 啊，对对，我们房山文旅局呢这个开设了我们的官媒是大美房山。那么您呢在抖音、小红书、哔哩

0: 活动，包括我们还有很多的有意思的攻略带您去走玩看。我觉得您可以到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号。
1: 好嘞好嘞，大美房山，大家记住了，感谢王局，今天时间关系不能让您这个全部给大家说了，更多的内容大家到各个平台来搜一下大美房山。也在这儿祝您和家人端午安康，王局。
0: 啊，谢谢谢谢王一。
1: 好，
0: 那我们在房山等大家来。
1: 好嘞，
0: 啊，
1: 您在房山等待着大家。好，再见。
0: 哎，再见。
1: 这就是给大家介绍咱北京市房山区的一些活动啊。这个在整个端午假期当中，再次提醒大家，出发去这个山区河道之前呢，一定要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这个提示啊。的建议大家不要去的时候，咱就先不去。其实房山区有很多室内的活动，大家可以搜索这个大美房山来了解。我们先间隔一下吧，回来之后我们再连线一下咱们密云区的嘉宾，听听那儿又有什么特色活动。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路况信息。
1: 关注这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联络线是有一些新的情况。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一线北向南的方向，学院路学院桥南向北的方向，万泉河路以及圆明园西。

京通快速路管庄桥到远通桥东向西，建国路大望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目前呢，机场高速五元桥到温榆桥以及京平高速温榆桥到吴各庄收费站出京方向，机场二高速金盏桥

0: 搜索视频号在下王清欢就可以看到了。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咱们北京几个区的啊一些特色的活动，特色的活动。接下来来连线到的是咱们北京市密云区文化和旅游局的副局长吴婷婷。吴局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您好。
0: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
0: 接下来的时间，辛苦您给大家介绍介绍咱们密云区在端午假期或者是暑期当中有哪些特色活动，好不好？
1: 好的，大家上午好。我们密云区呢，在端午节期间呢，我们是结合了形式多样的文旅活动，推出了精品的四条线路啊、也串联起我们的景区漫游、美食的寻味、鲜果的采摘、山野的露营，是全维度的一个体验。那我们的线路一呢，是有南线的纵乡闲游串联出我们日光山谷、野仙塔、章鱼爱妃堡，还有玫瑰情缘，这是我们的第一条线路。第二条线路是针对于孩子特别喜欢的，是东线，有童趣端午，这是我们也是串联了蜜蜂大世界还有松鼠谷意式庄园，雾灵西峰也可以滑水这是我们第二条线路。第三条线路是北线，纵乡寻观，这条线路主要是串联出我们密云区非常著名的景区古北水镇、司马台长城，还有古北口的古玉道在这里也可以深度的这个体验当地的美食和特色然后古北水镇呢，在端午节期间也推出了这个长城的龙舟节这个龙舟节呢，也是在游客在司马台的长城脚下感受咱们传统端午的别样魅力
0: 就是说大家不用出北京也可以看到龙舟的这种激情的赛事，感受到这文化的魅力。
1: 对，我们这个活动是在今天跟明天两天我们游客可以来近距离的体验在长城脚下划龙舟然后我们第四条线路呢是西线的端阳寻幽，这条线路主要串联的是清凉谷、云峰山、黑龙潭还有云蒙山然后这四条线路都是依托于我们现在所密云区打造的这个四个核心的看海点位也跟广大游客介绍一下，今年四月份密云区推出了我们的城市的旅游品牌叫来密云看海。为什么叫来密云看海呢？因为我们密云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我们一直在致力于保护的是密云水库水库呢是由1958年来建，1960年来建成，也就是说我们北京市民每喝的三杯水当中就有两杯来自于密云水库所以我们密云区的人民特别是有一个重大的政治任务，就是要保护密云北京的这一盆净水所以我们也被广大游客把密云水库称为北京的海，所以我们打造的这个品牌叫来密云看海我们针对的这个城市品牌呢，我们推出了四条四个核心的一个看海的点位。第一个就是在日光山谷，刚才也在线路之一，日光山谷现在是非常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因为上面有180的观景平台，站在这个观景平台上品一杯山景咖啡，落日晚宴，可以沉浸式的感受这个山水一色的这种惬意和美好再有一个第二个点位是意式庄园。意式庄园呢，它是一个古堡，这里面有千亩的这个葡萄种植园，在这里面呢可以体验采摘和葡萄酒香醇的这个品鉴但是意式庄园也推出了自在海的营地，在这个营地上具有270度无遮挡视野的观海也可以沉浸式的体验来海的浪漫第三个点位呢是我们云蒙山，云蒙山也是咱们的国家地质公园这海拔也有1414米，地质年代也有1.13亿年，这里也是户外运动的圣地，大家可以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第四个观海点位是云峰山，在咱们不老屯镇。这云峰山呢，里面有特色的童话树屋，不老屯镇呢也被称为是长寿之乡、千年古镇，是我们密云区百岁老人。

0: 给我们说说呗啊。
1: 嗯，这个我们是联合了15个景区啊，集体放假呵呵，来对我们的中高考的毕业生要来密云奔赴一场山海之约啊。我们是可以凭高考的准考证和身份证，可以免费的游览古北水镇、三马台长城、议事庄园、云峰山等等这些热门的景区啊。具体呢，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密云文旅的公众号、抖音、小红书，还有会玩密云的小程序，在这上面我们会发布一些实时的优惠政策啊，让广大可以保障大家的旅游出行。
0: 大家就是搜密云文旅就可以是吗？在各个平台上。
1: 对，搜密云，对各个平台搜密云文旅都可以，抖音、小红书公众号都有啊。然后我们今年结合了这个看海，我们还首次推出了来密云看海的打卡护照。也是涵盖了这些热门的景区，除了景区的免门票的政策，还有50000余份的折扣套餐，这个套餐有住宿，有餐饮，还有免门票，刚才已经提过了，大家可以在我们刚才的官方的账号上可以进行关注，在会玩密云的小程序上可以领取电子版的看海护照，并预约景区的优惠福利，到景区之后出示二维码就可以核销。嗯，这是我们对广大游客推出来的优惠政策。
0: 这个会玩密云的会跟我们这会还不一样，这是优惠的会，
1: 优惠的会，
0: 实惠的会，
1: 对，优惠的会，
0: 很明确了，很明确了，各位朋友啊，您可以搜索这小程序叫会玩密云，是吧？
1: 微信小程序，
0: 对对对对，回头咱们这个会可以联手一下，我们是会旅行，您是会玩密云。
1: 好的，我们可以实时的推出我们密云区的优惠政策啊，这些免门票大家一定要尽快的来核销，我们共15个景区推出的满门票一共是40000张，还有50000余份折扣的套餐，都欢迎大家的到来。
0: 这个有截止日期吗？这活动？
1: 我们第一次的截止日期是到6月30号，但是6月30号以后，我们还有延续的优惠，会在我们的公众号、抖音和小红书上及时的发布。
0: 好嘞，谢谢吴局。大家这个一个是关注密云文旅，一个是赶紧搜索一下会玩密云这小程序，好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好嘞。谢谢您，再次祝您端午安康。
1: 端午安康，谢谢大家。欢迎大家来密云看海，纵享端午。
0: 好嘞，谢谢吴局，再见。
1: 哎，好，再见。
0: 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咱北京市密云区啊，密云区在端午假期当中的一个活动。再次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多看看天气预报，多做做规划，别说走就走啊。Mr. 文，中午好，中午好。最近有团吗？最近应该是有团的，有团的。但是我们这不是端午假期了吗？人家这接电话的老师也要放假，所以我们最近一直没有说，转过回头头来吧。节日之后应该这个有安排的。大家今天节目是可以看的啊，您可以这个自己有微信吧，您在微信上搜索一下视频号，视频号叫什么呢？在下王清欢。看到就是我，就是我啊，咱们一起这个在端午节这个假期当中见见面，哎，单向见见面。而且我这个在下王清欢这视频号还给大家专门安排了一个端午的小祝福，有一段视频，您这个点点来了之后点点关注，点点赞，然后看看那视频。我昨天参加了一活动，然后专门手绘了一个特别像咱们北方包的粽子的那个山，可能大家看不出来啊，其实它是瑞士的一座这个山峰，应该对，反正让我画的呢就更像粽子了。我尽力了啊，自打这个高中之后真的没再画过画了，绝对是尽力了，结果画了半天，拿回去给家里人看，我们家人说哟，这画得竖着看吧，其实是背着看更好，背着看是更好的，背着看，我们家人拿过来之后说哎呦，背着可能也得竖着看，你看这竖着看是个兔子。我完了，我这个在绘画上可能没有什么天赋，还是跟大家分享分享旅行吧。有朋友问说刚刚结束的游轮韩国之旅怎么样？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已经做过两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其他外卖也送到，注意用餐愉快。
3: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4: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5: 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3: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5: 对对对，提醒得好。
3: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7: FM103.9 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
1: 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呢，西部环路我们来关注西二环北向南的方向，全线北段南向北，还有呢，西三环六里桥到紫竹桥双方向，西四环远大桥到五棵松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到定慧桥南向北，西五环杏石口桥到圆博园桥北向南，西六环卧龙岗桥北宫桥北向南，双玉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路段。目前还有新增的事故路段需要大家注意，东北三环

0: 互动。没回复视频的朋友回复视频，没搜索视频号的朋友，您微信上不都有视频号吗？搜索在下王清欢。今天的节目跟大家呢分享咱们北京在这个端午假期好吃好玩好逛的，老惦记着吃啊。刚才上半段呢邀请了咱们北京市的这个房山区密云区的啊两位文旅相关的这负责人，都跟大家介绍了各自的特色活动。下半段咱们会说说延庆区和顺义区。咱们接下来的时间啊，就通过电话有请我们的嘉宾，来自延庆区的文旅局宣传中心负责人李维晨，为大家介绍一下乐享端午诗意畅游清凉延庆盛夏的这个精彩活动。有请维晨。你好。
1: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维晨，也祝大家端午安康。
0: 端午安康，端午安康。那接下来咱们这活动我看还挺多的，有很多精彩的文旅活动，景区的不同的安排，咱抓紧时间给大家伙说一说。
1: 对，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年我们的活动确实是非常的丰富。我们也是第18届的端午文化节了。我们今年呢全区联动，新旧的玩法结合，主会场都设在了我们的市文公园。同时呢，我们全区的各大景区、乡镇、商圈、酒店都同步上线了很多的系列活动。可以说有百余场的沉浸式体验，搭配了古风和科技这种结合，兼顾了也是全年龄段的这种需求。我们的主会场呢，世园公园，可以说昼夜活动不间断。白天呢，也就是现在，就有这个智能机器人、机器狗组成的国风巡游队伍，然后我们的机器狗舞狮、机器人跳舞也是创意十足。然后我们还搭配了国风的舞蹈的表演，氛围感也是拉满了。那晚上呢，这里还有专业的民乐团为大家现场演奏箜篌啦、古筝啦、琵琶、二胡这些传统的音乐器，也可以夜游散步，听一听民乐，也是特别的舒服。
0: 哎，那维晨，这个晚上是几点到几点呀？咱们去这世园公园。
1: 晚上应该是7:30开始啊，但是从5点开始就陆陆续续有一些活动了。
0: 哦，这会儿去就有了，对吧？
1: 对，它全天都是有的，然后就是上午、下午、晚上间断的有一些不同的体验。
0: 好嘞，明白了。来，这个主要说的是咱们这个世园公园的这个主会场，是吧？
1: 这个是，然后主会场还有其他好多活动呢。这个是表演，然后还有一些体验活动。这边都是可以免费到体验的，有旱地的龙舟，然后投壶、锤丸、做艾草香包、射五毒、包粽子这些传统的小游戏。然后这个在现场扫描咱们的官方公众账号就可以直接参与。那同时呢，还现场设置了这个国风妆造的点位，打卡分享到咱们的社交平台，就可以享受一些体验和专属优惠。同时我们还、
0: 不好意思维晨，之前说那些活动扫码参与就是免费就可以参与是吗？
1: 对对对，咱们到世园公园的现场扫码关注我们的公众账号，就可以免费体验到咱们这些小游戏小活动。
0: 对啊，这要穿上自己的这个汉服再来一个国风的妆造，再玩一些传统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技艺，这些项目比如锤丸呀、投壶、包粽子、射五毒，哎，特别有感觉。
1: 对，就是
0: 特别深
1: 的这个端午假期。
0: 没错没错啊，来您接着说。
1: 不仅这些活动，我们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活动，还有可以参与。

0: 甚至可以在那儿这个吃一顿咱们乡村的美食，看关注一棵古树，让自己思绪放空，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最好的，这是假期那种放空短途啊，高浓度的这种放松的感觉。
1: 对对对，除了这个玩呢，我们还有购物，我们有那个环球新意和万达两大商圈，这里边也有很多的互动，然后可以设置了国风少年参与端午答题、诗词对答，然后这种对答成功了之后，也可以领取到五彩的手绳。当然，现场也有这种机器人的舞蹈、机器狗的舞狮这种快闪表演，大家可以去发现一下。
0: 可以，可以，可以。相信咱们这边也没有把这个刚刚考完试的这些学子们忘掉吧？是不是也有针对性的？
1: 当然，当然。
0: 这种优惠政策，
1: 对我们为本届的应届考生呢，准备了一些福利。就比如说我们的古牙居

带着孩子可以在水边玩玩。除此之外还有刚才说的野鸭湖，这边除了湿地呀、还有万亩的芦苇荡，可以坐船逛湿地，也可以做一些旅拍，这边还可以观赏到最美的落日。然后龙庆峡呢也打造了山水的音乐会。

0: 况信息。
1: 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目前南四环肖村桥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请注意避让。那么另外受到出游车流集中的影响，京藏高速、京承高速、京港澳高速的出京方向车流量大。那么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桥、上清桥、史各庄桥以及陈庄桥，那么到八达岭长城这个出京的方向，还有京承高速来管营桥以及北七家桥到连庄桥出京方向，京港澳高速越果庄桥、赵新店桥出京方向，以上路段都是行驶缓慢的，请大家合理安排出行时间，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遇到这个行驶缓慢的路线呢，大家也不要这个抢行啊，安全第一，顺畅第一。感谢大家的支持，这里是1039会旅行，稍后是

0: 重点说我们的澳水公园，像然后还有国际鲜花港，还有我们的一个三 A 的景区汉石桥湿地公园，那里面有一个鹿苑，然后还有一个三高的农业示范区，最后呢是那个朝阳，不是这个潮白河的啊漕运码头，我们的这个五个点位，我们也是在这个期间呢，也是给市民朋友们吧推出了一些多元的一种体验活动。
1: 这个这不没介绍完吧？这就是给大家先说一下几个点。
0: 对，我先总的说一下啊。对，
1: 这个最速度了，我说这怎么这么快？接下来详细说说，详细说说啊，详细说说。
0: 好嘞，好嘞，好嘞。那我继续说吗？啊。
1: 对对对，您可以继续，没问题啊。
0: 好嘞，好嘞。因为这个呢，我们是首先啊，先主推一下我们这个澳水公园，就是我们的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这次呢，也是结合端午节，也是由我们这个宣传部还有文旅局来主办，由我们文旅集团来承办的这一个河满京城奋进九州的端午主题活动。这个主题活动呢，我们就是不仅仅是一个文化的一个活动了，这应该是把它的这个文化活动加的这些概念，包括里面我们会有一些游园会，有一些音乐会，还有我们的这个龙舟体验。桨板皮划艇的一些体验，还有里面我们还有一些水上嘉年华呀，房车嘉年华呀，这些的特色的项目都已经融在里面了，也是给我们这个市民呢提供一个这种多元的一种体验，就是在里面一个是用一个小长假来放松休闲，同时呢这里面也融合了我们的吃啊喝呀，还有这个音乐的一种欣赏呀，还有特别是我们的水上运动的一个体验。在里面呢我们还设置了10项的这种我们亲子互动的游戏，还有5种这种传统的民俗的体验项目，都是非常的丰富的。今天正好是上午是开幕式，我们刚刚结束，现在呢虽然天气稍微的有点阴沉，但是人还是很多的。
1: 这说的是
0: 我们主推的是
1: 水上公园。
0: 水上公园。
1: 哎，
0: 对，
1: 接下来呢还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国际鲜花港。
0: 对，国际鲜花港呢是我们端午节的第三天，正好是我们的父亲节。这样的话呢，我们也是双节联动，推出了这种限定的亲子活动。同时呢，我们购这个园区套票的话，就可免费参与我们的民俗闯关、艾草手作，还有森系的这种露营美食。

0: 弟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员？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走进阿那亚，与孤独图书馆分享一份宁静，漫步北戴河，尽享阳光海风中的慵懒，流连一水。

0: 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侵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项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各位好啊，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是端午节，首先祝大家端午节快乐。说到端午节，这不是放假吗？当然我也没闲着，我依然还在学习。今天我请来一位老师，咱们一块探讨一下端午节的由来。在过去，在民间啊，这端午节到底是怎么过的啊？今天请来的老师大家也非常熟悉，就是我们的民俗美食家刘志林刘老师。欢迎刘老师。
3: 那个夏主持好，完了后听众好。
2: 哎，您好您好。先问候您节日快乐。哎，在端午这一天咱要是见面的话，要问候节日快乐吗？刘老师，
3: 那个有人说问候也没关系。
2: 哦，也没关系。
3: 也没关系。有人说呢，就是也不一定说非要问候。
2: 哦，
3: 因为端午节这个日子在中国古代啊，并不认为这个日子是一特别好的日子。
2: 嗯，
3: 因为过去讲啊，你看端午节是不是特别热？
2: 是
3: 啊。完了以后呢，他管这个什么呢，叫恶月。
2: 恶月。
3: 对，就是
2: 饿了的饿，还是恶人的恶？
3: 恶人的恶。
2: 哦，
3: 这恶月。而且呢，那个端午节就五月初五这一天，你看在中国古代它出现什么现象呢，就是比如说这一天出生的那个小孩，那个完了以后呢认为不是特别吉利。
2: 哦，
3: 所以那个后来有人说呢，就是端午不是特别好的日子，说祝福的话只能什么呢，祝健康。因为端午节呢，它是因为形成的很多习俗都是什么习俗呢，就是怎么能保证你愉快的度过这个炎热的端午。
2: 嗯，
3: 都是以这个为依据的。
2: 是是是是。
3: 啊，你看端午节我有这么多，采取了这么多措施，那我是不是能保证你健康啊？你说肯定，我就如同度苦夏的道理是一样的。
2: 明白了明白了。那您先跟我们说说端午这俩字儿是怎么来的呀？
3: 那个端午的端啊，就是端就是开始的意思。
2: 嗯，
3: 要比如你看过去讲端一端二端三端四就是端午，完了五呢就是一，你看有一种写法端午就写一二三四五的五。
2: 哎，
3: 啊，就叫端午。完了还有一种写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午的午。
2: 嗯，
3: 那么这个午呢是按什么分的呢，就是地支。你看那个过去那个我们十二属相那走的是地支。
2: 嗯，
3: 那个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你看到五这儿是那个第七，明明我们是五，他为什么数到了七呢？
2: 神奇了。
3: 神奇了吧，就是等于是我们五月啊应该是五，但是他用的端午呢是那个相当于是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啊，就是计算这个每个月的时候不是从正月开始。
2: 哦，
3: 它是从什么呢，从我们那个冬至开始的。过去我们不老说冬至大如年吗？
2: 嗯，
3: 那么一年的开始曾经就是以冬至这一天开始，
2: 所以往前错了点时间。
3: 对，所以冬至呢你一看是什么呀，就是按我们阴历算的是阴历的十一月。
2: 哎，
3: 那个呢叫做子。你看十一月是子，完了就是十二月。
2: 嗯，
3: 完了到了那个真正我们正月了，就是寅卯辰巳。
2: 嗯
3: 啊，完了后呢最后呢他最后一算起来到了午这个地方呢正好是午，就是中午的那个午字。
2: 哦，
3: 就地支的那个午。
2: 明白。
3: 所以呢我们经常会看到端午节这个午是这么写的。
2: 那他说开始，您刚刚说了端是开端，开始。
3: 对，开始。
2: 他什么开始呢？
3: 你看他就是一年的开始，每个月的开始。
2: 嗯，
3: 他都是一个开始的意思。
2: 哦，
3: 端午节呢他过去讲啊又被叫做重午。重午的那个意思呢就是什么呀，就是五月初五。
2: 嗯，
3: 端午的午啊，那个他过去讲就是这不特热吗，

0: 么特热？他一般认为到达什么时候特别热呢？就是到达中午，中午的午，你发现没有，也是那个午字。
1: 没错，
0: 就是上午的那个午字。
1: 嗯，
0: 那么他认为到这个时候呢，就是阳气就认为是特别盛。
1: 哦，
0: 就在中国古代认为这一天的这个时辰的阳气是一个特别盛的时节，所以中国古代曾经出现，你比如说荆楚岁时记，它整就是仲夏的时候，就是这夏天这特别热的时候要干嘛呢？要登高顺阳向上。那么五月正是什么呀？仲夏的时候的第一个五日正是什么呀？登高顺阳的时候，所以我们经常写的叫做端阳
1: 啊
0: 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你看过去专门有一个喝水的时候，就说对你有益的水是什么时候的水呢？叫做午时水，相当于翻译过来就是中午十二点，在这个时辰的那个水，说如果你要喝一口的话，
1: 啊，
0: 如同嚼好的吃补药管三年。
1: 呵，那现在咱能中午喝水就挺好吗？
0: 平时中午喝水也行，你中午正好吃饭的时候你真就喝水了。
1: 哦，
0: 因为他认为这个时期的阳气是最盛。
1: 嗯，
0: 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就是助阳的话他认为有好处。
1: 嗯，
0: 所以呢他认为，但是哪天的这个阳最盛呢？他认为这一天的阳是比较盛的。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他就讲的叫做端阳。还有经常会看到什么呢？日本人他不是把咱们这个就是这个节日给传到日本。
1: 嗯，
0: 日本认为这一天呢，就是因为阳嘛，阳呢一般都指的那个男孩。
1: 嗯，
0: 所以呢他叫那个是男孩的节日。完了，但是中国也特别逗，中国这个日子呢它特别好玩，它就是什么呀，是一个女孩的节日。
1: 嗯，
0: 所以呢后来

0: 海丝线，
1: 哎，五彩丝线，你看是不是都给什么小女孩什么系上啊？
0: 嗯，
1: 什么的，
0: 好
1: 看。所以后来有一是就叫女儿节，所以后来我就说了，你看同样是一个端午节，后来传到日本呢是男孩的节日，
0: 哦，
1: 传到中国是女孩的节日。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为了表示，就是说这一天是中国古代啊，认为在中间，你看中是一个很好的东西，
0: 嗯，
1: 所以管这一天呢又叫做中天节。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看过去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九的时候谁是中啊？他认为这个五是中，所以呢，过去你还能看到叫什么呀？管它叫做天中节，正好在这儿。另外呢，你看那他有人专门研究，你看过去过节的时候都是什么？三月三，你看，比如大年初一是一月初一，完了呢就是三月三，完了就是五月五，完了就是七月七，完了就是九月九，哎，正好这五月五。

0: 的呢，中国有那个措施，一个呢叫做什么呀，就是这植物正好菖蒲啊特别旺盛，完了以后呢，于是古人看那个菖蒲长那个样子呀，特别像箭的样子，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它那个什么呀挂在门上，防那个瘟疫啊瘟神呐、啊，他那意思有保佑的作用。
1: 小时候都挂过。
0: 对啊，所以叫挂菖箭。
1: 而且它还有实际的用途，因为它有异香。
0: 对，没错。所以呢，你过去讲能什么节日呢？叫做菖蒲节，就你能看见这个节日。另外呢，还有一个呢，除了挂这菖箭以外，还有一个那个香味呢，比这还浓点的呢。
1: 嗯，
0: 就是什么呢？就是艾草。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你看中医现在经常用就是那
1: 艾灸，
0: 那么艾灸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菖蒲或者这个艾草他认为都是什么时候长得最好呢，就是端午这一天比较好，所以过去中国古代在采药的时候他也经常在端午这一天来采药、
1: 哦、在这时候采，
0: 对，叫过去专门有这么一个东西叫采柏药，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药力比较强，他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什么包括什么艾草啊都给采了一个，艾草本身就具有一种那个气味，
1: 嗯，
0: 实际上那个艾草过去讲好多能驱蚊的东西，现在咱们都说叫做菊科的，
1: 嗯，
0: 什么除虫菊啊什么的、嗯

0: 后来都神了。
1: 嗯，
0: 那么他去看病去，都骑着什么去的？都骑着老虎去的，看的病。哦，所以你看，他就把这个做成像那个爱虎的那个样。另外呢，他为了驱病防病，那怎么的措施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还把那个采的这个什么艾草啊这些东西啊，什么桃枝啊这些东西，直接搁的那个什么呀，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就是大木盆似的，让你洗澡，叫做沐浴兰汤。实际上最主要一个东西，它是佩兰。其实你要现在也说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中药，而且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就是《楚辞》里边专门介绍过，叫做玉兰汤沐芳华。你看现在有一电影叫芳华，那芳华那俩字在哪找？这楚辞里边就有啊。干嘛呢？是洗澡的那个芳华。后来我说了，就是防病治病，祝你健康。
1: 我们在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诗。苏轼有一首诗就叫《浣溪沙·端午》，里边就说到了这个沐浴的事儿，
0: 是吧？哈，它实际上有起很好的那个就是防病治病的作用。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觉着那个中国古代啊，医疗条件没那么好，所以他就祈求那什么，比如说我祈求个保佑啊。
1: 嗯，
0: 那瘟疫来了，我靠谁来挡这个呢？中国古代的那就是那个钟馗
1: 啊，
0: 就挂钟馗
1: 捉鬼的
0: 啊，这捉鬼的。完了以后呢，他就讲钟馗原来什么呢？就是参加。翻译过来就是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没考中，但是呢，是他的没考中和别人的没考中不一样。他的没考中呢，是因为他长得难看，
1: 哎，
0: 就跟你说了，面试不合格，
1: 不爱收的，
0: 对，不爱收的。后来呢，他觉得特冤，他就那后来那个就是等于是想不开了，完了后来就变成鬼了。后来说呢，那长什么样啊？完了后他就把那个梦里边那个样啊，就给形容一下。完了那个吴道子呢，就照着那个唐明皇的那个样，介绍那个样，他就给画了一个钟馗像。所以后来慢慢钟馗像呢，把那一挂就等于驱邪，有驱邪的作用了。所以。

为老虎是有王，所以呢他就是既能有老虎的保佑的那个状态，又能有雄黄酒的那个雄黄保佑的状态，于是在他脑门上画的王，有的那个还地儿在耳朵上也抹点儿。另外呢，有的地儿呢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雄黄不仅喝，就是撒在他们家那个就是墙的四周，就是也是防止那虫子来了。还有一种

0: 人呢，就是一个就是画那个五毒的那个画，意思就是防那个病。另外还有呢，就实际的，比如那个蟾蜍，就是那个癞蛤蟆，他过去真有把那个癞蛤蟆那个东西拿来以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呢，那不叫就当药使，因为癞蛤蟆是个药，所以就当药使就是给吃了，当治病的药用了。还有呢，就是说那个虽然不当药用，但是为了防这怎么办呢？就说我一定要把它给治了。那怎么治呢？于是当时就做了一个饼的样子，做了一个饼的样子干嘛呢？就在上面弄上五种那个毒物，把五种毒物都弄上。你看现在那个就是卖的什么呀？就是五毒饼。
1: 五毒饼。
0: 现在五毒饼啊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就做的跟那个我们那个翻毛月饼似的。它这个翻毛的呢那个东西呢，你发现没有？它不容刻上东西，它很难。于是呢，它就盖戳。弄个几个小红戳，当当当，把五毒一盖，你看吧，五毒饼一个。还有一种呢，就是糖浆面团，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提浆月饼那种面是一样的。那么这种面呢是可以刻的形状的。所以呢，他就把这种面呢就刻在模子里边，一组正好五个，
2: 都吃
0: 了。你不是厉害吗？我把你都搁在我肚子里边，我消灭你。它实际上是一个心理作用，但是它是以吃。

0: 对，他就跳那个汨罗江了。
1: 嗯，
0: 说跳汨罗江以后呢，那个老百姓啊，就是特别认为屈原是一个好人。
1: 嗯，
0: 屈原好人怎么办呢？说那个屈原跳了，是不是得就跟现在说的
2: 我也
0: 溺水的了，赶紧抢救，是不是？呱、呱说那好多人，那个划着船就去抢救了。
1: 嗯嗯、
0: 他认为赛龙舟还跟这个也有关系。
2: 嘿，
0: 啊，所以呢，他就讲那个跟屈原有重大关系，就连上了。除了那个屈原以外呢，伍子胥。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就

0: 像代言人呢，第一代言人肯定是屈原屈大夫。
1: 哎呀，说到蒸其实是有点开玩笑，咱刚刚说了很多的起源呢，说到了很多很多关于端午的故事，还有一样咱还没说到呢，就是端午节吃什么呀，大家都知道粽子。这样咱稍打一隔断，刘老师
0: 啊，
1: 我们稍歇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说说，一说到端午甚至很多人都开玩笑的说这就

成都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刘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端午节。刚刚我们上半时段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啊，之前只是有所闻，今天呢听得更真真的了。而且刚刚我们关于端午由来包括一些传说，我们都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您觉得哪个靠谱的？但是说起来靠谱的话，刘老师，端午节吃粽子这事儿是最靠谱的了。
1: 对，它有什么叫第一食品，就是你看每个节日都有食品，可能有很多种，那谁排老大，就是第一形象
0: 主角、
1: 主角是谁。那么我们甭管你说有多少食品，第一个主角还是粽子，
0: 没错，
1: 是吧？完了过那个粽子呢，为什么它能成为主角啊？
0: 不是说避免那个鱼把屈原的尸体给吃了就拿粽子喂鱼吗？
1: 关键是什么呀，它资格老，就跟你说了，我能排老大，我是不是得有资格？那么他的资格就很老。有人说那个最早的粽子叫什么呢？叫做角黍。
0: 角黍
1: 啊，就是三角的角。那个黍米的黍，就是黄的黏米的那个黍。为什么叫角黍呢？那当时啊，那个取胜那个《说文解字》，《说文解字》里边专门讲的就是说，我们拿什么来弄？他说他那个原文写的是芦苇。就是芦苇叶，裹米。就裹上这个米，完了以后呢制作成功了。然后呢他就想相当于讲那个粽子的粽子。粽子粽呢这是一个米的边儿。但是他说这个米可不是你今天看见粽子的那个大米。

0: 刚才说，您问我说南北有交流吗？其实南北是有差异的。完了后，南北有差异，你看北方是一个角属，
1: 嗯，
0: 南方呢是一个统纵。那么它这个纵字，有些专家研究是这个米是肯定是大的米
1: 啊。
0: 完了后呢，南方那个因为竹子比较发达，所以他就扔了这个桶中。完了，他这故事是这么编的。但是呢，有一本书记载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有一个长沙有一个姓欧，说姓欧呢有天做了一个梦，说他碰见一个穿着白衣的人叫三吕大夫。想三吕大夫谁啊？不是屈原吗？说啊，你们每年啊，他不是后来每年都要放这个东西，就是怕那个吃屈原。
1: 嗯，
0: 说你们扔下这东西啊，我都没吃着。说为什么呢？都被那个什么龙啊什么，就叫虾蟹给被他们给吃了。你怎么能保证这东西给我呀？说这么着，他这个东西啊，怕一种植物的叶子叫莲叶。
1: 嗯，
0: 另外呢，怕什么呢？怕那个彩色的那个丝线。说后来人们呢就不用那个筒子了，就用什么呢？用那个莲叶，
1: 嗯，
0: 把它裹上那个彩色丝线，把它那个包起来。那么包的形状呢，就有点像那个饺子那饺。

0: 叫九子粽，就是说不是光一个粽子在一块了，他要把那个粽子都要穿起来。唐代还专门写了一个东西，是不是九个都不止，它叫白锁粽。
1: 火
0: 就是说穿的就是后来叫做子母粽，就是你看都一串、
1: 嗯、
0: 但是中国人呢是以九为羊之最大、
1: 嗯、
0: 所以后来他就是什么呢，他就写的是九子粽，祈求什么呢，多子多子多福，
1: 嗯嗯，
0: 他还有取这个意思呢。
1: 嗯，
0: 另外呢，这个粽子里边，他刚才说了，我们这个节日啊是有一个防病治病的那个功效的。那么他后来在那个粽子里边呢，就加了其他东西，比如加了那个益智仁，那么他就叫益智粽，就跟你说了，提高智商啊。那里边就是相当于加了那个翻译过来就是具有药膳的功效了。
1: 嗯，
0: 再有一个呢，他开始那个粽叶里边，他说还要再丰富，再丰富里边完了又加什么东西呢？就是加其他原料。
1: 嗯。
0: 加其他原料里边呢，就是现在我们能看见广东做一个东西啊，叫做碱水粽。
1: 对，
0: 那个碱是一个木字边一个看见的见，
1: 嗯，
0: 实际上也就是也是一个碱性物质。
1: 嗯，
0: 它呢主要是拿什么呀，就是草木灰。草木灰呢，他那就讲呢，把那个草木灰弄完以后，用那草木灰来和这个粽子，就碱水嘛，和成水和着粽子。他为什么要这么干呢？古人可能他发现了，就是这个做这个粽子的时候啊，保存期可能有限，它容易发酸。那怎么办呢？他说为了防止它发酸，防止它腐败，他就搁了什么呀，就是里边加上这个碱水，
1: 相当于防腐剂了。
0: 对，这个东西呢，你看啊，它是碱性物质。
1: 嗯，
0: 一般我们那个发酵过程中，你看发酵时间长了过去不就是这东西酸了吗、
1: 啊、
0: 它为了防止它那个什么。

0: 兴那粽子还要香。
1: 嗯，那是福建的做法。
0: 他是关键什么呀？关键他后来再演绎，都把那个大米都给炒了，
1: 嗯，
0: 就给炒香。你想想，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再加上肉，到再往南，他关键有海鲜，不仅香，他还
1: 鲍鱼粽。
0: 对，他还鲜，就跟今天的鲍鱼粽一样。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帮人呢，就是下羌南了，
1: 嗯，
0: 下南洋，
1: 把这个带过去
0: 了，把搭到南洋。后来说有些人呢，就从南洋又回来了，回来以后把南洋的一些东西还带回来呢，比如那个沙茶，
1: 啊，
0: 你看那现在那个他们吃粽子，那个干嘛呢？就是蘸点调料呢，还
1: 蘸沙茶酱
0: 啊，沙茶酱吃的。
1: 对，
0: 那天拍那个烧肉粽，那个人专门研究过，就是说他这个烧肉粽可能不一定对啊，
1: 嗯，
0: 就是第一个。端午节也不是中国一个地儿过，他有好多那个华侨，
1: 好多地方都会过这个，嗯，
0: 那个华侨到了那个东南亚，他们也那个吃粽子，所以呢，后来他把那粽子呢，就说带到当地，又从当地进行了一些演绎，又带回了那个国内。带回国内以后呢，你看那个粽子就会出现什么呀？就是带有东南亚的那种痕迹，
1: 嗯，
0: 就跟说原来咱们这边也不怎么炒那个米，就不把那米炒香，他把那米炒香，完了后再炖那个肉，再烧完那肉，完了后把那粽子里边加上肉，完了后再加上干贝，再加上那个虾仁，你就没听说吗？你只要是觉得够鲜，它就行吧。但是它还有成本问题啊，不能说无限人加，就跟你说加那个两头爆，那你不赔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他给我加上以后呢，他把那包好以后，他就做那烧肉粽。这个粽子现在形成的那种风格，北方反倒你看见那个就是甜粽，
1: 甜的
0: 特别多；南方呢，你倒看见那个咸的特别多。后来我说呢，这个是什么呢？一到节日的时候，你会看到粽子什么呢？就是过去中国古代传统的味型，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是北方是甜，南方是咸，
1: 嗯，
0: 可是今天你看到的味型呢是北方的咸，南方偏甜，
1: 反过来了。
0: 反过来，那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在宋朝形成的。宋朝呢，咱们在北宋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政治中心啊都在北方，
1: 嗯，
0: 就是所有的都城都建在北方，
1: 嗯。
0: 那么南宋呢，后来因为有那个就是辽金元这些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过来了，
1: 嗯，
0: 这个汉民族呢是一个文人。文化特发达，经济特发达，就是军事不行。为什么呀？因为当时那个赵匡胤啊，他不是那个相当于是夺了那个兵权，他老怕别人来弄他，怎么办呀？把那些最能打的人兵权全给收了，完了让一帮文人来管军队，所以他那个军队啊就没那么强大，所以碰着一帮强大的人打不过怎么办呀？颠跑就跑到那个南边去了，
1: 南方去了，
0: 南方去了，就定都在今天浙江杭州。他把北方的这些甜的这种风格就带到了南方，所以后来

0: 那边呢，苋菜红的，
1: 嗯，
0: 后来呢，原来没开始没有龙虾，后来有了龙虾了，龙虾，
1: 龙虾
0: 红的，就
1: 是
0: 小龙虾红的
1: 啊，
0: 完了烤鸭红的
1: 啊，
0: 完了给我那个咸鸭蛋黄、
1: 啊、
0: 红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雄黄，就是这种，
1: 哦、
0: 还有呢，它就叫五黄，那个五黄里边也是，这有时候它的那个两个都互相串
1: 啊。
0: 为什么后来我说这个呢？因为夏天的颜色，一个夏对着黄，就是对着红，夏是对着红。长夏是对着黄，所以那个颜色本来这两种颜色都特高级、
1: 嗯、
0: 所以呢他那个吃的食物都对着这个、
1: 嗯、
0: 对着这个以后呢他就把它弄成什么呀，就是五黄，那五黄里边是什么呀，包括黄鳝、黄鱼、黄瓜、黄梅、雄黄，另外呢他刚才说了有五红，五红还不过瘾，他为什么呢，叫他弄成一个叫做端午十二红，就跟你说了、哦、我们光吃点小菜哪行啊，还在上大餐呢，
1: 可以，
0: 大餐是什么呀，就是宴席、
1: 嗯、
0: 其实端午十二红相当于什么呢，就是我们端午节的一个宴席，
1: 嗯，
0: 完了我基本上也都是带着红字的，你看他那个过去专门有那个红烧蹄筋，什么红烧牛肉、红烧鸡块，完了后，另外那个凉菜里边包括什么？那个咸鸭蛋、香肠、萝卜、熏鱼，另外炒苋菜、炒猪肝、炒虾子、炒鳝鱼。你看那里边都是红的，最后还不过瘾，他最后再给你上个烤鸭。所以他有端午十二红，因为他讲啊，中国古代不有十二个月吗？
1: 嗯。
0: 另外还一个四十八节，就是春夏秋冬四个节气、
1: 嗯、
0: 还有八个节气、
1: 嗯、
0: 就是最重要的节气就是迎春、
1: 嗯、
0: 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还有就是冬至夏至春分秋分，这是主生也是十二，所以呢它叫端午十二红，另外呢万一有个闰月怎么办呢，它弄一个端午十三红，哇，最后再上一烤鸭，完了把那个就让你翻译过来，不仅要有一般的吃的、
1: 嗯、
0: 还要有大餐，这就是端午宴。
1: 哎呦呵，这端午宴真是丰盛啊，所以其实在端午这一天我们从美食上来去了解中国的文化，就可以看到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也可以看到其实端午节对于中国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日。
0: 对，因为中国最重要的节日里就有端午节，
1: 嗯，
0: 而且端午节是第一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申办下来的第一个重大节日，就是端午节。
1: 嗯，今天在端午这一天，我们听刘老师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很多关于端午的一些故事，包括关于端午的一些这个知识。谢谢刘老师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有趣的内容，让我们更多的了解到了中国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节日端午。感谢刘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您，也祝愿大家健健康康，身体硬硬朗朗的。

0: 十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

0: 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五六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

0: 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怎么样？
1: 不对，终于要毕业了，
2: 就是
3: 毕业了。
1: 小陈讲话，
0: 走。
4: 今天是个普通而又特殊的日子，他普通在南京工学院每年都会度过像这样的一天，他特殊。

0: 我代表全体教职工对六一届学子的毕业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当你们迈出校门的那一刻，就意味着你们将迈入各行各业的大门。希望大家牢记使命，不忘初衷，为新中国的发展添砖加瓦，成为国之栋梁。未来的人生中会有许多道门，无论你们如何选择，都不要忘记我们的校训：大学之道，在明经德。
1: 三集广播连续剧第一集。

0: 拾好了吗？
1: 啊，我行李不多，都是书和资料。
0: 你是怕首都没有图书馆啊？还要从南京搬一个过去啊？
2: 高速电子计算机的一般描述和运算方法，高速电子计算机的算术运算装置和控制装置。

0: 各自的领域和岗位上发光发热的。
1: 守恒定律，发光发热也要先摄取能量啊。我们先吃饱了再飞怎么样啊？
2: 对，吃完饭我们一起去图书馆，正好我还有问题想和你讨论呢。
0: 嗯，好，走
2: 走走。

0: 103G、104G 都是仿制苏联的计算机，所以技术水平肯定是没有办法突破苏美两国的。可无中生有的创造一台属于我们国家的计算机，又谈何容易呢？
1: 奶奶，座位在这里。啊，
0: 老人家，来，行李我帮您放吧。
2: 好，
0: 来，给我。好了。哎
2: 呦，谢谢你啊，小伙子。
1: 谢谢哥哥。
0: 哎，不客气。107G 是从模仿到自主设计的跨越，但是现在卡在晶体管研发上了。
3: 小宝啊，你看这个哥哥读书多用功啊。
1: 哎，哥哥，你在看大公鸡吗？我家也有，打鸣可响了。

0: 老邓，你怎么来了？
1: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的。
0: 啊，快快快，进来坐。来，先喝杯水。
1: 我就直奔主题了。老吴，现在的104、107级都没法进行高强度的运算，可偏偏原子弹的数据量又很大。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光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每次模拟运算需要2个月，2个月呀，黄花菜都凉了。
0: 我明白，这段时间啊，我们一直筹备119机的研发。119机可以支持原子弹的数据运算，只要人手一到位，我们立马展开工作。
1: 太好了，老吴，你这么说呀，我这心就能放在肚子里了。苏联撕毁协议，撤走专家，搞技术封锁，就是认定了我们中国人做不出来。
0: 天大的笑话，就算你邓稼先做不出来，我吴继康做不出来，也总有别人能做出来。
1: 说得好，哎，没有老大哥引路，我们呢就自己趟出条道来。
0: 进来。
2: 吴主任，倪光南同志来所里报道了。
0: 哎，你看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嘛。
1: 这倪光南是？
0: 倪光南啊，可是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是我们未来的一员大将啊。哎，怎么没把他带过来
2: 啊？他非要先去研究室里看看咱们所里的计算机。
1: 这年轻人不错啊，刚来就扑到工作上了。
0: 是啊，哎呀，那我也得赶快过去了，可不能怠慢。
1: 好，那我先回去了，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0: 走，我收了送你。

0: 位同志，这就是104级，它的运算速度极高，一般的程序只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算完了。不过呀，它的编程需要大量时间，还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数学工作者。
1: 数学工作者？
2: 对，为了辅助运算，更快地获得数据结果，在苏联有不少于30台同规格的计算机，每台配备了至少60位数学工作者。
0: 是呀，人员投入虽然大，但苏联的国防和航空发展速度是有目共睹的。

0: 光南啊，我们往里走走，找个好位置。
1: 22岁的我从南京工学院毕业来到了首都，22岁的我成为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60的一名研究员，22岁的我带着国家的嘱托和母校的教诲，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119基研制项目。

光南，你这个外部模型图相当好啊！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困在计算机线路自查的问题上，你设计的指示灯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0: 小五，你来了。
1: 嗯，来了。
2: 光南他。
0: 对。
2: 哎，这小子怎么又在这里睡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年多他都把这里当宿舍了。
2: 这加完班就打地铺，没人喊就一直睡在这儿。哎呀，这饭也不好好吃。哎，光南，光南，醒醒。
3: 怎么了？哪出问题了？
2: 哎，机器没问题。

这要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也挺惬意的，不过收音机还是要多几根电磁管才能展现出交响乐的惊艳。说到电子管 ，C 区新换上的电子管应该运行起来

0: 电线来了。
1: A 端连接 F 端，换好了。
2: C G
0: 完成，完成。光南，线路都接好了，我看看。可以了。
2: 太好了，
1: 真是谢天谢地，终于恢复正常了。
2: 扳件和指示灯组合，虽然可以看出电子管的问题，但是检查线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想个更高效的方法。
3: 倪组长到了吗？机器的问题解决了吗？
2: 王书记，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
3: 哦，那就好，那就好。哎，那下个星期的编程测试会不会受到影响？
2: 硬件上没有问题，
4: 软件组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就等下达命令了。
3: 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
2: 请书记和主任放心，我们外部插件组一定严防死守，避免再次出现任何问题。
4: 我们也会再度完善编程测试，保障119级的顺利运行。
3: 嗯，好。
5: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6: 小猫小猫，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7: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6: 小猫小猫，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7: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6: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7: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8: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9: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10: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9: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0: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9: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0: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12: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4: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关注西部地区环路，西二环阜成门桥到复兴门桥北向南，西三环航天桥到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五棵松桥北向南，西五环宛平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关注事故路段，东三环外环方向三元桥有事故，占用左侧车道，北五环上清桥西东向西外侧车道有事故，莲花池西路西向东莲花桥有事故，京澳高速出境方向郭庄子有事故，机场高速出境方向卫玉桥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

0: 怎么就偏偏出了问题呢？
1: 王书记，你别着急，光南去拿他自己做的收音机了，保证不会让你失望。
2: 哎呀，王书记可不是怕失望，这半年大家没日没夜的维护1197对原子弹工程的运算，好消息总是要第一时间听到的嘛。
3: 老吴说的对，不知道光南他拿到收音机没有，眼看时间就要
4: 我来了。
2: 哎呀，光南你可算来了，再不来啊王书记可要急坏了。
4: 哎，吴主任，
3: 光南赶紧打开。
4: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霓光男》第一集，剧中人物霓光男由张元明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赵明洲、任景航、高旭东、马宇飞、王秋明、魏一凡、李进、薛宇峰、宗天泽、胡莲、有希、熊小小、恭喜、徐徐、贾许等。主题歌作词秦川，作曲吴军，编曲赵彦斌，演唱于天夫。本剧由镇海区委宣传部出品，顺兴文化制作，特别鸣谢霓光男院士。

0: 吓住啊。王书记，这时间可真是太紧了。
1: 时间再紧，任务再重，我们都必须要迎难而上。永熙，你有想法吗？
2: 要让计算机识别出成千上万个方块字，这确实难度太大了。
0: 是啊，哪怕拆解成偏旁部首，也没办法在机器里按照部首结构排布。光南，干脆我们也效仿欧美，用拼音代替文字。
3: 这样不行吧？
1: 不行不行，把汉字简化成拼音，这是文化的后退啊，朱组长。
0: 王书记，计算机是西方国家的发明，这就导致计算机显示的本源那就是26个字母加上10个数字。那如果按照计算机的原有逻辑，那么它呈现出来的汉字永远都是图画的形式。
3: 是这样啊，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让计算机能显示汉字，键盘还要输入指令让计算机执行。那么就必须
1: 什么？

0: 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会议。宋代毕生发明活字排版印刷术，距今已近千年，中华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少不了印刷术的功劳。而现在啊，我们的文化传承在落后，古老的活字印刷术也必须要革新。
1: 美国第三代照牌系统已经普及使用了，我们还在签约。

0: 是基础的程序设定比较复杂。
1: 这样，你先提出来，我们再看看怎么解决啊。
2: 光南，是什么办法？
0: 就是利用汉字的惯性。
3: 汉字的惯性？
0: 对，就是联想。通常呢，我们在说一个字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和这个字相关的词。比如啊，我说金，你们肯定会想到今日、今朝、今天。那再延伸一下呢，还有昨、明之类的字词，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辅助输入啊。
2: 充分利用计算机自身的处理能力，让它学会人类的联想。
0: 没错，利用上下文和语境的连贯性，让计算机来辅助汉字输入。
1: 你光南，你小子还真有两把。

0: 呦，李刚，你吓我一跳。
1: 哎，你今天怎么又来这么早啊？
0: 外面天都黑了，哪儿早啊？倒是你，好几天都比预约的时间提前到。
1: 嗨，我这不是向倪光南同志学习经验吗？雨月，整个科学院都在排队等着用。我刚看到物理所的那几位同志。
0: 嘿嘿，这就说明啊，计算机确实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大作用了。你看，这台717机都不眠不休的工作，我们也要争分夺秒啊。
1: 所以，我有新的进展了。
0: 哦，来，我看看。
1: 来，我在编制联想词典的时候，发现如果一次只能联想到一个字的话，不仅占用存储空间，效率也不高。
0: 嗯。那你的建议呢？
1: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联想链，每输入一个字后都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关联字符供选择。
0: 哎，这个想法好啊，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输入速度，而且不仅可以由字到字，还能由字到词，由词到词，让计算机更加懂得人心。
1: 没错。
0: 哎，你看，那就是这样，当写下中，就能联想到国、华、央。那么选定国，下一步计算机就会联想到人，

0: 最后四位是三、九、七、六。
1: 好，接下来是与祭祀相关的联想编码录入。
0: 联想、计算、计量、计数，数字的数啊，计划。
2: 哎呦，哎呦，今天的录入任务完成了。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好。
3: 这天可就蒙蒙亮了啊。
1: 是啊。
4: 哎呦，
1: 都快七点了。哎，走走走，咱们吃葱油饼去，然后回来继续。
5: 得嘞，走着
1: 走。
6: 你研究员，厨研究员又通宵了。来，我给两位介绍个新朋友
1: 啊。好啊。
6: 这位是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想来亲眼看看中国汉字的计算器显示技术。副院长，这两位是717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和手写文字识别机的首席研究员倪光南、朱乃刚。
1: 您好。
7: 您好，
1: 欢迎来到中国。欢迎。
8: 哦，你们好，很高兴能来到中国，见到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研究专家。
1: 谢谢，这也是我们的荣幸。
6: 两位，那就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1: 好，这边请。
6: 请。

0: 这是我们717机的显示器，它是我们研究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的主力机。
1: Very good。
2: 啊，这边请。这是我们研发的光笔，和写字的钢笔大小差不多。我们增加了触控键，让操作更简易。另外呢，还提升了输入的便捷性。
1: Unbelievable。来，三碗豆浆，油条、葱油饼，还有一个煎饼果子。
2: 好嘞，谢谢老板，谢谢。
3: 哎，光南，
2: 嗯，
3: 今天怎么吃煎饼果子啊？稀奇啊！
2: 是啊，光南，自打我认识你，你好像早上从来都是吃油条或者葱油饼啊。
4: 我呀，来北京这么多年，确实没怎么吃过煎饼果子，所以呢，今天突然想尝一尝。科研人嘛，要努力尝试和接受新鲜事物，遵循发展观点，才能有长足的进步嘛。
3: 你呀、啊、吃个早饭都不忘记联系到工作上去。
4: 嗯，这煎饼果子呀还真不错。
3: 嗯，最正宗的煎饼果子应该是绿豆面。
4: 哦
3: 啊，果篦也是必不可少的。
5: 618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大疆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6: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7: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

0: 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儿。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3: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路况信息。
1: 新增事故路段，东四环南向北方向四惠桥有事故后车多，机场高速尾沟桥朱泾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新高速京津方向京新上地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关注中心城区，崇文门内大街北向南，祈年大街、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双方向南黑二大街南向北，北黑二大街北向南，东安门大街双方向，北池子大街双方向，五四大街双方向，景山前街西向东，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1: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通州首家国企置界授权用户中心盛大开业，华为奇瑞联合打造高端新能源旗舰置界 V9 领衔全系登场，开业专享金融低息、限时购车礼遇，增换购享大额补贴。地址：北京通州博瑞汽车园，详询0106052-1669。
4: 本期1039服务热线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那今天第一节呢，我们来主聊的是奥迪，专家来自中日发奥迪，有请两位熟悉的朋友穆西双穆老师，欢迎你。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奥迪的小穆。
1: 另外呢是赵宏伟，赵工，欢迎赵工。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好，我是来自北京中日发的赵宏伟。
1: 今天上来呢，我也想问问穆老师哈，就是说油车现在加上了辅助驾驶，或者加上了一些原来电车的功能，会不会啊这个给汽油车带来又一个春天，或者说在当下这个分庭抗礼的局面之下，能不能让燃油车再掀起一个小高潮？
3: 我觉得至少在奥迪品牌应该是会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们我应该是在一年前吧，就好多客户比如说去买原来是我们奥迪 Q7 啊 Q5 的客户，他再换车可能会选择了某些新势力品牌。我们之前去给他们打回访做过调研，他们其实当时就可能是想换一种感觉，更多的是我们原来传统的豪华品牌是不带这种高级辅助驾驶的，可能顶多带个 ACC 也就完全够了，他们想去尝试一下这样的新鲜事物。然后呢，其实奥迪品牌非常非常在意中国市场的这个客户的实际的使用感受，所以我们也是跟华为来去合作，搭载我们在燃油车上首次搭载这种支架系统。然后我们现在推出了 A5L 的支架版本，然后我们目前在国内销售的我们所有的燃油车所有的电车都是可以搭载这个华为前控支架版本的车型。
1: 对，那再问你一个实际情况，比如说 A5 在去年啊，它也就已经全新上市了，有支架版本也有普通版本，
3: 对，
1: 那么大家在选择的时候都怎么想的，是选哪边的多？
3: 其实按照实际现在销量啊，客户选择支架版本还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可能未来因为我们这个车型可能会有一定的销量的爬这种提升，所以呢可能当时客户还没有预见到，或者很多客户还不知道原来奥迪也有推出带支架版本的燃油车，所以现在我们也在不遗余力的向我们的所有的客户去做宣传，你可以去感受一下我们搭载燃油车的这个支架的系统的感受。其实它跟电车还是有一点点区别的，至少在这种起步加速的这个阶段，它更像是开燃油车的感受，而不像电车特别的突兀。
1: 你像我们有一朋友，他媳妇儿呢就开车比他好，因为老天天接送孩子呀，长途自驾都是他媳妇儿开，他就喜欢开油车。我说你怎么不换一电的？换一电的多省钱啊？他说不见，他说我可能还是对油车比较情有独钟，而且指标呢也是原来的老油车。那像他如果去开这个 A5 带支架这个系统的，他会有什么区分，或者是有什么不太适应的地方吗？
3: 其实几乎没有任何不太适应的地方。其实我们现在跟客户去强调，就我们这个带支架版本的车型，它客户最好的应用场景其实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如果您在上下班走环路比较堵车的时候，您真的就打开我们这个驾驶辅助系统，甚至您都不用可以开支架，你直接打开我们这个正常的 ACC 加这个车道居中保持这个功能，它就可以自动实现自动跟车，走走停停，您就完全就可以不用解放咱们的双手和双脚了。同时呢，我们华为前控支架版本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功能，就是它这个泊车功能还是非常强大的，能做到行业的泊车识别率第一，包括识别准确率第一。基本上如果您要有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车位，交给它100%都可以帮您泊进去。
1: 像这个电车呀，很多功能都成为标配，那我们来说辅助驾驶如果放在汽油车上，它的制造成本啊，或者说它的销售成本会比普通不带支架大概多出了多少钱？
3: 我们现在按装备算的话，大概会贵个3万到3万5。
1: 你觉得值吗？
3: 我个人认为真的非常值。我们曾经给客户算过一笔账，其实3万5拉开装备的话，您要是这个车就算您算10年，大概平均一年可能也就3000块钱左右。然后呢，3000块钱您要合到每天可能也就几块钱，几块钱的话，您选择一个专

0: 职的这种司机，要比您正常自己去开，能绝大部分的话，能第一能节省我们疲劳度，另外一个它安全度还是非常高的。如果各位真的有想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燃油车支架的话，一定可以打我们的电话636-3377。
1: 现在定算 A5 有了，Q5 有了，A6 有了。那如果去试，你要试油车，咱们是起步、加速、停车，是吧？
0: 嗯。
1: 那如果我要去试带辅助驾驶的这个油车，
0: 嗯，
1: 那么短的时间，我哪能试出它那么多好处？
0: 因为我们如果您要想感受支架的话，我们有一个专门的路线会带您去感受我们的支架，因为我们就可以在我们店出门右转会上我们的环路，体现我们所谓的高速的这种 NOA 功能，然后我们会右转到丽泽商务区，全都是红灯，可以带您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城市的 NOA 功能，比如说等红绿灯啊，比如说这种无保护右转啊等等都可以实现，包括进到我们的院里边，可以让感受一下我们这种叫记忆泊车功能，就是我们把我们的公司的车位记到我们导航当中，
1: 嗯，
0: 然后它会自动帮您停到我们这个车位里边，
1: 对，
0: 你都可以完全感受到。
1: 我们听众也说了，带不带那种实时监测盲区的啊？比如说360，啊，大面积的啊，帮我们看盲区的。他说现在啊，电动自行车太多了，有时候你像走个胡同啊，啊，接送一下孩子呀。有时候旁边指不定从哪个方向就钻出来一自行车，当然大家可能也都没办法着急嘛，说带不带这种自动刹停盲区监测的。
0: 这个问题问得特别好，我们现在所有新款车型，比如新上市的 A5L， 新款的 Q5L， 包括新款的 C9， 甚至我们现在新上市的电车，全系标配，它即使不带支架功能，它也全系标配我们这个叫盲区监测功能，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开门杀。而且这个开门杀我们现在在新款车上做了两个升级，第一个就是它可以支持我们的行人 的监测，也如果有快速经过的行人它也是会检测到的，之前只能检测到钢铁的东西，比如说电动自行车啊，或者自行车啊，或者汽车，现在连行人都可以监测到了。第二就是它真的是在您行人经过我车门那一瞬间是完全开不开门的，它会有一个锁止机构，在您这个即将发生危险的一瞬间车门是完全打不开的，同时会有车内的氛围灯光变成红色，给您一个高亮的提示。所以我们真的新款车型在即使没有驾驶辅助帮我们去做一些驾驶方面的这种安全保障的话，但是我们全车的这层传感器也能 帮我们去在安全方面会做一个很大幅度的提升。
1: 就是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安全，都是为了避免事故的发生，不光保护自己也保护车外的行人。
2: 我唯一担心的就是当大家习惯这样的时候，就是没关系，车上有一个小助手可以帮助我，我就可以稍微放松一下。
1: 可以，
2: 哎，就是大家习惯了这种状态了，突然有一天要是比如说开一辆没有这个的时候，反而会觉得我，天哪，有点麻爪
1: 啊，我好紧张。
2: 就有可能
1: 就是由俭入奢易啊。
2: 对呀，
1: 由奢入俭难。
2: 那天我试开沃尔沃的某款车，因为它是360的那个带监控的，就跟你坐在一个透明的壳子里一样，我就看这个前头这些，后来我说当很多的车都拥有这样的功能的时候，其实对你是一种帮助，或者说它相当于是你的左右手
1: 加持，
2: 以至于现在我开车带前后电眼啊，不带成像，只听见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就这样，我反而觉得到什么位置了，
1: 少点东西。
2: 对呀，我就看不清楚，我反而心里还有点发虚了。
1: 是，就是你老用计算器用熟练了，再给你个算盘儿，你肯定使得不太适应，速度也跟不上，
2: 真是。
0: 但是其实我们觉得科技它是为了服务于我们人的，所以其实如果现在如果您再去换车的话，无论是油车电车，这些东西这些所谓的被动安全装备应该是作为我们车辆的标准配置了。
1: 对，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传统燃油车加持了一些电车的功能啊，他们俩再做比较的时候，那优势啊、劣势，或者我们应该比较一些什么？那是不是未来我们就可以比电车的底盘啊？我们比它的一些材料啊，我们比它的一些设计啊，比它的耐久性啊，就是互相比学赶帮超，不能说我油车向你学习了，你电车不向油车学习，咱们得把好的精华的东西都留下去传承，不是？
2: 对对，另外呢，现在也有一些朋友就想，咱们出的新款，那因为配置啊，包括外观啊，那一定让大家觉得很香。但是呢，现在也同步也在销售老款， 那价格更香，所以大家就老在迷惑，我是应该买新的呢，还是应该赶紧把错堆的这批旧的我买了？
1: 萝卜白菜各有所耐呀，
2: 是吗？
0: 嗯，确实就像林老师说的，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们现在觉得就是如果您能接受新鲜事物的话，因为毕竟现在新了款车价的差异大概还能在个3万块钱到5万块钱左右。就如果您能接受新款事物的话，我们觉得是买新不买旧。但是其实旧款车型还是有一部分年长的客户，比如接受不了这种更加年轻时尚的外观，或者说我们这种全新的这种车机内饰，它可能还是更倾向于原来那种带实体按键的。所以就是或者还有一部分客户就是觉得

0: 所有的无论是新款车型还是老款车型都可以给您提供更丰富的选择。
1: 嗯，
0: 详情可以打我们的电话6326-3377。
2: 看看修车的问题啊，这位说了，说 Q5 原地打方向前部会听到异响，那我觉得打方向前部那肯定就是轮子附近了呗。
3: 嗯，对，还有就是它转向机构这一部分。
2: 啊，对对对，
3: 因为它虽说是停在原地，但是整个打方向的这过程其实它是一个联动的一个过程。首先的话需要确认一下，比如说是否轮胎部位啊，包括它一些传动这些横拉杆啊，或者是转向这一块，重点的话还是需要我们去实车去看一下。比如说发动机前部其实相对概念性不是特别强，但是声音要是一直有，我们可以直接去判断一下。
1: 嗯，
3: 6326-3377可以开着您的车，我去给您试一下。
1: 宏伟，像有一些问题都是季节性的啊，天一冷，大家都说我转向过坎儿，叽叽嘎嘎，噼里啪啦，对吧？现在天气暖和了，像这种问题依旧还出现，是不是这个问题就显得很严重呢？
3: 嗯，其实确实，因为比如说跟温度有关的话，比如说一些悬挂部分的胶纸胶套这些，确实有一定的一个关系。但是实际呢，以我们的维修经验哈，其实有好多车，因为我们现在的维修保养都特别及时，包括咱们中润发的好多客户，他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一些隐患性的问题，其实客户心里是很清楚的，
1: 就跟上医院体检似的，你也不咳嗽也不难受，但总能检查出一些问题。
3: 嗯，确实，包括这些的话，比如说我们好多客户其实他心里有数，但是我们针对问题呢，包括季节性变化的，我们也会根据他这个问题程度的一个明显的一个是否对于车辆行驶安全有一定的影响，我们去给客户有一个相应的一个维修或者是一个报价。这样的话就是避免因为季节交替，客户比如说有一些不知道的一些情况，心里有一些隐忧。这样的话我觉得还是在一个地儿做维修做保养，我觉得坚持肯定是有一些对您用车过程肯定有一些保证。
2: 对对，这位说 RS4 和 RS5 怎么选，这俩价格差得多吗？
0: 嗯 ,RS4 和 RS5 价格差的不多，但是这两个车型完全不一样，因为 RS4 是我们一款旅行车， RS5 呢是一款它分两门和四门，目前在售的应该是四门版本的。但是这两个车型在中国现在

0: 七，店里有这款车的试乘试驾车，你也可以先试驾感受一下。
1: 嗯，看你身高吧，如果你身高在1.8米以下啊，可选 RS4。
0: 嗯
1: 啊，因为 RS 空间相对来讲要小一丢丢啊，相较于 RS5 来讲是小一丢丢。如果你1.8米以上，那你就别选四了。四你坐进去会觉得有一些憋屈啊，虽然它动力很澎湃，操控很好，底盘很低，但是不如 RS5 乘坐起来更舒适、更舒服一些。
0: 嗯，对，俩车的动力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9T 的发动机，动力是完全一样的。
1: 但如果呢，如果你又想要 S4 的那种灵动，又想要 S5 的空间，买 RS6 啊。
2: 那价钱又不一样了，
1: 是，
2: 那对对吧？
1: 是是是是。
2: 哎，怎么很少在花乡这样的二手车市场能够看到 RS 系列的车呢？
0: 因为实话，这种车型呢，它的其实流通保值性真的非常高。因为除非买这种车型，它可能是去下赛道的这种，大部分可能都是客户上下班自己开，或者说偶尔跟朋友去跑跑山什么的。他们二手车流通有一个自己的特殊的圈子，可能都在圈内就进行流通了。
2: 哦、
0: 对，所以这种车真正流到这种市场上的非常非常少，
1: 这都属于尖货，不是大陆货。
2: 嗯、
1: 你像他买这个都动辄都大几十万 ，RS6 都过百万、
2: 嗯，
1: 然后你再选配一点东西，全办齐了大概得150-156。
0: 对对，差不多。
1: 那么贵的车，你得当个宝似的，天天挨家供着，都地库不舍得开。
2: 嗯
1: 啊，所以它流通的相对就少一些，
2: 嗯、
1: 价格也会更高一些。
2: 嗯
0: 嗯。其实这些车型还有一个就是买这些车型的客户，其实他有一个特点，就是他可能不买 BBA， 就是不买 BB 的那些车型的性能车，其实主要还看重一次，比如说我们奥迪的性能车，它有一些它自己独有的特点，比如说全系机械四驱，比如说我们这种大排量的这种声音，包括我们还如果买 RS4 的客户，会有一些可能有一些旅行车的这种状态需求，因为其他品牌的这种性能车可能都是轿车性的，只有奥迪我们是在旅行车做性能车做的是非常好的。
1: 嗯，继续再来看这个奥迪 Q5 的问题，说专家你好，奥迪 Q5 原来后备箱合完以后呢，会有一个自吸的过程。

0: 我们去给您检测一下。
1: 哎，宏伟，你像很多人说什么五门电吸，对吧？五门电吸，它是哪儿吸啊？那四个门嘛，司机、副驾、后排两个，加上尾门，人家是电吸。电吸可能是通过气泵来实现，但是 Q5 的这个是不带电吸门，那它是通过什么来实现？你刚才说有个机构，那是啥机构？
0: 机构的话，其实从客户端我们是看不到的，它是在饰板下部，它会有一个拉紧机构，也就是说电机部分。电机部分呢，它是执行元件，它需要有一部分控制元件、控制模块去控制这个拉紧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说。您一摁开关到拉紧，这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程、是电控，
1: 就跟你晚上回家以前、是吧，门带上了、然后呢你再把插销插上，
0: 可以这样言简意赅的逻辑、
2: 就跟现在的密码锁，你锁门是关上门，然后他是先第一个舌头关上了、紧接着感觉他上头一锁，咔下头一锁，最后就全锁。
1: 哦，
2: 那他大概这个意思。
0: 王维老师解释的就是一个车门自吸的一个过程，
2: 对吧？
0: 实际它是有开关去控制这个两个过程，这是两个过程。
1: 这可以修起来贵不贵？
0: 重点的话我们看，因为好多有的是因为异物导致它那个拉紧机构出现异常、您来看一看，应该不会太贵的。
2: 像这个电吸的这个门，如果要坏的话，它是每个门都有一个芯片控制，还是说就统一一个的？
1: 怎么着，你害怕了？
2: 不，担心的。
0: 问的确实很专业了。正常的话，其实它单门都是单控制的，但是其实还是给咱们广大的奥迪车主或者是有这个功能配置的车主，您在开关的过程当中，其实一定不要是那种
2: 使劲
0: 大范围的这个开和关，这样的话对于咱们这个机构的疲劳是有一定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个。单独的部件，王伟老师说的是，其实是我们单门单控制，也就是说它的门控都是单独的，
2: 哪个坏了
0: 它的机构都是单独的，而且这种坏的还真不多。
2: 那还好。
1: 这个问题的隐身答案就是不能惹媳妇儿生气啊，惹媳妇儿生气，媳妇儿是摔门啊，拂袖而去啊，这对车不好啊，到时候修车不还得咱自己掏钱吗？对吧？从逻辑上来讲就不能。
2: 那你没看某电影人家拍的时候为了耍帅，关车门的时候都是拿脚蹬踢一脚
1: 啊，往外蹬然后再合回来、
2: 他自己弹回来，
1: 好帅呀、
2: 是
1: 别人车这么行啊。这位说想问问专家 A6 Allroad 今年会上新吗？
3: 这个车型预计在明年吧，可能明年年中左右会引入中国，但是目前店内现在还有销售现款的 A6 Allroad， 价格也非常合适吧，你可以打我们的电话6326-3377。
1: 哎，那前一段时间是去年年底啊，还是今年年初？就是整个天窗带分段式玻璃的那个，那是不是就是 Avant 新的 A6？
3: 对，新的，对，就是 Avant 新的，因为我们现在 C9 都是换成这种全景天幕了，所以它的衍生车型全部都是这种天幕式的设计。

0: 不接受订单的话，获悉呢？
1: 获悉现在其实正常我们去订车的话都是从港口调车，因为现在厂家在库里边有大量的车应该是在港口随时都可以调，但只有130万六缸车型，八缸车型现在是在国内市还是没有的。
0: 哦，
2: 不过现在的车的颜色要比以前显得有趣多了。
1: 对，
2: 那我说原车啊，
1: 嗯，
2: 就包括那天我在街上看了一辆获悉白色的，我很少见，
0: 就跟奶油白似的。
2: 对对对对对，我说哇天哪，好好看。
0: 还有一个绿色的，深
1: 绿
0: 色，绿
1: 色是我们现在 A5 啊 Q5 啊推出那个叫青城绿，采用那种四川青城山的那个颜色，非常就是那种郁郁葱葱很活力，它不是非常大绿的那种颜色，还是比较低调的。而且这个绿的颜色它叫猫眼金属漆，它在不同的光线下你常看到的颜色深浅度是不太一样的，还是非常漂亮。
2: 对，像那天在国贸那边我看见一辆深绿色的，就你不认真看它就是黑的，但是光一打就哦，绿色的一辆奔驰的 S 很少见，
0: 是是是，
2: 哦，这都很好看。要不我说天哪，现在这些主机厂这已经好解放天性了，还只要你定 我都给你做。
1: 确实，因为我们的客户很年轻嘛，就包括这次全新的奥迪 C9， 我们有两个比较好看的颜色，一个叫曼达洛银，来自于新那个星球大战那个曼达洛人那个头盔的颜色，银色放在这台奥迪 C9 上还真的特别漂亮。还有一个就是白色茉莉白，放在这么大一个车上其实一点都不突兀，因为奥迪 A6 终于放弃了那种纯黑色的颜色。
2: 你问赫曼达洛人他都不知道是谁。
0: 是曼的人我倒认识几个。因为我从小不看科幻片儿，就是假的，但凡是假的我可能兴趣都不大，我爱看真的。
2: 因为那个剧火是因为星球大战里头它衍生出了一个美剧系列，然后这个曼达洛人戴头盔啊什么的能飞啊什么的，然后自己还带着那个特别著名的那个小人儿，指谁谁都不动的能飞的那个，这是他的前传。现在这个很火，做系列了。
0: 哎呀，
2: 所以他戴那头盔就是这事儿。
0: 你说你下班都干什么了你？
2: 这也算误正业。
0: 要不然跟穆老师都聊不到一起去。
2: 是。
0: 来再说奥迪 A4 Allroad 的 B9。我这个轮胎能换成防爆胎吗？就像宝马那样叫缺气保用轮胎，对悬挂呀减震啊有没有什么影响，宏伟？
3: 首先的话换防爆胎的还真的不多，你可以这样，可以咨询一下店里，比如有没有这样同等的配置可以去供参考。整体的话换轮胎的话其实对于悬挂部分其实它还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轮胎的尺寸，包括它这些悬挂的高低，尤其比如说运动车型的话也需要去看一下空气悬挂呀，包括气减的这个高度，你重点的话还是关注一下这一块。
0: 好，
3: 6326-3377你可以打电话的话我们整体咨询一下，包括看看厂家端。
0: 好，两个问题，最后两个问题啊，云豆就说了，刚才那后备箱是合不上，他这是打不开，二款的 Q5L 后备箱打不开了，这修得多少钱？
3: 正常的话我们也确实需要去看一下机构，真的要是打不开了呢，我不建议您再强制的话去给它打开，避免出现一个二次的一个损坏。您可以开到店里，完事之后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应急装置看看是否是机械部分有问题，要是真的是纯机械部分有问题，包括门锁这一块的话其实价格是不贵的，但是比如说避免出现一些比如说机构损坏或者电机损坏，这样的话成本会高一些。
0: 不是能从里头爬过去一抠能给抠开吗？
3: 是的，但是其实好多客户其实他
2: 不会
3: 操作不了的这个。
0: 是自己抠开了不就没事了吗？
2: 抠开
3: 是那打不开，
2: 关不上了，
3: 对，打不开也一定是有问题的。
0: 好，
3: 还是来看一看。
0: 来0929最后一个问题说 A6 我忘了现在店里还有车吗？落地大概多少钱？
1: A6 忘了店里现在还有车，这车大概现在落地应该在45左右，具体可以打我们的电话6326-3377。
0: 好嘞，那接下来我们走到广告，再一次谢谢中润发的两位专家，接着他们的电话6326-3377，下一节我们主聊魔兽。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州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

0: 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

0: 况信息。
1: 新增事故路段，东四环慈云寺桥南向北方向中间车道有故障车，北四环建祥桥东东向西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关注西部环路，西二环北段双方向西三环莲花桥南向北，新兴桥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岳各庄桥南向北，西五环晋源桥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请您不要发送信息互动，线下敬请关注爱车1039微信公众号。

0: 您的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服务的1039服务热线，我是林鹤，
2: 我是王维。
1: 这一节呢，我们来主聊魔盛的深度养护。来，我们有请魔盛科技的郭博士。
2: 维子鹤的好，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魔盛科技的郭博士。
1: 另外呢是珍惜郑专家，欢迎郑专家。
3: 两位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我是魔盛公司的珍惜。
1: 对，珍惜来了一定有好事儿啊，也会有大好事儿，所以呢，今天这期节目大家及时的关注啊。那一个汽车它整个的生命周期啊，我们讲油车和部分电车，它可能都跟魔盛多多少少会有一些紧密的接触。日常呢，大家也通过博士的介绍也了解到了什么时候该用什么样的产品。其实对于大家来说，赶上一个好日子，有一些折扣，能够拿下魔盛再加到车里是个好事儿。所以近期呢，还就有这么一个活动，是吧，博士？
2: 这样的，因为每年其实大家在年终啊，都期待着一个特别的数字，其实是个啊，就是618。但实际上呢，大家这个数字代表了一种年终的大促啊，也是平台或者说现在网络时代给大家带来一些福利。所以这种呢，刚才贺子讲说，在车辆的一个全寿命周期，其实最不可逆的，或者说可能对我们用户来说，付出代价最高的、最大的，其实是个摩擦磨损。就是说，由于使用过运转过程中产生不可避免的摩擦，产生了磨损，导致了性能下降。这种是通常靠养护不可逆的，所以需要大修啊、换件啊，甚至报废啊。那实际上，魔盛最大的应该讲给大家通过添加养护方式、添加产品，能够解决的，就是说自止甚至逆转磨损。我们老说爱车用魔盛，天天开新车，就是能够保持

0: 哎，我修的精度可能比你换个新件还要高，因为新件是单件加工，还有一个公差，然后呢装配可能还有手艺好坏啊，你的这个台架的精度怎么样啊，它可能还有一个偏差。
1: 嗯，
0: 而通过两个装配在一起，我们叫自适应，这样的话呢它能达到一种叫绝配。
1: 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一路陪大家直播走过来的这些听众，他知道哎什么时候用蓝膜，什么时候用黑膜，对吧，什么时候用凝胶，但是初次接触的你们的产品太

0: 动直播间跟大家也是一种
1: 对
0: 啊很方便的一种互动方式，
2: 实际上就是能够跟每一位司机的需求匹配上最专业的产品啊，这个就是最好的。那近期咱们有什么大的活动吗？
1: 618的活动已经开始了，我们是21号晚上23:59结束，所以整个在活动期间，店铺的直降、平台的立减，包括像品类的一些优惠券。叠到手其实价格相当于6折左右了，其实已经很低了，所以没有什么套路，直接把客服推荐给您的商品或者是您有意向购买的商品加入到购物车，直接结算就是最低的价格，没有说什么再去凑啊再去拼啊，没有，直接直降就 OK,
0: 今年比较简单，
1: 就比较我们也
0: 降的比较实在，
3: 对，不会像我比如说买餐似的，上头就还差1块啊，这1块凑够了，那个配送费就免啊，还差多少？
1: 没有，我们就是直降，没有什么，比如说，平台其实是这样，平台有满200减多少的，或者是立减15%的，其实你折算下来，它都是一个85折或者是8折的一个力度，所以我们就选择的是直降。就没有必要说再让大家去凑。
3: 那里头还会不会麻烦到我在结账的时候还得把平台给的券
1: 啊？不会，
3: 我们这
1: 不用点，
3: 都往里放，
1: 不用点，
3: 没有，
1: 自动
0: 直接就给了。他按照，比方车品，那我们那产品都是车用产品啊，车品类的，直接啪，他自己自动的就给你，
3: 是
0: 这个券自动发给你了。
3: 那另外就是咱们的配送方式还是跟那 SF 他们一块是吗？
1: 对。但是现在我们在某东平台已经有一部分商品入了自营，
3: 东家了，哎，
1: 对，
3: 那挺好，
0: 相当于他的发货可能更快了。
3: 那明白。
1: 比如说您北京的用户，比如说夜里，比如说您当天是晚上11点多下的单，11点之前下的单，一般第二天早上。

0: 如果对一些爱好者，我需要某方面性能提升，或者 我想用轻松 DIY 的方式，我能解决某些问题，或者改善某些性能，这三款产品呢，可能也值得推荐。比方说像就我们有一种蓝膜，就发动机的超级保护剂，当然也叫保护剂。也就是这个呢，它跟传统保护剂完全不一样，也就是它把磨剩的这种我们叫再生剂，但是只是凝胶里用的比较大，一般是3V、6V和10V的，就更大颗粒的。而这个蓝膜里边用的是2V的，也就是它的减磨来的特别快。修复能力比凝胶弱一些，但是它对性能提升，比方说你要出行啊，你短期你需要一个爆发呀，那个蓝膜是无敌的，
1: 立竿见影，
0: 立竿见影的。而且它整个在1到2个换油周期里，它可以让你的性能爆棚啊，解决不管是高温问题还是冬季冷启动问题。所以蓝膜是可以大家关注的。如果这一次已经以前加过凝胶了，我现在呢还想发动机加点什么能改善性能，然后我开起来更爽更安全，蓝膜啊，这是2个加润滑系统的为主的。然后还有两款呢，就是加燃油的，然后呢解决很多问题。比方说你的车老在市区跑，你一年至少可以选2个机会比方说春天然后和初冬，然后呢你可以加汽油或者柴油箱加粉膜。这个粉膜呀，清积碳，不光清燃油系统喷油，然后可以清到燃烧室。而燃烧室清洗通常呢是专业的，用各种复杂的干冰吧，然后那个核桃沙吧，脉冲吧，它这个设备整个服务费用很高，清洗效果未必有粉膜好，而且安全性未必有粉膜，因为粉膜是自己在动态的，它不改变发动机的工作状况。所以这样的话呢，这个粉膜适合老是在市区的啊，这种开开停停的清洁碳。还有一款，如果大家经常跑外边，然后呢对于降低燃油提升动力，对于燃油系统保护，还有一块黄膜。所以这两个呢也是燃油的推荐两个。
1: 嗯，
0: 当然还有很多细的，这些可以一会儿让珍惜，他可能更关注一些客户的更细的需求。
1: 对，可以让珍惜跟大伙说说近一段时间大家买的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些产品，或者刚才博士这么一介绍，哎，我想现在体验一下怎么组合呀，怎么搭配呀，那跟大家伙说说。
2: 我在9号的时候在我们公众号发了一个，就是这段时间我自己用的，包括像一些客户给我的直接反馈的一些商品的一些反馈，我首推的跟博士首推的可能差不多，但是更首推的，比如说因为现在有一些就是对于机油添加剂认知不是很大的客户，他可能更在意的是燃油添加剂，那我可能主推的是粉膜，肯定还是第一位的。包括像粉膜的刚开始节目刚开始聊到了这个装配问题，其实上一期节目再上一期节目摩托车的粉膜其实也是同样的问题。摩托车如果清理燃烧室内的积碳

0: 单，还是说你需要我们帮你啊送货到门啊，这样的话送货上门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如果还有问题呢，就找我们客服，电话400-682-1039，微信呢 M400-682-1039。如果今天的1039节目结束呢，京东直播呢，柳工还会继续服务一下午。
1: 嗯，确实啊，这么多年最欣赏魔圣的，实际上还是10块钱的东西，6块钱的产品，4块钱的服务，就是能够把服务跟得上，能做到1对1，这太难了啊，太难了。而且大家千万也别加错了，一定要在指导啊明了的情况下，然后再加。你像这位3255，人家就行，说那个沃尔沃 S60， 那应该是 2.0T 的发动机，变速箱加几支凝胶。他说我一定要去银谷大厦，他说我不会加。
0: 对，因为银谷这边呢，我们在地下3层 B3 呢有一个就是工位，就相当于可以举升的。如果说加变速箱啊，有很多车是需要下边加的。当然这里边像跟曾奇讲了，说有一些车型啊，它确实可能连那个检查孔都没有，只有换油的时候才能加。
2: 对，
0: 所以这里边呢，你最好去之前呢，你跟柳工沟通，他对这个具体每个车型的变速箱的结构啊，有没有加注孔啊，包括你的车的高度，我们那个举升架高度够不够啊，最好先大概咨询一下。然后呢没关系，变速箱啊，我们通常啊，因为变速箱的大小啊形式，而且变速箱里边呢有很多是非金属件，所以我们解决的是金属，主要是轴承、行星轮、太阳轮的金属摩擦面，所以通常呢2只就够了。比方说像3 Plus 正常价是396，那网络平常的优惠价是348，大概现在的话呢优惠的就是618的期间价格236、238
2: 左右，
0: 大概是这样一个，也就是2只，也就是400多，不到500块钱。应该讲的话，从价格就这个时候加凝胶优惠应该是最大幅度的。
1: 哎，那您刚才提到比如说变速箱加2只，那有的朋友就是有钱啊，就是爱车，宁可自己吃的不好也得给车加，我加4个行不行？
0: 没问题，加6个也没问题。因为我们做过测试啊，就当我们客户说哎我就想多吃点，然后呢他储备，就是我们这个东西备着无患，有备无患。但是呢如果说你到时候没用完把油换掉了，那实际上有可能就浪费。我们做过测试啊，在风机的风电的那个轴承啊，那是一个发电机轴承，它这个其实装质量很少，我们超了8倍都是安全的。就是超到什么程度了，就出现那种那个颗粒物多了以后，这已经出现了那种摩擦感觉，就是不行了似的，但它的温度还在下。也就是说实际上呢现在魔圣发展到3 Plus 我们叫全合成的这个再生剂呢，它没有杂质，它的颗粒度就是说需要多大多大，它的颗粒度配及配非常好，也就是说它的安全性能是你不用担心的。就是你要真的说没关系，我就想多加点，肯定顶多是浪费，不会存在加多了吃撑了，然后呢让你吃出病来，这个肯定可以保证。
1: 120说，那专家给解释一下，变速箱终身免维护，专家说还得换油，那这个免维护是啥意思？你得看免维护是谁说的，免维护是造车的说的，那换油呢一定是咱们这底下的说的。但是这个谬论已经被打破了，就说明你像宝马啊，原来说变速箱终身免维护，这是不对的。宝马自己的维修专家说我们定期还是需要换油的。
3: 对
0: 对，另外我简单说一下，说其实魔圣的还有一个大的系列，因为就是魔圣的纳米吸附润滑油，就是说其实呢我们大家可能习惯了说用原厂的油啊或者是某品牌的油啊，其实呢我们跟所有油其他油不同的就是里边呢我们还有纳米级的，我们叫刚才说的再生剂。实际上这个部分呢除了以重滑本身以外，它还可以使得我们的加工啊从那个6到10个微米2到3个微米后来升级到纳米级，所以这个精度还能提高。所以你加上我们的油，我们有一个客户啊小心，然后呢他原来一直买了10套比方说原厂的油啊，然后030，但后来用了魔圣，用完以后用魔圣，哇，这还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实际上呢，如果你想升级的爱车，凝胶也加了，蓝膜也加了，然后呢，说这个我其他养护也经常做，那我还能加点什么？那你就试试魔圣的油。所以它我们这是。

0: 有其他问题我没有给您解释到的，您可以现在上京东的直播间，柳工在京东直播间等您。
1: 好嘞，谢谢我们的两位专家，今天的服务热线就到这里，谢谢各位的收听，谢谢。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

0: 而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什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

0: 白天阴天见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6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门楣艾草垂露，水面龙舟破浪，岁至端午，你是穿街过巷追寻粽香，还是驰骋高速返乡探望？北京交通广播与您同守端阳朗朗，共赴岁岁安康。
2: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剧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

0: 场千年忌会，汇入这时空剧场。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是端午节，作为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端午节留下了众多的庆祝风俗，像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等等，这些算是全国统一的风俗了。而在一些特殊的地区，还有挂香囊、饮雄黄酒、采百药、系彩色丝线等习俗。这其中有一样东西和端午节的联系最为直接，什么呢？舟，就是古人驾驶的能够穿行于水面上的舟。说起来，舟和端午的缘分由来已久，龙舟竞渡几乎是端午节历史最悠久、表现最为鲜明的符号了。但是端午之舟所承载的并不只有竞技的含义，同一叶小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手中可以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然也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一叶扁舟都能拥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我觉得与其让我来给各位讲述，还不如听听古人自己的说法。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流传最广的说法自然是为了纪念屈原，所以我们今天请来的第一位嘉宾自然就是这端午传说中的当事人屈原。
1: 后人提到我时，总会先说我投江殉国，可在提到这个人生结局之前，我想先说说我的前半生。我年轻的时候，楚怀王信任我，让我做左徒三闾大夫。那时候的我一门心思要推行美政，要联齐抗秦，要让楚国强大。回想起来，那是我一生中最意气风发的日子。我写过一首《橘颂》，说橘树寿命不迁，生南国兮。我就是楚国的橘树，生在这里，死也要死在这里。可是后来呢，怀王变了，开始信任奸佞小人，渐渐的怀王疏远了我。再后来，我被放逐了。放逐的日子里，我沿着江边走，形容枯槁，披头散发。有个渔夫看见我划着小舟靠过来，他问道：您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了这步田地呀？我答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所以被放逐了。那渔夫笑了笑，又划着他的小舟走了。临走的时候，他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是在劝我，水清了就洗洗冒缨，水浑了就洗洗脚，何必那么较真儿呢？可是我不能啊，如果我随波逐流，那我就不是我了。再后来，我得到了消息，秦国大将白起攻破了郢都。那一天我正在汨罗江边，我知道从这一刻起，我的楚国没了。

0: 或抱起一块石头走进了江里。后来听说百姓们划着小舟来救我，他们还向江里投脚鼠，说是怕鱼儿啃食我的身体。其实人死了就是死了，不必救也救不回来。不过之后每年的五月初五，总还是有人在这汨罗江上把舟划得像箭一样快，把鼓敲得像雷一样响。听着水面上的鼓声锣声，我知道你们不是在救我了，你们是在挽留我。这些小舟载的不是人，是大家对我的思念。我这一生啊，等得到这样的怀念，想来也算值得了吧。
1: 其实在今天的江浙一带，对于端午节的由来还有一种说法，说它原本是为了纪念春秋时代的伍子胥。史书上记载，伍子胥因为犯言直谏被吴王夫差赐死，夫差还命人将他的遗体投入钱塘江。民间传说他尸首不沉，

0: 吴越地区依然保留有端午祭祀涛神的风俗，这一风俗甚至还被列入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回顾一下伍子胥的一生，会发现这位涛神曾经的经历中处处与周相关。让我们来听听这位涛神自己的讲述吧。
1: 我这一生里曾有一次以为自己死定了，是叶小舟救了我的命。那时候楚平王杀了我的父亲哥哥，还要派人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所以我逃了，逃到了吴楚交界的昭关。过了关就能够逃出升天，可是关门口挂着我的画像，关城里有重兵把守，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并不怕死，

白了头。也是侥幸，靠着这满头白发，守关的人没有认出我来，让我成功混出了关。可是很快他们反应过来，于是又派人在后面追我。我跑啊跑啊跑啊跑啊，终于跑到了大江边上。前面是滚滚江水，后面远方是楚国的追兵。哎呀，又一次我陷入了绝境。而就在这时候，芦苇荡里划出了一只小舟，我急忙招呼船家靠岸。撑船的艄公看了我也什么也没问，只是接上了我，又一把蒿子把船撑离了江岸。追兵赶到江边，只能够望洋兴叹了。

成为了吴王。他也没有亏待我，统领大军攻破楚国，让我报了大仇。我以为复仇的滋味很美妙，可事实上

0: 将涌过两岸，你们管我叫涛神，说我是来复仇的，其实不是。我怎么会来报复这些无辜的百姓呢？我只是想来看看他们，看看这块让我倾注了心血的土地。
1: 历史的周期不会总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前行。从唐代以后，端午的江面上除了平调的哀思，更多了几分静度的鼓声与人间的笑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位诗人与端午与周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就是白居易。公元825年，

这些船忽然朝我围了上来。船上的人高喊：白大人，我们来接你了。还有人说，听说你在杭州修了白宫堤。

0: 有人问，旧曾谙，谙的是什么？我谙的是桨声灯影里的烟火气，是百姓划着船来接你的那份情谊，是端午江面上那种活着真好，不必再奔波向前的念头。
1: 从白居易的桨声中，我们听出了百姓对于太平年景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然而，历史上的另一叶扁舟却驶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这一叶求舟成为了他最后的战场。而在他北上的途中，经过自己的家乡赣江时，他或许也曾望见过江边的村落，而此时的他却只能在

0: 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剩下的唯有一死了。再后来，我被押到大都，大元皇帝亲自来劝降，高官厚禄随我开价。我只是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能是二姓？他们就这么关了我三年，不断劝我，可是我从来都是同样的回答，不想。终于他们死心了，要在大都的柴市将我斩首。临行前，监斩官问我，丞相还有什么话说？我只是朝南拜了三拜，南边是大宋的方向，也是我的家乡。我这一生走南闯北，坐过无数条船，可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条落在最后的龙舟。我就和他一样，拼到了最后，输赢不论，此生无憾。
1: 从屈原的孤舟沉江，到伍子胥的怒潮归来，从白居易的官船官渡，到文天祥的求舟北上，这一叶舟载过绝望，也载过希望，载过个人的悲欢，也载过家国的兴亡。

0: 真。
1: 4006668866，再送8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0: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限内。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3: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2: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3: 40066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4: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5: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6: 请汇报情况。
5: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6: 还有其他情况吗？
5: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6: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5: 有的，
7: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8: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5: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9: 人类。
0: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

0: 热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0: 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知道通州有个八里桥，
1: 是，这是咱们通州古城的城门或者相应建筑，然后往西边推八里，这个里数呢，实际上我们是以离它最近的这座带着我们城防工

0: 哎，这个铺这个字儿呢，可以作为我们说店铺的那个铺来写。
1: 哦，就是金字旁。
0: 对的，啊，右边一个杜甫的甫的那个铺，哎，这是三个。那么这个驿呢，一般说起来是30里、50里，甚至于100里为驿，
1: 就里程更长。
0: 对的，店呢，一般我们说起来可能20里左右。
1: 站是吗？
0: 哎，站一站一站，哎，那么再往下铺呢，10里铺，这是很典型了，十里就是一铺了。我们现在提到的这10里铺呢，是出了朝阳门。或者我们说从外面要来到北京城进朝阳门，他所碰到的第一站或者最后一站，要进城的话，这是离北京城最后的一站。
1: 对，比如进城

0: 工厂。这个工厂呢，老北京人管它叫国民一厂、国民二厂、国民三厂啊。我们现在说的多叫精棉，因为我姑姑年轻的时候在国民三厂。
1: 这个国棉是生产什么的？
0: 国棉是怎么来的呢？北京城的这个一厂、二厂、三厂，一厂啊是51年筹建的，筹建完了以后，54年呢这个厂最终投产。它呢相当时期它属于的是咱们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下辖的一个二级企业，叫国棉一厂。那么这个厂呢诞生之后，时隔未久啊，出现了国棉二厂。国棉二厂呢也是54年投产的啊，最终让它能够整个生产起来了。同样它也是咱们北京市纺织工业总公司下辖的一个二级企业啊。这两个厂的规模各方面比较起来相差不大。还有三厂，这个三厂是54年筹建，57年投产，相对时间晚。它同样是我们说的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纺织工业公司，它下辖的，它是一级企业，人数最多，规模也大。所以呢这三个厂排开，您发现这一片区域非常壮观，这是北京城的整个纺织业的一个中心点。它当年重要到什么程度啊？50年代那个时候的老北京工业地图有一个说法，说北京城一东一西两端是一黑一白。
1: 咱们这肯定是白喽。
0: 哎，对了，黑的那端呢是首钢，白的这

0: 房区域，因为它不涉及搬迁嘛，老百姓不涉及搬迁，所以慢慢的被开发改造了。这个地区出现了像新地、像华堂，后来我记得还有雪银啊，这一片商场就陆陆续续都出现了。咱们现在看到的朝阳大悦城这片区域，实际上它的整个这片区域都是当年老工业区的一部分。老工业区的一部分，
1: 它这么往东这么往北都是老工业区的一部分，
0: 老工业区的一部分，所以大量的被开发。那么它调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的经棉的一二三厂原有的这个地方呢已经陆陆续续迁出了。而且我们知道啊，到了2015年的时候，京津冀三个地方协调发展，它的相应纲要出来以后，当时里面有一条就是北京城不再发展棉纺织工业，它的棉纺织工业呢可以放在境外的区域去发展。那么原有的这个老厂怎么处理掉的呢？最大的厂实际上按说应该是三厂啊，京棉三。那么后来呢，京棉一和京棉三啊被改造了，京棉二呢没有被大规模的进行改造，但是呢它保留下了原有的一些工业遗存啊，这也是我们后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建设的一个点，就是一定要保留相当一批的工业遗产。20世纪的，所以呢它留下来了。京棉二厂留下来之后呢，就形成了很重要的创意文化的产业园，把它给建起来了。
1: 就现在我们走到这个八里庄附近还能看见。
0: 哎，对了，它保留下来了。而且京棉二厂的分厂，那么这个分厂呢在咱们现在的丰台区的这个造假村造假街这个位置叫永乐文志园。这个永乐文志园呢，它是京棉二厂的分厂，也是作为文创的这么一个产业园。咱们这么多年啊，说保存北京城的历史文化，我们一直说到的都是古老的文化。辽金元明清啊，民国时期的老建筑也可以。我们多少年不提20世纪的工业文明和工业遗产，所以有相当一批非常珍贵的工业遗产呢，陆陆续续的消失了。啊，包括有一个时期啊，我们为了能够整治整个环境，把呢天上的一些大烟囱一个一个的给它拆掉了。实际上这跟咱们的环保整治环境有着密不分的关系。但是多少年之后，如果您要是到今天，可能有一些烟囱呢，它就不会再拆了。
1: 对，都是来路嘛，是吧？
0: 啊，
1: 都是过往嘛。因为我们大多数啊，我们提到北京啊，我们四个文化里有一个古都文化嘛，我们那时候留下的遗存是农业时代的，是不是？我们砖木结构的宫殿啊，老的这个庙宇啊，胡同啊，那工业时代也留下很多重要的遗存啊，就像我们的首钢现在已经活化利用了，
0: 没错。
1: 还有您今天说的这个京棉哈，现在好像还留下一些它的家属楼，是吧？
0: 对的，
1: 就是不是很高的那种，一看就是上世纪60年代、50年代建的，对不对？
0: 咱北京城啊，到现在为止，无论是东西南北不同的城区，都留下了相当一片的上个世纪50、60年代建的红砖家属楼。让你看起来啊特别古朴。有些楼呢确实质量也不错呢，有些楼你要说质量真的不太好的话，可能拆了以后建新楼了，但是呢有一些老的楼，如果他要说质量还行的话，起码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
1: 对，它其实从建筑本身啊，咱不说它破不说它老，就从建筑本身来讲，它还是挺好看的。
0: 没错，而且那个时期能够住上这种高楼啊，当时不高啊，5、6层算最高，
1: 5、6层、
0: 肯定没有电梯了。当时啊，现在可能外面有一个外装电梯，之前外装电梯都不存在，就是您爬楼。现在好多朋友可能也住这种爬楼的房子呢。那个时期真是天堂式的享受。因为我们多长时间一直讲究的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如果要是碗里面能吃到土豆烧牛肉，哎呦我的天哪，这是美到极致的体验。
1: 那您姑姑当时在这个京棉三厂是吗？
0: 京棉三，它是棉三厂的，
1: 那是非常光荣的一个职业了。
0: 太光荣了。他是1945年生人，中专毕业，毕业之后呢进入京棉三厂，当时穿着京棉三厂的职工的服装跑到了咱北京城大北照相馆照了一张工作照。
1: 那肯定这工人肯定发衣服啊，他们、哎、这精棉一二三厂还不发工作服啊，
0: 他那张
1: 无比光荣啊，
0: 太光荣了。你知道他那张照片啊多少年之后他放大了，放大了以后
1: 梳的什么发型啊，你给我们描述一下。
0: 梳的是小辫儿
1: 啊，小辫
0: 两边两个辫子，然后两个辫子垂到胸前
1: 啊，有编的辫儿呗哈、
0: 哎、对了，头上戴咱们那个帽子
1: 啊，就是有点扁有点圆是吗、
0: 哎、没错、
1: 嗯、
0: 然后

0: 穿着这个工作的这个衣服，
1: 工作服，
0: 放了一张大照片，哎呦，每天看
1: 青春年华呀，人生中金子般的时光啊，
0: 是，
1: 所以那是他最向往最留恋的一段人生岁月啊。
0: 没错，不光是他，也是当时很多的北京市民啊，在北京长期工作生活的市民的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
1: 嗯，
0: 啊，因为北京这个城市里面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老市民，都是在工厂里面去工作、去上班的。如果您要是能进到这种国家的大厂啊，那很不得了。如果进不去的话，有很多的朋友是在街道工厂里面上班。哎，那个时候也觉得非常的不错呢。
1: 嗯，
0: 啊，咱们知道到了这个上个世纪的六七十年代，有一个小伙子啊，这小伙子当时也是在街道工厂上班，他做的这个行业呢，也让他留存了很多的诗篇。这个人叫顾城，他上班的地方可能是在今天的百花深处北边的新太平胡同，他是在一个笼屉厂给人家做木工的这笼屉。所以呢，顾城有一段日子说自己是安徒生的弟子。
1: 为什么呢？
0: 因为安徒生是木匠出身，他也是木匠，他做了一段时间，
1: 嗯，
0: 啊，后来写了一些著名的诗篇，啊，也跟这个百花深处啊，跟自己的环境有关系。
1: 对，您刚才说哈，经年一二三厂哈，他是57年建成，全部建成，然后97年彻底搬迁，他其实有40年，将近半个世纪的这样一个过往哈。而且我们发现很多知名的作家呀，还有诗人啊，或者是文艺工作者呀。他之前都有那么一段当工人的经历。
0: 对的，
1: 啊，而且他们普遍反映就是工人师傅那种淳朴的啊，对工人师傅，对这种比如说文化青年的那种爱护啊，是很真诚的。
0: 是因为北京城啊，咱们的上个世纪的下半叶的相当一段时间，大部分北京市民可能都有在工厂里面上班的经历，所以呢，实际上它反映的是整个北京城市民啊，相当多的北京市民的一种情感体验。怎么穿着工装啊，怎么戴着套袖啊，
1: 对，
0: 戴着什么帽子，
1: 对
0: 吧？
1: 我现在想起《渴望》里的刘慧发成，
0: 对吧？你看他的那个形象啊，为什么很多的朋友对《渴望》这部戏就非常的感同身受？多少年之后，有些北京朋友还会回顾啊，《渴望》这部戏，因为他讲述的经历是很多北京市民当初就是这么一步一步过来的经历，整个环境就是那个环境啊。对吧，咱们北京市民当时过日子就是那么过来的，
1: 就是那种淳朴的、火热的、单纯的那个不可复制的那么一个时代啊。
0: 对啊，您怎么拿着大饭盒，咱们那个铝的饭盒，
1: 嗯，
0: 咵打开饭盒，头天晚上的饭这一部分是米饭，那一部分放的是头天晚上剩的菜，
1: 嗯，
0: 怎么在炉子那儿热
1: 热饭，
0: 对吧？这有一部分单位的是这样子自己带饭，有一些单位可能有这个给。
1: 嗯嗯，
0: 各种各样的情都有，
1: 嗯，对，这好像这个渴望里头有相关的什么饺子，饭盒里的饺子之类的。
0: 对啊，
1: 那时间的关系哈，今天我们的骑行节目就和大家聊到这儿，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继续骑行北京的长安街。我是米夏，
0: 我是高深，
1: 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0: 我们再见。

0: 40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3: 打40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3: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3: 活动详询店内。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16点整。

路况信息。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湖淮北镇有小时降雨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注意防范。北京公交出行提示，北京市及周边出现降雨天气，为确保乘客出行安全，截至15时40分，四条线路采取调度措施，其中停驶措施3条，区间措施1条。采取停驶措施3条是898路、899路、880快双方向停驶，采取区间措施1条，880路地铁朱辛庄站至华侨农场区间，24小时服务热线96166进行咨询，如有不便敬请谅解。西五环石峰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请候车注意。

0: 阴天见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三级左右，阵风5-6级，最低气温21度，最大相对湿度9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3: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4: 急急如律令，
3: 急能有多急啊？
4: 特急，
3: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

便利，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潇，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行走天下啊。今天呢又到了和大家一起聊聊装修那些事儿的时候了啊。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呢，也是来自全包园装饰有限公司有关进入

0: 新过的一些全包圆的。那进入六月份之后呢，二位经常在节目当中说到的就是 Q7 新制整家的一个更新版。我记得上一次说到了一个叫 Pro 的概念，是吧？
1: 对，
0: 就是和以前相比，可能这一次的优惠的力度变得更大，同时呢，对于房间面积啊，包括装修的一些基础水准呢，都会有所提升。所以节目的一开始呢，还是要首先有请我们的文文来介绍一下这个 Q7 新制整家的。

0: 的时候，有很多老听众肯定都知道，那是新智整家 QC Pro 的这个套餐，相当于就是包的更全了，服务更全了。嗯，怎么说呢，其实包的能有多全呢，正常来说，以往节目很笼统的跟大家讲过，说是我们包含了您家的主材，包含了您家的辅材，包含了您家的家具，包含了您家的定制，这些恰恰就是我们装修当中用到的所有东西。其实本期节目的话呢，更想要在简短的一个小时的直播时段跟大家聊聊这些专业名词的一些理解。有很多听众朋友，就比如说产品部经理，在我们上期做节目的时候，下节目的时候，他说文文，我考你一个，从装修的专业的角度来说，你觉得墙漆它是属于主材还是辅材？我在上电梯的时候我也问过笑哥，笑哥我们两个还有刘源，我们三个人都觉得它应该是属于辅材。
1: 对啊，
0: 对，
1: 首先面积大，另外呢工艺也非常复杂，
2: 是
1: 的，
0: 对
1: 吧？但是
0: 我就学到了啊，就是尤其是说我还属于装修，其实也我真的
1: 业内人士哈，
0: 不算是全业内。你说我要是跟大家介绍介绍行，你说你认真把我派到一工地，让我去跟师傅去改水电，甚至我保证我肯定会拆除，但是你让我去做一些改电的活，或者砌墙，我肯定我害怕，
1: 那是个技术活。
0: 对，你其实你说到这些专业的名词，咱们就。

0: 就跟我说了，说我告诉你啊，主材、橱柜、门、开关、插座等，它就叫主材。那么辅材的话呢，墙漆，咱们从理论上它是属于辅材啊。辅材的话就是装修后不能直接看到的被掩盖的材料，就比如说水泥、沙子、砖头、电线、乳胶漆、五金件，这些叫辅材。要不然的话，咱们想选整装公司还好，他们都包了，那我们要自个儿一时兴起想装一套房子呢，那人工长说你去买点辅材吧，买点咱们都买乱了，这个不能让人笑话。所以说的话呢，
1: 现在咱们是全包，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不太注意这一些名词怎么分。
0: 对，
1: 就是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墙漆它会变成辅材，就是因为墙漆是原来是什么形态，它是装在一个桶里，但是呢装修之后它刷墙上去了，就是它形态发生变化了，但是我

0: 而全包，在它交底的时候，开始什么样的施工，这时候这些专业名词就很重要了哈。
1: 对，其实在说全包的这一块，一直都说全包原是全包，全包全包公司整装公司，它类别于市面上的轻包、半包和全包，他们是有区别的。有的公司其实人家只做轻包，但是他对外宣传我也全包了，有的公司他可能只做到装修完结，那我也叫全包，人家也没有问题啊。至于全包员这家整装公司的，他整装到底是说能包到什么程度，我和刘源会给大家介绍。另外一点，还是要记住全包员的咨询电话，并且拨通他

我们的检测报告，水质检测、水路电路等等，您家墙体能否改动一系列的报告，然后接下来所有的柱材、辅材、沙子、水泥、电线、水管，看得见的、看不见的，我们全包了。另外的话呢，还会有水电木瓦油工人的施工的项目，如果您是老房，我们还包含了您家前期的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还包含了把您家的清运的垃圾、垃圾清运放到物业指定的位置，基本上就是所有装修流程我们都是包了，并且包含了一些装修的涉及不到的软装，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餐椅、灯具、窗帘、床、床头柜，就是包括定制，以及我们的定制大衣柜也好，或者您定制鞋柜也好，包括了灯具和窗帘，这些有一些市面上的我叫全包的公司，人家是不包含的，全包员给大家包含了这样的一个套餐，并且把我说的所有的东西按照您的生活方式，并且我们是合作了智能化的产品结合成一个设计，然后打包这么一个套餐，就是我们的升级版的整装模式啊。那这个套餐要花多少钱呢？我还得跟大家说一说，我报的价格不是说一定是这个价格，有可能您说你说的这些我不要一部分，我家不要你的地砖，我家不用你们的家具，我家不要你们全包员的定制，我有自己心仪的品牌，我们还会再减钱，我只是报。

0: 这个4000电话的是客户经理，您发资料并且详详细细的把报价给您报过去，并且把全包员所有合作的品牌的主材辅材的清单都给您发过去，您慢慢的去研究去看去对比价格，然后咱们再来，你说我到底选不选全包员装。
1: 对，刚才说到了很多有关装修的细节，包括这个装修的风格确认到最终的这个用料的一个清单，很多朋友呢都比较关心。其实刚才文文也说到了，就是如果您不要瓷砖，如果您不要地板，甚至不要墙漆，都是可以合作的，会减钱。但是呢，现在全包员有一个优势，就是由于它规模采购，而且呢，它涉及到的一些装修的品牌，它拿到的价格肯定比咱们作为消费者直接去建材市场买到的价格要便宜。其实呢，有的时候在样板间我们。

0: 等等等等。那以及说还能去直观感受一些大牌产品的品质的优势，知道您家比如说墙面后面的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地板下面的材料用的是什么样的。
1: 嗯，这是到现场去的一大优势。很多朋友呢可能都通过电话沟通啊，或者网上一些短视频啊，可能就觉得大概基本知道这个规律和样貌了。其实呢，有关现场的这个震撼呢，有可能大家因为我很久以前啊，我看到一些做实验的，好像也是你们全部人，就是关那个地板的切片，包括这个墙面漆的一些工艺。
0: 对，
1: 到现场你会他们真是按那个施工的啊，因为它是一个至少基础装修要保修10年的一个厂牌，所以他们不可能在装修的过程偷工减料，这样其实给他们自己造成很多麻烦哈。这是持续3天的一个活动，
0: 对，
1: 在东店，在东店。
0: 对，主活动的会场是在东五环的门店。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刚刚我说到的，比如说不同厂家品牌现场的一些测试，您就到东五环的门店。如果您说我就是占完优惠之后，我确实到门店，我目前着急装修，我就是看一下装修，离西店更近的话，您就去西三环的。
1: 那个东店还有产业园里头，
0: 对，
2: 二外边上
1: 也很安静。现场的活动大家也可以参与一下。接下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当中，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有关装修的优惠和一些装修过程当中的专有名词。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所谓的主材啊辅

0: 木，对吧？砖的话呢，我们有这个这个差不多能得到一个。把这个主材选完了，墙漆的颜色我们跟设计师在核实，基本上大框出来了。
1: 对，
0: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可能我们要看不见的了，就是一些辅材了，埋在墙里的特变电工的电线。这个说实话，咱们北京各大的这个，我们出去哪看的鸟巢哪，人家用的也是这些。那咱们家装也是用的这些啊，日风的水管，我们也是含这个99.99%的这个纳米抗菌的这个功能的。现场的话，您到球门园店面，人家是有水管的这个展示的，也有厂家在那讲解，包括我们一些想象不到的装修，谁想到的？我们的网线用的是飞利浦的，对吧？防水呀，包括墙地固呀，包括石膏呀、腻子用的，基本上大多数也都是。是一线大牌的，包括墙漆用的是美图仕的，包括这个海洋之星的墙漆，都方的，我们都是纯德国进口的墙漆，都是给大家用的这些。不管是进口我们有报关单，国产的话我们也都是耳熟能详的，大家老百姓都认知的一些品牌。有这些品牌，有我们的江苏安徽的工人给我们组合，有设计师的一个连接，我们才能把装修落地，才能达到一个十年之保。所以说，你说我们是对环节有信心，要不然这十年谁知道到墙面开裂是肯定会开裂的，包括咱们买点实木家具摆家里，它有可能会有开裂的这个现象呢。你说装修能敢保十年，我们一定是每一个环节都不允许它出错的。所以说有任何的装修需求，您打400-606-8866这个电话去了解。为什么说今天要打呢？您今天准备装修，您到开工您得差不多20来天。为什么呢？先去量房，量完房要等3到5个工作日我们设计师出方案。您我们去约到咖啡店也好，去找您也好，您到全班找我们也好，我们还要对方案，对方案咱还要改方案，又得出去3-4天的时间，对吧？您满意了，您还得选材料，选材料一天选不

0: 所谓我负责主料，公司呢又遇到了另外一个就是大家的这个预制的观念，就是我通过整装公司装出来的家有可能就是标准化，就是现在大家都在提倡个性化嘛，很多人都希望跟别人不一样。那其实呢，全貌园一直是在这个方面破圈，所谓心智整家的 Pro 也是在不停的破圈，就是你有更多的定制，你有更多的可以自主选择的软装，可以自主选择的颜色，
1: 对，就像我们去饭馆点菜一样，
0: 对，你就可以吃的越来越多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吃的相对比较舒服了。装修也一样，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个性预制到自己的这个所谓设计图当中，大家可能都会觉得某种意义上的心满意足。当然接下来呢，有可能设计师啊会更有耐心，千万不要怕设计师啊跺脚走了，就是我们在不停的修改过程当中，其实设计师有的时候会稍微慢一点回应我们，是因为

0: 路况信息。
1: 怀柔区气象台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注意防范。西三环六里桥南向北有事故，占用右侧车道。西五环石峰桥北向南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东北四环外环方向四元桥有事故。北五环奥林东桥东向西有事故，占用内侧和中间两条车道，请后车注意。

0: 啊，还是我上半时段说到的那个逻辑，因为全包园整装公司它有一个基础装修的十年质保，所以对于他来讲银币工程可能更重要，因为他已经都盖上了，他不可能在装修之后三五年因为自己当时匆匆施工过没有搞好给自己带来更多的麻烦。所以呢在基础工程这方面呢，其实全包园是有优势的，他们是要乌宁湖要把这个隐蔽工程做好，一个是水管，一个是电路，还有甚至网线包括套管都应该是有优势的。而且呢装修过程当中我遇到的情况啊，就是经常我在设计图里忽视，但是在施工开始之后我就会到处看每个屋看，然后发现哎，床头柜这个位置我可能要多一个插销，要多一个面板，这个我这个地方要多一个灯啊，在这个时候有可能呢一些装修公司会就是那会单加钱。
1: 对，
0: 但是呢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当中应该是设计师首先会帮你考虑到，另外呢就是有关这方面的怎么计算也是一个藏在隐蔽工程里的一个非常容易增项的项目。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介绍。
1: 对，其实水电这一块，其实水路电路五小时有一些增项的话也会出现在这个水路电路，老房呢就是会出现这个多
0: 更多一点。
1: 其实水电的话分为强电和弱电，有很多朋友哎呀我这个没听说过，你们工长说啥就是啥的。其实强电也很好分辨，就是给开关插座空调等家用电器使用的电称为强电，线路一般的话呢装修公司都会标红色的线是强电，那么弱电的话就比如说电话线电视线网线等等的，这些是弱电。如果说老以前装修可能是蓝色，现在的话多数是绿色的这样的一个标识，有强弱电。还有一个的话呢，我们去到任何一个家装公司或者是说我们找工长自己干的话，人家是按点位收，有的是按点位，就比如说一个开关、对，一个开关算一个点位，如果你一个灯我要三种颜色算三个点位，这样的话呢那可能比如说有的人说我给你包含45个点位，我给你包含38个点位，那你想谁家的客厅的灯我包括你家带灯带的不得好几个颜色吗？那你的点位肯定会超出一个，你要加多少钱你再跟人谈、或者是按米数或者怎么样的，其实都是不太合理的。基本上我按两室一厅一厨一卫给咱们大概捋一捋我们家需要的。你想从入户现在我们都是做这个智能整装嘛，我们肯定得有监控对吧、你客厅要养宠物小孩的要安监控，一般距地面的话你2米2左右，你首先得有一个全景的一个，你要预留一个这个斜五孔的一个开关面板，包括的话呢你鞋柜这一块你肯定要有一个烘鞋机的一个预留，不管你用不用得有一个开关面板，包括小夜灯这都是小事，包括你还有一个就是控制开关你要在你的门的左边或者右边、你想你这儿在入户的话你大概得有4-5个，包括你到了这个卧室的话呢3孔开关你得有，床头两侧的这个4孔插座咱得有，充电或怎么样的，包括你要喜欢这个看这个电子产品什么的，你最起码你得
0: 充电啊，
1: 平板手机、对吧，你肯定得有，包括电动窗帘咱们得预留吧，挂机空调咱们得留一个，甚至的话呢你床尾的话你得有风扇电温箱加湿器的这些预留、卧室的话大概得8-10个，这些我都是保守的说的啊，包括你这个卫生间的话。

带来新的体验，也就是格局是不是就是以前呢可能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在新装之后呢也希望这些问题能够重塑彻底的解决掉，有可能在老房装修过程当中涉及到改水改电呢。

0: 刘源给我们介绍介绍吧，就是有关老房，再加上个小户型，这事儿就相对比较值得探讨了哈。
1: 对，在说老房小户型之前，跟大家先说一下渠改吧，因为我们不是节目期间给大家去提供了一个服务嘛，叫科技量房。其实科技量房可以很大程度上去判断您到底应该做渠改还是全改，因为有些时候可能买的二手房，我没有太大必要说我全部翻新，可能就只是说厨房出了点问题，或者说卫生间有点问题。
0: 多半是这俩地方最容易。
1: 对对对，您打

0: 基本上90000块钱就搞定了。那么有一个好像超出一平米是1099元，
1: 也是这样的。
0: 对，您打400-606-8866，您可以跟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报一下您家的就是房本面积，然后呢，如果您不知道怎么计算，我们的工作人员大概帮您计算一下您家的套内面积，您就知道自己家里这老房小

0: 站上，等到时候您具体怎么装咱们可以挑挑我这期节目的套餐、
1: 嗯、
0: 即使说明年我们涨了，我们超出一瓶1599、1699了、嗯、您也是记得您只用今天的套内面积61到65 129,900一口价，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

0: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超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
6: 早年间啊，北京人防雨有讲究，这房檐要高，院门得垫，胡同口啊不存水。
7: 嘿呦，这雨可比当年猛多了，您那老法子还管用吗？
6: 老理儿得用，新招也得学，您听好喽。屋里头电闸煤气先关喽，
7: 踏实。
6: 汤水光脚汤不要命了，拿棍探路，见着漩涡
7: 躲远点儿。
6: 开车慢点开，要是在水里熄火了别瞎鼓捣，
7: 赶紧撤。
6: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7: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6: 对，
8: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1: 北京时间17点整。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
11: 北京广。

0: 创信息。
1: 17点整，一起为您关注一下这时段路面的情况。本时段呢，在东部环路出现了车型拥堵的情况，东二环的北段双向，东三环双井桥到燕莎桥的双向，东四环东风北桥到四惠桥北向南，四惠桥南向北，东五环七棵树桥到远通桥的北向南，小郊亭桥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另外呢，在东五环的大黄庄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事故，请后方车辆多加注意。北部环路方面，北二环的鼓楼桥到小街桥双向，北三环安贞桥到太阳宫桥的双向，北四环北辰西桥的双向，望河桥的外环方向，北五环来广营桥到奥林东桥西向东，林翠桥东向西。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也要在此特别提示您，今天下午本市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从今天的下午2点一直到明天的凌晨2点，本市呢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在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达到50毫米以上。同时，本市山区会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另外，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6月19号15时25分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雨量在70毫米以上，6小时的降水量在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为您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仍有雷阵雨的出现，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蓝色预警中，也请大家注意。

0: 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偏北风，阵风比较大，户外活动呢要注意防风和出行的安全。周六和周日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户外活动的时候还请您注意防暑补晒，防晒防暑，注意勤补水。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阴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呢局地阵风在七级以上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866-5858-6858-5858。
0: 关注一下空气污染方面的情况，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2，比较适宜大家清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思感谢各位的收听。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0: 关注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我是受到弱降水的影响，扩散条件有利。

0: 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
1: 这里

0: 持续，雁栖镇还有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六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所以呢，有去往怀柔及周边的朋友呢，一定要留意了。
1: 是，今天我也看到一则新闻啊，这个怀柔的这个瞬时的雨量啊非常大，达到了125毫米以上啊，所以这个如果有这个前往山区啊，包括前往怀柔的朋友，今天建议您先别去了。但是今天早间我们的预报这个专家显示，这个提示大家，就是明后两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啊，明天有微风的天气，
0: 明天应该还有点雨吧？
1: 明天
0: 反正降水概率还是有的。
1: 对，咱们预报显示啊，明天白天主要是偏北的阵风比较大，去这个山区活动的朋友，首先要注意穿个外套，再。这个的话呢，明天上午风比较大，开车的时候注意横风和侧风的影响。
0: 对，那另外呢，今天的另外呢，就是现在还是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当中哈。
1: 是的，
0: 这是今天的16:30，北京市气象局和市水务局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那么去往山区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范。还有呢，就是目前呢，本市正在暴雨蓝色预警和地势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当中。
1: 嗯，我觉得在假期当中啊。一下雨其实也给大家一个不出门的一个好理由，就是我能真的踏踏实实的在家猫着了啊！不，
0: 但是我觉得咱们这端午的活动那么丰富多彩，
1: 是，但明后两天我觉得可以大家出去稍微这个散散心，今天我觉得在家里补补觉就挺好。像我下午啊就是真是睡了一觉
0: 啊、哦，挺好，
1: 反正这天能见度比较低，然后我一睁眼，哎呦，外面下着雨，说实话还有点那么惬意的感觉。
0: 但是今天呢是个端午的正日子哈，大家也知道各个地方的龙舟赛也是特别的多哈，
1: 开赛了。
0: 对，而且呢今天晚上呢，您比如说在大运河边啊、里面还会有这个龙舟的表演。
1: 对，
0: 所以呢也可能不知道受到这个降雨会不会影响哈，所以呢大家呢也要时刻的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因为这个端午的正日子，那么大家呢跟家人团聚在一起，可能也会有很多的活动哈，看龙舟赛呀，吃粽子呀、
1: 哎、
0: 家里呢挂上艾草香包还有菖蒲啊等等等等。其实呢说到端午，可能每个人心中都会有一份独家的记忆。
1: 对，比如说可能好多南方的朋友一想到端午就会想到这种百舸争流的龙舟竞渡，也有可能北方的朋友一想到端午那就是那种甜甜的小枣甜粽啊啊！其实咱们现在这种端午的习俗也都在不断的变化当中，你看除了包粽子赛龙舟，像今年呢还有很多人开始用这种新式的艾草花束来装饰一下自己家的家门，还保留了这种祈福纳祥的寓意，还增添了生活美学。包括像现在这些粽子的口味啊，也是创新层出不穷。传统节日现在其实是以一种这种更年轻、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了。
0: 哎，那关于端午节，您有哪些过节的独特记忆？您老家过端午的时候呢，最独特的仪式感是什么？今天晚上呢，也都欢迎大家通过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听听 FM。聊天室呢，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晒晒您关于端午节的独家记忆。
1: 哎，水晶岩就发来了，说你们提到艾草，我们家现在门上啊就挂着艾草呢，发来一张照片，这艾草这么
0: 大
1: 是吗？长吗？这么大吗？我说我没太见过这么大的艾草，而且应该是晾干之后，应该不光是有这个这个传统习俗啊，同时呢还有一些那种驱蚊的功效，没有味道吗？
0: 刚才永远的儿媳妇说，刚才呢在甘家口那边下的也挺大的那雨哈。新街口这边下的是小雨，1860的朋友在这儿呢。天通苑啊，宣中说天通苑这边下的挺大的，谢谢您。
1: 是，今天整体来看呢，北京市的降雨分散还是比较均匀的啊。城市啊，市区内我们现在看到二环东直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这地面也都是湿漉漉的啊。这个今天再次提示大家，目前本市是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暴雨蓝色预警，还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啊！大家呢也不要前往到山区河道当中啊，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
0: 哎，其实说到了各个地方的民俗哈，特别是这个赛龙舟哈，我正好呢也是看到了三联人文城市，我觉得它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我觉得特别好，叫做《这个端午试试把自己重新放回一条河流》。就讲的是浙江不同的在现在的情况下的一个赛龙舟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大家会觉得哎，还在吃粽子挂艾草完成一年一度的端午的仪式，但是浙江的朋友呢已经开始偷偷的过一种很新的这个端午了。
1: 怎么过
0: 端午啊？其实原本就不是一个安静的日子，像竞渡啊、游水、采药、踏青、祈福，尤其是在南方，很多的端午活动呢，几乎天然的就长在水边。浙江人呢，更是玩水的高手。你比如说这个前王涉潮的传说，还有呢，就是咱们现在

0: 乐学书里就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以船为车，以己为马，水本来就是生活的这种场景，所以呢，像和广东啊、福建那种锣鼓震天、万人围观的龙舟相比呢，浙江的端午玩水可以说是另一种样子，它更贴近于河流，更贴近于日常，所以呢，也会让你觉得更加的松弛一点。
1: 所以我就觉得是不是南方，尤其是一些临水啊、临河的城市啊，我觉得这种今天应该挺热闹的吧，估计也闲不下来，估计最近这一段时间估计都得为着赛龙舟做准备，包括我觉得这还不光是你得赛龙舟，你做龙舟这也是一门手艺啊，对吧？
0: 是
1: 你好的龙舟你也需要这种精工巧匠，能够把这个一丁一卯之间都得这个分寸掌握好啊。
0: 对，所以呢你看从古人就开始了，在五月初五啊，这样的一个端午节，人们就要竞渡啊，还有采杂药啊，还有玉兰汤啊，划船采药，洗草药水，这都是端午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呢人们用这种艾草、菖蒲、香囊、雄黄酒来驱邪避疫，也通过出游、竞渡、祈福，让身体重新进入季节。
1: 不知道今天

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气象局在2026年6月19日19、16时30分联合发布了山洪灾害风险蓝色预警，预计6月19号的16点30分到22点本市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是黄色风险。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这里是蓝色风险，也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

0: 均匀，
1: 对，
0: 这是门手艺，挺牛的，
1: 爱的哈、嗯。所以我觉得家家其实现在都会在包粽子哈。小幸福说：“哎，我就是会自己来包粽子。嗯”嗯，
0: 七七五八说：“我们家中午吃的是自己家包的黄米小枣的粽子，还煮用艾叶煮了鸡蛋呢。
1: 啊，
0: 艾叶煮鸡蛋，这味儿应该能渗到那蛋壳里头，到那蛋鸡蛋里头吗？
1: 煮起来应该也还好吧？
0: 是不是跟那个煮着？”叫什么柴鸡蛋差不多呀，
1: 我应该没有吃过这种蛋黄的粽子。你看丢丢小福幸福他们家的就是包的差不多是这种方宝的粽子、
0: 哦、
1: 你看人家还不是说最后一个面得拿这些，就是一二三四拿这四个边儿、
0: 哦、
1: 再打再给他怎么一
0: 再打一节
1: 一怎么打一节。但是他们家做的这个应该是糯米还会加香肠腊肠，
0: 南方粽子
1: 是吧？你看那腊肠是小小广东小香肠的那种感觉、
0: 哦、是
1: 广式香肠的感觉。
0: 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南方人那粽子人从米那儿就不是那种纯白米，好像是不是也得就是先拿汤汁拌一拌呀、
1: 哦、是吗？
0: 因为你看吃南方那些肉粽嘛、哦、它的米都是深色的就是黄色的嘛，一般有那肉汤肉汁浸在里头的。
1: 对，但是米我觉得其实是很容易吸收这些味道的。比如说你要说焖米饭的时候、
0: 嗯、
1: 南方朋友就有时候焖米饭的时候、
0: 嗯、
1: 搁点那个香肠，
0: 对对，
1: 香肠就给直接给蒸熟了，
0: 香啊。
1: 对，同时它的那个辣味也会进入到米当中、
0: 嗯、
1: 哈，吃那米饭的时候也会觉得特别的香。
0: 他们一般好像都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嘛，把那个肉肠啊就垫到那个中间，
1: 是
0: 米饭中间，
1: 对对对，
0: 它那个皮儿一爆了之后那个油水啊就会进到米饭里头，
1: 特别好吃。
0: 你以为是那米饭人家拌过，实际没拌过，纯是那肉汤浸进去了
1: 啊。我见过上海的朋友就是哎呀说那个没事就拿点那个腊肠什么的、
0: 嗯、
1: 跟米饭一做，然后再炒一素菜，仿佛就觉得那个肉菜素菜主食什么的都有了。
0: 对，这多香啊。杨老师你居然不喜欢吃肉粽子啊？
1: 肉粽子，这就算肉粽子了是吗？不是肉馅儿吗？肉粽子不是肉馅儿和的
0: 是吗？它不是那种跟咱们吃那饺子馅儿肉糜那种、
1: 哦、
0: 人家是带大块的肉的，还有肥肉、
1: 哦、对对对，
0: 大块肉，咸蛋黄。其实
1: 它那个肉没有被腌过吗？
0: 应该也被腌过
1: 是吧？
0: 你可以理解，我就比如说像咱们那北方炖肉炖好之后包在里头
1: 啊、哦，
0: 然后那汁水油水都比较足。你看 Susie 六月的 Susie 发了一张照片，这馅儿就属于比较满当的那种。我看这还有什么小丸子是不是在里头呢？黑黑的这是什么呀？您跟我们说说这里面馅儿都有什么啊？我看到有肉有蛋黄，黑黑的那个还真不太了解
1: 是吧？所以各家的这个粽子哈，一般咱们很少打听说肉，说这个粽子还有多少种馅儿啊、
0: 嗯、
1: 是吧？白米加枣的，然后呢是
0: 豆沙
1: 啊、哦、还有对豆沙馅儿的
0: 粽子，豆沙馅儿的
1: 肉馅儿的，然后今天大家还给我们晒了腊肠馅儿的
0: 啊，刚才还有人说
1: 有香肠馅儿的，
0: 有鲍鱼馅儿的，
1: 就反正我觉得现在真的 就快什么馅儿都有了
0: 啊。但是现在有那种什么冰粽，比如什么
1: 冰粽、哦、
0: 榴莲冰粽啊，
1: 对对对，
0: 香草冰粽啊，那就属于我觉得就是纯甜品了。
1: 我好像吃过，但是我有点忘了那个味道是什么了。
0: 其实有点 QQ 弹弹的，然后有点软软的那种，比较有弹性。
1: 对，因为过了今天以后呢，你看这个1860的朋友说，今天家门口的商家卖粽子已经是买二送一了。
0: 这是怎么？这是卖不出去了，是怎么？
1: 我一看我那个手机里还会有那个什么粽子的优惠券，
0: 嗯，
1: 还有两天就过期了。我想算了吧，就这么着吧。我每年没拿那个买过粽子，
0: 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好像端午节要说吃粽子吧，爱吃的可能还能多吃几个，要说对粽子一般的，可能真不会说特别再去买几个粽子。我这么一想，我去年好像就一个粽子都没吃过、
1: 哦、
0: 反正粽子吧，现在你比如想吃了现吃现买也行、嗯、
1: 对。所以现在很多的老的民俗哈，还有新的这个民俗呢，我觉得大家其实都是在这个节日当中呢会有不同的感受哈。
0: 是，
1: 当然了，大家刚才其实也说到了艾草，
0: 嗯，
1: 我看到吴邪

况信息。来关注一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承高速京承主收费站以及清河大桥的出京方向，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双向，京开高速新发地桥出京，通沿高速通州北关桥的双向，机场高速尾沟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五元桥的出京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的路段。两处新增的事故路段分别是东四环红领巾桥北向南的中间车道，以及东五环大黄庄桥南向北的中间车道，都是有事故发生。目前呢，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还有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2点到明天凌晨2点，本市会有雷阵雨的天气，部分地区将会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的累计雨量可达50毫米以上。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是黄色风险。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可能发生山洪灾害的风险是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本市山区会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也请大家注意防范。同时要特别提示您，预计当前到

0: 大概呢男性球迷的比例啊是 4.5、哦、女性球迷的比例呢占到了 35.5%， 基本上呢占比超过三分之一有女性球迷、嗯
1: 哦、
0: 对。那么小红书呢也是拿下了本届世界杯的特权转播商的分布嘛、
1: 嗯、
0: 刚好踩中了受众结构的一个破圈的趋势。从年龄层面看呢，25到34岁的群体占到了30.8%，35到44岁呢占到了17.3%，25到44岁呢合计占到了60%，这绝对是观赛的一个主力人群，
1: 青年为主体、啊、
0: 对。那么从城市分布上看呢，一线城市占到了32.5%，新一线呢占到22%，二线占到了21.3%，一二线以及新一线合计呢占比是超过了70%，高消费能力人群呢高度的集中。另外呢，从观赛动机来划分哈，球迷呢可以分成截然不同的5类群体，您可以对号入座一下啊。
1: 哪5类？
0: 对，咱说2类吧。
1: 行
0: 啊，派对动物。派对动物你懂的、
1: 哦、
0: 占比是最高的，达到了31.2%、
1: 哦、
0: 就是对这些朋友来讲呢比分不重要、
1: 嗯、
0: 气氛必须到位
1: 啊，那就人得多肯定。
0: 对，就是大家聚会啊，聚会。

0: 场景。
1: 嗯，
0: 所以呢 50% 在餐饮酒水，就是零食、夜宵、啤酒这类产品上产生消费，这是最确定的。
1: 嗯，
0: 所以呢在消费的类型当中呢排名第一。
1: 哦，哎，想想还真是啊，你好多人其实关注足球，人生当中最关注足球的也就是每四年一次的世界杯了。
0: 对，
1: 可能比如说和家里人啊，家里有比如说爸爸喜欢看，那一家子可能到了晚上都看世界杯。那男友喜欢看，那可能女朋友也会跟着一起来看。那相反可能好多女生朋友也很喜欢足球呢，没准还能带着自己家的小宝宝一块看。
0: 对，所以呢你看到现在其实呢酒水的客单价不一定高啊，
1: 嗯，
0: 但是呢它的参与率很高，
1: 是吗？
0: 同时呢餐饮酒水呢也成了世界杯经济里最普世最没有悬念的一个支出大头。
1: 嗯，
0: 对吧，就是大家其实看世界杯的时候你会想到喝啤酒，那你比如你看春晚的时候是这样，像喝白酒吗？
1: 那得喝白酒。嗯，还得来点花生米。感觉这是不同的文化得配不同的酒。
0: 对对对，
1: 对吧，你这个洋文化就得配洋酒，中国本土文化它还得来点白酒。
0: 所以现在呢品牌联名和赞助方面哈，球迷的态度呢整体偏理性了，就只有2.7%的人表示非常关注世界杯的赞助品牌，会特意注意球场广告和品牌露出。我觉得咱们可能属于2.7%这个，就连蒙牛那个中文广告，咱们能每次都读一遍那种感觉，是吧？
1: 说到广告啊，这次不是在美加墨世界杯也是独加了一个新的这个项目嘛，就是在中间会有3分钟的补水时间，一个是为了帮助这个球员呀，适应这个高温的天气，因为现在这美加墨尤其墨西哥那边啊，温度比较高啊，
0: 嗯，
1: 球迷得需要及时的补水。再一个呢也是利用这个期间呀播一播广告，据说呢还引发了一些球队的主教练和球员的不满，因为按照原来这种赛事的训练的节奏啊，一般上半场45分钟它是要保持在一个固定节奏当中的，中间除非有大的伤停要不然不会打断。但是这一多了这3分钟啊，你说它又不算长，但是它也确实不短，好多主教练就表示说我得重新适应一下这个节奏，就生怕这个节奏打乱之后啊把这个情绪啊给掉下来。
0: 对，我觉得你分是你处于什么样的一个节奏当中，你比如如果是你正打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在西五环八角桥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东四北大街、雍和宫大街双向、东直门内大街东向西是车行缓慢。在景山鼓楼周边，目前的景山东街、景山西街的双向、景山后街西向东、地安门内大街、地安门外大街的双向、鼓楼东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行缓慢。西五环方面，八角桥的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后车注意避让。来自中国民航气象中心的消息，目前的首都机场的弱雷雨南五边云顶高6到9公里，向北偏东移动，移速20公里每小时，预计雷雨持续到18点。大兴机场的雷雨已经结束了。要特别提示您，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6月19号15点25分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在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1: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2: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1: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2: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1: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2: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2: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

0: 来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质感，晒晒大家的节日独家记忆。小丢同学就说了，关于端午节啊，我的关键词一定是小的时候看奶奶包粽子，看到了结婚以后啊看孩子的奶奶包粽子啊，然而我依然只会看只会吃包吧，说我还就是别动手了。这端午节呢，孩子的奶奶依然给我们包了香甜的粽子，我呢就是配合初三的孩子备战中考，未来一定是印象深刻的。端午安康，也祝大家端午快乐，愿雨天呀大家都平安。
1: 是，
0: 谢谢小丢同学啊。
1: 嗯，而且我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包了粽子以后呢，特别愿意跟大家一起周围的邻居啊或者一些街坊啊来分享
0: 啊，分享一下。
1: 对，温哥教授也说，今年的粽子也是街坊给了我几个，我觉得好像咱们就从来没有学习包粽子这样的一个欲望，是吧？
0: 主要你想想，原来对吧，家里头那么多人，你也没法点外卖，那到了过节吃粽子，那就跟过生日吃蛋糕似的，对不对？那是很有仪式感的事情。而现在吧，你看，主要是也有外卖了，再一个呢，现在大家也都说实话也比较注意健康，你吃粽子
1: 吃多了不行，
0: 谁没事一下就包俩粽子呀，对吧？至少得包十几个，对吧？你吃不了也浪费。
1: 而且我觉得以前比如说吃粽子甚至吃元宵汤圆什么的，基本就是到了这个节日的时候你可以去吃哈。现在粽子大家平时有的时候也会买那点小粽子什么之类的，是吧？也会吃一点，所以好像大家也觉得说这个仪式感，这一点就是每年特定的这个仪式感也就没有那么特别了。
0: 我身边
1: 也可以去享受
0: 到，我身边好多人啊，
1: 爱吃粽子的天天买着吃，是吧？
0: 对，就是人家正月十五
1: 吃粽
0: 子，粽子人家到了这八月十五呢想吃汤圆元宵了，到了八月十五的时候呢人又想吃粽子了，反正就是反正随吃随买吧。
1: 我觉得除了月饼好像不一定一年四季都有以外，其他的就是至少汤圆和粽子好像现在一年四季都可以有，你去超市
0: 对
1: 直接买就可以了哈。
0: 是，
1: 那这个时间呢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各个地方的下雨的这个情况。刚才呢我们也看到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哈，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少侠呢特别好，说希望大家能够报一下位置和雨情，也方便他人，支持我们的交通广播。是的，那么我们每次一到下雨的时候也非常感谢大家跟我们来共同汇这幅下雨地图哈。
0: 是的是的。
1: 那么看到零度可乐呢说到了顺义区政府还有点大，这边下的是中雨，不像刚才那阵那么大了。小丢同学坐标东直门地区雨已经由大转小了，通州下雨了快一个小时了，下的还挺大的。4709的朋友呢在那边，还有石景山这边呢又开始掉点了，默默在那儿呢，感谢大家帮助大家。
0: 来说一说端午的仪式感，晒晒你的节日独家记忆。5434也说了，今天是儿子携带着妻女啊一块来家过端午，中午还吃了海鲜大餐呀，儿媳妇主厨，老伴呢加盟做了个西兰花啊，彩椒木耳香菇啊，欢迎大家来晒晒今天在端午节期间呀有什么菜单啊，今天吃了什么好吃的，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微信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参与话题互动。下着雨的海。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8点整。

0: 区的新镇开始下雨了啊，看来这个雨量分布的还不是特别的均匀。大家出门，今天晚上如果有出门计划的话，建议您稍微搁置搁置了啊。
1: 嗯，我们今天话题说的是端午仪式感哈，晒晒您的节日独家记忆。您也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呢，找到一路畅通。同时呢，您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加一下我们畅通路上的一家人哈，您会看到一个二维码，然后回复一家人，然后呢会得到一个二维码，小助手呢会把您给加进我们的这个群。会有一些限时福利啊。
0: 对，虾米爱吃虾说了不会包粽子，我呢索性就一层一层码好了放，最下面和上面放了粽子叶
1: 啊，
0: 完整的包裹好，整体蒸。您要说光说这文字可能还有点不太好分辨，结果他发了一张照片，他就是把米饭全铺在底下了
1: 啊，
0: 上面盖了一层这个粽子叶
1: 啊，就是反正味儿是差不多，是吧？
0: 味儿差不多，有粽子叶的香味儿。
1: 不行，没仪式感，没仪式感。
0: 他这
1: 包粽子，这玩意儿往往碗里蒯。
0: 哎，我看着还挺香的，
1: 是吧？
0: 看照片，但是我有点分不太清，您这是把豆沙和米拌一块儿的呀，还是这是咸粽？我看着有点。

0: 而且呢不能不同的航司执行的标准也不一样，这是怎么回事呢？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两套标准，这是在国内航空公司当中的全服务航司呢和差异化的航司它有两套执行标准，就是政策差异呢是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的模式。比如说目前的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的航空公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带入客舱。但是呢像咱们所谓的廉价航空，像春秋啊，是吧，祥鹏啊，这些差异化的航空公司呢出于经济成本和运营需求等原因呢，不再向普通的经济舱旅客呢提供20寸行李箱的免费的携带服务，仅允许14寸以内的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呢允许旅客在付费携带二十寸的行李箱上机了，就得付费了。
1: 就是您可以上，那您得交钱。14寸以下的是可以免费带上去的。
0: 对，那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呢，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的行李箱呢，它会标注一个20寸。它这个20寸呢，仅仅是指箱体的主体，并不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还有包角这些凸起的部分。所以呢，一些航空公司呢规定的尺寸呢，恰恰是包含轮子和拉杆在内的整体的尺寸。那么，所以这也意味着标注20寸的箱子实测的时候可能会超标。
1: 哦，也就是商家是不算轮子的。但是民航这边要求你得算上轮子的尺寸
0: 啊，对，
1: 就超了。
0: 所以您真得打听好了。那么在这方面呢，就是直到机场的时候才发现自己20寸的箱子呢是全面禁带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建议旅客在出行前呢，一定要通过所属航司的官方渠道来了解相关的信息，以免临时到了这儿以后呢，手忙脚乱耽误行程。
1: 是。那么说到这民航啊，一方面是超规，再一方面呢就是安检这块儿。好多朋友到了端午带粽子出去，就说这粽子能不能托运呀，能不能随身携带呀。端午临近呀，这儿也提醒大家，不能是端午临近，端午就是今天啊，提醒大家带汤汁的粽子是可以托运的。那么真空无汤汁的包装粽子您可以随身携带到飞机上，也就是说比如说您自己家里做的没有抽真空的话，带着汤汤水水的那个您只能托运了。
0: 对，
1: 如果您要是抽了真空之后它没有那些汤汁了，您是可以随身带在这个身上的啊，这是没问题。
0: 反正我是觉得可能过了今天以后，大家这个对粽子来讲通常也就不带了吧，也许啊。
1: 是是 是
0: 特别要留意一下哈。那另外刚才其实我们也说到了，特别雨佩特别关注的就是三分钟啊，大家在世界杯的时候呢会看到三分钟的补水，
1: 补水时间。
0: 对补水时间其实确实有，我也看到了一个数据哈。
1: 啊，也有数据。
0: 对，就是本届世界杯104场比赛当中有超过1/3的可能会遭遇极端的高温高湿的天气。67场比赛呢存在球员中风的风险，你看啊，哦，不是中暑，
1: 中风，这是怎么？这吃的尿酸太高了，
0: 这有点严重了哈。
1: 哎呦，
0: 存在中暑的风险。
1: 哦，
0: 从运动医学的角度来看呢，提前干预显然比事后抢救更加的稳妥。
1: 哦，
0: 国际足联的医疗顾问呢就表示说，统一执行补水暂停，就是为了确保所有球员在相同条件下比赛，同时最大限度的降低中暑和热衰竭的风险。
1: 哦，看来因为还好，尤其是墨西哥那边那温度可多的高啊。
0: 哎，我跟你说你的担心特别对，就是很多人就说这个问题在于统一并不必然等同于公平。
1: 对啊，
0: 就是本届杯赛的举办城市存在着比较大的气候差异，比如像迈阿密啊，达拉斯啊，确实存在着高温风险。但是像加拿大呀以及美国北部的赛区呢，
1: 那真有可能中风那边。那可不是冷啊。他
0: 我看到从墨西哥哈这个赛场出发的好多球员早上起来出去的时候哈，人还穿着卫衣呢。
1: 哦，也冷，
0: 还穿着外罩呢，很少有穿短袖，就还得那个保温呢，
1: 护上点。哎呦，真是仨地儿俩季节，我的妈呀。
0: 对，所以你再看到整届的这个赛事哈，可以增加大约7.5小时的广告时长，就因为这三分钟的补水。仅美国福克斯广体育便可以借此实现超2.5亿美元的广告收入。所以呢就是大家也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给广告让路呢？
1: 是。哎，说到这广告啊，其实这个关世界杯关联度很高的一种酒水饮料，其实这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这种营销的声音啊声量不是很大。因为这是被称之为史上赛程最长参赛队伍最多的美加墨世界杯嘛，但是在国内市场的这个声量似乎没有那么大啊。业界看来呢，受本届世界杯时差困局的影响啊，酒水饮料品牌的大投入营销有可能是换不来相应的回报的，因此呢对世界杯的投入有所减少。就说白了，这个世界杯

0: 哎呀，基本都是在凌晨比，大家呢基本上那都到了那个时间段都不敢喝酒了，怕一喝就睡大觉了，
1: 哦，
0: 所以反而啊一些这种酒水公司、饮料公司在这方面的营销投入量、广告投入量还不是很大。
1: 所以你看，宁可喝牛奶是吧？
0: 说着牛奶，我刚才刚看到一条新闻，就说呀，现在未来啊，中国要加大对于喝牛奶的这个摄入量的这个
1: 干预。
0: 就说呢，我找一找这个新闻啊，就是说以后啊，不是说一天一杯奶了
1: 啊，
0: 要把这个牛奶量啊分散到全天各个时段，甚至包括你点的那个茶里面的那个
1: 奶底儿、哦，
0: 奶盖都算。可能好多人一说奶盖那都多，
1: 那量多大？因为我真的就是，我觉得事实证明，雨佩应该是特别得益于爱喝牛奶，然后呢，身高确实是。
0: 那我原来喝奶真的是，我一天我最多喝过，哎呦，就像那种100多毫升那种罐儿，我 一天最高喝过8-9罐。
1: 哎呦，这是当水喝是吧？
0: 真是当水喝，但是其实你
1: 喝
0: 到最后
1: 喝的还不错是吧？
0: 喝水不多
1: 啊，你喝水
0: 光喝奶。
1: 按道理来讲，这个牛奶也不能，就是什么都不能代替水，
0: 那不能当饭喝，
1: 对吧？什么都不能代替水。哎，其实我觉得牛奶还行，就是你喝了以后并不是特别，可能有点撑吧，但是你并不管饱那种。
0: 嗯，
1: 不像你喝个奶茶，
0: 但是你就不能配面包。我后来吧，就特别
1: 你连面包算主食，你能这怎么能吃面包？
0: 牛奶蘸面包，
1: 天天顿顿早餐是吗？
0: 它关键是真香啊！但是你吃完之后吧，
1: 哦，
0: 肚子就不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顶
1: 啊，
0: 嗯！我找找这个新闻，
1: 你先看这个牛奶，
0: 翻不着了。
1: 而且呢，端午佳节还有一个吃粽子需要提醒大家的是什么呀？
0: 嗯，
1: 红枣应该说是粽子界的灵魂担当，咱们刚才说了红枣的粽子嘛，
0: 嗯，
1: 但是一定要注意的什么呢，就是红枣粽虽然好吃，里头的枣核可能会惹一些麻烦，比如说卡住喉咙啊，如果卡住喉咙的话呢就需要做手术才行，
0: 嗯，
1: 还有呢这个它那个核若吞进去了呢有可能会刺穿小肠，
0: 哦，
1: 对，刺穿小肠，
0: 哦，
1: 这个也需要特别的注意，就是大家就说，一说怎么那么疼，
0: 有点吓人，
1: 对，嗯，所以呢，这个囫囵吞枣有多危险呢？就大家一定要特别的留意食管啊，
0: 嗯，
1: 还有这个胃里啊等等。那么，如果一旦这个枣核卡住喉咙怎么办呢？
0: 嗯，
1: 什么喝醋啊，什么泡软了呀，这些的
0: 有用吗？
1: 建议您呢四步，一步是立即停嘴，
0: 嗯
1: 啊，第二呢。准确的判断卡在哪儿了，
0: 哦，
1: 啊，然后呢分清部位之后呢有针对性的去处理
0: 处理一下，
1: 然后呢一定要去医院。

来了一条这个照片，说一个人过端午节，自己啊给自己做了一大桌子好菜，锅包大虾、荷兰辣炒荷兰豆，还有番茄泥、蒜蓉、油麦菜，还有老妈给包的粽子，大枣馅儿的，特别甜、哎。发来了一张照片，哎呦，看着真叫一个馋呐！尤其这锅包大虾，它是那种有那种小葱丝儿在上面点缀的，哎呦，我觉得这菜下酒太棒了。

现在北京市是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风险，还有地质灾害风险的蓝色预警信号。怀柔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提示大家呢，非必要不要前往山区河道出行。

0: 方便吗？
1: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0: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1: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0: 太棒了！
1: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

0: 通，
1: 非常没有温度。结果这条被放到网上以后哈，很多人都说，就是你不能拿单位的这个规定，是吧？
0: 对，
1: 做很多时候我们支持你的那么多年，但是你拿这个拿这个规定，然后呢，大家就觉得特别的没有温度。就对妈妈来讲，哎呀，我觉得真的就你会有那种感同身受的那种感觉。咱就一般人说就不好听，遇到这种事儿的时候，你都可以拉一把，是吧？你拿人家说我也没有蹭你空调，我也没有进去，我就使劲往旁边站，就看了以后让大家觉得心很凉，就是希望能够社会能有更多的温度，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些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0: 是是，
1: 尤其现在到了这个汛期的时候，其实下大雨的时候，对吧？哪怕你把雨衣，你看咱们地铁都有温度，只要遇到这样的时候马上提示发雨衣，
0: 是的，
1: 对吧？然后呢，大家呢互相帮忙，我觉得特别的好。
0: 要说这雨衣是真的能帮上大忙，你比如说像有时候坐地铁，你可能下地铁的时候雨还没下呢，
1: 是
0: 一出地铁外面这倾盆大雨啊，那没有雨衣的话那就全身淋透了呀。你要说这跑回家走回家，那多多多少少，对吧？您这都湿身了，而且还容易感冒着凉，
1: 对，
0: 对吧？
1: 而且在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北京地铁的这项服务哈，这项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是是、
1: 啊、
0: 这已经是个保留项目，
1: 真的是
0: 常规项目了，
1: 很有温度哈。所以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是呼吁大家，就是咱们如果带伞的话，能够，当然雨衣和伞不一样哈，就是我觉得能节约我们的一些公共资源，咱们就把这个雨衣呢给更需要的朋友。
0: 对，
1: 然后另外呢，就是咱们用完了以后，这个雨衣呢是不是还能够妥善的去处理、
0: 嗯？
1: 咱就别扔在街边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是吧？
0: 对，这个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1: 对，
0: 把它扔掉，别给别人添麻烦。那说到降雨，令狐少侠说了，平谷山区开始下雨了，目前已经达到了中雨的级别。重要的小事说了啊，在密云看雨啊，现在看来北京的这个郊区啊也在逐步的降雨当中，也是再次提示您啊，本市目前是联合发布了暴雨、山洪灾害风险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蓝色预警，其中呢怀柔区是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大家非必要不要前往怀柔的山区进行相关的活动。来，欢迎说一说我们的互动话题啊，端午仪式感，晒一晒你的节日独家记忆。有好多听众朋友给我们在晒菜啊，
1: 晒菜。
0: 对，金豆妈也发来了。
1: 今天晚上吃的是吧？
0: 对，你看说今天大家都没吃到粽子吗？说我呢炒了几个菜，中午呢卷着春饼，晚上夹火烧吃。

0: 次性买两瓶回来，差不多在它保质期七天之内就能喝完。
1: 哦，哎，我也觉得，我觉得可能还是真是就是没有那个喝奶的意识。
0: 嗯，
1: 对，
0: 主要有的人吧，他是真的喝奶，他不太喜欢那个奶味儿，就跟吃鸡蛋似的，有人就不喜欢吃鸡蛋那味
1: 儿。我喜欢那味儿
0: 啊，
1: 就我觉得就我自己来讲吧，对于奶的味道，我觉得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呢，有时候确实是他，即使说好像那个叫什么乳酸不耐受是吧？
0: 乳糖不耐受。
1: 对，然后他有些奶说不会有这种情况，
0: 嗯，
1: 是吧？好像也不行。
0: 是，而且你有没有发现，现在就是之前有人说不爱喝奶，可能担心胖，
1: 是吗？
0: 原来有人会担心，
1: 我也没有这个担心，
0: 喝牛奶增加脂肪啊。但是现在您看，市面上说喝低糖的或者减糖的也不主流了。现在大家还是还是主要的观念，感觉是爱喝纯牛奶、鲜牛奶。
1: 对，
0: 因为脂肪的摄入还是有必要的，人一天不能。

0: 就非不爱喝奶，或者您喝了奶以后就是觉得不舒服，然后您非说喝奶有营养，那他也喝不下去，是吧？
1: 就自己的身体就是检验真理的最重要的标准。
0: 对，
1: 来说一说您的节日独家记忆，晒一晒您的端午仪式感。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中国银行助力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常态化换发，专业团队上门服务，

0: 洋
1: 来说一说您的端午仪式感，也欢迎晒一晒您的节日独家记忆啊。刚才说到牛奶，常六零说的这个，我觉得也可以从一方面补奶啊。
0: 是，
1: 就是说他们家做土豆泥的时候
0: 啊，
1: 也会放一些牛奶
0: 啊，
1: 而且一般做土豆泥啊，放牛奶放的还挺多的，
0: 是吧？
1: 因为它要中和一下那个
0: 好喝啊，好喝好吃
1: 好吃，有那种奶香的味道，
0: 对对对，
1: 像芝士的味道一样。
0: 对，原来我跟你说，就是某快餐品牌他们家那个土豆泥
1: 啊，
0: 就是和牛奶做的，真的好吃，
1: 而且它那酱啊
0: 啊，
1: 也
0: 汁儿是吧？
1: 里面也得兑点牛奶。
0: 对，他朝阳六零还说呢，说这奶里的乳糖不耐受呢，其实是我们就是亚洲人体质的一个原因吧。
1: 哦，
0: 啊，对，他说但是呢，小孩的时候能喝呢，可以对孩子的身体发育有好处。哎，这个确实是非常非常关键的，
1: 是是是，
0: 而且对身高是很有好处的。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个体差异。他说自己家的孩子就是能喝的时候呢当水喝，等大了以后呢又恢复喝奶的时候就拉肚子了。
1: 嗯，
0: 但是身高补上了1.8米多。他说我们两口子都不算高，1.6米和1.75米，按基因来讲呢，孩子可能长不了那么高。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就是喝奶对于长身高这一点来讲，补充蛋白质还是非常直接的。
1: 是，然后您说的那点我也特别认同。就是这喝奶我觉得真得分时段，也得分习惯。像我现在这个阶段性喝奶，距离上一次阶段性喝奶可能都过了十几年了。上一次还真是我小的时候，就是，
0: 所以你现在会觉得有点不舒服吗？
1: 我现在喝奶啊，我喝不多，一般就250毫升一小杯，喝完之后肚子还是觉得有点不舒服，
0: 是吧？
1: 咕咕噜噜的，就是反正有点胀气那种。小的时候就没有这种感受，我觉得可能也会随着年龄吧，包括

0: 是要在八个小时之前要把这个咖啡给喝完。
1: 哦，还是有影响的，
0: 还是有影响。然后另外呢，就是你吃中药的时候不要喝咖啡，因为那个它会，他们俩会相互的作用，
1: 作用是吧？
0: 然后呢，有的时候会影响到你的，比如说一些那个，其他的那个
1: 代谢什么的，
0: 代谢的颜色呀、啊、什么之类的。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本时段为您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交通情况，在台机场大街南向北，正义路南向北，南黑二大街双向，北黑二大街南段的双向，以及东安门大街双向，金鱼胡同的双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崇文门内大街南向北，以上路段都是车多行驶缓慢。在新街口南大街的南向北方向也是出现了车多行驶缓慢的情况。景山周边目前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双向，景山后街西向东，天安门内大街、天安门外大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向西，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车多行驶缓慢。特别提示您，目前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6月19号15:25升级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到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雨量在70毫米以上，6小时雨量在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大家注意防范。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今天晚间最后一个小时段了，问候各位端午安康，我是雨佩。
1: 天气还是比较平稳的哈，18:48，大家好，我是杨。
0: 有这样一个活动要特别关注，在各位车友的这个关注之下呢，2026中国全敏捷锦标赛是火热的售票当中，6月26号到28号就在顺义区首都国际会展中心。

0: 凌波起舞，复刻传统江湖意境。那么这项古老的技艺曾是赤水河畔先民的渡河方式。此外，西海的公园还可以打卡十年蝶变主题摄影展，沉浸式的观赏京剧、昆曲等表演，还有什么旱地龙舟啊、投壶纳福等沉浸式的互动活动，联动葫芦湖的趣味市集和综艺表演，是全方位的感受超级端午节的乐趣啊。
1: 是，当然了，说到这个龙舟呢，很多朋友也在问说，这个闽式龙舟对粤式啊、赣式啊，还有湘式龙舟，这些龙舟之间有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哈？我们也来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有的船身细长，像箭一样，讲究的是漂移过弯，对抗拉满；有的呢是赛前祭祖点睛，唱龙船歌，文化味非常的浓。比如这次的咱们大运河的这个龙舟嘉年华就有点睛
0: 哦，点睛之笔，这个画龙点睛嘛，这是在这个龙舟划开划之前一个必要的活动。
1: 对，有的呢是注重缅怀屈原等先贤，而福建龙舟它最特别的就是不止兽首百变
0: 哦，
1: 而且呢还有三大特色
0: 哦，
1: 一个呢是有江上赛龙舟，俗称的叫过江龙，
0: 过江龙；
1: 海上赛龙舟，俗称巡海龙，
0: 巡海龙；
1: 还有夜华龙舟，
0: 夜华龙舟
1: 叫做夜游龙。
0: 哎呦，夜游龙
1: 啊，
0: 不同的龙舟，不同的名称啊。所以说您看，赛龙舟几乎成为了端午节最热血的主角。那么赛龙舟习俗的历史渊源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下面我们跟随人民日报的记者王若彤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件2000多年前的青铜器与人竞渡文同月，它也是端午龙舟习俗的重要源流之一。
2: 它是端午龙舟习俗的重要源流之一，也是目前中国发现的最早的带有竞渡文的文物。与人竞渡文同月来自20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同月的一面铸有边框，在边框的上方两条巨龙昂首相向，在下方呢又巧妙地以底部边框为舟，四位羽人整整齐齐地坐在上面，他们头戴高耸的羽毛冠，双手奋力划桨，前倾的身体展现出明显的竞渡姿势，和我们今天的划艇比赛有些类似。那么战国时期的竞渡怎么就变成了今天的端午赛龙舟了呢？据考证啊，在先秦时期，吴越地区的人们为了祈求风调雨顺，会划着木船在水上竞渡。后来呢，这种水上活动和人文纪念开始结合起来。民间流传的说法是，五月初五屈原投江，百姓们争先恐后的划船去救他，这样呢，原本普通的竞渡便逐渐有了浓烈的家国情怀。在隋唐时期，五月初五的竞渡活动规模已经很大，非常热闹，慢慢的呢，比赛使用的船型也变成了我们今天熟悉的龙舟的模样。从战国同月上简练抽象的线条，到今天江面上栩栩如生的巨龙，从祖先祈求风调雨顺的原始崇拜，到今天我们传承先贤风骨、凝聚奋进力量的盛大活动，2000多年来，变的是时代的风貌，不变的是风浪中团结协作的默契和全力以赴、一往无前的勇气。这件静静躺在宁波博物院里的铜钺，或许已经锈迹斑斑，但它的存在好像一直在提醒着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拼劲儿与生俱来，从未褪色。在这里祝福每一位朋友，在人生的潮流中锚定目标，紧握船桨，乘风破浪，奋楫争先，奔向更美好的未来。
0: 今天我们真的是听到了很多听众朋友分享。

0: 无伤。
1: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

0: 云和上传路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您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啊。今天夜间仍然会有雷阵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暴雨蓝色预警当中，请大家注意防雷避雨和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偏北阵风比较大，外出活动要注意防风和出行的安全。周六周日紫外线也比较强。

0: 应该是全市大范围的地区，北部地区更明显。所以大家出行呢，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注意防雷防雨和交通安全。预计整个降雨过程是在明天早晨的5-6点，逐渐减弱结束。那明天白天呢，就雨过天晴，天气转晴了，然后就是北风吹起，受冷空气影响，将有6级左右的偏北阵风，山区局地阵风有8级以上。所以明天重点就是要注户外活动，注意防风，远离临时搭建物，注意出行安全。明天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左右。那后天呢，假期最后一天是晴朗微风的天气，最高气温预计是30度左右。那这两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7度左右，早晚期间还是比较凉爽舒适的，午间呢稍微有一些晴晒，炎热，然后呢就是适当的注意防晒防暑。然后明天风比较大，主要是这些点，大家出行出游关注的点，提前做好防范。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游工的介绍，谢谢您，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时光聚会，
2: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哈。
1: 哎，
0: 在这个节日的氛围当中哈，大家有一些安全的问题咱们还得反复的跟大家来嘱咐一下，
1: 不要怪我们俩啰里吧嗦的，北京交通广播也是北京应急广播，我们身上有这样的责任哈，反复提醒大家，因为现在北京哈处在暴雨蓝色预警当中，部分城区已经把预警升级成了橙色，
0: 没错。
1: 经过这样大雨的冲刷，咱们北京郊区包括城市里很多哈一些这个临近水源的这些景区啊、户外啊，它是有这种地质灾害的风险的。不要觉得说明天后天大家放假了，然后雨也不下了，就可以安然自若的到户外去玩，完全不用去顾及这些风险，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看到聊天室有朋友张罗说，大家要去什么地方要露营是吗？
0: 哎呦我的天爷呀！
1: 打住好吗，朋友？
0: 因为尤其是像一些洪涝灾害哈，咱不是在今天过节咒这个天气的情况哈，很多情况都是在这个雨下完之后才出现的。别觉得明天艳阳高照了，别觉得明天雨过天晴了，各位什么事都没有了，然后去线下咱们安安稳稳的把这个端午假期度过去。
1: 反复强调哈，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密云、平谷、延庆、房山可能会发生山洪灾害，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的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的灾害。同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大家一定注意防范。
0: 没错，
1: 就怕大家假期有时间了就心里老摁不住，是放假了，那个很多节目都在问假期有什么安排，然后户外也不让去，是远离山区，咱能不能有一些在室内的活动，
0: 咱能不能那个咱能文能武一点，
1: 对，
0: 咱武的那个整的差不多了，咱来点文的，
1: 对，就没有什么风险的，然后呢又很舒适的，然后又能消磨掉这个假期又比较有意义的这些好去处好场景有没有？
0: 今天我们跟大家推荐一个特别棒的地儿哈，
1: 有
0: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1: 哎，我们今天也是赶上端午节假期哈，所以咱们这个策划书香粽艺它就来了，该吃粽的朋友吃甜的吃咸都行，该看书读书的朋友咱那个借着书香味儿，咱过着一个有意义的端午节，我觉得其实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听说现场不光有这个咱们传统意义上的书，还有很多现代科技赋能加持之下的一些沉浸式的体验，然后呢还有一些小朋友可能会对一些这个画儿多的内容啊，图片
1: 多
0: 的内容他走不动道，他没有抵抗力，现场也都有，听说现场还有卖一些什么主题美食的，然后一些其他的文创展示的活动，不光是书，很多内容都融入在了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因为这些我是作为一个游客的视角在网上做的攻略，具体的玩法到底现场有什么，多么精彩，得请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咱老朋友给大家介绍。欢迎一下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会展中心主任谢小成，欢迎谢老师，好久不见。
2: 好，主持人们好，观众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谢老师哈。我们伙伴在聊天室里边也问说，这个图书博览会听起来它非常的专业，是不是就专门面向各个什么图书的什么出版社呀、出版商啊、大书商之间的这种这个交流的一种会议，跟我们普通的市民观众没什么

0: 我们这个展会其实也是对公众开放的，而且我们近些年越来越多的加入一些面向公众的元素，尤其是今年我们是全民阅读条例实施的第一年，我们也希望能够通过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营造一个书香京城的氛围，所以把我们的六月份整个营造出一个阅读的环境，所以我们的书展呢是对公众也是全部开放的，尤其是今年呢刚刚赶上这个端午的小长假，晚上明天后天两天又是休息日，所以我们非常欢迎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北京的广大市民们来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来享受一下书香的氛围。
1: 有朋友问我，特别想在这个端午假期找个地儿看书。端午放假，端午咱图博会应该是正常的对外这展出吧？
0: 对对对，我们的端午节是不放假的，尤其是这个周末两天啊，周六日这两天，从早上的9点一直到晚上5点都是正常的开放的，欢迎那个大家都来我们的北京图博会，而且我们的北京图博会呢，它也是免费的啊，大家只需要就是通过北京图博会的公众公众号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来在线的申领的免费票，就可以来进入我们的场馆来参观了。
2: 对，朋友还问说今天会不会抽门票？今天门票不用抽，它本身就是免费的，朋友们。
3: 对，
2: 这个人家端午假期就忙这两天呢，
1: 没错，
2: 说实话，就这是重头，因为都知道大家都放假了，有时间可能会迎来客流的高峰，
0: 对，
2: 所以呢，就各位伙伴哈，感兴趣的朋友，今天认认真真听一听我们的这个咱们博览会的攻略，好不好？咱在北京国际书展上看能找着一些什么新鲜好玩的、有趣的一些生活亮点。
1: 哎，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交通广播，关注时光聚会，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
4: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1: 推窗见绿，出门入园，大兴花园城市建设成果满满，近70%的公园实现了无界开放，拆除围栏让绿意自由蔓延，园区升级全龄友好设施，适配休闲运动嬉戏多种需求，四季风光各异，文体活动丰富，处处洋溢着欢乐气息，城园相融景如画，把生态美好融入到了市民的日常当中。
2: 端午假期，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统筹全市文旅资源，以乐享端午畅游北京为主题，推出五大板块1800多场特色文旅活动，诚邀市民游客品端阳风雅，游中夏精华，共度欢乐祥和、韵味悠长的端午佳节。活动详情您可以在文旅北京官方微博查询。
1: 6月20号到21号，作为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中小型剧节目和作品创作的资助项目，中央戏剧学院原创话剧《庄周梦蝶》将作为《小沙翁仲夏万》主题的演出季的开幕大戏，在小沙翁戏剧艺术空间上演。作为北京今夏的重点戏剧文化活动，《小沙翁》仲夏昂的活动贯穿6月至7月。

0: 大兴创森、文旅北京、新京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1: 有你的时光，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这名起的真好啊，叫解闷局，叫书香纵意。
2: 哎，
0: 我以前的名我写的是什么来着？就多多少少
2: 带你逛逛博览会，
0: 就没有办法把端午假期。

0: 完全不用有这个天气的担心了啊，
1: 不用担心这天气，而且还免费吹空调啊。然后说到我们这个办展和看展这个情况呢，其实就是从这个展览的话，我们想是其实在参观来说是可以有两条动线的哈。一条动线呢是这个经典阅读的一个动线，经典文化的一个动线，还有一条动线呢是互动体验的一个动线，一条是静的，一条是动的啊，这是两条线哈。然后呢那个据说收获呢，其实凡是书啊，就是我们今年一共展示了22万种图书，可以说大家来到我们的书展上来说，就是徜徉在书的海洋里边，
0: 好大规模。
1: 而且我们今年是有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来参展，那我们徜徉的这个海洋，书的海洋，不只是说我们中国国内的出版物，还有世界各地的出版物，可以看到英语的、法语的、西班牙语的各个语言的出版物都可以看到，可以看到文学的，看到绘本的，可以看到就是包罗万象，百科全书啊。所以这个，但是说到刚才说我们两条动线是什么呢？那其实我们一条动线是相对来说是经典文化的这种的动线。那这条动线呢，我是从我们的这个国家会议中心的这个1期的E区啊，就是我们这个书展的一个区域，是E区。E区进来呢，有一个是我们的典籍展，这个是和国家图书馆一起来合办的一个典籍展。这个主要展的是什么呢？是展的是经史子集4部，是把我们以往的这个经典的这些著作啊，分为经史子集4个部分啊，分别展示。这个可以说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经典展示。那逛完这个地方之后呢，还有这个经典的这个文化展示还有什么路线呢？那就是可以走到我们的主宾国的展台。那今年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呢是阿联酋啊，阿联酋它其实是带过来很多的阿拉伯的经典文化，包括有比如说大家可能比较知道的阿拉伯的咖啡，这个阿拉伯的椰枣，包括这个阿拉伯的服饰，还有语言和文字等等，这些这可以说是一个阿拉伯的一个经典文化。那这条线串起来呢，其实是可以体味我们的经典的路线，经典的这个了解经典的内容，是一条相对来说是静的一条线。
2: 这条线我其实作为一个这个急需文化资格的人来说，我非常的感兴趣，
0: 对吧？你感受一下那个西亚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碰撞在这条线路上，对吧？每年都有主宾国，是不是？
1: 对，每年都有主宾国。主宾国其实是作为一个世界顶级书展的一个必备的一个项目。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呢，是从2005年开始初次设立主宾国。

0: 就是一碗，把笔一放，我以为要来一段。
1: 但你可以来一首，
0: 对，可以来一首啊！欢迎大家在咱今天的聚会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啊！今儿咱们的聚会主题解闷儿局，书香纵艺哈、啊，一首歌送给各位正在放假的伙伴们，送一齐普通朋友。

0: 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2: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2: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2: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3: 科学悬疑融合舞台戏剧，亲子沉浸式音乐剧《口袋神探》少儿版，7月18日，北京一方剧场重磅首演。奇妙舞台，神秘探案，小演员训练营现已火热开启，5到16岁喜爱歌舞表演的孩子均可报名。关注公众号“五洲粤海少儿艺术剧团”，或添加微信号“五洲粤海全拼”了解详情。
4: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5: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6: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创信息。好的，朋友们，来看一下这一时段路面情况。先来看三里屯周边哈，工体北路的双方向，三里屯路南向北，三里屯南路的双方向，雅秀北路双方向，工体东路南向北，新东路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通烟高速的出京方向，通州北关桥到北运河大桥行驶缓慢。关注一下鼓楼周边啊，地安门外大街双方向，鼓楼东大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旧鼓楼大街北向南，以上路段都是车行缓慢。再次提示各位，目前本市发布暴雨山洪灾害风险一直以及这个地质灾害气象风险的蓝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两点到明天的凌晨两点，本市有雷阵雨天气，部分地区将出现小时雨量30毫米以上的短时强降水，局地6小时累计雨量可以达到50毫米以上，怀柔区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较大，呈黄色风险，密云区、平谷区、延庆区、房山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呈蓝色风险，请公众远离山洪沟道，暂停涉山涉水户外活动，防范山洪灾害。同时，本市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怀柔区气象台2026年的6月19号下午3点25分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当前至夜间，怀柔区降雨持续，雁栖镇、淮北镇有小时降水量70毫米以上，6小时降水量100毫米以上的强降水，请各位市民朋友注意防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平台实时查询和上传路况。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哎，欢迎大家在咱们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互动聊天啊。今天为大家带来解闷儿局书香综艺啊，咱们一块儿为大家分享一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游玩游逛攻略。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会展中心主任谢小成。再次欢迎谢老师。
2: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呀，欢迎大家哈。端午假期什么安排哈？这个小猪说假期陪家人打打麻将，剩下就是吃饭了。多包裹用户说我打算在家安静的躺着。美丽心情说端午安康不出远门，家门口公园转转，就怕下大雨。你看果然今天顺义的雨下得很大。
0: 没错，这雨这两天的空气湿度都比较大，这雾气朦胧的感觉憋了两天。
1: 对，你看佳明说特别对，就是说这个雾气朦胧湿气很大哈，所以你看有些朋友就有安排了，艾灸养生。考一考熏一熏，对吧？躲过了下午那阵雷阵雨的交加。1528说我现在正在擦地，一会儿要出去乘凉遛弯。如果一会儿您要出去乘凉遛弯呢，请您披件衣服，然后那脚脖子脚踝什么的您喷点驱蚊水。
0: 太贴心了，这小姑娘太贴心了。还有一位叫鼓楼东大街的朋友就说了，今天摆烂一下，明天想去雁栖湖逛。
1: 什么
0: 朋友，你这个有点
1: 什么，我们前面那些提醒您都忘了吗？
0: 还是您刚进来啊？还是说您

0: 因为有一些会展中心大酒店啊什么的，
1: 对，
0: 你上室内玩玩行，你要是看看湖光山色再慎两天呗。
1: 对，我推荐您去那个里面先蒸一蒸泡一泡行，搓一搓行。
0: 因为这两天啊那个咱们北京城啊，因为降雨量也是比较大，然后部分城区呢也会出现一些包括山区哈，有一些地质灾害的风险。
1: 哎，
0: 所以各位伙伴咱还是命要紧好不好。
1: 哎，然后枯木现在也提示各位了哈，说就是他说现在知春路这边又掉点了。对，就是雨，尤其是到夏天，它这个强对流天气不是特别好准确的预测什么时候下雨下多大，
0: 变幻莫测嘛。
1: 对，你像我这我非常的明智，我几乎每天就哪怕艳阳高照，今天我也出门带着伞。
0: 哦，真不错。
1: 对，
0: 就晴天防晒雨天防雨嘛，是不是啊？那个 Zip 说明知山有虎，
1: 偏向明知山你不可以，
0: 就别去明知山。
1: 对对对对对啊。哎，今天我跟大家一块来线上的分享一下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当中那些游逛信息啊。
0: 嗯，
1: 上半段咱说了有两条游玩线路，游逛线路，
0: 前面文化路线已经说过了，
1: 静咱家静悄悄的，
2: 是
1: 还有一条，
2: 还有一条就是
1: 动
2: 动线，
0: 跳舞那个都不算动的，
2: 跳舞都不算动，
1: 算
2: 它虽然属于经典的路线，经典文化路线。其实还有一条动线，动的路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国家会议中心的一期的这个 C 馆哈。刚才说到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是在国家会议中心来举办，那这个刚才说到了 E 馆这个静的路线，
1: 嗯，
2: 那还有 C 馆就是一个动的路线。所谓动的路线是什么呢？包括从一层开始的有这个绘本展和插画展啊，这个说到这个绘本，肯定大家就想到很多小朋友在那儿，那就是肯定是特别特别热闹啊。我们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美食书展和世界礼物市集，就是大家愿意买买买、逛逛逛的，可以到这个世界礼物市集去看一看哈。然后还有什么呢？是四层的艺术书展，那也有很多，还有包括我们的网络出版馆，有很多动漫网游都在那边，对吧？
0: 哦，
2: 啊，所以这条路线呢是一条动的路线，就这可以
0: 听起来就是更活跃，更有烟火气息，然后呢年轻时尚感更强，年龄感更低。
2: 对对，
0: 是这样一个路线。
2: 其实我们也不是说年龄感更低哈，它其实是一个全龄段的，但是从下面比如说绘本馆那部分，当然就是说可能很多小朋友去童书去看。那今年我们的绘本展呢也会集结了包括和跑马特联名合作有一个 Molly 的特别的一个展区。
0: Molly 就是那个漂亮的撅嘴可爱的那个小公主 Molly。
2: 没错没错，
1: 单眼皮那姑娘是不是单眼皮的？
0: 人的特征是撅嘴，
2: 撅嘴
0: 撅嘴的非常可爱啊。
2: 对，还有我们非常非常有名的像咕噜牛啊，这个 IP 的这个动画书也都在现场有啊。还有我们像今年因为是端午节嘛，刚刚好，我们有一本特别可爱的一本童书绘本叫小粽子小粽子啊，这个到时候大家小朋友们也可以到现场来去看一看，到底是粽子是甜的好吃还是咸的好吃。
0: 哦，就完全是大人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打卡的了嘛。
2: 是的是的是的，
1: 这个一个一个说哈，刚刚就是介绍一下咱这个动的展区啊。

0: 的美食类图书就是菜谱，
1: 是，
0: 对吧？
1: 啊，大家各种烘焙手册啊什么的。
0: 对对对，但是其实现在很多这种网上的这些信息很多，可能很多人不会买菜谱了。但是我们这次的这个美食书展里边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板块是什么呢？是动漫中的美食图书。
2: 动漫中的美食。
0: 我举个例子，比如说《
3: 喜羊羊灰太狼》《青草蛋糕》
1: 《中华小当家》
0: 。是的，是的，包括有你们意想不到的，比如说像超人。像蜘蛛侠，你能想象到超人、蜘蛛侠他们平常的这个故事里边有哪些的菜、哪些的美食出现吗？或者他们和这个美食啊、菜谱有什么关联吗？
1: 大力水手菠菜的菠菜、
2: 哦、
1: 啊，明白了，明白，我懂了。你们会把这些经典的文学或艺术作品当中出现的有可能出现的一些菜式、菜系，
0: 我们会把就是比如说。超人
1: 啊，
0: 他会专门有一本书，有一集的超人的故事是跟美食相关的。哎，我们会把这本书放在这个现场，放在这个板块里边去。所以这个板块是特别集结，就我们叫动漫中的美食元素。
1: 哦，我这个线索非常的巧妙，你发现没有，佳明？
2: 我可太喜欢这个板块了。就平时你跟同龄人一块出去玩，哎，你知道超人平时吃什么吗？你不知道？我知道。你知道蜘蛛侠平时吃什么吗？我也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2: 对，其实大家平时也不会关注这个细节。
0: 是的，是的，其实这里面也是一个非常巧妙的一个，也就是大家像刚才说的，蜘蛛侠可平时不吃蚊子哈。
1: 啊，对，他不吃蚊子，他跟正常人一样吃披萨嘛，他天天送货送披萨嘛。
0: 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想起来了哈。
0: 对，然后包括我们这里边还有刚才所提到的插画展啊，这个插画展其实也是我们征集了从世界58个国家和地区征集了18000多幅作品，最终经过我们的插画大赛的评选出了300多幅作品啊，这些作品集中在我们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插画展里面会有展现啊。
2: 这个插画展就是我就是我一听啊，我脑海中就浮现出了一个比较高级有审美门槛的，是我想象中的那样吗？还是说大家其实可以很简单的或者很轻易的从这个插画当中看出一些东西、一些内容呢？
0: 对，其实插画的这个范围非常广哈，比如说我们日常看的书里面的插画，包括我们的书的封面也是插画的一部分，还有包括我们路边看的广告也其实算插画的一部分。

0: 经常会有一些出其不意的一些点子呈现在他的插画作品里边去啊，所以这个插画展里边的，可以说大家可以安安静静的在里边去享受插画，然后每个人其实看插画他都有不同的理解，同一幅画有不同的感受，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是可以一个打卡的一个地点。
1: 我每次都觉得就是读书，无论翻开这本是什么，可能是刚才我说的什么什么烘焙手册带图的，有可能是我之前推荐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植物的那些科普书，有可能是一本小说，就无论是什么样的书，只要进入心流状态翻开了之后，我都感觉那是一场洗清洗，他把我这个人从里到外从头到脚洗一遍，
2: 平时
1: 浸润
2: 贾明给他污染太多了，
1: 这
2: 隔三差五就要洗一下自己，
1: 他就把你从那个繁杂的生活当中，你特别熟悉的场景当中，包括像刚我们说小朋友画那些绘本哈，哪怕说非常稚嫩的笔触画出来那些奇妙的颜色和那些创意哈，你进入到他的那个世界里头，就等于是把您从头到尾洗了一遍，拿那些五颜六色的颜色洗了一遍，
2: 没错，
1: 拿那些这个新奇的想象洗了一遍，拿那些这个让人流口水的图片洗了一遍，就是把人能洗一遍。
2: 没错，洗的过程中呢，哎，咱再收获一点知识，就比如说对吧，
1: 洗完了肯定得留点香味嘛，
0: 洗完就是升华。
1: 对
2: 蜘蛛侠到底吃什么，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种知识非常有吸引力。
1: 有道理，很有道理。
2: 哎，这些内容呢，其实咱还有很多刚刚咱们提到一些

0: 主展的内容太多了，我们一共是60000平米的一个展场哈、我们每天就在，因为我们工作嘛，每天在展场里边走来走去，至少是10000步起步。
1: 真的？
0: 对。
1: 哦，这几天展期下来腿都磨短了。
2: 真是，我天天上下班，我为了运动，我走也走不上10000步。
0: 那欢迎来书展哈，到书展来过个端午节。那其实我们的书展呢，刚才说到我们有很多展览的内容，其实我们还有就是前一段时段说到的，我们有一些文创的内容，包括我们有和绘本联名的一些文创，包括我们刚才说的插画大赛的一些联名的文创产品，以及我们。就是因为相信听众朋友很多都是在北京的哈，我们书展上其实也有专门的一个北京的展台，北京的出版物的展台。那北京出版物展台有什么呢？有现在最近特别火的玛雅文化的展览的文创产品，
1: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和安第斯文明古代文明大展。
2: 哎呦，完美，满分打。
1: 对对
0: 对，那现场呢？其实我相信很多朋友可能去了展览了，他可能想进一步的了解玛雅文化，了解这个南美洲的文化。那现场也有很多关于玛雅文化的出。

0: 交流哈。
1: 对对对，可能大家就一类的这个人物，
0: 能闹到一块去吗？
1: 怎么去聊，对吧？那其实这个具体怎么聊，可能大家只有到现场才能够体验到，才能够知道到底聊什么内容。
0: 好奇刘震云跟雷军能不能唠到一块去的朋友，这个周末要

0: 对不对呀、啊？
1: 是
0: 吧？文创一点毛病没有，
1: 是的。而且我们除了有文创之外，还有一个特殊的板块叫世界礼物市集，就来自世界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这种纪念品都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土博会来买到哈。包括有比如像这个咖啡，对吧？那个非洲的咖啡，然后比如说加拿大的枫糖啊，还有比如说德国的这个香肠，还有意大利的火腿，
2: 这都很正宗吗？
1: 对，当然是，这些都是我们和这个驻华使馆相联系一起来举办的这些活动
2: 啊，得到了这个驻华使馆的支持哈。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国内会看到一些这个进口的食品店里边卖一些东西，然后一看产地也都是国内产的，这个感觉也很有点那个什么。但是这次在咱们这个土博会上，我们看到了这个美食市集这一部分，包括在那个现场
1: 美食书展
2: 里面是能够看到各国驻华大使馆给予支持和帮助设立的这些摊位里边，可能会吃到非常地道的，或者买到非常地道的人家本国特色的那些商品。
1: 是的，是的，是
0: 世界美味。这展览不只有书香，还有肉香。
1: 对，因为我们的书展是世界第二大书展，我们每年大概有30万人来，而且
2: 级别在这儿呢。
1: 世界各地的82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参展商都会来到北京书展上来，
2: 真不错。
0: 好，那最后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现场我逛累了，有没有地儿歇？我手机没电了，能不能充电？
2: 然后带着孩子婴儿车，或者说腿脚行动不便，但是也得出来溜溜，轮椅啊什么这些，现场友好方便吗？
1: 当然非常方便，其实国家会议中心周边是非常方便的。首先交通是很方便，地铁8号线和15号线直达，然后而且周边
2: 哪一站下车？
1: 奥林匹克公园站。对，奥林匹克公园，而且周边商业非常的发达，非常的健全，吃住都可以实现。
2: 吃可以理解，逛着逛着饿了，下午接着逛哈，吃完了。住的意思意味着今天逛一圈住一宿，明天还可以接着逛。
1: 对对，尤其是有一些远道而来的，可能就是我们交通广播可能不单是北京的听众朋友们，还有其他周边的

0: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0号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 3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邀您6868-5858 6868-5858。
0: 20号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擦洗车辆。
3: 北京国贸博瑞雄心第一期奥迪 A6L 31.99万元起，只供175元，限时福利火热放送，现车充足，博瑞雄心等您到晚9点，详情咨询博瑞雄心国企奥迪店6777-6688。
2: 故事总在转弯处发生，我们倾听真实人生的高低起伏，见证困境中的微光与破晓。

0: 节啊，叫恶月恶日，
1: 嗯，
0: 是吧？你好像端午节问快乐，觉得哪点不太舒服、
2: 嗯？
0: 其实啊，根据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没有问安康的。您什么时候看那个老片子里头说咱们春节安康啊？说咱们中秋安康啊？也。

0: 而且呢，这个粽子的形状啊，几种样子啊，一个呢最典型的锥子型的，是吧？哎，这包起来比较容易。还有一个比较高级的是正立方体的，哎，它是一个咱们几何学说的四面体那个形状，它就不太好包。那么现在不是了，现在你看啊，什么牛角形的、扁担型的，有一年人家还送了一个两米长的粽子，
1: 哇！
0: 我一直发愁的怎么吃啊？所以呢，这个粽子呀，它首先是端午节的文化标志，但是呢，它比原来更丰富啊，让人们能够感知的这种内容啊，也更丰富了。
1: 嗯，那您家包粽子一般是选择那种像竹叶，还是选择用苇子叶？其实很多家里也不太一样啊。
0: 是这样啊，传统的北京粽子呀，它一定是苇叶的。
1: 嗯，
0: 这个苇叶啊，相对来说比较窄啊，然后呢，它呢也比较薄。一般你比如说你要包一个苇叶粽子，至少是三四片，而且呢，你要更传统的，它应该用把连啊，用把连来绑这个苇叶，啊，所以呢，它有一种怎么说呢？因为咱们这是广播节目啊，不太给大家学这种手法啊，有一种独特的手法啊，是包这个粽子的。那么这些年呢，比较流行的是竹叶啊，这个竹叶呢，它并不是我们大街上的这种竹子，哎，它是专门的一种叫箬竹叶。

0: 肉丁儿，
1: 兜得住、是吧？
0: 没错。
1: 现在的粽子真的是千奇百怪，可以说，比如说我最近刷到了有比较常见的是榴莲冰皮儿粽子，还有麻辣小龙虾粽子，

0: 带着小朋友呢上山去采这个挂在家门口、嗯、
1: 对，
0: 说是能够防蚊避虫、
2: 嗯、
0: 现在家里基本都是买了
2: 嗯，
0: 嗯，
1: 买现成的扎了一树的那种漂漂亮亮的。
2: 说起这个端午节的风俗啊，它不光是包粽子啊，它有很多啊，你就比如说刚才您说的这个采艾蒿，因为端午节啊它同时啊具有三种这种文化寓意，第一呢纪念屈原，第二呢是感知夏季，第三呢是防病除瘟。古人也知道由于这天气的变化啊，人们呢就容易，你比如说发烧啊，闹肚子呀，总之各种病。那么古人呢不知道说有细菌呐、啊、或者病毒啊，但是呢这个蚊子咬它啊，苍蝇踪它，它是知道的。可是这蚊子苍蝇怕什么呀，他就发现了，他就怕什么呀，怕一个呢怕这艾蒿，
1: 嗯，
2: 就是艾蒿有味儿啊，是吧，这艾蒿你要点起来味儿就更大呀，啊，再有呢就是这什么呀，这菖蒲叶，这菖蒲叶它也有味儿，所以呢就像您说的啊，到山上啊采点那个艾蒿，水里啊揪点菖蒲叶，然后呢把它绑起来干嘛呀，搁在这屋门口，这就是《红楼梦》里说的叫普爱簪门，
1: 哦，
2: 普爱簪门。那么有的地儿呢还弄点大蒜，同样道理，大蒜它也有味儿啊，是吧？而且呢又因为你看那个菖蒲叶它长得像宝剑，
0: 嗯，
2: 那艾蒿呢据说像古代的鞭子啊，就是咱们秦琼拿的那个鞭子，是吧，然后呢这大蒜就像锤子，总之吧都是属于这利器啊，认为呢它这东西可以辟邪啊，其实啊它最原始的功能啊确实就是熏蚊的苍蝇的。那么再有呢就是到了这天啊，其实也不光是说这个防病除瘟啊，你比如说啊它有感知夏季的功能，什么呢，到了这天啊你要按照北京的传统啊讲究见仙。什么叫见仙呢，就是吃黑桑葚白桑葚啊，红樱桃黄樱桃。为什么呢，因为这几种水果啊它都是时令性很强的，而且呢存不住，你没有注意吗，
0: 嗯
2: 啊，也就是这几年啊好像水果店里才能够看见这个桑葚当水果卖啊，据说是棚里种的，但我不确定。我记得我们小的时候吃这桑葚都得上树上揪去，
0: 嗯，
2: 是吧，而且呢它那东西你看它叫浆果，是吧，它不好存，掉到地下吧唧它就碎了。
1: 对，
2: 而且就这半个月那就是吃这种黑桑葚白桑葚红樱桃黄樱桃的最好的季节，所以呢就叫时鲜。时鲜时鲜，那怎么吃呢，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个东西吧它都不太好放，它不像一大苹果，不像一橘子似的啊，你说洗洗放，它拿什么呢，就是一个季节啊特有的一种植物，杨树的嫩叶儿。
0: 嗯，
2: 杨树的嫩叶儿它什么，像一巴掌似的，就跟手一样，但是呢它又不是像秋天的那么老，是吧，所以呢相对来说呢是比较这种翠绿的颜色，搁上那黑桑葚白桑葚红樱桃黄樱桃，小朋友看着也喜欢，你看这颜色也比较搭，是吧，黑的白的，红的黄的，是吧，看着也比较漂亮，这个呢叫什么呀，叫见仙。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你比如说到了这个季节啊，天热了，大家知道最传统的避暑的方式就是喝绿豆汤，
1: 嗯，对
2: 吧，所以呢就熬一锅绿豆汤，慢慢的呢就发展出来吃绿豆糕，那北京的绿豆糕啊很多人不爱吃，我也不爱吃，它太呛人，是吧，
0: 噎的
2: 南方的绿豆糕好吃，你像到了宁波的那一带啊，因为据说呢南方的绿豆糕啊它是拿大油做的，它里头要豆沙馅儿，而且呢人家做这绿豆特讲究，人家把那皮呀、给去了、对，直接拿那绿豆沙做的，你想它就很细腻，不像北京的这个，是吧，它连绿豆皮什么都搁在一块儿，是吧，总之呢就是讨一个什么呢，这种防病除瘟啊，感知夏季，当然了粽子呢后来被赋予了纪念屈原的这种深刻的文化内涵、那么这主要就是端午节吃的这些个节令食品。
1: 嗯，
0: 对，其实我记得小的时候呢还有就是在学校里老师带着在这一天呢要做这个五彩线缝的这个包，对吧，
2: 叫粽子，一个绞丝一个增字，
0: 对，就是大家会觉得说很有意思，而且呢这个自己去搭配各种各样的这种好像是从这个药房里买的这个中草药都放在这个药包里面成为一个香囊。

0: 炼树的叶子，拿五彩的丝线缠了、
1: 嗯、
0: 啊，一定是五彩的丝线缠了。哎，之后呢，你扔到江里，这鱼就不吃了。哎，然后我就能吃了。他说那就是屈原。哎，从此啊，这屈原跟粽子呀、啊、就搭上关系了。可是我觉得怎么想怎么像竹筒饭、哎。但是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拿五彩的丝线缠了，就像您说的。哎，那么后来呢，主要是小女孩啊，你就像咱们白鹿瑶这样的小女孩，她拿这个其实是一张纸壳儿。我小时候我会做这个东西，哎，叠成什么呢？两种样子，一种呢是正六面体，一种是正四面体。哎，拿那个绣花线，五种颜色给它缠上，哎，缠得非常漂亮，别在这衣服上。哎，这个呢就作为辟邪的这么一种配饰吧。哎，这里头呢搁上这种有味儿的中草药。哎，就你比如说刚才咱们说的，这种艾蒿啊，
1: 嗯，
0: 哎，是吧？还有一些别的东西，总之中药房买来的有味儿，
1: 嗯，
0: 哎，他就觉得哎这个东西，哎挺好啊，其实可能有点熏蚊子的这个效果吧。
1: 孙老师，您刚刚说到那个有点像竹筒饭那种，您说拿五彩绳去缠，
0: 五彩的丝线，这
1: 是
0: 有明文记载的，
1: 就是我们端午节下小的时候，我爸妈妈都会带我去买那个五彩绳，
0: 对对对，也有现在就缠成那个，你说是镯子呀、
2: 嗯，
0: 你说是什么这个手圈啊。都可以是吧，入乡随俗好看而已，
2: 就是心理暗示很重要 啊
1: 仪式感。
2: 对，那我问你，你就是你在端午节这一天戴上之后你什么时候扔？
1: 下雨。
2: 对
1: 不对？下雨，而且说
2: 是端午之后的第一场雨。
1: 对，而且要扔水坑里。
0: 嘿哈，
1: 这对吗？崔老师求证一下。
0: 这可能会堵下水道啊。
2: 对，我听说还有一种就是说你要扔在河里头，要一定要把这个五彩绳要给冲走才行。
1: 哦，
0: 这些个都是附会、
1: 嗯、
0: 不要深究。
1: 嗯，是就是一种寓意吧、嗯、就是这些灾病啊病痛啊就走开，随着这个五彩绳离我远去。
2: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你看古人的智慧呢，他基本上这个节日啊节气啊都是跟这个吃食有一定的关系啊。
0: 嗯，
2: 那您看看比如说像二十四节气当中的一些节气，像夏至，包括像冬至这些呢、
1: 嗯、
2: 夏至饺子啊，冬至饺子、
1: 嗯、
2: 夏至面。
1: 对，
2: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那你说古人他们在这一天他们也会吃这些东西吗？
0: 实际上你刚才啊把两个问题混淆了、
2: 哦、
0: 就是什么呢，节气跟节日。
2: 嗯，
0: 节气是天定的。什么叫一个节气啊？太阳啊，这么说吧，地球围着太阳转一周是360度，每15度就是一个节气，这是它真正的定义。
2: 就是每半个月。
0: 差不多吧、
2: 嗯、
0: 啊差不多啊，15度角，确切的说、嗯、360度的15度角就是一个节气。那么地球围着太阳转，无始也无终啊。那么怎么定义第一个节气呢？就人为的把春分的这一天定义成黄金0度。
1: 嗯
0: 啊，就这么开始了。所以春分的那天你去看啊，它是黄金0度，然后15度、30度等等等等等等。这是节气，节气是天定的。节气是干什么的呢？是指导农业生产的、
2: 嗯、
0: 是指导怎么种庄稼这件事儿。
1: 农耕文明。
0: 节日呢，节日是人定的，节日它跟节气有关系啊。你比如说啊，最典型的清明，清明是现在传统节日里唯一既是节气又是节日的大节、
2: 嗯、
0: 古代不是，古代冬至这天也是叫冬节，它既是节气又是节日，但现在一般人不这么说了。那么也有一些呢，它是把这个节日跟节气两个时间把它的风俗搁在一起，就比如端午。
1: 嗯，
0: 端午的很多风俗来源上古的夏至。
1: 对，因为它属于芒种和夏至中间、
0: 没错，你像今年应该是端午跟夏至离得就很近、嗯、但有的年头呢可能能差上半个多月，这不一定啊、
2: 嗯、
0: 因为节气是什么呀？是太阳历、
1: 嗯、
0: 节日是呢是月亮历，也就是阴历。
1: 嗯，
0: 那么所以农历是阴阳混合历。那么节日干嘛的呢？节日过去它都是在祭祀，你比如说祭祀天地，你比如说祭祀祖先。那么祭祀的时候，根据传统文化呢，它叫上供，哎，它叫供点什么呀？哎，供点吃的啊。那么大家都知道，你说咱们去挖出来那个青铜器叫九鼎八簋是吧？都是搁吃的的，哎，鼎就是搁肉的。是吧？最大的叫什么呀？叫太宰，搁牛的。
1: 嗯，
0: 中间的那个呢叫中宰，搁猪的。小的那个叫少宰，搁羊的。簋是什么？就是搁各种谷物的，是吧？你就理解成蒸米饭的蒸锅啊、就行了，是吧？ 所以呢，所有的节日它一定是祭祀，祭祀一定是搁吃的，是这样，从周代就是这样的，商代还不是，商代是祭酒，周代呢主要是祭粮食，因为周代开始进入农耕文明的时代了。那么祭祀这个东西啊，很多人就老问啊，崔老师，包括他给祖宗供点什么东西啊，哎，这个东西怎么办呀？记住啊，心到神知，上供人吃，撤些供来都是人吃，一点问题都没有啊。所以记住，上供的这个东西，他最后你按照供完就完了，剩下分给街坊邻居，分给朋友吃，干嘛呀？沾沾喜气
2: 哦，
0: 哎，所以他都是干这个用的。比如说最典型的啊，8月15的月饼，月饼从诞生那一天就不是给人吃的，它是。

0: 粽子也是端午节祭祀用的、
1: 嗯、
0: 啊，它都是干这个用的。只不过呢，因为端午节是产生于长江流域的大节啊，那么相对来说呢，哎，人们呢，就是北方人呢，觉得它呢比较陌生啊，就是这个啊。您不到春节，家家户户还供饺子、供馒头呢，是吧？这一下你就明白了。
1: 嗯，
0: 那么它干什么呢？它就是你上完供。

0: 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1: 嗯，哎呀，听完了崔老师您说的这些风俗民俗哈，突然觉得自己好像原来理解的端午稍微有点窄了。
0: 没有没有。
1: 刚刚咱说的节日和节气了，因为在节气之下呢，我们总会说节气养生。那其实，在端午，刚刚崔老师最早说了，说它也有避五毒、去疾病、养生。

0: 干嘛呀？铸青铜宝剑。
1: 嗯，
0: 你都听说过那吴王金戈越王剑吧？哎，那种宝剑在什么时候铸？在端午这天铸，因为大家知道铸宝剑有一个工艺叫淬火，
1: 哦，
0: 是吧？虽然没看过，但是你看电影啊，你看看文学作品，大家都知道，
1: 嗯，
0: 鲁迅先生写过一个小说，就叫《铸剑》嘛，
1: 嗯，
0: 他一定是烧的通红，往那冰凉的水里擦一下，
1: 擦。
0: 那么古人认为这是阴阳交汇。所以呢应该在端午这天，所以你记住青铜宝剑上底下永远有那么两条字儿，它叫鸟纹，一般人不太认识，那还不是小篆，哎，你就懵啊，基本上是什么呀，铸于五月端午日，
1: 哦，
0: 基本上是这么几个字啊。
1: 还有这种说法，
0: 哎，对，一个是铸剑，还有一个铸镜，就是照的镜子，
1: 嗯，
0: 大家都知道，你看知道今天那个镜子是一个金字旁，
1: 对，
0: 是吧？古代的镜子是金属的铜的，
1: 对，
0: 它在哪天做呀？他也在端午节这天做铸镜啊，
1: 嗯，
0: 所以你看这个跟吃没有什么关系啊。再有呢，你比如说啊，到了端午前后啊，包括你看咱们北京啊，也是很明显吧，就这几天，哎，开始觉得这个闷热了，是吧？哎，
1: 嗯，
0: 那大伙呢就开始铺凉席了，是吧？那铺凉席，这个凉席啊，一般来说啊，用不了两三年也就坏了，所以得买新的。端午这天你就得买凉席。啊，买凉席，你看我在故宫里头，过去啊，在珍宝馆有象牙的凉席，现在好像已经不展示了，啊，这个我是确实见到过的，
1: 嗯，
0: 啊，现在呢，当然大伙儿一般用的都是竹席了，是吧？
2: 嗯，
0: 哎，再有呢，你比如到了端午这天啊，你就得扇扇子，哎，扇扇子呢，当然说你自己拿一扇子扇也挺好，是吧？那么你也可以送朋友，特别是这文人墨客啊，你说你送朋友什么呀？啊，你送个粽子好像不太高级啊，那你送个扇子，哎，这高级，自己呢，哎，上了你可以写点字儿啊，画个画啊，所以呢叫赐扇，

0: 你看端午节在英文里的，端午节啊，这就不光是中国人在过了，全世界很多地儿都在过。你比如泰国，啊，我问过一个泰国朋友，我说泰国人端午节吃粽子吗？他说没有。端午节划龙舟，哎，这个是有的，是吧？那么关于赛龙舟这个事儿啊，有很多种说法，就是说这个人为什么要赛龙舟啊？哎，你今天你可以说啊，它是一种竞技，体育比赛是吧？增强这种啊向上啊竞争啊
1: 团队精神，
0: 哎，等等等等等等。其实呢，最初啊，它的来源不是这样的。毛主席有一首诗叫《送瘟神》，《送瘟神》里头有一个情节描写的非常生动，是什么呢？实际上，这种风俗诞生于长江流域，在上古的时候啊，过了端午这天啊，这人啊他也得病，而且呢古人也知道这个病是传染的，哎，他知道。那你比如说这个人他病了怎么办呢？他得保证这一个族群的生活呀，
1: 对，
0: 是吧？这大伙得尽量活着呀，怎么办呀？那你就走吧，是吧？ 啊对，就这样，你就走吧。但你就走，你这样的话你觉得太残忍了吧，这么着给你一船，给你点吃的，
1: 让你划船走
0: 啊！你
1: 这也听着挺残忍。
0: 随波逐流吧，随波逐流吧。哎，确实他就这样了。哎，一开始就是这样，后来呢，就像你这样表现啊，大伙觉得这是太残忍了。那怎么办？这样哈，我们弄一纸船，哎，我们上头写个牌位，然后我们也给他供点这个好吃的。哎，这就是瘟神，我们把瘟神送走了，送瘟神就这么来的。
2: 哦，
0: 你去查毛主席的诗啊，送瘟神专门这么写的。哎。然后他是来纸船上的搁上香烛，哎，他是有这个风俗的。那么你想想送瘟神这个事儿，那就是谁跑得越快越好，
1: 对，
0: 是不是病嘛跑得越快越好，哎，所以呢，哎，慢慢的呢就演变成了赛龙舟。当然后来赛龙舟就演变成了各种各样的，你比如说有这个抓鸭子的，是吧？就变成一种娱乐了，就是因为南方嘛水里有很多鸭子，哎，就比赛谁抓的鸭子多啊，就这也是一种赛龙舟，而且呢，赛龙舟呢就不光是比赛，实际上是有一种炫富
1: 啊，
0: 就对，这个把这个龙舟啊弄得很花式，哎，不是现在你想到奥林匹克那项目，不是那样了，那太简洁了啊。
1: 每年这个时候真的是在广东佛山呀，他们的赛龙舟做的特别大。
0: 对对对，它有各种赛龙舟，包括赛龙舟，它不是一种纯体育项目，就好像是这个村啊，跟这个村大伙儿要比一比，看谁有钱啊，就有点这个劲头了。那么而且呢，赛龙舟啊，其实也不光这一个起源啊，你比如说我们一般人听说的啊，小学老师教给我们的啊，说这个屈原啊投了汨罗江了，哎，这个老百姓啊怕这个鱼把它吃了怎么办呢？就赶紧划着船，是吧？哎，然后呢包点粽子，把这粽子往江里头撒。
1: 对，这是我最开始听的版本，
0: 这是小学三年级版的。哎，然后我再跟你说一个啊，那你不能解释泰国人为什么赛龙舟？
1: 我原来啊，在您说之前，我以为他们就是竞技比赛。
0: 他那真是一个龙头的，
1: 那
0: 是吧？你也见过吧？
1: 我见过，特别，他那个特别宏大的那个。
0: 对，而且那个脚还特别漂亮，
1: 哎，
0: 是吧？
1: 难道是炫富？
0: 到了泰国你就会看到了，因为这是有一种说法是什么呀？说当时元朝啊，忽必烈灭大理国，当时云南是大理国，那么大理国当地的很多人呢，就划着船沿着澜沧江逃到湄公河，

0: 下半时段为您揭晓一城风雨录，
1: 一展见初心。
0: 我们待会儿再见，
1: 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创信息。 19号下午到20号凌晨， 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

0: 作。
1: 嗯，
0: 这个编辑啊，他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什么都知道一点儿，什么都知道的不多。为什么？因为他看的稿子什么样的都有，
1: 您谦虚了
0: 啊。所以呢，一般来说呢，我到哪儿呢，我就跟他们说啊，我说你们问问题就问两个啊，哎，问一个，那崔老师还行；问第二，又崔老师还知道这个；问第三个，露馅了，是吧？哎，是这样啊，哎，那因为接触这个书啊太多了，所以呢就想着自己写书。慢慢的呢，我就开始啊，尝试着写书。比如说比较早期的，像什么京味儿啊，京味十足啊，包括后来的写全国饮食的什么吃货词典呀、果儿小典呀，后来呢又写跟北京文化有关的，比如说四合院活物记啊等等。那么去年呢，我出版了一本书呢，叫《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这本书呢，到现在为止呢，出版了一年，它已经三次重印了，而且它在学习强国上的音频呢，由咱们北京广播电视台15位著名播音员朗诵的15个片段呀、收听率已经超过157万了，
1: 哇、
0: 应该是很不错了。
1: 嗯，那您从一个出版社的编审，到现在成为一个文化学者，一个著名的京味作家啊，那这对于您来说是不是也是您的一个峰回路转呢？
0: 确实是这样啊，因为是这样，我刚工作的时候，或者说刚进入出版行业的时候，有一个老编辑跟我说，说在他们那个时代啊，这个编辑啊，你如果说想组到好的稿子，你必须自己出书。就是说你有自己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就是说这个作品跟作品啊，内容可以不同，术业有专攻嘛，但如果说你有自己的作品，你的作者呢就会看得起你，那就是咱们都是作者，是吧？只不过可能您研究数学的，我研究中文的，是吧？这个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说您要没有自己的作品呢，你就是一个加工匠，是吧？你就是给人家改改错别字啊，是吧？给人家排排版呀，那么一般的作者呢，他就怎么说呢？反正对你啊不是那么尊重啊，所以呢，受这句话的影响呢，我开始写自己的东西。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又因为写自己的东西呢，你想啊，你写了书，你就希望买的人多，是吧？这是人之常情，所以呢，就在什么北京广播电视台呀，中央广播电视台呀，就宣传自己的书。后来呢，就发现不光宣传自己的书啊，别人的书也应该宣传，是吧？所以呢，就参与了全民阅读的这种活动啊，大概其也有10多年了吧。那么又搭上这几年呢，咱们全民阅读呢不断的深入，是吧？你看现在呢，他已经写进20大报告，而且包括呢，咱们今年呢又通过了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所以呢，我呢也是伴随着咱们全民阅读工作的不断深化啊，不断成长。所以呢，我呢也被评为了咱们北京的金牌阅读推广人，包括呢北京国际图书节的北京图书形象大使啊，等等等等啊。实际上，我觉得呢，对于我来说呢，读书这件事儿是一件太正常的事儿了，因为我的工作就是看书，是吧？包括呢写书呢也是啊，就是说，你说峰回路转呢也可以，但它就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是吧？所以呢，包括能够今天坐在这里跟各位听众分享我的作品。
1: 出版社的编审啊，
0: 现在也
1: 是甲方和乙方，现在等于是这个位置变了。
0: 嗯，
1: 您以前是审人家的书，
0: 嗯，
1: 那现在呢是人家审您的书了。
0: 现在我也审人家的书，别人也审我的书。
2: 现在变得更全能了。
0: 是这样。
1: 对，就是您在这方面就会觉得说，是不是自己的这种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可能以前在看别人书的时候呢，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而现在呢，您的书拿去即将出版的时候，别人审您的时候，您是不是这个心理上也会有一些变化？
0: 这个人的角色呀，他不是单一的啊，人呢，他有不同的角色啊。你比如说我吧，我在家呢，他既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父亲，还是一个丈夫，是吧？那么我在单位呢，我是一个编辑啊，我在出版行业呢，我可能还是一个作者，我到了广播电台呢，我可能就变成一个嘉宾了，是吧？这个人的角色你就不断的切换，是吧？就可以了。所以这样挺好玩的，是吧？你比如说当我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大伙儿都对我非常尊重啊，感觉呢，我是一位先生。那我挤公共汽车的时候，没有人把我当成先生，是吧？
1: 这位先生，您理不清。
0: 所以这就是人呢，你得适应不同的这种生活。 社会角色嘛、
1: 嗯、
0: 啊，那么刚才你说到编辑工作对于我自己出书啊，哎，这个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个挺有意思的体会，因为我就是一个编辑，是吧？所以别的编辑看我的书的时候他会格外慎重啊，因为他知道我是一个作者，同时是他的同业啊，这样的话呢，我也可以跟他进行一些个怎么说行业内的交流，
2: 多一层，
0: 也可以指出他的一些个不当之处啊，这些都是经常发生的
1: 啊，
0: 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2: 哎，我们是觉得每次提到崔老师，您都会觉得是很全能的。
0: 那
2: 比如说，拿我举例子啊，我跟崔老师有过几次的合作，这些合作的这个领域各有不同，但是崔老师都能尽善尽美的去完成它，
1: 对答如流，
2: 可不是吗？
0: 但也不是，你比如说吧，原来啊，这个现在好像少了，原来坐火车呀。跟陌生人还互相聊天呢，
1: 对，因为时间长，
0: 对，时间长。当时我就跟陌生人聊天哈，就说嘛，说您是干什么的哈？我说我是一厨师傅，哎，我发现就没人信这件事儿，是吧？而且我确实挺喜欢做饭的，
2: 我也不信。
0: 他为什么人就不相信我是一厨师傅呢？
1: 您这个骨子里带着这个文化气息，
2: 这个书卷气太重，真的，真的。这个，而且呢，
0: 我觉得我还是愿意当一厨师吧。
2: 我觉得你可以
1: 多
2: 加这一个身份，
0: 是吧？
2: 可以多加一个啊。所以我有一个挺好奇的哈，崔老师，您原来呢作为一个编审，更多看的是别人的作品，但是有了自己的这个出书，做了自己的这个作者哈之后呢，您去比如说您刚刚提到的，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有好多的节目能看到您的身影，您开始去广泛的去给大家教授一些呀，或者是做一些宣传呀。之类的，相当于是从一个可能是自己在写作也好，或者这个稿件、嗯、变成了到频繁到媒体进校园做大众科普、
0: 嗯、
2: 这样身份人的转变会对心态和认知上发生什么变化吗？
0: 这个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你应该明白你在什么样的位置就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2: 嗯，
0: 是这样啊。比如说我站在讲台上，我就应该是一个老师啊、
2: 嗯，
0: 我就再扮演一个老师的角色，
2: 嗯，
0: 是吧？嗯，我坐在这个位置，我就是一个嘉宾，我再扮演一个嘉宾的角色。
2: 但会不会觉得有趣多了呢？比原来我光是在审别人的作品，要变得有趣一些。
0: 啊，那确实是这样的啊，因为包括说你刚才问的这个审稿的这个过程啊，因为这其实是一个怎么说呢，很小众的这么一个活儿啊，不像咱们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大伙都能听见啊。就你比如说我们审稿子啊，他在审些什么？我跟大家分享这么一个经历吧，就是说，我以一个编辑心态看这个稿子的时候，我就是在鸡蛋里挑骨头。
1: 哦，
0: 那么我把这个稿子都看完了，这个稿子具体讲的是什么，我可以不太知道。
2: 嗯，
0: 但他的毛病我都挑出来了，
2: 职责范围内理解。
0: 就是，
1: 那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编审是一个特别严苛的一个，
0: 确实是很严苛
1: 啊、
0: 而且它是很规范的，
2: 嗯，得替读者、走在读者前挑错，
0: 没错，它叫审三性、
2: 嗯、
0: 啊、
2: 嗯。
0: 然后呢，这么说吧，我以一个编辑的视角，我看这本书，然后我还给它改了，是吧？
2: 嗯、
0: 就你那问题你挑出来，你得给它改了啊、
1: 嗯，
0: 哎，包括你有什么疑问，你得跟作者交流啊，哎，你看完了这个稿子吧。之后呢，你再进行这个版式的设计，由排版厂去排版，哎，包括由美编来设计。

0: 就是另一回事了。
1: 嗯，
0: 哎，你就注意他的情节啊，哎，他的节奏啊，他的情感了，哎，就跟你当编辑的时候看书不太一样了。举最简单的例子啊，大家都知道编辑是挑错别字的，
2: 嗯，
0: 是吧？那我在以编辑的视角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找错别字，
2: 嗯，
1: 哦，
0: 我就在找错哪儿不对，是吧？哎，这件事你其他的他你用的是哪个他？哎，这件事我们认为很重要，可能你认为不重要，
1: 就一字一句的去挑，
0: 那必须的，
1: 哦，
0: 是吧？啊，所以呢，你比如说啊，这个前些日子好像就在手机上，我看到一位怎么说呢，阅读爱好者啊，说他一年看了700多本书，一年转变了16次人生观，我就很纳闷儿。我说这一年看700多本书，他怎么看？他叫跑电影啊？因为我们这个行业规定啊，一天不能超过4万字，就是人的这个编辑的阅读量超过4万字，那肯定看不好，就叫跑电影了，知道吧？哎，
2: 一目十行，
0: 翻过去你这写的什么你不知道，是吧？当然了，现在呢有一种技术啊，就是我们有一种软件，你把这个电子稿你搁进去，哎，它也能给你找出来很多，但这个呢仅供参考。啊，因为他有时候他找的那个不一定全对，
1: 那所以还得去靠人，
0: 还是得，对对
2: 对，
0: 确实是这样。
1: 那您作为这个编审，
0: 错别字，他有很多别的呢，那比错别字复杂。
1: 您作为编审的话，您有没有退过稿啊？说这什么写的？
0: 多了
1: 啊，多了
0: 啊，多了啊啊，这种事儿很正常啊。就你比如说，因为他特别是第一次这个出书的这种作者啊，因为他可能是一专家。他可能在他那领域很专业，哎，但是他这个书稿这块他很不专业，这种事儿太正常了。
2: 那您这个活儿，
0: 经常退稿，
2: 压力挺大。

0: 是什么，所以您在当作者的时候您就朝他们喜欢那个方向去写，
1: 起码我能够少写很多错别字
2: 自己先审一遍
1: 是吧，
2: 再交给编审
1: 那不是，这是必须的对吧。
2: 虽然您有过很多很多的作品，其实风格呢有相似但也有不同，我最喜欢您的作品是吃货词典
1: 吃货词典写全中国

0: 演，我可能真不知道居然还有这个。所以崔老师，你写过这么多的作品啊，从京味的文化，写美食，写市井的文化，到现在您说去年出那本书是深耕了一些传统的节日，传统的节气文化，研究的方向也在拓宽，就这个拓宽的整个过程和您的整个人生体验啊，感悟的升级有没有一定关联性呢？
1: 其实啊，这些写的都是一件事儿，就是生活中的传统文化。你看啊，咱们特别这几年啊，传统文化热，但是传统文化热呢，我觉得呢，它有两个偏颇，一个呢，就是很多的人啊，注重这些外在的啊，你比如是穿一个什么古代的衣服啊，哎，我们看一个什么古代的建筑啊，哎，看一个古代的器物啊，哎，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认为

0: 就是我们老百姓啊过这些个平凡的日子的。所以呢这本书呢在第二次印刷的时候，我就在封面上加了一句话，就是写给想好好过着的平凡人。
1: 嗯，
0: 那么这本书呢也有刚才你提到的这些个关于饮食啊，甚至于呢包括有衣食住行，就是生活的四个方面嘛。再有呢你比如说家里家外啊，再有呢你比如说怎么待人接物，还有呢就是跟刚才咱们聊的节日节气相关的叫时节天性，哎，等等这些个内容。但是呢它归根结底呢其实呢都是写我们今天

0: 经济社会发展了、
1: 嗯、
0: 啊！你小的时候啊，只有过春节的时候才能吃到肉，
1: 对，
0: 哎，你就觉得这肉太好了。那今天呢？今天你天天都能吃到肉，所以呀、啊，你就不觉得那么好了，是吧？这个呢，在经济学上。

你怎么干，特别的不顺，恭喜你，你就要上升了。你就好比一个骰子掷到碗底了，你发现它只有一个方向向上了，是吧？一个事物发展到一个极端，必然向另一个极端转化，这就叫峰回路转。反者道之动的这个思想，让我们这个民族在最艰苦的时候不忘了希望，给我们带来了希望，给我们带来了新生，同时让我们这个民族在富足的时候能够保持忧患意识。哎，说今天啊，你看我们有了钱了，是吧，我们造吧，啊，有这种人，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是吧？那么你比如说啊，在咱们北京啊，在咱们北京朝阳门里头，所有地名都叫什么什么仓，你注意没有？禄米仓、南新仓、北新仓、海运仓，这个仓是什么呀？国家粮仓啊。你比如说在清代的时候啊，这些个当官的人或者说这些旗人吃俸禄的，他吃的是什么呀？大米，所以叫禄米仓，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国库粮。你注意，这些个禄米都不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19号下午到20号凌晨，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

0: 跟我们互动。
1: 以酒温唐宋亭台，以声度秦汉星河，天地为幕，万象低语，时空于此轻轻折叠。请君侧耳，听一场千年际会，汇入这时空剧场。
2: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今天是端午节，作为咱们国家最古老的传统节日之一，千百年来，中国人为端午节留下了众多的庆祝风俗，像吃粽子、挂艾草、赛龙舟等等，这些算是全国统一的风俗了。而在一些特殊的地区，还有挂香囊、饮雄黄酒、采百药、系彩色丝线等习俗。这其中有一样东西和端午节的联系最为直接，什么呢？舟，就是古人驾驶的能够穿行于水面上的舟。说起来，舟和端午的缘分由来已久，龙舟竞渡几乎是端午节历史最悠久、表现最为鲜明的符号了。但是端午之舟所承载的并不只有竞技的含义，同一叶小舟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人手中可以驶向完全不同的方向，自然也被赋予了截然不同的含义。那么这一叶扁舟都能拥有什么样的含义呢？我觉得与其让我来给各位讲述，还不如听听古人自己的说法。关于端午节的起源，流传最

时候他唱道，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他是在劝我，水清了就洗洗冒缨，水浑了就洗洗脚，何必那么较真儿呢？可是我不能啊。

再后来，我得到了消息，秦国大将白起攻破了郢都。那一天，我正在汨罗江边，我知道，从这一刻起。

啃食我的身体。其实人死了就是死了，不必救也救不回来。不过之后每年的五月初五，总还是有人在这汨罗江上把粥划得像

以为自己死定了，是叶小舟救了我的命。那时候楚平王杀了我的父亲哥哥，还要派人杀我，我岂能坐以待毙？所以我逃了，逃到了吴楚交界的昭关。过了关就能够逃出升天，可是关门口挂着我的画像，关城里有重兵把守，我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走到尽头了。我并不怕死啊，只是害怕死了以后

0: 良心，公道自在人心。过江以后，我去了吴国，帮助阖闾成为了吴王，他也没有亏待我，统领大军攻破楚国，让我报了大仇。我以为复仇的滋味很美妙，可事实上我只感觉空荡荡的。唉，再后来阖闾死了，他的儿子夫差继位，他听信谗言，最终要赐我自尽。自尽。临死前我告诉随从，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挂在城门上，我要亲眼看着吴国灭亡。或许是这最后的遗言惹怒了夫差，他让人把我的尸首装进口袋，直接投进了钱塘江。听说苏州一带的百姓都传说，每年五月五日我会驾着怒潮回来，从海上涌进钱塘江，涌过两岸，你们管我叫涛神，说我是来复仇的。其实不是，我怎么会来报复这些无辜的百姓呢？我只是想来看看他们，看看这块让我倾注了心血的土地。
1: 历史的周期不会总在这种沉重的气氛中前行。从唐代以后，端午的江面上除了平调的哀思，更多了几分静度的鼓声与人间的笑语。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有一位诗人与端午与周都有着奇妙的缘分，他就是白居易。公元825年，54岁的白居易被任命为苏州刺史。史籍记载，他在这一年的端午节当天抵达

0: 谢一个愿意为他们修桥铺路的人。后来我在苏州待了一年多，疏通了河道，修筑了七里山塘。百姓们说了的事情，我作为地方官就一定得做到。转眼又是端午，我乘着官船去看赛龙舟，看着河面上鼓声震天，水花四溅，岸上的人喊哑了嗓子。我忽然觉得就这么守着苏州了此残生好像也不错。后来呢？后来我还是离开了苏州，朝廷一道诏书我就得走。临行那天，百姓们沿河送我，船走了很远，回头还能看见岸上的人影。我这一生坐过很多船，去过很多地方。少年时趴在船舷上看江南是好奇，中年时贬官在江州、中州看竞渡是凄凉，唯有在苏州这一年多坐在官船上看龙舟是心安。你可能读过我写的《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有人问旧曾谙谙的是什么，我谙的是桨声灯影里的烟火气，是百姓划着船来接你的那份情意，是端午江面上那种活着真好，不必再奔波向前的念头。
1: 从白居易的桨声中，我们听出了百姓对于太平年景的热爱，对生活的热情。然而历史上的另一页扁舟却驶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这一叶求舟成为了他最后的战场。而在他北上的途中，经过自己的家乡赣江时，他或许也曾望见过江边的村落，而此时的他却只能在船中独自凭吊。
2: 我这一生读书读到状元，做官做到宰相，可我最难忘的是家乡吉州的龙舟。小的时候每年端午，我都跟着家人去赣江边看龙舟。江面上几十条船，鼓声一响，船像箭一样射出去，江面上水花四溅，岸上的人喊啊叫啊，每年是几十条船，却是个个争先。有一次我看到最后面的那条船，桨手们浑身湿透，船桨划得飞快，可就是追不上前面的。于是我问父亲，他们都已经是最后一名了，还这么拼命，图什么呢？父亲说，不拼尽全力到最后，怎么知道自己不能赢？那时候不太懂，后来我懂了。援兵南下，朝廷下诏秦王，我在江西变卖家产，招募了10000多义军赶赴临安。出发那天也是端午，我路过赣江边，江上龙舟竞渡，我很想去看一看，可是军情紧急，实在没有这个功夫了。3年以后的那个冬天，我在广东海丰兵败被俘，援军把我押到一艘船上，要带我去大都。船不大，船舱里阴暗潮湿，我躺在木板上，听着船底的水声。然而在去大都之前，援军的统帅张弘范想要我亲眼看着宋军如何被他击溃。 确实做到了。在崖山，兵分两路的援军彻底打垮了大宋的水师，那就是一场屠杀。此情此景，让我悲愤难耐。可我又能做什么呢？我只能用一首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且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兴浪拍心碎，飙风吹鬓花。在那之后，船一路往北走。有一天，船经过一条江，我往外一看，江上有几条船在划，岸上站着人，喊着号子。我愣住了，是龙舟。原来今天是五月初五，端午节。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当年说过的话，不拼尽全力到最后，怎么知道自己不能赢？我已经做了自己该做的，剩下的唯有一死了。再后来，我被押到大都，大元皇帝亲自来劝降，高官厚禄随我开价。我只是说，天祥受宋恩为宰相，安能是二姓？他们就这么关了我三年，不断劝我，可是我从来都是同样的回答，不想。终于他们死心了，要在大都的柴市将我斩首。临行前，监斩官问我，丞相还有什么话说？我只是朝南拜了三拜。

0: 我这一生走南闯北，坐过无数条船，可我最忘不了的还是那条落在最后的龙舟。我就和他一样拼到了最后，输赢不论，此生无憾。
1: 从屈原的孤舟沉江，到伍子胥的怒潮归来，

都是为了竞渡，为了争个输赢。可听了这些故事，您就会明白，真正重要的从来不是第几个冲到终点，

0: 这里是动听天下时空剧场，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于达、程涵，配音尚远、张文天、张帆、宝木，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在匆忙的城市中，总有人用一腔热血为他人点亮生命之光，感谢您，献血者。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预约无偿献血，让善意温暖流动。

0: 路况信息。19号下午到20号凌晨，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1: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

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今天是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端午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因为地域的不同，我国南北方在这样一个日子里传统习俗甚多。当然除了吃粽子，说到北京，农历的五月正是鲜果上市的时节。端午前后，过去京郊的农民会摘下树上刚刚成熟的樱桃和桑葚，推着车子或挑着担子进城，走街串巷吆喝着卖。于是这刚下树的桑葚和樱桃变成了这五月节必备的时令鲜品。

0: 呢见仙，也就是吃五月仙。
1: 吃五月仙，
0: 对，
1: 嗯，
0: 那这什么叫五月仙呢？其实呢就是几种在端午前后它正好成熟的水果。因为端午节呢又叫五月节，就是农历的五月嘛，
1: 嗯，
0: 那这五月仙主要包括什么呢？就是这个季节呀当时当令的几种水果，
1: 嗯，
0: 而且呢是有地方特色的。
1: 其实大家现在也可以想想啊，现在在市场上特别当时当令的水果有哪些。
0: 嗯嗯，

0: 说的，就放在这个树叶上，是吧？这么一小撮，吃的感觉不像那么鲜灵的感觉，你觉得吗？
1: 没错，
0: 但是活灵活现的，就好像是刚刚摘下来的。
1: 对，
0: 其实这种东西就是尝个鲜。你说真把它，你说吃饱了或者吃够了，也没必要。
1: 没有没有啊，而且那个小时候摘那个果子呀，就是它那大小都不一，你知道吗？真正的野果子树上产的嘛，而且呢，它又不是怎么讲呢？就是说很完整的那种果形，是吧？所以呢，就一点儿拿个杨树叶垫着啊，这个呢就是比较典型的，
0: 吃个新鲜，意思意思得了。
1: 哎，再有呢，还有一种。

0: 过去不知道先进多少倍。
1: 是，
0: 那小时候这个季节，你说吃南方的水果就是什么？就是荔枝啊。
1: 对，所以刚才我们问大家，就说现在您觉得什么样的水果正当时呢？其实这种感觉不是那么突出了。
0: 嗯，不是，现在没有突出的
1: 这种
0: 感觉。
1: 因为
0: 这种
1: 冷链技术、运输的这种网络的这种发达，可能各地随时下来的一些水果，大家都能够及时的能够吃到。
0: 对、啊，
1: 对吧？所以你就没有觉得是特别突出。这个五月鲜的感觉，你像那时候在北京、水果不是那么多，不是那么丰富哈、所以它下来点，别看就这么丁点的，桑葚也好啊，樱桃也好啊，就显得特别突出。
0: 对，那阵儿你想。

0: 月流花照眼明，枝间时见紫初城。农历的五月正是石榴花占雷吐艳的时节，古人在此时也会摘了石榴花捣碎煎汁染布织丝。传统上这农历的五月也叫做榴月。
1: 你比如说老北京的四合院里头啊，经常爱种石榴树啊，那么石榴花的时候呢，它是像一尾金鱼一样，
2: 嗯
1: 啊，就是游荡在那石榴树中间，有这种感 觉
2: 特别好看
1: 啊。而且呢它那个花你看啊，它那个花吐的那个蕊啊就非常的漂亮，非常亮丽，
2: 嗯
1: 啊，所以农历的五月份也是欣赏石榴花最好的季节，
2: 是吧。
1: 你看啊，老北京的院子里啊种石榴树，有一种说法呢，它最初呢就是因为元代的时候啊，很多这种来自中亚的商人啊到北京经商，把这种石榴的种子呢带到了北京。最早呢就是到哪儿呢，现在的牛街，那个时候实际是叫牛街的石榴，
2: 石榴的榴，
1: 对，
2: 牛街，
1: 牛街啊，所以那儿呢有很多来自中亚的这些个阿拉伯商人，
2: 嗯
1: 啊。那么你想想啊，这从大老远来的这种果实是吧，而且你想想它跟天江一样非常漂亮，像一个一个玛瑙的珠子，
2: 嗯，
1: 是吧，而且那味道非常甜美，是吧，你想得着一粒那不容易。

棚匠这个行业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消失了，青瓦大鱼缸也不是每个院子里都摆放着，唯有石榴树，我住过的院子，我到过的院子，几乎每个院子里都有，说是家家金秋石榴红，一点儿也不为过。四合院是少不了石榴树的，我家南池子老宅屋门口那棵石榴树有几十年的树龄了，枝头已经高过了房檐儿。一过端午节，那浓密的绿叶，亮红的花朵，正好在屋门口搭起一座天然凉棚来，人出来进去，经过这片花阴凉，觉得特别舒服。秋天的时候，结出拳头大的果实，累累垂垂，摇来晃去的，像是一束小灯笼。那树石榴的品种号称水晶石榴，白皮上透着粉，粉籽里带着红，水晶似的籽粒，嚼上一口沙甜。后来住在偃月胡同这所大宅院，连街门的那块锈迹斑斑的铁皮门底都是石榴形的。我家小西屋前的院子当中间也种着一棵石榴树，虽不算特别粗壮，但也有一人来高了。这棵石榴开起花来像火焰一样，红得锃亮，红得耀眼，结出的果实个个通红，虽说不太大，但看着周正漂亮，只不过吃起来觉得太酸了，咂摸上几粒能顺着牙缝流口水。公园里种的石榴大多是这个品种，好看不好吃也就没有人惦记着偷了。中院老韩家也在花盆里栽了一颗小石榴，枝干粗壮，绿叶低翠，可多少年了也不见它长。这棵树开出的花宛如橙红的火焰，结出来的石榴却是黑紫黑紫的瘦长果，就像一个个精巧的小花瓶。这种石榴是做盆景用的墨石榴，没见谁吃过，想起来吃到嘴里能酸到牙。至于四合院里为什么这么爱种石榴树，一般的说法是石榴籽多，象征着多子多福，代表着人丁兴旺，更深一层的意思是寓意着千房同模，千子如一。过去一大家子人团团圆圆住在一个院子里，相互是个照应，兄弟妯娌的每个小家又有各自的房间，相对独立，这多像是石榴果实的结构。这样的生活让住在院子里的人们怡然自得，可我总觉得好像还有什么别的道理。就在前些日，我和一位来自中亚某国的汉学家聊起了北京，聊起了四合院。他告诉我说，北京院落的结构和他家乡的院落非常相似，都是方方正正的，都喜欢种石榴树。他走进北京的四合院，抬头看见石榴树，那感觉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亲切。听罢此言，我目的一惊，原来北京的每一处院落都连接着万水千山的那一段古老的丝绸之路，一刻也不曾和我们分开过。北京的牛街在元大都的时候叫刘街的，800年前肯定有一些中亚的商旅带着家乡的石榴来到这条街上，那圆润华贵的果实犹如天浆一样，既解渴又甜蜜，有幸尝到它的本地人必视为奇珍异宝，于是纷纷把这稀罕的石榴籽带回去种在了自家院子里，赏奇花，观异果，赴寓意，送亲友。

0: 抢救视力，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份爱心，无偿献血，挽救生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你的外卖也收到，祝您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4: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00。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歌手他们的声音情绪是一样的，苦情的永远苦情，哀伤的一直哀伤。王菲的每一首歌的情绪基本上都是她自己的视角所唱出来的不同的遗憾和怅惘，声音能达到的高度，她的情绪

我真是个渴望你的傻瓜。艾迪·希金斯和科斯特·汉密尔顿，钢琴和萨克斯，他们是爵士乐的灵魂，放在一起很容易产生罗曼蒂克的情愫。这样的旋律好像是在劝慰你，千万不要浪费这意乱情迷的节奏，快，现在就跟我共舞一曲。

蓝调北京，陪你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一个爱自由的人会自由的爱人，也会给出自由的爱。来听这首老歌，如今才是唯一。

可以永远从罗大佑的歌曲当中体验到充沛的情感，也因此他的歌被人们回味着，历久弥新。现在呢，贴合心脏跳动的声音，在梦幻流行的旋律当中向你走来。这首专注也是我喜欢的一首歌，来自陈晓东。既然逝去的已经逝去，未来的还未来，我们就一同专注于此时此刻吧。

专注来自陈晓东。告别这首歌呢，在大提琴与钢琴的协奏当中，林忆莲的语感即将娓娓道来这首我不能忘记你。歌声好像是喃喃自语，举重若轻的演唱，将生命当中最值得珍视的记忆一一拾起。

0: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19号下午到20号凌晨，本市有雷阵雨天气，山区有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请注意防范。
1: 应急

点亮霓虹灯，林秋离的词写得非常好，他还给蔡琴写了太阳出来了的歌词，就是在鼓声跳跃的这个旋律里面，它叫太阳出来了。作曲呢也一点不输歌词，熊美玲。

一连听了两首蔡琴，是耳朵的享受和心灵的沉浸。现在要为你带来这首歌 She's a lady， 她是女同学、女同桌、女孩子、女朋友、女人。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

0: 电子管在国外的计算机研发领域已经成熟应用了，但国内还处在起步阶段。面对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我们要找到创新的。
1: 郭楠
2: 啊，
1: 走吃饭去。
2: 我
3: 明天就要启程了，你怎么还在看书啊？东西收拾好了吗？
2: 我行李不多，都是书和资料。
1: 你是怕首都没有图书馆啊？还要从南京搬一个过去啊？
4: 高速电子计算机的一般描述和运

0: 我就直奔主题了。老吴，现在的104、107级都没法进行高强度的运算，可偏偏原子弹的数据量又很大。苏联专家走了之后，光靠算盘和手摇计算机每次模拟运算需要2个月，2个月呀，黄花菜都凉了。
1: 我明白，这段时间啊，我们一直筹备119机的研发，119机可以支持原子弹的数据运算，只要人手一到位，我们立马展开工作。
0: 太好了，老吴，你这么说呀，我这心就能放在肚子里了。苏联四会协议撤走专家，搞技术封锁，就是认定了我们中国人做不出来。
1: 天大的笑话，就算你邓稼先做不出来，我吴继康做不出来，也总有别人能做出来。
0: 说得好，哎，没有老大哥引路，我们呢就自己趟出条道来。
1: 进来。
2: 吴主任，倪光南同志来所里报到了。
1: 你看，这说曹操，曹操就到了嘛。
0: 这倪光南是？
1: 倪光南啊，可是南京工学院无线电专业的高材生，是我们未来的一员大将啊。哎，怎么没把他带过来？
2: 啊，他非要先去研究室里看看咱们所里的计算机。
0: 这年轻人不错啊，刚来就扑到工作上了。
1: 是啊，哎呀，那我也得赶快过去了，可不能怠慢。
0: 好，那我先回去了，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1: 走，我收了送你。

位同志，这就是104级，它的运算速度极高，一般的程序只要几分钟甚至几秒钟就能算完了。不过呀，它的编程需要大量的时间，还要配备相当数量的数学工作者。

0: 人员投入虽然大，但苏联
1: 大家都知道，两年前苏联终止了对我国的核工程技术支援，又撤走了专家。巴黎统筹委员会又对我国石油勘探、应用气象、航空航天等领域进行了限制，想要突破技术封锁只有一条道，那就是依靠我们自己造出一台计算机。
0: 王中田书记所说的就是接下来我们所要面对的一个不可能完成但必须要完成的任务。
2: 没有计算机的支持，各领域的发展都会受限。不过电子管计算机的制作技术已经非常成熟了，自主研发不是白日做梦。
1: 当然我对诸位有信心，不就是技术封锁吗？突破它就行了。我们干的就是无中生有，从零到一的工作。
3: 对，我们人多力量大，还怕
4: 还说什么呢？努力干就完了，
3: 封锁得了技术还能封锁脑子不成？
0: 各位同志，你们毕业于全国数一数二的优质大学，因为怀揣着为国家科研奉献一生的决心和热血才来到了这里。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赢得这场科技攻坚战的胜利。
3: 是的，对，
4: 没错，
3: 说的对。
0: 下面我宣布，我国第一台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代码119项目正式启动，由我担任总负责人，余承轩同志任总体及逻辑设计组组长，董占球同志任标准线路组组长，倪光南同志任外部设备插件组组长。哎，
1: 光南，哎呀，我说你这刚来首都，还没来得及到处去逛逛呢，就开始三班倒了。
2: 王书记，时间紧，任务重，一切以工作为先。
1: 嗯，好同志啊，难得这大半夜才有点时间，我这个老同志就带你来个凌晨夜游首都。
2: 哎，王书记，我们能去天安门看看吗？
1: 好啊，我从山西来北京的第一天也是先去天安门看了看。天安门是我们一代人的梦想和希望。哎，光南，我们加快速度，说不定还能赶上升国旗呢。
2: 好。

光南啊，我们往里走走，找个好位置。

0: 光南，你这个外部模型图相当好啊！这么久以来，我们一直困在计算机线路自查的问题上，你设计的指示灯可是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啊！
1: 主任，基础性能的提升能够支持更加复杂的编程和运算，而奶灯可以精准地展示计算机状态，便于快速解决硬件问题。
0: 没想到你才来没多久就完全记住了几百个奶灯和部件的位置，还能进行这么优化的调整。看来我们没有看错人，让你当这个插件组的组长可真是好钢用在了刀刃上啊。
1: 吴主任，您过奖了，是所有同志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也是参阅了一些前辈的论文和海外的相关论著才得到的灵感。
0: 哎，你太谦虚了，我看过你的毕业论文《脉冲编码通讯》，小小年纪就对这个领域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实在是难得。
1: 谢谢吴主任。
0: 接下来各组要协同作战，确保按时完成任务，119级的设备监测维护就要靠你们了。
1: 明白，外部设备插件组保证完成任务。

0: 来，把电子管放在这里吧。安装之前记得检查是否有缺损，确保它的密封性。
1: 好的，组长。
2: 没问题，李组长。
0: 还有啊，备用的器材放在库房，记得防水防。

0: 被噎着了，那可不划算呢。
1: 来，
0: 哎，你这就吃好了？
1: 嗯，饱了，我先去机房了啊。
2: 光南都这么努力了，我们可不能一直拖后腿啊。
3: 嗯，对，我们也快点吃。嗯。
0: 哎呀，你们都慢点吃，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嘛，啊。

0: 小五，你来了。
1: 嗯，来了。
0: 嘘。
1: 光南他。
0: 对。
1: 哎，这小子怎么又在这里睡了？
0: 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年多他都把这里当宿舍了。
1: 这加完班就打地铺，没人喊就一直睡在这儿。哎呀，这饭也不好好吃。哎，光南，光南，醒醒！啊，
2: 怎么了？哪出问题了？
1: 机器没问题，我们是怕你出问题呀。哦，
3: 没事儿，
1: 都连轴转几天了，回去休息一下吧。这里啊，有我们看着呢。啊，
3: 这都凌晨四点了，我在这休息一会儿就好了。啊，
0: 哎，倪组长，我带了点面包，你要不先吃点吧？
1: 哎，这适当的休息也是为了更好的继续工作。119级任务重大，我们可不能自己先倒下。
0: 那，吃点吧，人是铁，饭是钢啊。
3: 行，谢谢啊。可是现在119级马上就要进入编程测试环节了，检测我们两年运维成果的关键时候，我怎么能走开呢？
1: 哪怕你不回去睡觉，哎，也要洗漱一下吧。这好好的一个小伙子一到科学院就变成叫花子了，让谁看了不觉得心疼啊？
0: 就是啊，要是让倪组长父母看到得心疼坏了。
1: 哎，前几天光南可是抱着家书反复看了好几遍呢，果然是倪家的骄傲。
3: 好了好了好了，别拿我取笑了。那行，我回宿舍洗漱一下，很快就回来啊。

0: 旺达，我刚要出门，你怎么才回来啊？
1: 刚好排班上到凌晨，我就在路边啊吃了个早餐葱油饼才回来的。
0: 行，你这说的我都馋了，一会儿上班路上我也得买一个。
1: 那你可得快点，排队的人可不少呢。
0: 成，你快休息吧，我先走了，赶趟，
1: 快去吧。

0: 你怎么又回来了？
1: 哎呀，忘带笔记本了。你看我这脑子。
0: 哎，
1: 你怎么在打扫卫生啊？不睡觉不困吗？
0: 哎，这不天气挺好的，我想扫个地，洗个衣服再睡。
1: 哎呦，你也太勤快了，这不是前两天刚洗完吗？啊，我先不跟你说了，不赶趟了。
0: 去晚了葱油饼就没了啊。
1: 啊。

就这样坐在阳台上晒晒太阳也挺惬意的，不过收音机还是要多几根电磁管才能展现出交响乐的惊艳。说到电磁管 ，C 区新换上的电磁管应该运行起来

0: 李光南，李光南，救援在吗？
1: 怎么了？
0: 119级厂房打过来说呀，机器停运了，需要你赶快去一下。
1: 啊！

0: 李组长，你总算来了。
1: 1197怎么了？刚才 A 区和 C 区停运，我们排查了一下，软件的运行是没有问题的。
0: 我们检查了替换过的电子管硬件，真空保存完好，也没有任何问题啊。
1: 软件程序确定没有问题的话，那我重新排一下运行线路。输入和回路都正常了，电子管的真空状态也没有问题。

0: A 区检查完毕，电子管没有问题。
1: B 区没有出现电子管破损和腐蚀。
2: B 区也没问题。
3: 那可能需要从线路上逐步排查了。
4: 麻烦各位同志，先维护好各自区域的运行，我按区域排查线路。
0: 没问题。
2: 好的，
1: 好。
4: 这边怎么这么多灰啊？
3: 输入没有问题，不过这条回路为什么搭在了另一条上？
4: 这根线怎么断了？
1: 啊，断了！我看看，这个好像是被老鼠咬过的痕迹吧？
3: 老鼠？咱们厂房是不是最近都没有驱过鼠？
1: 入厂前驱过一次，后来为了设备防潮就没有再处理过了。我说最近怎么老感觉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3: 哦，好，那我们先替换一下链接线看看。
1: 好，我去取电线。
4: 各位同志，请仔细检查一下线路是否有破损或被切断的情况。
1: 好的，那我们再仔细一些。
0: A 区有一处线路破损，
1: B 区线路和电子管都没有问题，
2: B 区有两处。
3: 电线来了。
0: A 端连接 F 端，换好了。
1: C G
2: 完成，完成。光南，线路都接好了，
4: 我看看。可以了。
5: 太好了，
0: 真是谢天谢地，终于恢复正常了。
3: 按键和指示灯组合虽然可以看出电子管的问题，但是检查线路要耗费大量的时间和人力，得想个更高效的方法。
6: 倪组长到了吗？机器的问题解决了吗？
4: 王书记，我们已经顺利解决了。
6: 哦，那就好，那就好。
7: 哎，那下个星期的编程测试会不会受到影响？
4: 硬件上没有问题，
8: 软件组也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就等下达命令了。
6: 太好了，接下来我们要打起12分的精神，确保万无一失。
4: 请书记和主任放心，我们外部插件组一定严防死守，避免再次出现任何问题。
8: 我们也会再度完善编程测试，保障119级的顺利运行。
6: 嗯，好。
9: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10: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11: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
12: 你看这条跟帖门，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
13: 这不好吗？
11: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去，就不信他不服软。
14: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0: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15: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6: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7: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6: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18: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迷光男》第二集。
1: 报告吴主任，标准线路组全机线路检查完毕。
2: 无，外部设备组全机设备检查完毕。无，
3: 开始执行程序。
1: 收到，软件组开始执行程序。
4: 唉，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一个星期，我的心都在嗓子眼提着呢。
5: 老邓，你紧张吗？
6: 当然不紧张。我相信研究所的同志们，倒是你啊，老吴，两只手啊，攥的都快没血色了。
5: 你不要笑话我，前两天也不知是谁半夜睡不着找我和王主任夜游什么时差。

0: 我们自主研发的大型通用电子管计算机完成了。
1: 你这个老小子真有两下子。
0: 不是我，是这群年轻人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了。各组同志，请用你们的专业来为我国原子弹工程保驾护航，做好核工程研发的后勤工作，我们全力支持。
2: 我们一定不辱使命。
1: 秦浩，这个数值你帮我再算一下。
0: 没问题，光南，这个外部设备是不是出了问题？麻烦您检查一下。
3: 好的，主任。
0: 丹琼，这个线路跟设备好像链接有误，我们调整一下。哦，
3: 各位，郑老那边今晚还有新的计算需求，辛苦大家，加个班。
4: 好的，组长，
5: 没问题。

0: 你们说说，这么重要的时候怎么就偏偏出了问题呢？
1: 王书记，你别着急，光南去拿他自己做的收音机了，保证不会让你。

0: 光南，赶紧打开。
1: 好。
2: 今天，1964年10月16日，农历9月11，我国自主研发的第一颗原子弹在新乡罗布泊成功爆炸。

0: 晚上好，我是倪光南，1197研发项目的外部设备插件组组长。1197的研发是我自学校毕业以来参与的最为重大也是最为光荣的科研项目。我们科研人员的每一份努力都将为祖国的建设添砖。
1: 不论22岁的我，还是25岁的我，甚至是未来70-80岁的我，都将尽我所能投身祖国的科研事业，并决心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倪光南》第一集，剧中人物倪光南由张元明演播，参加演播的人员还有赵明洲、任景航、高旭东、马宇飞、王秋明、魏一凡、李进、薛宇峰、宗天泽、胡莲、有希、熊小小、恭喜、徐徐、贾许等。主题歌作词秦川，作曲

0: 咱们研究所六室响应中国科学院的要求，集中攻克计算机汉字显示难关，这都实验几个月了，还是一点进展都没有。汉字信息处理工程的会议可马上就要召开了呀。
1: 吓住啊，王书记，
2: 天可真是太紧了，
0: 时间再紧任务再重，我们都必须要迎难而上。永熙，你有想法吗？
3: 要让计算机识别出成千上万个方块字，这确实难度太大了。
4: 是啊，哪怕拆解成偏旁部首，也没办法在机器里按照部首结构排布。
1: 光南，干脆我们也效仿欧美，用拼音代替文字。
5: 这样不行吧？
0: 不行不行，把汉字简化成拼音，这是文化的后退啊，朱组长。
4: 王书记，计算机是西方国家的发明，这就导致计算机显示的本源那就是26个字母加上10个数字。那如果按照计算机的原有逻辑，那么它呈现出来的汉字永远都是图画的形式。
5: 是这样啊，我们的目标呢，不仅是让计算机能显示汉字，键盘指令让计算机执行，那么就必须
0: 什么？
5: 必须教会计算机认识汉字。
3: 哎，我赞同。光南，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5: 也许两个事情是得一起做的。拼音一共就那么20来个，每个字母是一个单位，如果是汉字，
3: 我想到了。
0: 光南，你想到什么了？
5: 我们以字为单位，一个字一个字输入，一个字一个字显示。
4: 你的意思是参考26个字母，我们设计几百个上千个汉字，那就算是键盘做出来了，

0: 我跟总理汇报过这件事的可行性，这次我们要先人一步，研究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1: 哎呦，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
2: 这怎么跟着
1: 可是跨了一大步啊！我们可还得先
2: 真能说阶段，
1: 我们以后的技术发展可就是质的飞跃了。
2: 哎呀，是啊，
3: 是啊，
2: 这是跨了一大步。
0: 各位是来自各行业的顶尖人才，我相信集众人的力量，一定能改变印刷行业落后的问题。
4: 嗯。如果要实现激光照排，那么肯定是要跟计算机的使用相结合。
0: 是啊，印刷行业想要从铅与火中提升，那必然少不了应用计算机。
1: 对对对，计算机是重中之重，
2: 那肯定得先解决硬件问题。
0: 这位啊，是计算所六室的倪光南研究员，请他来呢，就是帮我们解决计算机汉字显示和输入的问题。他也是研制119G的外部插件组组长。
4: 老选教授，各位同志们好。
0: 倪研究员，不要拘束嘛。我知道咱们六室已经在开展汉字显示的研究了，那请你给在座的各位讲讲研究进度。
4: 嗯，目前呢，计算所已经找到汉字显示的方法了，按照计划采取图形技术，将汉字先一步转化成图像，再通过光笔去选择汉字输入。
0: 光笔是什么？
4: 光笔呢，是我们为图形显示创新设计的工具，就像是老师的教棍，可以操作它在计算机上选择需要的文字。
0: 计算所果然是国内的计算技术先驱啊，这可谓是无中生有了。
2: 是
1: 啊，哎呀，这个技术确实没听说过，
2: 神笔马良吗？
1: 哎呀，谁想见识见识？
2: 总是研发出来，
1: 这是个大
0: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基石。不过，我得代表整个项目工程，跟计算所提出更刁钻的要求啊。

0: 那个广南，最近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的进展怎么样了？有什么困难可以跟组织上说说。
1: 哎，
0: 来喝水。
1: 谢谢
2: 曾主任。
1: 哎，
2: 这段时间六十输入组利用西文键盘上的排列组合来编码汉字，达到了很好的输入效果，但是离748工程会议的指示还是差了一截。
1: 嗯，是的，我们在研发过程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麻烦。
0: 哦，是什么麻烦？光南你说说。
1: 嗯，是这样，汉字体量太大，简繁体字形复杂，还有一字多音和一音多字的情况，这需要记忆大量的规则，操作起来确实也很麻烦。
2: 如果进入排版的实战环节，效率会非常缓慢。
1: 嗯，不过呢，我刚才进门前啊，突然想到一个办法，就是基础的程序设定比较复杂。
0: 这样，你先提出来，我们再看看怎么解决啊。
2: 光南，是什么办法？
1: 就是利用汉字的惯性。
3: 汉字的惯性？
1: 对，就是联想。通常呢，我们在说一个字的时候，就会很自然地联想到和这个字相关的词。比如啊，我说今，你们肯定会想到今日、今朝、今天。那再延伸一下呢，还有昨、明之类的字词，我们可以用计算机来辅助输入啊。
2: 充分利用计算机自身的处理能力，让它学会人类的联想。
1: 没错，利用上下文和语境的连贯性，让计算机来辅助汉字输入。
0: 你光南，你小子还真有两把刷子。
4: 我们光南可不止两把刷子。

0: 跑男。
1: 哎呦，奶刚，你吓我一跳。
0: 哎，你今天怎么又来这么早啊？
1: 外面天都黑了，哪儿早啊？倒是你，好几天都比预约的时间提前到。
0: 嗨，我这不是向倪光南同志学习经验吗？717机不好预约，整个科学院都在排队等着用。我刚看到物理所的那几位同志三步一回头的走了。
1: 嘿嘿，这就说明啊，计算机确实对各个领域的研究都有很大作用了。你看这台717机都不眠不休的工作，我们也要争分夺秒啊。
0: 所以我有新的进展了。
1: 哦，来我看看。
0: 那我在编制联想词典的时候发现，如果一次只能联想到一个字的话，不仅占用存储空间，效率也不高。
1: 嗯，那你的建议呢？
0: 我们可以形成一个联想链，每输入一个字后都能够提供一系列的关联字符供选择。
1: 哎，这个想法好啊，这样能够最大限度地提升输入速度，而且不仅可以由字到字，还能由字到词，由词到词，让计算机更加懂得人心。
0: 没错。
1: 你看，那就是这样，当写下中，就能联想到国、华、央。那么选定国，下一步计算机就会联想到人，

0: 最后四位是三、九、七、六。
1: 好，接下来是与祭祀相关的联想编码录入。
0: 联想、计算、计量、计数，数字的数啊，计划。
2: 哎呦，哎呦，今天的录入任务完成了。
1: 哎，先休息一会儿吧。
2: 好。
3: 这天可就蒙蒙亮了啊。
1: 是啊。
4: 哎呦，
1: 都快七点了。哎，走走走，咱们吃葱油饼去，然后回来继续。
5: 得嘞，走着
1: 走。
5: 你研究员，厨研究员又通宵了。来，我给两位介绍个新朋友。
1: 啊，好啊。
5: 这位是加拿大国家研究院的副院长，他想来亲眼看看中国汉字的计算器显示技术。

0: 您好，您好，欢迎来到中国，欢迎。
1: 哦，你们好，很高兴能来到中国，见到中国最顶尖的计算机研究专家。
0: 谢谢，这也是我们的荣幸。两位，那就带我们参观一下吧。
2: 好，这边请，
0: 请。
2: 这是我们717机的显示器，它是我们研究汉字信息处理实验系统的主力机。
1: Very good。
0: 啊，这边请。这是我们研发的光笔，和写字的钢笔大小差不多。我们增加了触控键，让操作更简易。另外呢，还提升了输入的便捷性。
1: Unbelievable。

0: 都是吃油条或者葱油饼啊。
1: 我呀，来北京这么多年，确实没怎么吃过煎饼果子，所以呢，今天突然想尝一尝。科研人嘛，要努力尝试和接受新鲜事物，遵循发展观点，才能有长足的进步嘛。
2: 你呀、啊，吃个早饭都不忘记联系到工作上去。
1: 嗯，这煎饼果子呀、啊，还真不错。
2: 嗯，最正宗的煎饼果子，应该是绿豆面。
1: 哦
2: 啊，果篦也是必不可少的。他家这个还差点意思。
1: 嗯，是吧？嗯，那等有机会，我要去天津尝尝最正宗的。
0: 哎，冯兰，
1: 嗯，
0: 如果你有机会去品尝国外的煎饼果子呢？
1: 啊，国外？国外还有煎饼果子吗？
2: 傻小子，就是汉堡呗。哎，永熙，你什么意思啊？
3: 从加拿大国家研究院来参观的那位副院长，非常欣赏光南的技术水平和科研态度，所以他想邀请光南啊到他们研究院做访问学者。
2: 嘿，这是好事啊，公派留学，之前还从来没有过呢，厉害呀，光南。
1: 哎呀，应该算是个好消息啊。那要去多久啊？
3: 啊，两年。
1: 哦，两年。那我考虑一下吧。
4: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3: 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2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转3级左右。

0: 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2: 快乐在心头绽放。

0: 比如说这一天出生的那个小孩儿，那个完了以后呢，认为不是特别吉利。
1: 哦，
0: 所以那个后来有人说呢，就是端午不是特别好的日子，说祝福的话只能什么呢，祝健康。因为端午节呢，它是因为形成的很多习俗都是什么习俗呢，就是怎么能保证你愉快的度过这个炎热的端午，
1: 嗯，
0: 都是以这个为依据的。
1: 是是是是，
0: 你看端午节我有这么多，采取了这么多措施，
1: 嗯，
0: 那我是不是能保证你健康啊？你说肯定，我就如同度苦夏的道理是一样的。
1: 明白了，明白了。那您先跟我们说说端午这俩字儿是怎么来的呀？
0: 那个端午的端啊，就是端就是开始的意思。
1: 嗯，
0: 要比如你看过去讲端一、端二、端三、端四，就是端午。然后五呢，就是一，你看有一种写法，端午就写一二三四五的五，
1: 哎，
0: 啊，就叫端午。完了，我还有一种写的呢，是什么呢？就是中午的午。
1: 嗯，
0: 那么这个午呢，是按什么分的呢？就是地支。你看那个过去那个我们十二属相，那走的是地支。
1: 嗯，
0: 那个什么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
1: 嗯，
0: 午马。你看到午这儿是那个第七。明明我们是五，他为什么数到了七呢？
1: 神奇了，
0: 神奇了吧？就是等于是我们五月啊，应该是五，但是他用的端午呢是那个相当于是七。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中国古代啊，就是计算这。

0: 认为这个时期的阳气是最，所以呢，他认为这个就是助阳的话，他认为有好处。
1: 嗯，
0: 所以呢，他认为，但是哪天的这个阳最盛呢？他认为这一天的阳是比较盛的。
1: 明白。
0: 所以呢，就是他就讲的叫做端阳。还有经常会看到什么呢？日本人他不是把咱们那个就是这个节日给传到日本，日本认为这一天呢，就是因为阳嘛，阳呢一般都指的那个男孩，所以呢他叫那个是男孩的节日。完了后，但是中国也特别逗，中国这个日

0: 好的东西，所以管这一天呢又叫做中天节。你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你看过去讲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到九的时候谁是中啊？他认为这个五是中，所以呢过去你还能看到叫什么呀，管它叫做天中节，正好在这儿。另外呢你看那他有人专门研究，你看过去过节的时候都是什么三月三，你看比如大年初一是一月初一，完了呢就是三月三，完了就是五月五，完了就是七月七，完了就是九月九，哎，正好这五月五这个它也在中间，所以呢过去讲就管它叫那个叫做天中节。完了后来呢因为这个天啊它不是特别热嘛，特别热呢中国古代认为啊就特别容易瘟疫啊，那么就防止什么呀，就是驱病防疫的日子。那么驱病防疫的日子呢中国有那个措施，一个呢就是什么呀，就是这时候正好菖蒲啊特别旺盛，完了以后呢于是古人看那个菖蒲长那个样子呀特别像箭的样，所以呢他就把他那个什么呀挂在门上防那个瘟疫啊瘟神啊，他那意思有保佑的作用，
1: 小时候都挂过，
0: 对啊，所以叫挂菖箭。
1: 而且它还有实际的用途，因为它有异香，
0: 对没错。所以呢你过去讲能什么节日呢，叫做菖蒲节，就你能看见这个节日。另外呢还有一个呢，除了挂这菖箭以外还有一个那个香味呢比这还浓点的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艾草。实际上就是现在我你看中医现在经常用就是那
1: 艾灸。
0: 那么艾灸的时候他认为这个菖蒲或者这个艾草他认为都是什么时候长得最好呢，就是端午这一天比较好。所以过去中国古代在采药的时候他也经常在端午这一天来采药，
1: 在这时候采，
0: 对，叫过去专门有这么一个东西叫采百药，他认为这个时候的药力比较强，他这么认为的。所以呢他就把那个什么包括什么艾草啊都给采了一个，艾草本身就具有一种那个气味，实际上那个艾草过去讲好多能驱蚊的东西现在咱们都说叫做菊科的，什么除虫菊啊什么的，它其实就有除虫菊的那个菊科的那个味道。所以呢过去都把它什么呢，因为过去没有什么蚊香啊也没什么驱蚊器啊，它实际上就每家呢都挂了这个。而且呢它为了防止，因为中国古代啊管那个认为老虎是一个很凶的那个什么，能够保佑人，所以呢他过去讲什么就把它做成一个跟虎的那个形状似的，所以说就把它叫挂的叫艾虎。所以后来那个你看那中国古代凡是什么能治病的你看都是骑着老虎的，你看兔爷是不是骑着老虎，另外那个一吹就是那个中国古代你比如医圣什么孙思邈，孙思邈都后来都神了，那么他去看病去都骑着什么去的，都是骑着老虎去的看的病，所以你看他就把这个做成像那个艾虎的那个样子。另外呢他为了驱病防病，那怎么的措施呢，除了这个以外呢他还把那个采的这个什么艾草啊这些东西什么桃枝啊这些东西直接搁的那个什么呀，就是相当于我们那个就是大木盆似的让你洗澡，叫做沐浴兰汤。实际上最主要一个东西它是佩兰，其实你要现在也说呢它也是一种这个中药，而且这个东西很早就有了，就是楚辞里边专门介绍过叫做玉兰汤沐芳华，你看现在有一电影叫芳华，那芳华那俩字在哪找，这楚辞里边就有啊，干嘛呢，是洗澡的那个芳华。后来我说了就是防病治病祝你健康。
1: 我们在聊的时候大家也可以去查一下诗，苏轼有一首诗就叫浣溪沙端午，里边就说到了这个沐浴的事儿，
0: 是吧哈，它实际上有其很好的那个就是防病治病的作用。另外呢还有一个呢，他觉着那个中国古代啊医疗条件没那么好，所以他就祈求那什么，比如说我祈求个保佑啊，那瘟疫来了我靠谁来挡这个呢，中国古代的那就是那个钟馗
1: 啊，
0: 就挂钟馗
1: 捉鬼的
0: 啊，这捉鬼的。完了以后呢他就讲钟馗原来什么呢，就是参加，翻译过来就是参加高考，参加高考的没考中，但是呢是他的没考中和别人的没考中不一样， 他才没考中呢，是因为他长得难看。
1: 哎，
0: 就跟你说了，面试不合格，
1: 不爱收的。
0: 对，不爱收的。后来呢，他觉得特冤，就那后来那个就是等于是想不开了，完了后来就变成鬼了。后来说呢，那长什么样啊？完了后他就把那个梦里边那个样啊，就给形容一下。完了那个吴道子呢，就照着那个唐明皇的那个样，介绍那个样，他就给画了一个钟馗像。所以后来慢慢钟馗像呢，把那一挂就等于驱邪，有驱邪的作用了。

0: 所以你看那个端午节呢，它还有张挂钟馗像的这个习俗
1: 啊。
0: 再有一个呢，得有进嘴的。进嘴的其实中国古代就是弄那个喝的，刚才我说了那午时水就助阳的作用啊。另外还有一个喝的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雄黄酒。现在说那个雄黄不太好了，说那个雄黄那个有毒，因为它是生化物，三硫化二砷。你看那个砒霜里边就是生化物。
1: 嗯，
0: 但是中国古代认为这个雄黄呢具有驱邪去病毒的这种作用，它不能搁特别多，它就少量的雄黄完了以后呢搁在那个酒里边，另外呢可能还插点其他的那个草药啊，完了以后一上做这个雄黄酒，
1: 算是以毒攻毒。
0: 对，完了以后它呢就是讲究那个以毒攻毒的这种状态，一般的病毒物都抗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你看啊，就是最典型的就是白娘子，
1: 就是白娘子忍不住都变身了吗？
0: 对啊，就是白娘子这么大的修行，
1: 是啊，
0: 最后你看见没有，都顶不住这雄黄酒的这个威力。

0: 用那个雄黄酒那个在他脑门上画个王字儿，因为老虎是有王、
1: 啊、
0: 所以呢他就是既能有老虎的保佑的那个状态，又能有雄黄酒的那个雄黄保佑的状态、嗯、于是在他脑门上画的王，有的那个还地儿在耳朵上也抹点、嗯、另外呢有的地儿呢他还出现什么呢，就是把这个雄黄不仅喝，就是撒在他们家那个就是墙的四周、
1: 嗯、
0: 就是也是防止那虫子来了、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他不吃这种雄黄，他有什么呢？就把这雄黄一点，就跟那冒那个烟似的，嗯，就跟那个
1: 熏一下，
0: 熏那个墙，实际上也能起到驱虫的作用。哦、你看，所以这个雄黄既能当喝的，也能当驱虫剂，
1: 所以这是有实际功效的。因为正好端午天也热了，各种万物好的坏的都是要出来了，拿这个熏熏他们，
0: 对，
1: 杀到摇篮里边。
0: 没错，在中国古代讲啊，就是说这个虫子啊。在惊蛰的时候，这一雷啊，这帮就醒了
1: 啊。
0: 虽然醒了，但是他还觉得天有点冷
1: 哦，
0: 你知道吗？他就跟说了，天冷，你是不是不出被窝？
1: 不舒服、啊。
0: 我说不出来，你发现没有？虽然醒了，我跟被窝里多待会儿，他呢就多待会儿。那么过去讲说，那么我什么时候肯定我们哥几个全出来了呢？那我们一般端午节这天热呀、
1: 嗯，
0: 那么于是哥几个就全出来了，聚齐了呢。过去讲啊，说那个五毒俱全，
1: 嗯、
0: 啊，对对，不老说这句话吗、嗯？翻译过来就是这些著名的虫子，到这一天全出来了，
1: 嗯，
0: 就毒性比较强的。你看那个过去讲什么
1: 蛇呀、蝎子，
0: 你看蛇蝎，就说多毒的、嗯、蛇蝎、蜈蚣、壁虎、蟾蜍，那么这些东西哗。这天全出来了，所以叫五毒俱全，对人都有危害。那么怎么办呢？人呢，就是一个就是画那个五毒的那个画，
1: 嗯，
0: 意思就是防那个病。另外还有呢，就实际的，比如那个蟾蜍，就是那个癞蛤蟆，他过去真有把那个癞蛤蟆那个东西拿来以后给它煮，煮完了以后呢，那不是叫就当药使，因为癞蛤蟆是个药，
1: 嗯，
0: 所以就当药使就是给吃了，当治病的药用了。还有呢，就是说那个。虽然不当药用，但是为了防这怎么办呢？就说我一定要把它给治了。那怎么治呢？于是当时就做了一个饼的样子，做了一个饼的样子干嘛呢？就在上面弄上五种那个毒物，
1: 嗯，
0: 把五种毒物都弄上。你看现在那个就是卖的什么呀？就是五毒饼。
1: 五毒饼。
0: 现在五毒饼啊有两种模式，一种模式呢就做的跟那个我们那个翻毛月饼似的。它这个翻毛的呢那个东西呢，你发现没有？它不容刻上东西，它很难。
1: 嗯。
0: 于是呢，它就盖戳。弄个几个小红戳，当当当，把五毒一盖，你看吧，五毒饼一个。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糖浆面团，就有点像我们那个提浆月饼那种面是一样的。
1: 嗯，
0: 那么这种面呢是可以刻的形状的。
1: 嗯，
0: 所以呢，他就把这种面呢就刻在模子里边，一组正好五个，
1: 都吃
0: 饼。你不是厉害吗？我把你都搁在我肚子里边，我消灭你。它实际上是一个心理作用，但是它是以吃的形式来表现这个东西的。
1: 嗯，刚刚您说了半天啊，其实大家更了解的还是跟屈原有关系。
0: 对，端午节现在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起源它有很多种那个说法。一种呢，起源于什么呢？对龙图腾的崇拜。
1: 嗯，
0: 赛龙舟，这是端午节一个重大活动。另外呢，赛龙舟跟什么有关系呢？说跟那个越王勾践，这个越王勾践不是第一回啊，越王勾践老跟那个吴国打仗，翻译过来就是浙江人越国嘛，和吴国江苏人打起来了。第一回呢被打过，被打败，被抓了以后呢，就是相当于为吴王服务，但是比较服务的比较到位，等于是吴王心一转就把他放回去了。
1: 嗯，
0: 放回去以后呢，他就说我要那个励精图治啊，干嘛呢？我就是一定，因为他那个南方不是水域比较多嘛，就是训练水军。训练水军呢，就是坐那个船，说哪天训练水军呢？就是五月初五这天开训，
1: 是一年就训这么一次。
0: 不是不是，从
1: 这
0: 天开训
1: 哦
0: 啊，就是开训仪式，说是从这天开始的。就是为什么有赛龙舟这事儿呢？
1: 其实也算是士兵演练了
0: 啊。对，就是从军事演练开始
1: 啊。
0: 完了后呢，正好后来那个吴王带着一帮人出差了，到别的国家去了嘛。嗯，城内比较空虚，那个越王勾践那个训练那水师哗一下去了，把那个他们给灭了。在灭他的过程中，水师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1: 嗯，
0: 而水师的开练期据说
1: 就是端午，
0: 端午，所以后来你才能看着那个赛龙舟这么一个。
1: 哦，
0: 这是其中的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什么呀，现在我们一讲端午纪念谁呀？
1: 今年屈原呀。
0: 屈原啊，因为屈原

0: 安置那个楚国大夫嘛，他呢志向特别高，
1: 嗯，
0: 特别高远，然后为那个楚王啊献计献策。但是楚王呢，因为他那个忠言逆耳啊，都不接受。后来他老招楚王嘛，楚王说你别在我边待着了，你离我远点是吧？
1: 赶紧走。
0: 对，就给走了。以后呢，后来在他走的过程中，那个等于是楚国给被灭了。后来灭了以后呢，后来他特别那个悲伤。完了后呢，他还特别爱国，怎么办呢？他就是要按现在说，就肯定是
1: 从生死。
0: 对，他就跳那个汨罗江了。说跳汨罗江以后呢，那个老百姓啊，就是特别认为屈原是一个好人。屈原好人怎么办呢？说那个屈原跳了，是不是得就跟现在说的，
1: 我也
0: 溺水的了，赶紧抢救，是不是？呱呱说那好多人，那个划着船就去抢救了。他认为赛龙舟还跟这个也有关系，
1: 嘿
0: 啊，所以呢，他就讲那个跟屈原有重大关系，就连上了。除了那个屈原以外呢，伍子胥。刚才我们不说了吗？就是开始第一次啊，就是这个伍子胥啊，就是为什么能把越国打了？其中伍子胥起了重要的作用，把那个越王勾践给打了。然后打了以后呢，就伍子胥老劝那个这个越王勾践，你不能留着，因为留着要有后患，你应该把他杀了。完了，但是他不听，就给放回去了。完了，后来呢，那个伍子胥就特生气，特生气没事老跟吴王那儿叨叨。那吴王后来也急了，要刺死他。刺死他以后呢，他就说将来啊，你这么着，我早晚会看见，就是越国把他们城给弄了。所以他在修吴国，修那个就是当时苏州城那个吴国那城的时候，就说我们一定要在这修城过程中，一定要砌上那个砖里边，一定要放上那个相当于米糕那种东西，就年糕那种东西。万一哪天围了城没吃的时候，你们记住，这个城墙是可以，城墙砖是可以吃的。你看原来年糕不就老说这事儿吗？
1: 对，
0: 那相当于有点诅咒的意思。那吴王急了。给他投子箱里边，完了后投子箱里边他不就是怒啊，后来就是说他就叫做涛神，就是波涛汹涌的那个涛神。所以后来有人说给他扔那天是五月初五，所以后来那个他就说了，说不是光记屈原呐，还有伍子胥同志呢，是吧？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我看前两天写的文章，就是争那个端午节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么说的？
1: 是
0: 那个说两位老先生在那儿争，说谁先了屈原和伍子胥在争这个端午这事儿。另外呢，还有人在争呢，还有一小姑娘也跟那儿凑过来了，说、哎呦，谁说都你们俩呀？还有我呀？我是谁呀？我是曹娥呀。曹娥为什么有名呢？是因为啊。他爸呀溺水了，溺水以后他说好几天没回来，他就特别哭特别伤心。后来呢，他到那个五月初五那天啊，他就说我一定要把我爸找着。完后他自己就跳的那个，现在就是那个就叫曹娥江，他跳那河里边，完后他就说在那里边一共五天，说把那

0: 认为什么曹是祭曹娥的，因为他体现的就是孝人，就是明明他爸他救不出来了，他一定要跳下去说是救他爸这事儿。所以呢，后来那个过来说了，谁说你们两个老头老争啊？我还一个少女呢，是不是？我少女也要争这端午这事儿。所以你看，那估计端午节有三个那个典型人物，都要争这个。但是呢，最重要的现在一提的还是我们屈原先生，
1: 是
0: 不
1: 是？
0: 是，因为屈原那个。第一个屈原他那有名，因为历史上屈原给我们留下了很多东西，你看后来我

0: 袁呢说到了很多很多关于端午的故事，还有一样咱还没说到呢，就是端午节吃什么呀？大家都知道粽子。这样咱稍打一隔断，刘老师
1: 啊，
0: 我们稍歇一下，一会儿回来咱们说说，一说到端午甚至很多人都开玩笑的说这就是粽子节啊，再说说这端午的吃粽子，马上回来。
2: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起，
3: 快乐在心头绽放。
4: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3: 您了几位呀？
5: 几位呀？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0: 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波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
5: 幽默段子烫嘴，
6: 美食知识开胃，
7: 每天中午12点，
8: 就是这个味儿。
9: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我是夏明，今天呢，我们请来了刘老师跟我们一起来说说端午节。刚刚我们上半时段其实有好多好多的内容啊，之前只是有所闻，今天呢听得更真真的了。而且刚刚我们关于端午由来，包括一些传说，我们都给出了很多很多的故事，您觉得哪个靠谱呢？但是说起来靠谱的话，刘老师，端午节吃粽子这事儿是最靠谱的了。
10: 对，它有什么叫第一食品，就你看每个节日都有食品，可能有很多种，那谁排老大呀？就是第一形象
9: 主角，
10: 哎，主角是谁？那么我们甭管你说有多少食品，第一个主角还是粽子，
9: 没错，
10: 是吧？完了过那个粽子呢，为什么它能成为主角啊？
9: 不是说的比

0: 是黍米的那个米，就是黄的黏米，
1: 黄米啊，
0: 黄米。
1: 嗯，
0: 因为许慎是个北方人，坐得住，所以呢，那个旁边这个那个，这边这个呢，也开始也不是写的祖宗的宗，它是一个繁体的，也读成宗字。

0: 投下去，说投下去以后呢，这个叫什么呢？说搁在那个什么叫那个桶中，就是你看南方是不是有竹子，这个竹筒，完了后呢，把那个米呢塞到竹筒里边，用的是桶种。有的专家专门研究这个，是用的相当于我们大米。
1: 哦、
0: 你看，就跟刚才说，您问我说南北有交流吗？其实南北是有差异的。完了后南北有差异，你看北方是一个角黍，南方呢是一个桶种。那么它这个种字，有些专家研究是这个米是肯定是大米。完了后呢，南方那个因为竹子比较发达，所以他就扔了这个桶种。完了，他这故事是这么编的。但是呢，有一本书记载有这么一个人，就是有一个长沙有一个姓欧，说姓欧呢有一天做了一个梦，说他碰见一个穿着白衣的人叫三吕大夫。想三吕大夫谁啊？不是屈原吗？说啊，你们每年啊，他不是后来每年都要放这个东西，就是怕那个吃屈原。说你们扔下这东西啊，我都没吃着。说为什么呢？都被那个什么龙啊什么，就叫虾蟹给被他们给吃了。你怎么能保证这东西给我呀？说这么着，他这个东西啊，怕一种植物的叶子叫炼叶。另外呢，怕什么呢？怕那个彩色的那个。

0: 古人可能他发现了，就是这个做这个粽的时候啊，保存期可能有限，它容易发酸，那怎么办呢？他说为了防止它发酸，防止它腐败，他就搁了什么呀，就是里边加上这个碱水，实际上就是
1: 防腐剂了。
0: 对，这个东西呢，你看啊，它是碱性物质。
1: 嗯，
0: 一般我们那个发酵过程中，你看发酵时间长了过去，不就是这东西酸了吗？
1: 啊，
0: 它为了防止它那个什么，抑制这个菌，那么怎么办呢？它就加上这个，而且加上这个以后呢，起到了那个奇效。什么奇效呢？就是这个粽子煮完了，一个颜色啊，可能有点发黄，因为那个过去啊，那个碱性物质，你看那个蒸馒头最典型了，
1: 嗯，
0: 你一蒸馒头说这个碱放大了，是不是那碱就黄了？
1: 嗯，
0: 所以那个粽子那个你要搁的那个碱水呢，它有的粽子就是发，你看一种中国古代说那个说这粽子包的特别好，叫晶莹剔透，就说明特别白。
1: 嗯，
0: 还有一种呢说这粽子炖的特别好，而且是黄色。
1: 嗯
0: 啊，因为中国古人啊，他特别重视这黄，因为你看过去那个就是青赤黄白黑，
1: 嗯，
0: 黄对的是中，黄在中国历史的地位是很高的。
1: 嗯，
0: 你比如你中国古代你一样穿黄衣服，那你不行啊，那是皇帝的专有，
1: 一般人不能穿，
0: 一般不能穿。所以他认为黄色是一个很好的颜色，所以呢他一包那粽子一加这个东西呢，他发现那粽子能变黄了，
1: 黄金粽 啊
0: 对，就是黄金粽。

0: 嗯，不一定对啊，就是姐也不是中国一个地儿过，它有好多那个华侨
1: 地方都会过
0: 到了、
1: 这个、
0: 那个华侨到了那个东南亚，他们也那个吃粽子，所以呢，后来他把那粽子呢，就是带到当地，又从当地进行了一些演绎，又带回了那个国内。带回国内以后呢，你看那个粽子就会出现什么，就是带有东南亚的那种痕迹。
1: 嗯，
0: 就跟说原来咱们这边也不怎么炒那个米，就不把那米炒香，他把那米炒香，完了后再炖那个肉，再烧完那肉，完了后把那粽子里边加上肉，完了后再加上干贝，再加上那个虾仁，你就没那说吗？你只要是觉得够鲜，它就行吧。但是它还有成本问题啊，不能说无限人加，就跟你说加那个两头爆，那你不赔了吗？是不是？所以呢，他给我加上以后呢，他把那包好。他就做那烧肉粽，这个粽子现在形成的那种风格，北方反倒你看见那个就是甜粽，
1: 甜的
0: 特别多，南方呢你倒看见那个咸的特别多。后来我说呢，这个是什么呢，一到节日的时候你会看到粽子什么呢，就是过去中国古代传统的味型。因为中国古代历史上曾经是北方是甜，南方是咸，可是今天你看到的味儿型呢是北方的咸，南方偏甜，
1: 反过来了。
0: 反过来，那怎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是在宋朝形成的。宋朝呢，咱们在北宋的时候啊，咱们那个政治中心啊都在北方，就是所有的都城都建在北方，那么南宋呢，后来因为有那个就是辽金元这些少数民族游牧民族过来了，这个汉民族呢是一个文人。文化特发达，经济特发达，就是军事不行。为什么呀？因为当时那个赵匡胤啊，他不是那个相当于是夺了那个兵权，他老怕别人来弄他，怎么办呀？把那些最能打的人兵权全给收了，完了让一帮文人来管军队，所以他那个军队啊就没那么强大，所以碰着一帮强大的人打不过怎么办呀？颠跑就跑到那个南边去了，
1: 南方去了，
0: 南方去了，就定都在今天浙江杭州。他把北方的这些甜的这种风格就带到了南方，所以后来呢，他就讲那孟溪笔谈专门说了，就是原来北方是甜的，南方是咸的。后来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逆转，逆转了以后呢，北方的这个甜，这帮汉民族这个甜带到了南方，而那个来了一些游牧民族呢，他本身呢是咸的人，所以你就看最后北方人呢感觉很咸，南方人感觉很甜。但是你看到了重大节日的关口，你突然发现
1: 又回去了，
0: 哟，我们返祖的那种，就跟那返祖的现象叫味型返祖，你看看北方甜的特别多，南方咸的特别多，这就是我们现在吃那个粽子的那变化。另外呢还有一个呢，这个外衣，你看过去讲啊，为什么要包粽子，他当时这么说了一句话，就说啊，我这个脚暑，原来那个叫做天气特别热，特别热呢需要有阴的来平衡它。过去呢我们那个黍米，就黄的黏米，它是阳的，那么我们用的叶子是阴的。这个过去讲为什么包粽子呢，还有这么一说，叫做阴果阳
1: 啊，
0: 就这个状态
1: 啊。
0: 但是呢在什么时候说不通了呢，就在这个大米这说不通了。你看南方它使的大米是水稻，那种水稻呢，它古人认为这个显阴，
1: 属阴
0: 啊，所以它就是阴果阴，所以你看从粽子那个原始状态，如果落实到大米都说不通了，而且中国古代呢这个叶子，就跟你说

0: 这有时候它的那个两个都互相串
1: 啊。
0: 为什么后来我说这个呢？因为夏天的颜色，一个夏对着黄，就是对着红，夏是对着红，长夏是对着黄，所以那个颜色本来这两种颜色都特高级，
1: 嗯，
0: 所以呢，它那个吃。

0: 应急云课堂。如果您遭遇了山火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1: 为生命护航。
2: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会旅行重播。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7级以上转3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

0: 通广播带给您的节目1039会旅行、啊、这我们俩是头一回这么近做节目、
1: 哎、真是
0: 对吧，以前的这个直播间的距离也没有
1: 这么近，终于我们俩可以同时露脸了
0: 同时在一个镜头上露脸、啊、这个、
1: 想出一好主意，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主意不错，而且这话筒也挺好，这话筒它能够活动，
1: 所以王一不仅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还是一个正经的这个主持搭子
0: 我可不是你正经主持搭子吗？哎呀，你这说漏了啊，婉晴。
1: 聪明的，
0: 你想跟谁搭？刚才他说到这搭子是这样，今天呢就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啊，这次先说我啊，
1: 嗯，
0: 为什么？
1: 哎，
0: 嗯，一般来说呢，这个会说旅游故事，但是作为一个优秀的旅游搭子的角度，
1: 没错，
0: 哎、来跟您分享不同时期的旅游故事，刚刚包括刚刚在6月7号、6月12号结束的这趟游轮之旅，
1: 是的。
0: 同时呢，也包括之前跟大家一块去到甘青，去到这个
1: 新疆，
0: 哎，这样的旅行、嗯、都包括，甚至包括我自己出去玩啊。
1: 哦，
0: 就跟我一块出去玩，肯定我觉得还
1: 是
0: 因为每个人性格不一样。
1: 对，
0: 那我可能是比较这个
1: 事无巨细、
0: 周到啊、操心的那种，
1: 哎，
0: 对吧？哎，所以呢，这个说一说，从不同的角度吧，来说一说为什么我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
1: 是的，
0: 现在我是一个好的有创意的直播搭子，就是
1: 什么叫搭子，
0: 对，什么叫搭子呢，就是说特别适合跟您一起做某事，陪伴您做某事的人，
1: 没错，
0: 对吧、
1: 哎、
0: 好的搭子就是更合适。
1: 哎，那现在我也是一个好搭子，为什么要，如果大家想看我们两个一起露脸的视频直播，
0: 对，我俩正好搭一块了啊。
1: 哎，您
0: 怎么看视频，您就在自己的手机有微信吧，微信有视频号，您就直接搜索什么呢，
1: 真的会旅行，
0: 这个会就是智慧的会，
1: 哎，我们有智慧、哎、嗯，
0: 对，
1: 大家都有智慧，
0: 哎，对对对对，就这个东西多点没事儿，不怕不怕啊、嗯、这个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还可以回复什么，回复视频，
1: 哎，回复视频能看什么呢，
0: 回复视频能看什么，这样我们先进入今天的
1: 百秒新鲜听，
2: 百秒新鲜听。

0: 它两个事儿，一个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
1: 嗯，
0: 能够看到特别美的海鸥逐浪，
1: 对对对，
0: 对，追着这个游轮飞，嗯，还有这个游轮的晚霞。
1: 那晚霞太美了，
0: 真的是啊，
1: 绝美了。
0: 另外呢，也可以在这个自己的视频号上直接来搜索一下，
1: 叫真的会旅行，
0: 真的会旅行，
1: 哦，
0: 啊，真假的真，白勺的，
1: 对，
0: 智慧的
1: 慧，智慧的慧，
0: 出门旅行那旅行，嗯，您就会搜这个真的会旅行，
1: 嗯，
0: 真的会旅行，您搜到之后呢，您找到我们这视频号，能看到我们俩同框，
1: 真的
0: 是吧？哎，真的同框了，
1: 嗯，很少有这样的啊，
0: 是是是，都挤不下了，我这太宽。然后那个大家可以点点赞，
1: 嗯，
0: 是吧？
1: 是
0: 点点赞，这个加加关注，
1: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0: 还有粉丝团什么的，嗯，粉丝团不是
1: 粉丝团，嗯，
0: 啊，粉丝团，啊，
1: 你想给谁团？
0: 对对对对对对，嗯，谢谢谢谢这个草原呀，魏呀，小桥流水呀，
1: 李桃树啊，都赞了一千次。
0: 哎呦，都点赞呵，这个咱就开始说吧，嗯。
1: 好，
0: 随着大家回复这视频，不是能看到这海鸥的
1: 上下翻飞的视频吗？
0: 对对对，
1: 嗯，
0: 追着船，
1: 哎
0: 啊，然后包括特别难得一见的，因为船员们出了后舱，就是到甲板的门啊，
1: 嗯，
0: 到甲板都哎呦惊呼一下，因为
1: 倒吸一口凉气，
0: 日落是天天有，
1: 嗯，
0: 在海上这么好的天，或者陆地上其实都难得一见，
1: 没错，
0: 透明度特别好，万里无云。
1: 他那天的云也是绝了，啊，嗯，
0: 我告诉咱俩矛盾了，万里无云。
1: 他后来出现的那色儿的时候，那云多好看呀，
0: 哎，
1: 那云
0: 太阳落下。

0: 首先大家看到还能看到我在杭州拍的雨中西湖的美景。
1: 哦天哪，
0: 我给大家来说说啊，这都是不同的地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三个字，
1: 有审美，
0: 有审美，有审美。您回复之后呢，大家可以直接看到不同时期的照片，有在海上拍到的海鸥，也有照片，
1: 有，
0: 那也有在海上拍到的这个夕阳西下。就是您坐游轮出去，如果您有时间的话，建议最先去的地儿就是后甲板。后甲板是最宽敞的，没有任何视野遮挡的。
1: 对对对。
0: 然后在这儿，如果赶上天好，这个所有的波浪都能像被阳光雕刻了一样。它那你拍照那一瞬间，你能看到它就是定格的，
1: 它很立体。
0: 就是那个、对，浪起来的那个之后就是定格了一样，然后固定在那儿。这一瞬间霞光啊，塑造了天地，勾勒了天地的这个轮廓，
1: 没错
0: 啊。然后周围有粉红的，有桃红的，有橙红的，有鲜红的，
1: 都是因为那个晚霞的颜色，
0: 都是因为晚霞。然后然而海居然是偏黑的
1: 啊，
0: 深的地方是偏黑的，然后美的地方是偏蓝的，
1: 明白。
0: 然后还有不同的位置有不同的这个美感，这个是你要看到这个日落，就是这种感觉啊，这个有审美。另外你要看到这个海鸥逐浪，那简直了。
1: 对对对，
0: 你就是那个镜头，我这手机有一功能叫闪拍，
1: 哦，
0: 就是它运动过程当中拍到的就特别特别好。
1: 所以这海鸥没有虚，就是你给它定格拍到了。
0: 对，它能追着这个拍。
1: 哦，
0: 稍微有点这功能啊，
1: 高级高级。
0: 所以它能拍的展翅飞翔，头脸什么都特别清楚，有头有脸
1: 啊。真的是，这个海鸥也是值了。
0: 咱还先说完船再说杭州啊。
1: 好，
0: 您回复有审美，能看到这船上有一串灯，这一串长得像气球似的，挂着小尾巴，也像水母，是吧？
1: 啊，
0: 对，这个就是船上的灯，因为这个船呢。

0: 餐厅。
1: 对呀、啊、对呀、啊、不得先吃一顿吗？
0: 对，大家伙一般是先愿意奔的是
1: 房间哦，你连房间都不去就先去那儿了。
0: 对，你看你没想到吧、哦、都去房间，电梯忽然间就有点挤。
1: 对对对，就有点高峰了。
0: 然而餐厅就没人。
1: 哦、
0: 然而已经开饭了。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你看我这人不仅有审美，还有点经验，
1: 哎、还会错峰。
0: 对，这一错峰呢，哎，有经验，到时候大家一去，也没人，在那儿慢悠悠吃，等大家都来吃了呢，
1: 你吃完了，
0: 哎，我就回屋了。
1: 你看看，
0: 然后您要是托运行李呢，行李一时半会儿还上不到这个，
1: 对，
0: 稍微有点时间，
1: 嗯，
0: 所以您在这儿踏踏实实吃饭，您回去的时候行李箱也回去了，
1: 哦，
0: 该收拾收拾，该安排安排，然后还错峰了，电梯也不挤，
1: 这时间你就说怎么样。刚刚好，
0: 是不是可以？
1: 是，这
0: 但是我到那个餐厅之后啊、嗯，到餐厅之后，因为我实在不敢挤你了，我把镜头弄一下。
1: 哦，弄吧，弄吧。
0: 到餐厅之后，
1: 嗯、
0: 一下就看到了，就是这个灯实在是太漂亮了。
1: 哦，这是餐。

0: 大家回复有审美和视频，
1: 透着
0: 有审美。
1: 嗯，
0: 这个还有一个，你再看这椅子，什么叫艺术之砖？
1: 嗯，这椅子怎么皮椅子呀？
0: 皮椅子，你看看它的腿儿啊！
1: 啊，
0: 它的腿
1: 是
0: 黑靴
1: 子，靴
0: 子黑靴子啊！
1: 天哪，这又是哪儿的腿儿？不，哪儿的椅子呀？
0: 哪儿的腿儿？椅子的腿儿。哪儿的腿呢？这个大家如果去这个地中海号，您去健身房
1: 哦，
0: 健身房它实际上是阶梯型的，分成两层，
1: 对对对对对，
0: 上半层的外间
1: 哦，
0: 就是它出来通道就能到甲板了。
1: 嗯、
0: 哦，您在那儿的时候，哎，咱说这个沙发，我别人也没看见、
1: 哦，
0: 我发给这个朋友们看了之后，大家都说，
1: 大家说的，
0: 哎，说这在船上吗？这个地儿，
1: 嗯、
0: 哦，大家都也不知道，
1: 都吃惊了。
0: 我就喜欢。左瞧右瞧，
1: 我哦，
0: 你知道吗？然后
1: 我确实去了健身房，但我真没瞧见、那个、
0: 纯健身了啊、
1: 哦！对，纯健身了。
0: 我说，哎呀，我说这个椅子，说实话，这个是这人家的这种美的追求哈，
1: 哎，
0: 是那种高跟的女士粗跟的靴子，
1: 对对对，小方跟脚、嗯，
0: 小方跟，但是这跟可不短，
1: 不短，
0: 嗯
1: 嗯，这至少得七厘米，
0: 七公分，
1: 七厘米嗯，
0: 是吧？
1: 七厘米往上了。
0: 啊，就是你没瞧着不怎么着，瞧着之后它是等于说左边一人两只脚，右边一人两只脚对着坐呢，
1: 哎，
0: 脚尖对脚尖，
1: 这也是一个种小幽默，我觉得哈、
0: 嗯，
1: 就是这么。
0: 但是晚上我遇到他的时候，这个不由得有
1: 害怕，
0: 多少有些心惊，
1: 怕他跑了是吧？椅子你回来，
0: 因为你万万没想到，
1: 嗯，
0: 万万没想到啊！
1: 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有审美”，
0: 有审美，
1: 我真的怀疑咱俩坐的是一艘船吗？为什么？
0: 咱俩坐的是
1: 你关注的点上边。

0: 会错过。比如他上来吃那鸡肉卷，我就没吃着。
1: 哎呀，那太好吃了。对，那个去到喀什古城，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对吧？啊，然后还有一组拼图，你看这是什么？其实这个就是甲板上两个
1: 消防栓。
0: 就是阀门吧，阀门，一个涂的是这个明黄色，一个是黑乎乎的，
1: 对，
0: 然后我看着特别像两个这个圆滚滚的机器人兄弟，
1: 关键你这还有光影，你当时那个
0: 特别可爱，就是他俩就像，哎，我说就像一对小机器人似的，可能那阀门这么拧那么拧，对于人工作人员来说特别普通，但是你在这儿路过一下，哎，跟俩小玩具，就是那种带着那种
1: 太空的，门口开门那俩叫啥来着？
0: 什么兽？结界兽
1: 啊！结界兽，这
0: 是
1: 那个船上的结界兽。
0: 对，但我觉得他们俩也特别像那个穿着宇航服的那个太空人，小太空人，因为那大的圆的阀门，
1: 对，戴着
0: 特别像那个帽子。
1: 是的，是的啊！大家回复"有审美"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看到王一正在跟大家来讲述的这些照片了。
0: 今天说为什么这个王一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之一？这是第一篇，
1: 对，
0: 这是这个在游轮上的各种审美。
1: 哎，
0: 还有一组您

0: 旅行。
1: 关注张永红，还有这个是永红哥哥了，还有陈硕啊，我们的嘉宾。这个点赞
0: 哦、
1: 啊，您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也可以回复有审美。
0: 是的啊，
1: 另外您这视频号怎么找？你手机微信有个视频号，您搜索真的
0: 会旅行。
1: 这个会尤其要强调一下是
0: 智慧的会。
1: 哎，也谢谢念风来点赞啊，100次，非常感谢，非常感谢大家来了，加加这关注粉丝群是吧？
0: 嗯，
1: 回复有审美，还有一组是我拍的，这个叫做杭州西湖的。叫什么亭来着？集贤亭，
0: 真跟画似的这张照片。
1: 因为正好

0: 久远你就觉得非常非常美，在这个柱子就立在水中一样，
1: 对对对，
0: 然后水波荡漾拍出的底下的就是这个倒影，
1: 嗯，
0: 有这种风一吹褶皱感，
1: 嗯，
0: 然后你就觉得像梦要散开了一样。
1: 明白。

0: 看得需要点时间，讲这有劲儿的特、那个经典的经历。
1: 哎，你说说，
0: 就我出去，我觉得我是这个膀大腰圆的，是吧？1.85米高，
1: 嗯，
0: 也就185斤沉
1: 啊，对，
0: 正方形，然后这个
1: 立方体，
0: 是正方体
1: 啊、
0: 我这多匀称，
1: 好的，
0: 然后。那得干点活呗，首先干活，尤其是坐飞机出去，因为邮轮不牵扯这个问题，邮轮大部分的朋友都愿意把那个行李就让邮轮公司帮着拿了、对、我就没有什么机会了，
1: 空着手，
0: 只有小包上去说安检帮忙拿。你飞机下这个飞机之后，登飞机的时候在飞上可能大家都不方便认识，下飞机之后在行李袋那都认识了、
1: 哦、
0: 哎，我问问这个领队说哪个是咱们的朋友，
1: 嗯，
0: 我咣咣咣给人拿行李，挨家挨户拿。
1: 哎呦，我你知道我
0: 是，这个大家不能强行要求婉乔啊，因为婉乔手和脚都那个戳过崴过。
1: 我不是，主要是你知道我坐飞机上，我如果托运行李的话、我会放到那上头吧。
0: 你还让人家给你拿？
1: 对，我举不上去，我要不然举不上去，我拿不下来。
0: 您跟婉乔去呢，就有机会帮助他；然后跟我去呢，我就帮助您。您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有劲儿"，这还有个段子，你知道吗？
1: 啊，看看您
0: 是、就
1: 是、
0: 不是？就是我帮人拿，我那次是去甘青啊，还是去新疆、帮人拿的时候，因为有的是咱听众朋友，跟我一块出去的，
1: 对啊，一个团子，
0: 有的是听众朋友的朋友。
1: 啊，朋友
0: 不认识我、对不对？我帮人拿了之后，然后来一大哥，哎呦，哎，不错啊，小伙子，
1: 嗯，
0: 地接是吧？太热情了你，真好，你看你这都给拿，一家一户都给拿啊。王鹏跟我一块去说新疆，
1: 哦，
0: 我也不认识那位大哥啊。我说我那个，
1: 主要你长得也太像新疆人了，
0: 咱也不好冒充人家工作岗位。哎，地接是吧？真的是这么说的。我说我不是地接，我说我。

0: 高点，
1: 挺壮阔的哈，苍凉壮阔。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
0: 有劲儿，
1: 有劲儿
0: 啊，回复有劲儿。
1: 上去的时候还行，
0: 嗯
1: 啊，因为有山坡嘛，能挡着那风啊。
0: 哦，
1: 那你下来的时候
0: 怎么了？
1: 那真是，因为它那个坡还挺陡的，真是站不住。
0: 哦，
1: 我就在最前头走。顶着后边的朋友们一个一个扶下来，
0: 明白了。哎呦，而且你
1: 出溜下来了，
0: 正好你有宽厚的肩膀，然后让大家都哎。
1: 那我这后背实在太结实了，真的。即便大家滚下来，我也先在底下
0: 当个肉垫。
1: 对，当然希望不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啊。
0: 是是是，
1: 咱们出门还是特别的这个
0: 安全
1: 安全啊。
0: 嗯，
1: 有朋友说，建国说想起这个一部老电影《锦上添花》里的人物啊。哦，是是是是是，这一会儿我还要讲到呢。
0: 哦。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

0: 州西湖旅行的照片，您看看我这个是不是瞎说了，咱都有图有真相，
1: 真的
0: 是吧、
1: 啊、真的好看、
0: 然后呢除了有审美之外咱还有劲儿，对吧，当然帮大哥拿行李箱这个从来没录过照片拍过照片视频啊，因为不是为了宣传、
1: 是的是的，
0: 而且也不是一次两次、就确实是实实在在以至于被认为是
1: 工作人员
0: 地接，小伙子、
1: 对，地接啊，是吧？那领队啊，对，
0: 另外那个在大风的天气里，咱也能挡挡风，服务大家，
1: 是
0: 吧？而且精神头足，四处走，四处逛，
1: 也不困啊，在车上也不睡觉，你说说这人，
0: 对，
1: 太厉害了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视频，有审美，有劲儿，好吧，您能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照片，游轮上的美景，是吧？想象不到的椅子的脚丫子，
1: 椅子是对。穿着靴子的椅子，太逗了啊，椅子腿儿。
0: 这感谢朋友们点赞啊，感谢李裁缝点赞，感谢
1: 赵世荣
0: 陈这位朋友吧，送出了一个加入粉丝团，
1: 陈玉、
0: 加入粉丝团
1: 也对，
0: 感谢，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啊，
1: 海涛、
0: 有凤来仪啊，海涛啊。天灰灰啊，就感谢这个金木水火土的点赞或者点真全了、
1: 对对对，
0: 还有这是彭生是名声啊，
1: 彭生
0: 、感谢点赞，感谢点赞啊、接下来就该说这个
1: 冒傻气的事儿了，快，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冒傻气，说的是王一自己啊，咱听听啊，他从来没跟我说过。
0: 我先说一个这个晚桥知道的冒傻气的事儿。
1: 好的，
0: 刚说完，怎么没跟你说过？我上了游轮没那个，就是还没走的时候，就还有点信号的时候，我就跟晚桥抱怨
1: 啊，
0: 我说你看这个船
1: 怎么就没找着？
0: 这个船这个每层连个那个，就有的层连个那个层楼号都没有，你商场都得有啊，几层几层。晚桥还说，晚桥都没回，晚桥都没回我这条。
1: 对。
0: 然后回来他跟我说，说为什么没有啊？我说
1: 咱俩坐的不是一个船吗？
0: 我说你发现了吗？他说我也没发现倒是，但是他有招。
1: 对。
0: 他看的是什么电梯，
1: 还有房间门号
0: 啊、
1: 因为我都从房间门前的穿。
0: 因为有的楼层确实在墙上标注了什么五啊、六啊、八啊、九的。
1: 对。
0: 有的真的就啊九就没有，就没有。
1: 啊。
0: 我还说怎么回事这。楼上连个这个都没有，结果我太傻了。第二天我就发现了，人家不是没有号，
1: 在地毯上呢。
0: 地毯上，因为您上下楼梯，这地毯上一个是出电梯，
1: 一个是楼梯口。
0: 一般大家出电梯都不是直目瞪眼抬头的，都是低头，
1: 得看脚下嘛。
0: 还有一个是您走楼梯，人都有非常清晰的。
1: 明显，对呀，所以。

0: 船上一个酒廊酒吧，然后挨着海边，很清静。这是要这个套房专区，就专门给这个套房客人预备的，它就比较清静。这儿每天呢，你看这还有人演出，
1: 还有弹琴，现场真好。
0: 然而呢，我们除了第一次路过这里，我说你看这是套房区，改天来这儿。然后每次来这儿都比较清静嘛，这也没人。然后当然你看人吧台里是有忙活酒吧小哥的啊，都是有的。这个也没人，我们想那他进去干嘛去呀？对，我们路过的时候正好演出还没开始。有一次开始了，我们也没当回事，因为要去逛免税店。
1: 免税店也限时开放的，因为
0: 不是，
1: 我们去的时候就是限时，有一会儿就
0: 开到夜里11点。
1: 那你这是晚上逛？
0: 不是，早上起来8点半就开。开到晚上11点。
1: 那我怎么有？
0: 你要非说是限时吧，人家也有时限。
1: 对，
0: 但是你说这个限时可是就不可能还逛吗？11点之后，而且每天都开呀，除了那个停在韩国的时候没开，剩下每天都开了。
1: 对，
0: 但这不是重点啊，
1: 重点
0: 我们路过这个区域的时候，有一次听见有声了，但也一看没人没进去，而且这区域外围大家都坐在那儿欣赏，因为里边也进不去啊。但是听歌不影响。结果到最后一天，我们说咱们进去瞧瞧去吧。人家进去那个这个酒保就过来说了，人家服务员就说您好，您喝什么饮料？你想别喝点水吧，要不然又花钱。
1: 是
0: 啊，说没事儿，这儿那个每天每位客人可以免费喝一杯软饮，每天一杯，从来没来过，
1: 没人说呀，没人提呀。
0: 人家写在这你说着了，写在给我们那个船报上了，船有船报。
1: 你没仔细阅读，
0: 没仔细审题，
1: 这我享受了。
0: 你都审题了，
1: 对这个我每天都去要一杯去，去要一个去。
0: 不知道我们有四个人，大老爷们儿就也有操的地方，你说是吧？
1: 对，
0: 一个看着的都没有，
1: 心态大
0: 或者看着了之后就忘了，
1: 就没把这当回事。
0: 晚桥是这样，你要跟晚桥在一块儿，这有羊毛绝不能错，绝对不会错过。
1: 薅秃了，
0: 这是晚桥的一块出去，薅秃了谁呀？你冷静点，
1: 船方不能听，
0: 该薅的不会错过。大家回屋冒傻气。如果您坐这船买了套房权益，或者您住的就是套房，
1: 对，
0: 别错过这个。每天我愣不知道，到最后一天就喝了一杯，然后欣赏了一段这大哥钢琴表演，最不错。然后大哥还说这是 the last song， 就今天最后一首歌了。我们去的也晚点，然后
1: 就喝了一杯。
0: 就留下了一个长长的遗憾，因为6天5晚呀，你每天去都有一杯。
1: 可不嘛。落下五杯
0: 五杯是一个人呀。
1: 是啊，
0: 我们有四个人，
1: 20杯。其实你跟他说说，
0: 你说
1: 我这现在还过昨天呢，你再把昨天那给我。我今儿喝2杯。
0: 这大老爷，你要小女孩说吧，大家可能还能接受。大老爷们说这有点，大家回复有审美，或者是冒傻气。
1: 是的，
0: 所以你说这傻气冒的是不
1: 是？
0: 是，
1: 这要有我去，我跟你说，把你们那20杯都给你们找不回来。这是你们的权益。
0: 我们并不是没有享受这个权益，我们是并不知道有这个权益。
1: 对，软饮有好多选择，
0: 这个等于是包括在钱里的。不过别的呢，尽量呢，我们也都享受到了啊。
1: 是，
0: 这就是冒傻气
1: 啊，
0: 冒傻气，不发脾气只发财。来了啊，欢迎大家。
1: 所以建议大家就上来这个船啊，这船报啊，真得仔细阅读，
0: 因为它那个条数太多了，
1: 而且现在船报的字儿特小，这个我确实
0: 不，字儿不小
1: 啊，
0: 字儿我们那字儿真不小。
1: 那你们这挺好的，
0: 就是看的特闹腾，就是你明白看说明书，现在有的说明书，我跟您说，我不瞒您说，那说明书有的打开，大家有没有觉得跟一被子似的，就是跟一薄被子。
1: 买什么东西啊？这说明书这么大。
0: 不是有那个药品或者科技产品巨老长，然后中文一段，这个亚洲别的文字一段，然后还有英文一段，对，意大利文一段。我的个妈！
1: 你得去找那中文的。
0: 对，一个是说明书特别大，还有一个是衣服上的标签特别厚。
1: 这好几页。
0: 对，就是那个有一个外国朋友都吐槽说，这衣服标签不知道，以为穿一套哈利波特在腰上。他真磨，你知道吗？你也不知道哪个能剪能撕，剪了有时候也拉你。
1: 对，而且有。

0: 经验也多，还有一个就像巧巧流水说的，我确实是观察仔细。
1: 对，
0: 大家也可以回复爱观察。
1: 他真的上边下面他全部拉空啊，都能看着。
0: 这就是另一个跟我出去的旅游、
1: 嗯、
0: 理由啊、
1: 嗯、
0: 我真是爱观察。
1: 回复爱观察啊，爱观察。
0: 什么基本上吧，我这犄角旮旯的都，我也不是专门去找，
1: 对，
0: 就我走过的时候眼睛一扫，就是
1: 就能看，
0: 我也搞不清楚。
1: 哎，你是不是真的就是那个
0: 挖眼
1: 科有科技感的人？哎、
0: 没有啊，
1: 你是不是戴 AI 眼镜去
0: 了？我这个一点科技的这种这个什么技能点都没加上啊。
1: 那你
0: 戴什么眼镜去了
1: ？AI 眼镜，现在不是 AI 眼镜很流行吗？
0: 哦，没有，哎，我那个。

0: 11点左右又11点半、11点左右开始了。
1: 我就盼着吃的那晚饭，他就各种点几道式的啊、哦。
0: 对对对，
1: 还都是免费的。
0: 然后还有夜宵是粥，反正就老开饭。
1: 对对对。
0: 然后你要说我在这个以外时间饿了，还有办法，因为点餐也行，
1: 哎，
0: 披萨也真不错。
1: 然后包括还有下午茶时间都是有的啊。大家如果想看视频直播啊，我们在首播时间开了视频直播，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叫这个景福宫吸沙子的机器，它那好多都是沙地，出来有专门吸沙子
1: 的
0: 机器、哦。
1: 吸沙子的。
0: 对。
1: 那它不能吸别的啊？它不
0: 就是专门吸沙子的，人家写了、哦、啊，对。
1: 有意思。
0: 然后还有这个首尔的那个免税店里，人家的灭火器是银色的。
1: 哦。
0: 跟咱这不一样，
1: 大家如果想看图就回复爱观察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啊，今天就是这样了，先说到这儿，我是一个优秀的旅游搭子，稍后是欢乐挣钱。

0: 在这个展览当中，大家基本上是保证整个场面是非常非常安静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展览呢？
1: 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
0: 对对对，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说的这一个图书博览会来头非常非常的大。跟大家这么说吧，这一个展会的承办方是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这么大一个公司在这一个展览当中是承办方，而它的主办方是哪儿呢？是国家新闻出版署。规模很大，同时呢落地之后呢，每年都会有一些最新的一些图书，包括一些形态和大家见面。今天也要和大家一起聊聊32届是吧，我们的嘉宾32届这一个展览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最新的一些动向，以及北京展区的一些最新的一些互动方式，
1: 就是特别特别好玩。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跟笑哥已经震惊过好多回了 那到底都有哪些亮点？今天我们也请到了非常专业的嘉宾，他是来自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国际会展中心主任谢晓成。欢迎谢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两位主持人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年的展出我知道的日子啊，是从6月17号开始到，
1: 就已经开始昨天，
0: 对，6月21号结束。所以这两天呢，我们的这个谢主任说话呀，就有一些疲惫，
1: 就格外忙了，是吧？
2: 确实是，这两天的活动非常多，而且今年我们目前呢，感觉昨天的人流量已经超过了去年的同期的这个人流量，所以而且今年又叠加了这个端午节的这个小长假，所以我们预计今年的这个人流量啊，会比往年还要更加增多。
0: 对对对，这个我跟学长都非常的关心，也是各位听众朋友可能特别关心的事儿。记得去年在这个前后，我们也做过一期相关的节目哈，大家主要关心的是赶上了端午节假期，我们到底如何去最方便？另外，今年的展陈面积有多大？具体的展陈的这个地点在哪里？我们怎么进行预约？先跟大家聊聊吧。今年的规模是不是跟去年差不多那么大？把人家国际会议中心全给占了。
2: 对，其实今年我们就是各位的新老朋友，包括那个读者朋友们，我们今年的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呢，还是在去年的场地北京国家会议中心的1期啊。我们的今年的场地去年是5.5万平米，今年我们又继续扩充，就是把它的边边角角的所有的区域都占了。那今年一共是6万平米的一个展区的面积，
1: 就展区特别大。
2: 对，
0: 去年5.5，今年是
2: 6万，对，又增加了5000平米，我几乎把国家会议中心能开发的这个面积全都开发出来了。而且今年我们的这个参展的国家的数量又有所增加哈。
1: 参展的国家，
2: 也就是实际到我们北京来的国内外的出版商出版人，包括图书的品种哈，一共有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一共展商的话有1700多家展商。
1: 就还有好多国际友人。
2: 对，确实是我们的，其实据我们这个统计哈，海外的展商1700家里边的话，海外展商有1100多家，然后国内的展商大概是600余家左右，所以我们到现场可以看到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的图书优秀的品种。
1: 就反正我买过第一个国外出版社出的是那种画册。
0: 对对对，
1: 就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说哎，那如果人家是外国人，人那书咱能看得懂吗？其实有很多种选择，比如有画册呀，然后还有哪些？
2: 对小朋友来说的话，可以有绘本。
1: 对。
2: 然后其实我觉得，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可能有些的我们文字语言不是很通，但是我们的这些画册可以拉近我们就是国和国、人和人之间的距离。所以这次其实我们整个的书展展出的是22万个品种，然后当然这个书展它是对首先是一个专业的展览，当然我们也有面向公众的环节哈，专业的这个版权交易的品种大概是9万个品种啊，那其他的就是说我们有这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学作品，有像你刚才说的是这个画册，还有这个儿童绘本，各种各样的这个阅读读物都。

0: 哦，这个非比如说我们有绘本展，有插画展，有艺术书展，有美食书展，还有世界礼物市集啊，这五个环节其实和这个听众和公众的那个关系会更紧密一些啊，
1: 互动性可能会更强一点，
0: 没错没错。

0: 对，
1: 因为这个天啊能找一个室内还凉快的、
0: 啊、
1: 其实选择并不多，
0: 没
1: 你知道吧、
0: 嗯、
1: 这个国家会议中心就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
2: 没错、
1: 嗯、
2: 就是可能这个是这个季节，尤其今天下午感觉外面特别
1: 闷
2: 热，对、
1: 嗯、
2: 对，那我们就到国家会议中心里边来，这个免享受免费的空调，然后还可以享受这个精神的食粮、啊、
1: 对
2: 对,
0: 对，
2: 我们到国家会议中心其实也非常方便哈、
1: 嗯、
2: 现在一个是地铁也很方便，有这个地铁八号线和十五号线，
0: 对，
2: 在奥林匹克森林公园这个奥林匹克公园这一站，
1: 嗯，
2: 下了地铁出来

0: 化的停车。当然我们更多的还是鼓励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读者朋友们，绿色出行，多乘这个地铁，然后到公共交通，到我们的书展现场来。
1: 因为有的时候停车吧，就不确定性稍微有点强。万一人多没有地方停，你还要再找停车地儿啊。
2: 对对对，
1: 看大家的这个习惯吧。但是我另外刚想说，谢主任刚聊说，哎，带着孩子可以去看看猫莉呀，可以去看看咕噜牛啊。我这么说，谢主任，有很多家长都说啊，我自己也想去。
0: 啊，对，没错。其实这里边就是我们对各个年龄段的，就是我们其实打造整个书展是打造一个全龄段的这个参展。除了刚才我们说的对小朋友的这个绘本的这个区域的话，我们还有比如说插画展。这个插画展呢，是我们每年都会举办一个插画大赛。今年是从全球58个国家18000多幅作品里面精选了，就是入围了300多幅作品来呈现了这个插画大赛的这个优胜作品
2: 展，在这个就是优胜作品展，
0: 对，优胜作品展，这是对插画的部分。然后我们还有这个艺术书展，艺术书展我们专门今年的有一个特色，第一呢就是说一个部分是刘震云老师他的一本书叫《闲的玩笑》，可能大家听众朋友们也都听过。去年12月份上市以来，到今年的6月份，已经累计销售了100万册，也是非常非常的壮观。然后我们今年会在艺术书展里面专门呈现一个环节，就是这一本书如何从作者的手稿到成书的整个全流程、全过程。所以大家可以看在现场看到刘震云老师亲自手稿啊，这个亲自去圈批的这个他的这个手稿，对。然后甚至可以看到，因为这个之前刘震云老师也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个小黑板的这么一个活动哈，在现场也可以看到刘老师在我们的书展上亲自写的小黑板的这个东西，这个内容。
2: 他会到现场吗？
0: 刘震云老师是在周末的时候会到现场，也会有一个读者的见面，然后还有一个这个100万册的特别活动，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书展现场。
1: 哎，这听起来就很有乐趣了啊，感觉互动感也比较强。
3: 对，两天都在还是只在一天下午几点啊？
0: 两天都在。对，具体的这个信息可以关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小程序和官方公众号哈。其实我们的书展呢，除了刘震云老师之外，今年那我们一共有将近200位的世界各地的作家来到北京书展。我们去年大概统计可能是120位左右，今年就又增加了啊。所以大家可以在这个书展的现场看到，刘震云老师，包括昨天刚刚举办的这个余华老师的活动。对，然后我们还专门在这个书展陈列了一个余华老师的所有的这个外译作品，就是说版权输出的作品，各个语种的作品，整个一面墙。

0: 摆出来了，对对，非常、哦、非常非常壮观。
1: 想想在那儿拍一张照片，再发个朋友圈，我觉得应该感觉挺不一样的。
2: 对对对，就是大家现在去书展呢，一共是三四项任务，这其中、嗯。

0: 在现场复刻了一个企鹅哈，这个大家可能尤其是读者朋友们比较熟知的企鹅这个出版社，它是一个世界知名的大众类的图书的出版物。
1: 嗯，
0: 我们从这个它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就是它的企鹅这个 logo 是从1935年到现在一直在不停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变化，我们整个设计了一个环节，把它的从诞生到现在的每一个形象都陈列到现场去，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logo 的变化。
2: 嗯，
0: 然后这个是艺术出展的部分，像刚才刘晓老师说的这个美食的部分，其实是我们是对有的，是我们专门有一个美食书展，美食书展的、
1: 啊、书展
0: 美食书展、啊、对，
2: 不是让去现场吃的。
0: 也有体验环节，也有体验环节。我们其实是说，我们要看看图书里边有什么样的美食，尤其是今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环节，就是特别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漫画书里边，我们的动漫书里边有哪些的美食的元素。这个其实可能是大家出乎意料
2: 的，
0: 对，大家可能想到比如说超人呀、啊，比如说蜘蛛侠呀、啊，那他可能都是这种英雄的形象。
2: 它里边有啥吃的？就你这么一问，我有点懵啊。
1: 那个谢老师举例子吧。
2: 啊，对，
1: 我们真没太留神。
2: 对，这一说我觉得有点出乎意料了。
0: 其实这些他们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美食的元素在里面，包括他们也出过以超人或者是蜘蛛侠，然后他们的一些菜谱相关的菜谱。
2: 哦、
0: 对，那这样呢，我们就专门设置。也在美食书展里边有这么一个部分，特别的部分，然后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发掘这个动漫里边的动漫作品里边的
1: 美
0: 食的元素啊啊！当然，我们也有像刘晓老师特别感兴趣的这个，比如说世界礼物市集，那里面我们就会有今年是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世界各地的这个优秀的礼物哈，所谓世界礼物、
1: 文创礼物、
0: 文创礼物，
2: 比如说都有什么？
0: 比如说这个
1: 就是想问有没有
0: 南美的这个羊驼啊，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咖啡、羊驼毛的制品，
2: 吓我一跳！我以为说在现场要是有一只
1: 能买走
2: 了，不是那个味道也不是特别宜人呢，
1: 对，在
2: 室内啊，
0: 羊驼毛的制品，然后比如说这个意大利的咖啡，对吧？非洲的咖啡，还有这个红酒等等各种的这种的美食的。这个元素和礼物的元素，这个文创的产品都可以到我们的现场来体验啊，这些都是可以和这个我们的观众朋友们一起来互动的环节。
1: 对，
2: 我是觉得现在的这个阅读其实延展出来的体验活动会有很多。我记得就是你看现在不是各个商圈都会有那种书店嘛，或者是会有一些阅读的空间，大家可能觉得我喝着咖啡吹着空调，
1: 对啊，
2: 如果还能来块甜点，然后有一个很舒服的沙发区、阅读区域，有一张小桌子，这是可能是很多人想象当中非常静谧时光的写照。
0: 没错，对对。
1: 其实这个图书展就约等于你要找对了角落哈，你就约等于在自己在一个大型的图书馆里逛。
0: 对，
1: 就是又安静又宽敞，
0: 因为现场有22万个品种的图书，有中外的图书，可以说媲美一个大型的一个
2: 图书馆了。
0: 对，
2: 那给大家准备，比如说阅读区了吗，谢主任？
0: 我们其实现场的这个阅读区，可以说任何一个角落，大家都可以阅读，对，都可以去体验。而且我们现在其实书展的内涵已经突破了原有的这个出版这个概念，
2: 对，
0: 而更多的像是一个内容的一个分发的一个场地啊，大家可以到这里边来。像我刚才说的，美食中也蕴含着这个出版。对吧？蕴含的图书的内容，包括我们的影视，包括我们的这个动漫等等各种各样的这个内容，其实都和我们的出版相关联。
2: 对，我就想问一个我特感兴趣的，我作为80、90后看着哈利波特长大的，听说还有专门的哈利波特的呈现是吗？
0: 对，
2: 这是什么样的呈现？
0: 其实这个哈利波特这个元素呢，在我们书展里面出现了好几年了。去年的话，可能有一些观众、听众朋友们，来到我们的书展，发现我们这边有一个哈利波特的大巴车，对吧？那今年呢，我们其实际上是和华纳集团再次合作啊，然后我们现在现场会有一个在电影中出现的一个道具。哈利波特的道具，然后我们这个道具还可以互动体验，
2: 是啥魔杖吗？
1: 瞧着不算，
2: 魔杖吗？就跟那个在环球一样是吧？互动一下，会一会，是啥？能说吗？
0: 其实它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现场会让需要这个读者听众朋友们去输入一个密码。有一个隐藏的密码，然后输入完密码之后会呈现一个非常独特的环节啊，具体是什么密码和什么环节
2: 得到现场才
0: 知道，到现场来体验。对，
2: 谢主任，可以这个钩子埋的，就说不定还要输那个说一个什么咒语，因为这

0: 波特大家常看的都知道啊，尤其是哈迷，有的时候咒语本身就是身份互认的一个信号，
1: 没错的，没错的，对，看你是麻瓜还是专业。

0: 兴趣的这一个环节，我估计学员搞不好得去哈，他就为了揭秘这个密码背后的一个。
1: 我就看看我这个是我那魔杖好不好使、
0: 好用不好用。
2: 对，
0: 接下来给大家介绍介绍吧。这一次竟然是6万平米，基本上把国际会展把国际会议中心的一期全占满了、咋布局的、从一楼到几楼，四楼还是几楼，然后还有地下，都是
1: 地下也有，
0: 怎么分的展区，也就给大家介绍介绍动线吧。
1: 对，
2: 其实大家到这个书展里边来，因为6万平米确实面积很大，到底怎么逛呢？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是有两条线可以逛，一条线呢，我们经常经典的这个阅读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呢，就是这种现代的亲子的阅读
1: 啊、
2: 这是一条线。所谓的经典阅读呢，因为我们的书展啊，总共分两个区域，一个是这个E 区。一个是 C 区啊、E 区呢更多是专业的这个洽谈这个区域、C 区呢可能是这个读者互动的这个区域、在 E 区呢我们会有这个来自国内的这个各个出版集团的各个出版社的，以及来自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这个展台啊，都在这个 E 区啊。那这边为什么我们所谓叫经典阅读区呢？因为首先我们会有一个典籍展，这个是由国家图书馆联合一起来策划的一个典籍展。这个典籍展分四个部分，分为经史子集四个部分，会呈现分别四部的这个具体的内容啊，所以这个叫经典。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这个主宾国的展场，主宾国的这个展台也在E区。那这个其实它也会，今年的主宾国呢是阿联酋，对。
1: 这个主宾国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啊，谢主任？
2: 主宾国其实就是在我们的世界的顶级书展都会设置主宾国这个概念，它其实是我们的每一个展览的这个主宾会重点推介它的文化，它作为一个第一位的这个文化或者是国家的这个
1: 很重要的客人、
2: 很重要的客人、对。那它都会带来什么呢？有比如说阿拉伯的咖啡，这个阿联酋的服饰、以及很多比如说阿联酋的阿拉伯的文字，各种各样的体验。所以这个我们叫这个E区这条路线哈，就是可以看我们的经典的经史子集、也可以体验经典的阿拉伯文化、我们这条线就是所谓的这个经典路线，经典阅读路线、对。那
1: 这个听起来挺就是特别不一样，
2: 对，
1: 就因为有些东西你是在电影里才能看得到的，你在北京大马路上反正你是肯定看不着，
2: 没错的。而且在现场可以感受到阿拉伯的歌曲和舞蹈，他们会不定期的在展场的角落各个角落里面
1: 跳舞啊，
2: 会跳舞，有非常非常这个经典的这个阿拉伯的这个棍舞啊，这个是一个他的民族舞蹈，非常非常的

书展，这个艺术书展，包括网络出版的这个概念，都在这个 C 区。那 C 区，我们更多的是公众互动的一个区域啊。刚才像刚刚我。

0: 那这大家今天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正在开通的行走天下的聊天室。就是端午假期大家找好去处没有？如果没还现在还没有计划，我觉得那可
1: 能挪出半天了，
0: 哎，半天不一定够，因为我刚
2: 肯定不够，
0: 我刚听谢主任说那意思，反正挺大的，而且你想这里边又吃的是吧，喝的还有互动，
1: 对、啊，
0: 再加上还有阿拉伯的文化，阿拉伯咖啡、非洲咖啡，那还有羊驼制品，
1: 对
0: 啊、就是这且逛且玩、我觉得大家如果还没有计划，那你可以在北京城里你就看一看，找一个比较凉快舒服的地方，国家会议中心一期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然后另外呢就是其实现在我不知道谢主任您因为跟天天跟图书打交道嘛，就现在大家的阅读方式其实有很多，
2: 对，
0: 卡

0: 我们通过这个载体不一样，有的是传统的纸本的图书，
1: 嗯，
0: 有的像你刚才说的是的这种
2: 电子书，
0: 电子书，对吧？包括短视频，有很多的短视频也是从我们的这个出版的内容。

0: 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1: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0: 地毯舒适的区别在于什么呢？我们其实更像是一个包罗万象的一个文化的盛宴，
1: 嗯
0: 啊，除了我们的图书展示之外，还有现场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互动的环节，
1: 嗯
0: 啊，比如说我们今年会在一共设置了多个舞台，包括我们有主舞台，有作家舞台，有国际舞台，有学术舞台，有网络出版舞台，还有少儿舞台。我们会在这个五天的时间内，在不同的舞台，针对每一个的这个主题，会设置很多的活动在现场。现场一共这五天的时间内，将近有1000多场的活动都在这个现场来举办啊，包括有作家的活动、作家的互动。刚才前段时间我们说的，比如说余华的活动，刘震云的活动，我们是在这周末将要举办啊，对。还有那个现场有将近200位作家的互动活动，都会在这个各个舞台，包括各个展台上举办。
2: 这个大家可能在我。

0: 手稿给展示出来了呀。
1: 没错的，没错的，就会把刘震云老师一开始的创作思路，他是非常刘震云老师的创作也很有特色，他是用 A4 纸来创作，他可能会把他的灵感随手写在他的这个 A4 纸上，然后随着他这个文字的这个创作，他可能会把上面的一些灵感纳入到他的这个作品中，然后最后大家可以看到现场呈现出一本完整的书啊，也可以看到整个编辑过程，包括校对的过程，所以其实这个是像是一个揭秘，可以让这个出版这个事情感觉上离大家很远，其实是离我们很近。

0: 这个是在我们的疫区的这个是有这个区域，这个大家可以来这边去体验，然后还购买。
1: 嗯，
0: 对。那其实说到这个我们整个的书展呢，刚才说到我们到底有什么动线哈，其实我们还有一个可以引导大家去逛展的，就是我们会推出一个打卡护照，就是我们北京图博会的一个打卡护照。
1: 嗯，
0: 我们会在整个展场会设置不同的点位，多个点位，大家可以在这个打卡点去集章，当集章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就可以换相应的小礼品。
2: 嗯，
0: 而且就是说我们这个集章哈，每一个这个打卡点的这个章都设计的非常的有巧思啊，很多的一个章，包括有那种套色的章、套色的印章，还有一些专门为了这次北京图博会特别设计的印章，这个可能是在其他地方是看不到的。对，所以这个欢迎大家来这个持护照哈，持这个护照或者咱在自己的这个打卡本，或者这个印章本，到北京图博会来现场集章。
1: 好，正在看视频直播的瑞瑞宝妈说约起来呀，偶遇一下嘛，听得我有点心痒痒。明天正好有雨，可能也没法去户外玩，哎，
0: 啊、
1: 这个是，
0: 对，
1: 就如果你想找一个还不错的去处。凉凉快快的是吧，然后去了还有很多可看可听可玩的东西。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就是大家可以坐地铁到现场，然后出了地铁之后5分钟就可以到展场里面，几乎就是哪怕天气不太好我们也不会受太大的影响。嗯，
2: 对，就是突然想起一个词儿，就是这个词儿好像形容展览很少有人用，叫慢生活。
0: 嗯，
2: 这是很少的，为数不多的这种可以让我们进去之后感觉没有那么急躁，没有那么匆匆而过的一种展览。
1: 嗯，
2: 在每个地方呢都安安静静的，
0: 是
2: 清清静静的过。
1: 我们好多听众朋友说，季姑娘说哈哈哈，已经决定周日去了。
2: 嗯，
1: 然后还有听众朋友问的更直接哟，谢主任说，那我买书有
0: 折
1: 扣吗？
0: 打折扣。其实我们在现场呢，就是除了这个各个出版社之外，国内外的1700多家出版社之外，我们现场也有多个书店在我们的书展现场设置了展台，包括这个有这个卖中国作品的这个图书，也有。

0: 合的。
1: 嗯，
0: 我们持这个现场的一些票证，可以在有些商户进行这个消费打折。包括有些博物馆可以免费参观，具体的可以也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2: 嗯，
1: 就是怎么联动的，具体去看。
2: 哎，票根经济，哎，这个挺好的，就是联动一下啊。
1: 嗯，
2: 最后一个小时段，很想跟谢主任讨论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图博会有多么不一样。

0: 南美这个拉美地区的这个这个经典文化是如何的发展的。
1: 嗯，这个不错。还有人问，在顺义吗？不是在顺义，是在国家会议中心一期，就在。

0: 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1: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0: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

0: 能达到一定的艺术水平了啊，让有艺术鉴赏力的朋友能感受到它其中的艺术氛围了啊，明白。这个西西里还说呢，哇，听完老师吹那口哨，我那就不能叫口哨，吹完容易有一些加快代谢的效果。
1: 哎呀，就我觉得这样哈，既然很多朋友就说很羡慕这个贾老师这个吹口哨的这个功力，我觉得请贾老师完整的来一段，完整的展示一下，可以是带着伴奏，然后也可以是按照您的这个刚刚的表达一个轻吹，我不知道这个专业领域怎么形容哈，来展示一段
0: 轻吹，不带伴奏的叫什么呀？
2: 那来个伴奏吧，
0: 啊，咱带个伴奏的
1: 效果更好，
0: 咱照着表演标准好不好？来一个啊，那您给自己报个幕，咱来个什么呢？
2: 您来一个这世界那么多人吧，
1: 没问题。
0: 流行歌曲啊，
2: 我觉得这个曲目呢，就是对大家呢，对不同不同的场合都很适合，
0: 嗯
2: 是吧？
0: 明白。
2: 因为不管是谁，是吧？来到这个世界，大家凑在一起，确实是一种缘分，
0: 嗯，
2: 是吧？因为这曲应该是从年轻人的带有爱情的那种。这个内涵的，但是我们现在像我这个年龄了，我们也是喜欢这种曲目。
0: 嗯，好，欢迎各位伙伴来到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哈，口哨版的《这世界那么多人》，然后我给贾老师调一下话筒，咱各位伙伴。

0: 心灵的净化。
1: 哎呀，贾老师您辛苦了。我们伙伴说提示一下大家哈，听贾老师吹这一段大家是可以呼吸的就是大家跟着一起紧张。
0: 哎，贾老师您吹完这，我看看这首歌有4分多钟的时间，
1: 您头晕不晕？
0: 您嘴酸不酸？
2: 酸。
1: 就是现在还好吗？您需不需要出来喝口水？

0: 们怎么来体会，再加上自己怎么去发挥。
1: 哦，明白了哈。这个里边呢要有一开始对于这个作品的一些尊重和理解，然后还要有自己的一些艺术上的这种加工哈。所以各位伙伴在听贾老师这一段，相信一定有相当多的朋友也在尝试，
2: 嗯，
1: 就是半吹，然后歪说我跟着吹了一段，哦对。

0: 他这个，退休之前很多年就玩这个，
1: 就接触过啊，
0: 接触这个，甚至我就组织过，2011年、2016年搞过两届北京口哨音乐艺术节。
1: 哦，
0: 那其中2010年呢，我还组织过一次呢，就在北京国际口哨大师北京巡演，搞过一次，那就说这个多少年的对这个这种喜。

0: 给大家一个这个算是休息的时间，
1: 都给我吹想家了。
0: 真的，大家一来跟我们同步的互动哈，我们休息一小下，然后马上回来来请佳老师分享分享这首音乐的这个吹奏体会。
1: 大家互动夸赞的时间啊、哦！
2: 有你的时光，有你，每天都是聚会，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今天聚会的最后一个小时段，再次欢迎各位，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
1: 欢迎回到聚会，我是王哥。
0: 再次欢迎我们的聚会主角，北京少运口哨艺术团团长贾月亮，再次欢迎贾老师。
3: 谢谢
0: 贾老师，辛苦了，
1: 给我们听众朋友吹掉眼泪了，这是哈。6698说太动人了。
0: 哎呦，这我相信大家在听这个口哨这个艺术表达的过程中啊，他能看到很多很多变化的一些技巧。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最后那个尾音得有十多秒，就一口气儿就把它给吹下来了、而且也没有间断，也没有任何这个气息漂浮的感觉，
1: 是吧？你听到都是技巧，我听到全是感情，你知道吧？那个摸摸也听到的是感情，说从选的歌里就感觉贾老师应该是一个温暖浪漫的人，对吧，老师？
3: 哎呦，自我感觉还可以，
1: 是吧？秦岭神树说：“哎，我怎么有一种动画片里经典配乐还带电音的感觉呢？太棒了，这也。”
0: 那您距离参加银发达人还有一定距离，
1: 然后就吹到现在这个程度，有伙伴开始想下一步。老师，我想问问咱那个艺术团里头是怎么招的人？吹奏的时候按声部招人吗？然后是有吹主旋律、吹和声的，还是说一个调都合一起，就已经开始考虑分工的问题？
0: 哎，这个有点专业了。
3: 这个分声部我们也有，那就根据每个人的这个条件，因为这个吹口哨嘛，这个就跟唱歌似的，你光个人唱得好，如果你合到一块儿和声，未准能合得好。
0: 嗯
3: 啊，所以这个就是根据每个人的条件，我们来搭配啊，或者训练。
0: 哎，刚刚说到条件，我现在把眼镜调整了一些位置，我看清楚了，贾老师的这个嘴唇其实挺薄的，是嘴唇薄是更容易把这口哨吹得更好听，更容易把握这个音调音准啊，还是有没有这种说法呀？
3: 也不。

0: 当然都是从那个喜欢的角度说，这很认真的，甚至天天他不是说光说简单的说练，他就那个就是吹啊，自己吹也好，或者是直播也好，都有那些什么。嗯、我是需要的时候，或者说是哪天什么的、嗯，那个自己高兴了吹一吹，是这样。当然这个呢，说起来那口哨呢，也跟每个人，你像我这，大家你们二位见着我了，别人没见过，就是我们吹口哨的人普遍都显年轻，为什么呢？
1: 为什么？

王菲的歌听多了，很难说出更喜欢哪一首，因为每一首都有她自己的风格和味道。这首《游戏的终点》，作曲是张宇，普通话版是她唱的《走路有风》。王菲的歌不像很多歌手，他们的声音情绪是一样的，苦情的永远苦情，哀伤的一直哀伤。王菲的每一首歌的情绪基本上都是她自己的视角所唱出来的不同的遗憾和怅惘，声音能达到的高度，她的情绪更是可以。人各走一方，回头再留念，这样的故事是太多人的故事，这样的经历也让太多人收获了自己的成长。

蓝调北京，陪你在静夜里用心聆听。一个爱自由的人会自由的爱人，也会给出自由的爱。来听这首老歌，如今才是唯一。

专注来自陈晓东。告别这首歌呢，在大提琴与钢琴的协奏当中，林忆莲的语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每一次告别都是深蓝色，来听到跳大海乐队的这首深蓝色，你也会同意，只要不贪心，短暂的相遇就是奖励。

点亮霓虹灯，林秋离的词写得非常好，他还给蔡琴写了太阳出来了的歌词，就是在鼓声跳跃的这个旋律里面，它叫太阳出来了，作曲呢也一点不输歌词。

0: 好歌，也可以稍后来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各位晚安，好梦，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2: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3: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2: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5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听见。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
3: 19号夜间到20号凌晨有雷阵雨，局地暴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雷雨时局地阵风七级以上转三级左右，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5%。20号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30度，最小相对湿度30%。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静，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

0: 眼儿的，一个是一热，一个是二热，天宁寺桥边上。
1: 哦，那大烟囱。
0: 对了，跟咱们那个天宁寺的古塔，辽代古塔1119年前后啊建的这古塔，实际上形成了一个二塔并存的局面。
1: 对，一个农业文明，一个工业文明。
0: 哎，您再换一个角度，如果您要是有时间，从首都博物馆出来，然后呢一路往南走，走白云路，就是走白云观的那附近的那白云路，这个时候您自北往南走，您会发现在路的西侧和路的东侧，或者叫东南侧，各有一处工业文明的小高炉，高耸的两座小塔，一座呢矮一点，一座呢高一点，这两座之外就是我们说天宁寺的古塔。
2: 1039听见，1039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所以呢大望路呢实际上应该是我们八通线的一个算是一个大起始点了、
1: 嗯、
0: 实际上现在我们十四会啊这么一个点位。那么这个八王坟它和西大望路之间的位置关系

0: 时代的霸王，嗯，
1: 霸王啊，
2: 哎呦，挺早的，
1: 而且还真不是排行老八，他排行老十二。
2: 那他为什么叫霸王？
1: 能够第一个没有夭折，第二个有。

0: 驯夫的。
1: 哦，驯夫。
0: 驯夫是为什么呢？有人说是怕他干政，因为接了这个努尔哈赤班的人不是阿巴亥他自己的亲生子嗣，接了班的人是皇太极。阿巴亥呢，当时有自己的能力水平地位和一定的影响力，他自己还有三个如狼似虎一般的亲生儿子，一个儿子叫阿基格，一个儿子叫多尔衮，一个儿子叫多铎。
1: 那确实是如狼似虎。那这个阿巴亥他相当于后吗？
0: 他应该说是后了，
1: 就是皇后了是吗？
0: 但是呢，这位大汗之后，
1: 对、
0: 因为汗我们知道是这个努尔哈赤，到最后的时候呢等于驯了夫了。
1: 就元代也是有这种驯夫的这种制度的。
0: 元代有。
1: 有啊。
0: 明代的时候实际上咱们说后宫的一些女性她也会驯自己的丈夫。
1: 对，就是不是从天顺之后就不改了吗？
0: 对了。
1: 是吧？
0: 没错。清代的时候呢实际上这是来自于满人的一个老的传统。
1: 哦，那这个努尔哈赤也很说你我把你带走。人家不要干政啦、是吧？
0: 你说这事儿闹的。那么他的这几个孩子呢留下来了，孩子是不得了的。这几个孩子啊个个都有本事，文韬武略应该说是个个都行，但是文化程度相对低一点的就是阿基格。文化程度相对最高的应该是多尔衮啊，还有他弟弟多铎，都是能征善战。这个阿基格是真会打仗，他呢带着他的兄弟打，因为多尔衮确实水平不得了啊。后来多尔衮呢他自己挥师啊，到处去征战的时候，阿基格呢也随着自己的兄弟一块去外面挥师啊征战。1644年清军入关，是阿基格随着多尔衮一块进的北京城。这个时候他的身份是先锋，以先锋的身份先进到北京城。因为功勋卓著，所以呢在1644年清军入关的当年，这位阿基格就被封为叫和硕英亲王。
1: 亲王，
0: 哎，那个时候啊实际上已经进入到了顺治时代了。我们知道顺治开篇一直到1650年多尔衮去世意外死亡，这段时间多尔衮都影响着大清朝的这个整个政局。
1: 摄政吗？哈，
0: 对了，他自己的亲哥哥，他自己的亲兄弟，那一定是超拔，非常重视，非常多的好处和荣誉，或者能够打漂亮仗的机会都给了自己的这兄或者是弟。兄是阿基格，弟是多铎，自己是多尔衮。那么这位当兄啊的这位阿基格呢，他也真是不负众望，尤其是他

四下里的一些亲兵啊，或者咱们说将领，也是被他杀了。然后呢，他俘获了很重要的一个李自成的谋士，叫宋献策。这些人该抓的抓，该杀的杀。李自成到最后的时候，被这个湖北九宫山一带地方武装给他杀掉了。这是我们说的这个妲己格。那么他因为功劳卓著，所以他的弟弟到处派他去打。

0: 现在似的自左往右写字，不是那样，横着不是，竖着，他写连了以后啊，就写成曹玺了。尔虞合一块不就念个喜字吗？
1: 对呀、
0: 啊，你说哪个大臣他自个儿敢用传国玉玺的喜字做名啊？
1: 那疯了吗？
0: 对，这一定皇帝干的事儿啊！皇帝可能写连了，曹尔虞就写成曹玺了。那么曹玺呢，他是曹振炎的后人，等于是他的子嗣。曹玺呢，他的夫人是康熙皇帝的保姆，康熙皇帝的这位保姆他应该叫孙氏，和这个曹玺两个人共同所生的子嗣叫曹寅，
1: 所以曹寅和康熙皇帝是发小。
0: 没错
1: 啊、嗯。
0: 那这个曹振炎他的这个后代曹玺啊，让皇帝给他连上字儿了，以前叫曹尔虞。那么这位曹玺呢，他相当一段时间是做的金陵的江宁织造
1: 啊、嗯，金陵嘛，南京。
0: 他因为去做江宁织造，所以他带着全家人相当长的时间是生活在南京的。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4: 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
5: 这天下
4: 如此动听。
6: 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
4: 每天5点半、15点、21点，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7: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8: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话说如今这影视剧小说里男主角各式各样，什么运筹帷幄翻云覆雨的张良同款的翩翩谋士，鲜衣怒马风凉

杨一清被服了面子，好好好，你清高，你了不起，那这个状元呀，你就别当了。他把所有人的卷子翻了个遍，把唐顺之放在了一甲第三名，后来又移到二甲第一名，人称传卢，也就是全国第四。时任皇帝嘉靖道长亲自批阅唐顺之的试卷，还写了评语说条论精详带劲，意思就是说写的不错。唐顺之成了第一个试卷有预批的二甲考生。考中了进士还不算完，咱还得当官呢。当什么官啊？正所谓是金子在哪儿都要发光，唐顺之这块金子的光也早就被人惦记上了。这个人就是当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张聪，而且张聪就是这次考试的主考官。按科举制度的老理儿来说，我张聪是你唐顺之的导师，指导你当官是正合适。依照当时仕途的常规剧本，这位年轻的天才应该进入翰林院，接着和四书五经打转，最后成为某大学士或者某尚书。但是唐顺之却第二次点亮了拒绝大学士的技能。张聪想提拔我进翰林院，谢谢您，婉拒了哈，我还是想去兵部当主事。他就这么着又扫了一位大官的面子。然而在兵部，因为领导性格太差，不当人，唐顺之干脆称病辞职。后来又遇上母亲去世丁忧，孝满之后他被启用接着当官。按说这应该是东山再起的大好时机，大展风头的时候来了，但唐顺之居然敢直接硬着脖子去触皇帝的眉头。当时嘉靖皇帝常年称病不上朝，沉迷修仙炼丹，每天练得身形似鹤形，把当皇帝的本职工作扔到一边，不受朝贺，不见外臣，还不允许别人提太子的事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咱这皇上到底咋样了谁也不知道。唐顺之看不下去了，他跟小伙伴罗洪先、赵时春联名上书，奏请来年元旦后令皇太子出御文华殿受群臣朝贺，表面上是为太子正位，实际上是想点一点嘉靖爷，皇上您是皇帝啊，咱别只顾着整活了，还是干点活吧。不过唐顺之还不明白，您指望道长忽然勤政那是不可能的，他只会解决提出问题的人，而且是物理意义上的解决。果然嘉靖帝勃然大怒，正巧他前一段时间生病了，于是觉得这三个人是心怀不轨，诅咒自己赶紧病死才好，让太子名正言顺的接班。最后还是靠朝中大臣多方营救，求情求了20多天，仨人才保住了性命。当然当官就甭想了，开除公职回家种地去吧。回了老家也别闲着，拿了几十年笔的文弱书生为什么想

同一年的进士，俩人多少还算有点交情。赵文华知道唐顺之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通晓军务，所以一到江南就先去拜访他，请教抵御倭寇的方法。唐顺之对江南海防形势了如指掌，根据各地情况提出了兵力部署和御敌方案。赵文华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有心想网罗唐顺之帮自己办事，却遭到了拒绝。赵文华碰了钉子还不死心，又要举荐他复出当官，唐顺之索性避而不见。第二年，赵文华回京复命，第一件事就是向朝廷举荐唐顺之。于是唐顺之被任命为南京兵部主事。据说当时举荐唐顺之的奏折有50多份，可见是酒香不怕巷子深。

让倭寇登陆，一次损失。然而当时大部分将校兵卒都害怕打海战，经常找各种理由拒不出战，这恰好给倭寇提供了抢掠的机会。唐顺之见老百姓遭此劫难，决定以身作则。他来到抗倭前线下海视察，将所有险要的地区都绘制成图备用。倭寇真来了，他亲自率兵引诱贼人到海外奋力击杀，斩杀倭寇120人，沉没敌船30多艘，缴获衣物兵器无数，没让一个倭寇登岸。当时人们都说，自从这地界开始用兵以来，还从来没有打过这么大的胜仗呢。一说起明代抗倭战争，大伙儿首先想到的估计就是戚继光和威名赫赫的戚家军。不过也许您不知道的是，戚继光的成功也离不开唐顺之的努力。戚家军赖以成名的鸳鸯阵是冷兵器时代最经典的步兵战术小队编制之一。这个阵法以12人为一个独立作战单元，长短兵器互补，藤牌手、狼弦手、长枪手和唐把手紧密配合，形成一个进退有度的刺杀与防御组合。而这个阵法的思想源头就来自于唐顺之。唐顺之早年研究古代兵法和当时战力，苦苦思索为什么东南沿海明军与倭寇交手却屡战屡败。他发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原来倭寇的单兵作战能力极强，刀长而锋利，又擅长利用地形快速突进，而明军传统的密集方阵则往往一触即溃，想要翻盘必须彻底改变这种大兵团密集对撞的思路。他在自己的书里提出了一种全新的编制构想，也就是以5个人为一个小组组成独立的作战单元，小队长持长牌站在前面，第二名执狼弦掩护侧翼，长枪手在后方攻击，如此以长克短，攻防一体。这一思想后来被戚继光吸收发展，最终完善为战无不胜的鸳鸯阵。事实上，唐顺之的经略思想涵盖了抗倭战争的许多方面。明代有一本记录抗倭的书叫做《筹海图编》，其中就写了唐顺之在练兵、发军饷、鼓舞士气、赏罚分明、加固海岸、严守城池、间谍情报乃至后勤补给等许多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用来指导抗倭战争是一用一个准儿，也得到了实践的证明。这一套系统的抗倭方案也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经验。全能战神到底有多全能？他如何将郭守敬的理论发扬光大？又是如何整理出了唐宋八大家？唐顺之不光在军事方面成就不小，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是绝对的大咖。他有着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力与数学天赋，在天文历算、几何学等方面都有成就。明史评价他说，顺之于学无所不窥，自天文、乐律、地理、兵法、胡史、勾股、人棋、琴椅，莫不究极原委。一句话，唐顺之这人啥都会。他的学术触角几乎无所不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左会乐律，右会兵法，而且还不是浮光掠影、蜻蜓点水，而是都有精深的研究，绝对可以称之为行走的百科全书，大明少有的复合型人才。当时明代使用的历法叫大统历，这是对元代授时历的沿用，而授时历又是由元代杰出的科学家郭守敬编制的，在计算精度与观测技术上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但是到了嘉靖年间，立法官员世袭，朝廷法禁森严，双重束缚之下，明代传统天文历算之学出现了严重的传承断层，
许多郭守敬时代的精微算法面临失传的危险。面对这样的困局，唐顺之凭借残存的文献与不完整的数学笔记，对郭守敬的授时历法进行了重新推演和阐释，对传统勾股融元理论进行了深化与创新。他对历算的研究理念有着明显的复古倾向，提出要研究数背后蕴含的意义的思想，抨击当时算法义理失传的现状。唐顺之的历算工作把力学研究重新纳入到儒家学者学术研究的范畴中来，打破了明代前期几乎沉寂的历法研究状态，还启发了后人进一步讨论授时历的历法原理，影响了其后的一批历算学者。除了历法，唐顺

图论》《筹海图编》等书，其中有不少实测海防图就是由郑若曾和唐顺之共同商定的。说了这么多，咱们也别忘了，其实唐顺之最开始的老本行是玩笔杆子的，靠科举晋身的文人，论起写文章也不是盖的。当时的文坛顶流是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

崔有光、毛坤等人共同举起了唐宋派的大旗，认为学习秦汉容易导致流于形式，而唐宋散文继承先秦法度，又贴近生活，更便于流畅说理与真情表达，咱们还是该学学人家唐朝人、宋朝人是怎么写文章的。光靠嘴说还不行，唐顺之还亲自甄选编撰了古文选本文编，重点选录了唐代的韩愈、柳宗元，以及宋代的欧阳修、三苏，也就是苏洵、苏轼、苏辙一家三口，还有曾巩、王安石，总共八位大牛的作品，再附上精准的点评，让读者掌握文章要点一二三。不过您发现了没，唐顺之选的这八个人在一块儿，好像是有点说法。没错，这就是如今的唐宋八大家，中小学语文知识文化常识重点之一。当然，唐顺之那时候还没有八大家这个名号呢，不过这本文编却直接启发了

那么最后问题来了，这样一位样样都能干的人，怎么在后世就没留下什么名声呢？有人说这大概是因为他的人生总是在不走寻常路吧。正所谓一片树林里分出两条路，而我选择了人迹更少的一条，因此决定了我迥异的旅途。同辈文人忙着诗酒唱和，追逐名利，打拼文坛一片天，唐顺之却埋头苦修文学理论、算术历法乃至练枪巡海。他干的这些事儿就不像是能够出名占 C 位的，不过这也许就是他追求的

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暖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又是周六，所以我们继续徐徐道来话北京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第23条路线推荐。我们就在石海南岸走一条红色记忆路线，我们从定府街辅仁大学旧址出发，到兴华胡同陈元故居，再到前海西街郭沫若故居，然后呢拐进百米斜街，最后走到地安门邮局，全程不到3公里。路线中会经过名人故居、中轴线、石海。

0: 处。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辅仁大学旧址，启功先生三进辅仁的传奇。从北海北站 B 口出来，沿龙头井街往北走不到十分钟，就到了定府街一号辅仁大学旧址。这里是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的所在地，老北京人习惯叫它辅仁校区。很多人知道辅仁大学是民国时期北平四大名校之一，知道它的主楼是中式复兴主义建筑的代表作。但您呢，可能不知道，这个学校里发生过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关于启功先生三进辅仁。启功先生啊，出身清朝皇族，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他幼年家贫，中学没毕业就辍学了，但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靠自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根基。1933年，著名学者傅增湘拿着启功的几篇文章和一幅扇面，去找辅仁大学校长陈元推荐。这傅增湘是谁呀？他曾经任民国的教育总长，还担任过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馆长。那陈元后来也担任过同一职务。这样一位大人物亲自拿着作品力荐，陈元当然是高度重视。傅增湘走后，陈元翻看启功的扇面，上面画着山水，笔法清秀，意境高远。再看文章呢，文笔老道，旁征博引。陈元当即决定先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谁知启功呢，在附中教了一年就被附中校长辞退了，理由是中学还未毕业就教中学不够格。启功呢很灰心，他觉得自个儿的教学能力比别的老师还好，教出来的学生也很优秀，就因为没有一张文凭被挡在学校外边。陈元听说了这件事儿，他对启功呢就说了一句话，说呀，当不成中学老师就来大学当老师吧。就这样呢，启功被陈元聘为辅仁大学美术系的助教。可是命运啊又跟他开了个玩笑，没过多久，那位辞退他的附中校长又来分管辅仁大学美术系了，再次以学历不够为由把他辞退了。启功呢再次陷入困境，但陈元认定了这个年轻人有真才实学，第三次向他伸出援手。1938年秋季开学，陈元亲自安排启功到辅仁大学国文系当讲师，教授大一普通国文，这是陈元亲自掌教的一门课程。从此呢，再也没有人解聘他了。启功从1938年一直教到去世，再也没有离开过辅仁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启功晚年呀，深情地说，每当我遭受风雨的时候，是他老人家为我撑起一片遮风避雨的伞盖，每当我遭受

罐上的山水和提拔，当场就断定这个年轻人非同一般。陈元自己呢，也是自学成才，他既没有读过大学，也没有留

0: 很放心。于是呢，用自己的教学经验谆谆告诫启功先生。
1: 教一个班的中学生啊，与在私塾屋里啊教几个小孩不同，一个人站在讲台上要有一个样子，人脸是对立的，但感情不可对立，万不可偏爱偏恶，万不许讥笑学生，以夸奖鼓励为主。不好的学生啊，包括淘气的或者成绩不好的，都要尽力找他们一点好处加以夸奖。不要发脾气，你发一次即使有效，以后再有更坏的事情发生，又怎么发更大的脾气呢？万一发了脾气之后无效，又怎么下场呢？你还年轻，但在讲台上即使失表，要取得学生的佩服。教一课书啊，要把这一课的各方面都预备到，设想学生会问什么。批改作文不要多改，多改了不如你替他做一篇，改多了他们也不看，要改重要的关键处。要有教课日记，自己和学生有某些个优缺点都记下来，包括作文中的问题记下来以备比较。发作文的时候要举例讲解，缺点啊尽量在这个堂下个别谈，缺点改好了有所进步的尽量在课堂上表扬。要疏通课堂空气，你总在台上坐着，学生总在台下听着，成了套子。学生打哈欠或者抄别人的作业或者看小说，你讲得多么用力也是白费。

0: 学识怎么样的呢？我鉴定方面，建树颇高，学问很深。他做学问的方法啊，哎，给后人，特别是给他的学生很多启示。据启功先生他的学生叫柴建红介绍，说启先生啊提倡猪跑学。什么叫猪跑学呀？有这么一句俗语，叫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启先生呢以此比喻最基本的文史修养。启先生不赞成我们教育制度的一些弊端，我们现在搞得越来越偏越来越专，但是呢缺乏基本的文史修养。所谓的猪跑学就是文史的基本功，文化的基本要素。当然启功先生也很谦虚，他说自己讲的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就是猪跑学而已，但这些都是非常实用非常基础的东西。一方面呢要继承我们国家文史相通诗书画一体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向教条主义、形而上学、机械论、单一化等教学弊端开火。启功先生讲诗词不像大多数老师那样从题目啊、生平、创作背景、艺术成就那样一路讲下去，他认为啊，古典诗词只能通过吟诵才能了解其中的妙处。他一节课往往只用20分钟讲诗词中的几个关键词，一遍一遍地为学生朗诵，哎，剩下的时间呢就是让学生读背。他说一首诗啊那样掰开了揉碎了讲，好像把一个馒头嚼烂了再喂给你，多恶心啊！你们已经是大学生了，要自己体会。作为当代中国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家、古典文献学家、语言文字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的启功先生，是中国老一辈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同时呢，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为北京师范大学拟定并亲笔题写的校训《学为人师，行为示范》，是他立身治学处世的生动写照，也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师大人成为教育之栋梁。说过启功先生的成就，咱们呀再说回发现启功先生的伯乐陈元先生。他曾经说过，国学是根基，一个民族的消亡是从民族文化的消失开始的。他多方聘请名师，对教师的文凭和出身忽略不计，让沈监事、陆宗达等一批没有大学学历的学者云集辅仁，把辅仁大学办成了与北大、清华、燕京并称的北平四大名校之一。
1: 京腔京韵。

有关花卉的书籍图册，请教园艺工人之后，写了一共101首组诗，叫《百花齐放》。他呢，从对花的形态、机理的特征的描述，上升为对社会现象和政治命题的说明。他写牡丹啊，

0: 仍不采纳。张之洞啊，沉默了。过了一会儿，长叹一声啊，说：“国运尽矣。”当年八月，张之洞病逝于百米斜街寓所，终年72岁。两年以后，辛亥革命爆发，清朝覆灭。从百米斜街出来，沿着天安门外的街往北走不远儿，就到了天安门邮局。这座邮局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末，是北京最早的邮政机构之一。2013年，天安门邮局在全国率先设立了24节气主题邮局，邮局围绕每个节气制作了相应的明信片和纪念邮戳。端午虽是节日而非节气，但邮局每年都会推出一枚端午纪念邮戳。但在端午节时，盖上一枚24节气邮戳，也是传统文化的一种传承。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

0: 登机，部分差异化航司标准有所区别。
1: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新规，船只需要提前48小时提交申请。
0: 以色列国防军袭击黎巴嫩，已致47人死亡，97人受伤。
1: 热点聚焦呢，我们将会关注到的是首演话剧《文成》遭遇了观众吐槽，880元的票买来一场公开联排是值得还是个大坑呢？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5毛钱一个，17年不涨价，92岁的粽子爷爷最朴素的善意。
1: 早晨的6:32，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早晨呢有分散性的阵雨转晴。在建国门这个地区呢，目前是依然在下着雨啊，北风2级转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晴间多云，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端午假期机动车尾号不限行，如果您在路上发现什么路面情况，可以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来告诉我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交流。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昨夜今晨。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昨天是端午假期的第一天，北京各区各大公园都推出了精彩活动，粽香飘，古韵浓。那今天的新闻头条，我们就跟随记者们的报道，一起感受节日氛围。端午假期首日，市属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 31.59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和北海公园。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假期首日，颐和园知春岛举办颐和有戏溯源端阳端午特色雅集，将山水园林景致、京剧非遗艺术与端午传统民俗巧妙融合，为中外游客打造沉浸式文化体验。在一旁的非遗手作区，大家取用艾草、五彩绳、团扇等物料，亲手制作

0: 端午诗词文化长廊、主题景观、端午习俗文化体验空间。目前公园的绣球也陆续绽放，荷花也进入始花期，欢迎市民游客来公园打卡。
1: 端午假期期间，全市各大公园共推出150多项特色文化活动，市民游客可就近游园赏景，沉浸式体验传统端午文化。市园林绿化局提醒，假期部分热门景区周边易拥堵，请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绿色出行，错峰游览，文明游园。
2: 我们再把

0: 赛华北区比赛。除了紧张激烈的竞技活动，还特别邀请了广东岭南专业龙船表演队前来助威。在大运河之上，色彩艳丽的传统岭南龙舟一会儿急速向前，一会儿弯道漂移，在水面上画出一道道利落的弧线，船身在转弯时紧贴水面侧倾，显得姿态轻盈又灵动，展现出南派龙舟刚柔并济的独特魅力。岭南龙舟队队员何少峰说，
1: 我们漂移龙舟队是由佛山蝶教那边过来，我们这次来北京准备了漂移节目双舟同心乾坤大挪移。为什么

0: 雨后，这个山区呢土质疏松，极易发生地质灾害。雨后不进山，不靠近河道沟谷，不冒险，不侥幸，守护好自己和家人，平安出行，快乐度过假期。
1: 再来关注一下高考的志愿填报，明天早上8点到下周二下午的5点，202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填报志愿模拟演练将会开启，参加2026年高考的考生都可以参加。

0: 物减排超过 1.8 吨，一氧化碳减排超过 0.8 吨。
1: 丰台区近日发布15/57北京园博园换新升级规划，其中释放了6大板块换新项目、酒店矩阵、54个重点合作项目清单，全面开启国际化园博科创湾区建设。北京园博园片区交通优势突出，地铁一号线支线园博园西门站预计2027年6月完工，酒店群一期将于今年服贸会前亮相，考拉100儿童乐园9月初试运营，动感水岸项目已经陆续启用，北京园博园正以高频次、高品质的内容供给，加速成为京西文旅消费新增长极。
0: 从今年的5月15号开始，市交通运输执法总队会同公安交管。

0: 2973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028列。截至昨天早上的8点，铁路12306已经累计发售端午假期运输车票5159万张。北京到济南、香港到深圳、北京到沈阳、北京到郑州、北京到大同等热门区间客流相对集中。
1: 端午假期铁路客流大幅增长，热门线路再次出现购票紧张的情况。有网友反映，部分热门区间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是怎么回事呢？铁路12306票务专家回应说呢，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第一是空座席位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第二是空座席位是旅客查询购票后新产生且没有售出的席位。第三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提前下车，产生所谓临时的空座现象。
0: 需要给大家说明的是呢，12306系统余票显示呢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的特点。上述三类情形呢是在铁路车票发售、运力调配和席位实际使用过程当中形成的特定现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座位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

0: 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低空西南暖湿气流北上，未来一周主雨带位于江南北部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暴雨致灾风险高，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各地各部门要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儿，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抓细抓实各项责任措施，切实筑牢防汛安全的底线。
1: 针对近日引发关注的多款纸尿裤检出有毒物质被指呢侵害婴幼儿健康的媒体报道，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昨天发布了情况说明，认为相关报道在检测依据、数据披露和因果论证等关键环节存在明显的瑕疵。经过核查，报道当中涉及的各品牌企业已经先后发布了官方声明，指出已经委托权威第三方的检测机构进行检测，针对自身产品是否含有甲酰胺开展了检测。目前呢，公布的结果呢都是没有检出，符合国家有关标准的要求。在正常合规使用的场景下，相关产品不会对婴幼儿的身体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下一步呢，中国造纸学会卫生用品专业委员会将会持续的跟踪事件的进展，同步组织行业开展甲酰胺风险专项自查，守护婴幼儿用品安全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0: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十年，中欧班列开行规模、通达范围、服务品质、辐射效应大幅提升，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

事后呢，导演陈明昊通过社交媒体等方式出面解释，他这个解释的核心意思是说，这部作品啊，没有要求演员背台词。一时之间，关于首演翻车的文成究竟是先锋艺术实践，还是准备不足的排练及公演的这个讨论，占据了社交媒体的热搜。互联网观察员契约说呢，从网友们的评论和吐槽来看，

0: 但我觉得作为演员来说，背词不需要让导演去命令吧，就背词我觉得是一个演员最基本的，就像我们写剧本写台词也是一个编剧这个职业最基本的，所以我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先锋的探索。其实你看可能2000年后最先锋的我们都知道是恋爱的犀牛，但是相反恋爱的犀牛的台词是非常非常好，然后演员所有的台词都是很扎实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不背台词不能用先锋来做挡箭牌。
1: 根据媒体报道，演出过后，其中一位演员的社交媒体账号

当然是可以限封的，但前提是要让观众知道你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演出。如果你的创作方式啊和大众的认知差距很大，就需要提前建立预期，而不是等演出结束之后呢再让观众自己去理解。因为对于大多数普通观众来说啊，他们买票的时候

那你看2块钱吃四个粽子，咱就能干活了。学生1块钱吃两个，哎，就能去读书了。一家人5块钱买十个，全家都够吃。陈爷爷说啊，他算过啊，现在一个粽子的利润呢有4-5分钱，十个粽子就有4毛。

0: 大家聚在一起吃个粽子，聊句家常，然后各自奔赴生计。老人入选过四川好人榜，也有人千里迢迢赶来，只为吃一口他包的粽子，感受那种实实在在的生活。
1: 其实啊，说实话，老人的生活呢，并没有什么大的这个担忧啊。三个子女的都很孝顺，他说自己啊，就是老了，找点事儿干。出来卖粽子，回去吃得好睡得好。又是一年端午，粽子爷爷依旧守着清晨最早的烟火，用最朴素的方式温暖着那座小城。
0: 陈爷爷的一生几乎是一部

0: 就是30多年。
1: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物价在涨，生活在变，每个人都在被潮流推着走。但是陈爷爷却用5毛钱一个的粽子为时代按下了暂停键。他不带手机，也没有微信，用最朴素的方式守着一锅粽子。他不争不抢，不急不躁，却让每一个天不亮就出门的人能够在街头吃上一口热乎的踏实的早饭。这背后啊，不是商业逻辑，而是一个老人对生活的体谅。他懂得那些早起干活的人需要什么，这种善意微小却坚韧，在一个个清晨里静静地传递着。
0: 当城市还在沉睡，他已经把粽子煮好；当城市开始喧嚣，他已经推着空车回家。他一生追赶时代，最终却为时代留住了一个温柔的瞬间，而这或许就是我们最该珍惜的烟火人间。
1: 以上就是1039新闻早报今天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刘甜甜和张楠，代表编辑赵明聪、张楠、刘甜甜，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1039调查团和1039新闻早班车微信公众号来了解我们节目的更多内容。稍后呢是今日交通，今天播出记者苏婉采制的新闻专题，远离夺命开门杀，以法治突围理赔困局，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交通路况预报。
1: 交通路况预报，目前呢，我们在这个我们的路况平台上没有收到路面异常的情况。驾驶期间呢，没有尾号限行的措施，提醒大家驾驶的过程当中要特别注意，集中精力，小心驾驶。马上为您带来的是今日交通栏目。

0: 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司法解释将正式施行。新规中明确了开门杀事故中谁担责、怎么赔的突出问题。一场关于车门背后的法治突围正在进行。
1: 就从这儿过，完了他就突然一下开门，谁也规避不了。
0: 今年初，市民张先生骑电动自行车从一辆出租车边经过时，没料到乘客突然开门，一下就把他撞倒了。
1: 当时就是堵车嘛，我从那边一过，正好有一个出租车停那儿，乘客一开门，咚，给这顶上了。
0: 幸好张先生骑行速度不快，没有发生严重的后果。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56条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不得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机动车驾驶人安全文明操作规范也明确要求，机动车驾驶人上下车、开关车门应注意后方来人来车。但在实际道路交通运行中，开门杀事故依然非常普遍。有媒体报道，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及相关权威数据统计显示，全国每年因开门杀引发交通事故约 2.3 万起，造成1200多人死亡、8300多人受伤。记者也走访了北京几处车流量较大的路段。上午10点多，在青年路南段西侧，机动车、非机动车车流密集，在半个小时的时间里，约有11辆汽车停靠，并有乘客上下车。大部分车辆会选择将车停在靠近人行道的位置，乘客上下车时也基本能做到回头张望。有两辆汽车在打开车门时发现后方有来车，关门再打开。采访中，网约车、出租车司机普遍表示会提醒乘客观察后方来车再打开车门。
1: 有的乘客因为着急，我说您慢点，看见后边，看他真正注意了以后我才给他开门。
2: 一般那像我们停车看了后面没有车了，今天这靠边，你不能说那边留一米车能过来呀。
0: 不少骑行人也表示，看到有汽车准备在非机动车道停车，会主动选择避让。
3: 比如说他打了右转，他想要靠边停车的车，就是我自己会先慢下来。
4: 一般就是离车远一点，看见他要停的时候，经常就绕开他，或者停下等他走了再走。
0: 公安部道路交通安全研究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约92%的开门杀事故发生在城市道路，约29%的肇事汽车在发生事故时都存在违法停车行为，电动自行车、摩托车为受害主体。北京市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主管王艳华说，
5: 开门杀的发生呢，其实就是在驾驶人或乘客下车的时候直接开门下车，而没有进行一个有效的观察，轻可能造成撞击的非机动车倒地，如果这个时候后方再来了一些大型车辆，可能就造成更严重的伤害。
0: 而在发生开门杀之后，在谁担责、怎么赔等问题上长期存在推诿扯皮的情况，对于受害人而言则是陷入漫长的维权困境。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立军指出，首先，乘车人与驾驶人责任存在不好区分的问题。
6: 如驾驶员停车规范，而且尽到了提示义务，那事故的原因呢，仅是因为乘车人未尽到注意义务，打开车门，导致车外第三人遭受损害的这种情况。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应当由侵权责任人，也就是乘车人承担相应的事故责任。如驾驶员违法停车又没有尽到提示义务，乘车人呢没有尽到注意义务，打开车门导致车外第三人遭受损害，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呢，应当由驾驶人以及乘车人按照各自的过错比例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0: 因驾驶员责任和乘车人责任划分问题，就会导致保险公司在保险理赔问题上发生争议。张立军表示，一直以来，就交通事故中开门杀是否属于保险责任，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予以赔偿存在很大争议，在法律适用上也存在不统一的状况。
6: 在过往案件中呢，保险公司大多呢是以事故是由乘车人过错所致，而乘车人呢既不是被保险人，也不是被保险人允许的驾驶人，而拒绝理赔。
0: 近日，东城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一起关于开门杀事故的赔偿案件。去年3月25号早上，陈先生骑电动自行车上班途中，遇到司机夏某某开着网约车停车送客，乘客王某某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打开车门，撞到了陈先生，并导致陈先生指骨粉碎性骨折。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杨文说，
7: 经过呢交管部门的认定呢，夏某某有车辆违反规定停车、乘车人下车的过错行为，王某某呢有开关车门妨碍其他车辆和行人通行的过错行为，夏某某、王某某负事故的同等责任，陈某某呢无责。事后呢，各方就赔偿呢始终未能达成一致的意见，所以陈某某将夏某某、王某某以及车辆保险公司呢起诉至法院，要求呢

0: 三被告赔偿其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损失39万余元。
1: 对于谁该承担责任，三被告在庭审中各执一词。
0: 庭审中，夏某某呢就辩称说，事故发生时呢处于他正在接单的过程中，王某某呢作为乘客突然开门下车，导致事故发生，应该承担责任。同时呢，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所以他认为应该由保险公司先行赔付。王某某呢辩称呢自己下车的时候呢，夏某某并没有阻拦，也没有提醒自己注意来往的车辆，夏某某呢应该承担责任。但是保险公司则表示呢，夏。

0: 经营使用，也没有通知过保险公司，责任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1: 法院经审理认为，司机夏某某违反规定停车，乘客王某某没有确保安全开车门，两人行为共同造成了损害后果。而夏某某私自改变车辆性质的行为，显著增加了保险标的的危险程度。所以法院对于保险公司拒绝在商业三者险限额内承担保险责任的意见予以采信。杨文说，
0: 综上呢，保险公司应在交强险责任限额内承担全部的赔偿责任，超出保险赔付范围的部分由驾驶人夏某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乘车人王某某承担50%的赔偿责任。该判决目前已经生效。
1: 这一判罚也正契合了今年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中有关开门杀的相关规定。解释2第2条明确了民法典

0: 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杨文说，长期困扰司法实践与保险理赔的开门杀责任认定问题终于有了统一答案。
1: 开门杀新规呢，明确了乘车人的责任也属于机动车一方的责任，保险公司呢应当对开门杀的损害予以赔付，不仅充分发挥了保险的保障功能，全面保障了受害人的权益，而且保险赔付不足的部分，乘车人和驾驶人还需承担相应的赔付责任，也是要求乘车人、驾驶人强化他的注意义务。同时呢，司法解释呢还明确了交强险赔付后呢，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这个乘客追偿，也严厉惩罚了对损害发生存在故意的行为人。
0: 车门背后的一次疏忽可能就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出现开门杀不仅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可能还要承担刑事责任。东城区人民法院立案庭法官助理李向阳说，
2: 开门杀可能造成的民事责任主要是赔偿被侵权人的经济损失。

现场证据，并留存相关人信息及联系方式。交警到场以后呢，配合交警对事故进行调查取证。如发生人员伤亡的，还需要留存救护、抢救、医疗辅助器具、交通等相关票据。

0: 听交通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2: 这雨雨下得太大了，
3: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2: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3: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1: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4: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

正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

0: 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1: 北京市防

0: 那个小竹筏撑着那个伞，然后在那个灯光下，在夜晚，然后特别，昨天其实本来下午通州是在下雨的，4-5点钟那会儿雨还下挺大的，结果到晚上7:50那个演出正式开始的时候雨停了。
1: 哇，
0: 那个空气当中正好有点微微的凉意，然后那个游船过的时候特别有意境，再加上他昨天过的时候第二首歌我记得是放的那歌曲是北京欢迎你、
1: 哦、
0: 然后他开幕词说欢迎来自这个广西的船队，然后带来大家金龙巡游的表演，然后再配上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怀。

0: 只是这个电影挺值得大家去看一看的。
1: 哎，是的。
0: 那今儿咱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电影啊。
1: 嗯，
0: 来说说您和谁一起看过的最难忘的一场电影。
1: 哎，是的，您可以在我们的北京交通广播和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留言互动，或者呢打开听听 FM 以及北京时间的 APP 来观看我们的大脸直播。
0: 嗯，你说跟谁看过最难忘的这个电影啊，这个原因可能很多啊。
1: 是
0: 啊，比方说这个电影让你印象特别深，
1: 也可能是这个人让你印象特别深，
0: 或者在电影院里又发生了什么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啊、
1: 有可能是旁边的其他人让你印象深刻、
0: 让人画面感很强。
1: 对，聊一聊你和谁一起看过最难忘的一场电影。
0: 哎，这个最近看的这场给阿嬷的情书、是你看过印象最深的吗？
1: 倒也不是，我印象最深的一部电影是一部动画片，叫心灵奇旅吧，我记得好像。
0: 他那个
1: 电影就是讲好像每一个人生命要点亮自己的火花，点亮火花之后呢你才能够进入人类世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就让我觉得好像我理解好像就是你每一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天赋，但后来我再看那个片子，我觉得是要找到你每个人去热爱的，就是让你生命能够激情澎湃的这个场景或者一件事儿、一个人，或者退一万步讲，你就热爱生活的每一个瞬间就好。
0: 让你有感悟了。
1: 你呢？
0: 印象特别深。
1: 你和谁一起看过最难忘的一场电影？特别想八卦一下。
0: 我印象特别深啊，就是小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
1: 妈妈再爱我一次是吗？
0: 我妈妈家的好朋友的女儿约我看电影，
1: 青梅竹马。
0: 有那时候小男生啊，跟人看电影，一听看电影这件事儿多紧张啊，然后呢，我妈就说。

0: 游的
1: 大话西游的前传是吗？
0: 后传大圣娶亲应该是后传，
1: 后传
0: 就是他不前后两部了吗？哦、大圣娶妻是后面那部。
1: 我可能对大话西游印象太深刻了，没去看大圣娶妻。
0: 哎，这么说
1: 哪年上映的呀？
0: 有可能是九几年。
1: 那会儿我刚出生，也轮到我说这话了。
0: 然后我当时应该是小学，
1: 嗯，
0: 然后我的同班同学的妈妈就拿到了赠票。
1: 你同班同学的妈妈怎么这么多电影票呢？
0: 有时候就很难得，人家就拿到了嘛，然后就说你要不要去看？我说行。然后当时流行叫什么？现在电影院没有了。
1: 嗯，
0: 当年流行叫循环场。
1: 哦、
0: 就是
1: 你可以坐进去一直看是吗？
0: 对，这电影你愿意看几场看几场、
1: 嗯、
0: 只要你不出来。
1: 这场带牛奶了吗？
0: 这场没带啊。
1: 那还好，
0: 这场什么水都没带，给我干死了。

0: 没有关系呢？
1: 哎，
0: 我知道有很多人都是小时候爱看电影，然后长大了之后，哎，成为这个行业里面的人了。
1: 那倒也是，
0: 也有一些我身边有朋友，比如说喜欢听音乐的，原来小时候，那天大张伟还说呢，小时候特别喜欢听窦唯的一首歌，把那个带子都给听串了，
1: 后来
0: 你看人最后成为音乐人了。
1: 所以其实小时候你喜欢的东西可能未来也会成为你的职业。
0: 种草，
1: 哎，
0: 种草。这位朋友求匿名说了，说印象最深的肯定是人生第一部院线电影，叫泰坦尼克号。
1: 好多人好像第一次走进大影院去。

0: 段，他又重新恢复了演出
1: 啊，太好了！
0: 哎呀，我觉得他真是挺厉害的，就是跟病魔去抗争，
1: 对，
0: 渐冻症，最后因为他会控制不了他的声带，他的喉咙，但是现在已经复出了，
1: 太不容易了，
0: 啊、太不容易了。如果有机会他开演唱会，我必须要到现场去看一下啊！
1: 又能把这种美好的、有穿透力的声音带给我们，
0: 而且一部电影跟一首歌曲绑得这么的紧，就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你马